0: 肉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1: 我太难了。
0: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上学校，娘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3: 金龟子，
1: 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4: 花衣服好好喜欢啊。
1: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1: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一胖啊。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处暑到来，暑气正式消退，秋燥进入高发阶段。处暑前期以温燥为主，燥邪入侵最先伤肺，表现咽喉干痛、干咳无痰、鼻腔出血、皮肤起皮，饮食少花椒、辣椒、烧烤等辛辣发散食物，多食莲藕、鸭肉、银耳、秋梨润燥生津。早晚添衣，遵循春捂秋冻，换季过敏性鼻炎人群提前备好药物，晨起温水洗鼻，减少过敏源刺激，睡前温水泡脚助收敛阳气，呼吸道慢病患者提前养护，预防秋冬频繁咳喘发作。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6: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失火了！救命啊！
9: 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1: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 熊强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5: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

0: 4766-2766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相约相聚了。可能有的老兄弟老姊妹不去玩去了啊，可能有的刚刚回来，有的可能啊上姑娘上儿子那儿去了，也是才回来。所以啊，我告诉大伙一声，就咱们这舒心汤大伙用的挺好，我们老两口去的舒心汤药厂给大家伙求来一批舒心汤成药，全名叫参柏舒心颗粒。这件事啊，我就跟大伙说了，我说争取8月12号咱开门就送药，到时候有需要的你就来。我得跟咱们大伙呢预告一声，明天咱们就开始了，你别到时候说哎呦我不知道啊，是不是说正好事儿，那大林你咋不提前说一声呢？其实我是天天说，有些人说话呢，这都送我们舒心汤了，那你怎么还送我们舒心汤的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呢？怎么说呢，就当大林对大伙的一个真诚的歉意吧。你看我昨天跟老伴儿啊到了沈阳，就特意来到的这个沈阳，干啥呢？去看望那个被烫伤的老姐姐，老姐姐可能是今天出院，所以呢我们去的时候啊自己一人在那收拾衣服呢，我就给她打电话呀，我得先打电话确定一下呀，我说老姐姐啊你现在在哪儿呢？她哎呦是大林兄弟呀，我说是我，我说我过来看看你。这老姐姐就说哎呦你可别来啊，多大点个事儿啊，我这都好了，我马上就出院了，你这一天怪忙的，医院这事儿还挺多啊，你就赶紧回北京吧，我一老太太你惦记我干啥？我说老大姐呀、咱们之间这不是有缘分吗？过去讲话了一字有缘人，没有这缘分咱们也不可能认识啊，我这都已经下火车了，我跟老伴一起来的，你就告诉我你确定你是在家还是在医院就行了。这老大姐就说了我明天出院，我一听这话那就是在医院呢呗，我说那好了，我一会儿就到了。完事呢我就跟老伴打个车奔医院去了。到医院门口啊，我们在周围的那个水果摊买了点水果就上病房了。这老大姐挺热情，你看她住的那个屋啊正常是好几个人的一个病房，不是那种单间儿。这两天啊这人都上来了，这住院的不少。这老大姐见着我了就跟我说，你看我这说不让你来不让你来啊，你还真来看看我。我说我看你一眼完事呢我就回北京了。这老大姐就说哎呦你说我一老太太有啥可看呢啊，也没啥大事儿。完事呢就跟我老伴说，说你有福气啊姊妹，你嫁了个好老头，心眼多好啊，我听他讲了你们两口子就一个孩子。老伴就说话了，就一个孩子，生这一个你看还不在身边。这老大姐就说了，我听他说了，说孩子咱让你们去他不去。我老伴就说是我自己去过一回，在那儿待了1个多月，这惦记他呀，你说他也不去，所以呢我待了1个月我就回来了。我说老大姐呀你几个孩子呀？老大姐跟我说我2个孩子，一个姑娘一个小子。我说哎呦那感情是好了，讲话了子女双全呢。这老大姐说就那么回事吧，都是维持生活，我一个人退休金3000多，自己一人足够了。我说你自己过呀，孩子谁有空谁过来看看，我这走路啊走不了太远，腿脚不行，你看我这2条膝盖啊都变形了，所以孩子们平时过来的时候呢给我带点吃喝啊， 买点牛奶呀。

0: 买点蛋糕。我说那没想去养老院呢。哎呦，还能动换，在自己家多好啊，自在呀。我老头走好几年了，活着的时候一年到头啊也买不了一件衣服，这孩子谁给他买他还生气呢，花那钱干啥呀，就舍不得，孩子花钱也舍不得。哎呀，这老头啊一辈子没享过福啊，净可着孩子了。所以你看我现在我想明白了，该吃吃该喝喝，有能力呀、啊、我就给你们留点，没那能力呢我也不拖你们后腿，一旦有什么大病不行了我就不治了。老大姐就说，我现在呀别的毛病没有，一个是冠心病，一个就是这膝盖，就这两个问题。你像我这冠心病啊，那纯是跟家里人生气气的啊，就跟俺家那老头气的。你说一天能有啥事儿？哎，就鸡毛蒜皮那点小事儿，洗个酸菜他嫌乎你洗的没有味儿了，蒸个包子呢嫌乎你火大了，蒸的时间长了，就上个厕所吧也嫌乎你费水了，就这点鸡毛蒜皮小事总吵吵总记个。所以你看不到60岁的时候我这个心脏就出问题了，那个时候啊就经常胸闷气短，心口窝这地方啊就不得劲儿。后来这不赶上老头有这病吗，啊，这一天天的我也是跟着着急上火，所以呢他一走我这就来病了，就是没有这个脚烫伤这档的事儿，我一年呢也得住上一次两次医院，一整心脏就犯病了。所以呀、啊、我看咱们有不少用那个舒心汤啊用的挺好的，有的说那个胃改善了，有的说便秘改善了，有的说排尿改善了，有的说睡觉改善了，还有的说那个血压降下来了啊，有的说心脏改善了啊，不那么疼了啊，不那么扎扎约约的了，说后背也不疼了，身上还有劲儿的呢。有个老太太啊，不说喝完舒心汤以后睡觉时间长了吗，啊，吃完2天就感觉心脏这块喘气儿不那么费劲儿了。所以我一看人家都见好了我就挺着急呀、啊，但我这腿脚不行啊，啊，挂着跟孩子说，但还都挺忙。那天呢，我就跟姑娘说了，姑娘说行，完了之后呢，我就给你买。结果呢，他一直也没给我抓药啊，我估计他是给忘了。后来你不说你送我们舒心汤的中药饮片吗？完自己在家就可以熬。哎呦，这可给我乐坏了。我就打电话，我说我这情况啊一定得照顾老太太一人，哎，真挺好。第一天报名啊就给我报上了啊，还特意给我发的那什么物流，直接人家打电话就给你送到手里。我头一天我没敢熬，就像你说的先泡上一宿，第二天早上我自己熬的，我那个煤气儿啊那个火不行啊，吃锅边子。我老早我就跟俺家那孩子说了，我说你给我收拾收拾，光答应也不管啊，老吃锅边子。这不嘛，这汤要得熬1个多小时，所以呢那个把那个地方啊就全都热了烫手。我当时我还有这心理准备呢，因为平时我6个饭5的啊6个馒头5的，他那个把那个地方啊就有点热，所以当时啊我还垫了个小抹抹呢，但那也没拿住，结果呢这锅不就洒了吗，正好烫脚面子上了。你说我这老太太干啥能行啊，哎呀还没喝着。我说大姐呀，咱以后咱就不用自己熬了，这舒心汤有成药，我这不特意去药厂给咱大伙求的吗。老大姐说我知道，我听你说了，你看这是啥，收音机，我住院我都带着，我知道8月12号开门就送药，我知道这件事儿，所以为啥我着急出院呢，我怕我抢不上，我怕我参与不上。我说大姐呀咱不着急，给你留着这脚面子咱得好了啊。老大姐说没事了差不多了啊，你看这都崩皮了， 今天早上那个护士给我换的药，说长得挺好，所以我为啥说不让你来呢？这长得挺好，你说你还折腾一趟，我说我这来看看你呀、啊，我这心里就放心了。所以为啥送完大伙的舒心汤中药饮片，我还要送大伙舒心汤的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呀、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老哥哥呀，啊老大姐呀，年岁大了，啊这自己熬药啊是非常不方便。你看老大姐被烫伤了，这是我知道的，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呢。岁数大了，动作也缓慢了，有时候这边点着火呢，一转身功夫忙别的去了，结果呢炉子这事给忘了，是不是？多少起呀、啊？那药都熬糊了，甚至有的那锅都给熬坏了，有的那火呀都给扑灭了，啊，那你一熬的时候，它一扑腾，啊，有的那火都给扑灭了，甚至有的煤气儿都出来了，所以我一看这样不行，我就赶紧给叫停了，啊，就年岁大的，啊，家里边孩子不在身边的。你就即使说收到这个舒心汤中药饮片了，你也别先熬了，你等等啊，我送你这舒心汤的成药深百舒心颗粒，这个简单呐，那袋儿一撕，直接往那小碗里一倒，加上热水一冲，这就得了。你看看，比你自己熬省事多了，也不用说你上哪去买药去了，也不用担心这药真的假的了，那品相行不行啊，是不是？也不用跟着操心了啊，也不用看着火了，更不用担心被烫伤了。讲话了，简单呢，袋儿一撕开，是不是往那碗里一倒，热水一冲，就跟你熬的那个汤药啊那是一样的，甚至来说比你自己熬的那个汤药要好得多得多。因为你自己熬那个温度最高啊也就100度，你像龙骨这药牡蛎100度的温度药效出来得少。可能有人说了，怎么的100度药效还熬不出来呀、啊、能，但出来得少啊。你像龙骨这样的药，它属于恐龙化石，讲话呢都是10000年形成的，所以100度的温度很难把它的这个药效都熬出来。但药厂那个机器就不一样了，人的温度在300度以上，所以你看咱们自己在家熬出来的那药，你看看那药渣，龙骨还是龙骨，牡蛎还是牡蛎，丹参还是丹参。讲话了，为啥让你熬3遍啊？每一遍呢，你看颜色都不一样，就你每熬一遍呢，它都有一定的药物成分，所以你熬完了之后，你看药渣该什么药还是什么药，但药厂提取完之后那就不一样了。怎么的，讲话了，都是一坨坨的药泥，提取完之后就变成药泥了，药渣子都没有形了，所以你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什么药材。说龙骨啊、丹参呐、沙参呐，你看不出来，都混在一起啊，就像讲话了，把这些药啊都给打碎了掺和在一起一样，变成药泥了。所以提取之后这个药效你喝上你就知道了。如果你之前你自己熬过舒心汤，喝完效果挺好，那你这一次啊，你看看这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你看看，我告诉你，你都不用说我观察3天5天我等效果，你不用，你就观察这2天，你自己看，你自己去感觉，那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呀？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 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

0: 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如果你之前你自己熬过舒心汤，喝完效果挺好，那你这一次啊，你看看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你看看，我告诉你，那效果马上就不一样。你比如说，你今天中午啊，你喝了，或者说晚上你开始喝的，你观察一天到两天，你都不用说我观察三天五天，我等效果，你不用，你就观察这两天，你自己看，我先别说，你自己看，你自己去感觉，那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呀？你像我们自己熬药，我送你的这几副舒心汤中药饮片，那质量还算是好一点的，因为那也是我精挑细选的，我给大伙把着关呢。那如果说你自己上药房去买的，没人给你挑，没人给你选，都是一袋一袋的，你要多少，好，你说你要几颗吧，十颗呀，十五颗，我就给你称，对不？所以你拿回来，你自己直接就熬煮了。说白了，你顶多就是泡一宿呗，对不？第二天熬煮。你像舒心汤药厂是怎么的？人家是八关打造，你要统一进入到车间以后，它有一个无菌区，药材首先得在这里存放24个小时以上，目的就是为了杀菌。然后呢，进入到药材的优选区，几个有经验的工厂工人就开始进行挑选。你比如说丹参这药，有梗的地方，有黑点的地方，干瘪的地方，须子啊，都给你去掉。你像龙骨似的，特别小的块儿，都给你剔出去。那为啥咱们买的很多都是碎的，甚至说都是不大点的小块儿呢？那在药厂就这样的龙骨，必须得给它剔出去的。所以第一关就药材的优选关。选好之后，进入到第二关，就需要中药炮制了。你像我们自己熬药，没人给你炮制，啊，用的很多其实都是什么呢？没有经过炮制的药。那很多药在用之前呢，得炮制。你比如说甘草的药，你看过去有一种药叫甘草片，很便宜，啊，效果吃着也挺好。甘草片就是甘草做的。甘草经过炮制以后啊，得用纯正的这个蜂蜜啊去炒制，炒制之后呢才能提取出甘草片。所以多了这么一个环节，你发现你吃上甘草片啊，就在你这嘴里含着，咳嗽好的都特别快，有痰的马上就能够痰少了。但你发现你怎么喝那甘草汤，它达不到这个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咱说那个中药炮制的重要性。那天我不跟大伙讲了吗？我说舒心汤里边有几味药，龙骨、沙参、丹参、黄柏、牡蛎，都得经过炮制。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啊，就这些药从这个精选区选好之后，就进入到中药的炮制区，都要经过水洗一遍。这个药厂啊，它不是说像咱在家里洗药似的，把这药倒盆里边，完了之后搁上水开始搅拌搁楞，不是。人家药厂用的是什么呢？超声波振动清洗。那这样洗出来的药材呢，它既干净，而且呢也不破坏药材的原药性，不破坏药效，不伤药。那么在整个洗的过程当中，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啊、杂质啊，就会被这种超声波震动给清洗下来，清洗的干净。那不易剔除的一些灰尘呢，包括一些金属残留啊，也都能够被直接剔除下来。讲话了，就比你用手啊去清洗，甚至用刷子刷

洗的还干净呢。您这是一种高科技的清洗方式。你比如说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需要每天清水浸泡，药厂有那个大池的啊，这些大池子呢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的啊，而且是两个大池子，一个是浸泡龙骨的，一个是浸泡牡蛎的，因为他们两个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就浸泡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所以呢就需要有两个大池子，每天换清水两到三次，大概需要浸泡三到五天的时间。那么你像丹参、沙参这样的药，在清洗之后就涉及到炒了。那这个炒啊，不是说跟咱们炒菜似的啊，直接倒锅里完了之后就拿个铲子来回扒了，不是。这个炒啊，是在锅里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小米儿上面呢再铺上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要在一起炮制的话呢，它这个药性会串，所以就必须得分开炒制。锅里先铺上一层小米儿，然后呢在小米的上边再给它码上一层丹参，盖上锅盖，完了点着火。这个时候你记住啊，这个锅盖呀你千万别动，你不能打开。你说我打开看看怎么样了，不行。如果说你在半道打开了，它有那个空气进去了，毁了，这一锅药材就全废了。当我们烧到一定的时候，说怎么确定这一定的时候啊，就你在烧的时候吧，你看那个什么呢，看这个烟，当它开锅的时候，你把它调到中小火，完了之后呢你就看它冒的那烟儿，这个烟儿啊由白转青，完事又由青转浓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开锅盖了，你再把这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啊，主要呢就是借着小米颜色发焦啊，这借着这个焦米它的热乎劲儿和那个烟熏的那个劲儿，提升丹参的药效。等到这个丹参的颜色呀发深之后，就赶紧拿下来了。这个时候呢，你再用那筛子啊，把那小米啊给它筛出去。小米本身是热性的食物，这大伙知道吧？那么整个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要把小米的这个热量过给丹参啊，让丹参呢能吸收小米的热量。所以你看丹参经过这么炮制之后，不仅化瘀通心，不仅活血通瘀，而且还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啊，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过炮制后能治疗心腹邪气作痛。说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那说白了不就是心绞痛吗？那么舒心汤熬制成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功效。你像沙参这个炮制方法跟丹参呢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不是小米，换成大米了。说为什么要换成大米呀？你像小米呢它是热性的，我刚才跟大伙说了，那大米呢恰恰相反，它属于寒凉性的食物。沙参主要啊是化脑部淤血的，沙参主要的方向就是治疗脑部疾病，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啊，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出来的，所以沙参就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能化脑部的淤血，而且呢能清头热能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那么你像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它需要断。这断是什么呢？断呢就是隔空用火烧啊，有这么专门的一个断药的炉子，要把需要断的药材啊放在炉子里边去断烧。在断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不停看炉子里边药材的颜色变化。你像龙骨这药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啊给它晾凉喽，晾晒之后的龙骨颜色也发生了改变，因为它是亿万年前形成的恐龙化石，所以在断完之后它这个颜色呀就已经有了明显改变啊，颜色由没断之前的
黄白色啊，乳白色变成什么颜色了？变成绿色了。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而且呢还能更全面更深度的化瘀了，而且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功效。你看药厂的周师傅老伴儿，那老年震颤，手抖，脑袋也跟着晃悠，就吃上这参柏舒心颗粒以后，也就一个多月，他这个抖啊就明显的减轻了。龙骨经过煅烧以后，经过炮制以后，它的药性就增强了，镇静安神的效果啊也增强了，所以呢这个晃动它就给镇住了，镇住了，讲话了，你老实的啊，你别赶着给我摇头尾巴晃的，你看就给它镇住了，镇住了它不就不懂了吗？就是这意思。就包括牡蛎这药经过炮制煅烧以后，牡蛎这个药啊雪白雪白的，你用手一摸呀都掉粉，所以增强了这个牡蛎软坚散解的效果。你像有些病人呐，有这淋巴结肿大、淋巴结核、甲状腺结节，或者说是甲亢等等啊，身上哪块长包了、长结了，你就用牡蛎这药，经过炮制以后，不仅有化瘀的作用，而且增加了软坚散解的功效。那对于刚才我讲的这淋巴肿大呀、淋巴结核啊、甲状腺结节啊，或者甲亢啊，你包括女同志的乳腺增生啊，对不对，子宫包块啊等等，都是有效果的。这就是咱中药炮制当中的中医中药精髓。而我们的这中药饮片自己熬的这个药，你恰好就缺了这个环节，对不对，你没有龙骨你断了吗？牡蛎你断了吗？对不对，顶多也就是在一起把这药泡了泡，而且就只泡了一晚上，所以咱们熬出来的这舒心汤你喝上去达不到参柏舒心颗粒的这种效果。你像舒心汤药厂就这个药材炮制完以后进入到第三关精品提取区啊，把这个药给它提取出来。最早中国这个黄豆啊是出口的，你像咱们老一辈的人呐都明白，我们这个黄豆出口最早的是按照原料出口的，但到了国外啊，人家种地里边之后它能继续长出来，说白了出口的这个黄豆人家能给它作为种子去用，那种子它就是一个价格，原料又是一个价格啊，那都差好几倍呢。所以提取这项技术啊，咱们比国外啊晚了好几十年。你像舒心汤药厂他们这个生产线呢都是德国进口制造的，所以龙骨、丹参、黄柏、牡蛎就这些药材到了精品提炼区以后，它都是一个大罐子一个大罐子的，在这个罐子外边啊你听不到一点声音，你用手摸那个大罐子它是凉的，但是那个大罐子里边啊都已经达到三四百度的高温了，每一个罐子里边装的都是长白山的地下水，通过不断的提取，这个水呀、就把这药材的精华给提取出来了，提取完的药材就跟那泥一样，所以你根本分不出来哪个是龙骨哪个是丹参，说这个是黄柏那个是沙参，那你看不出来，绝对看不出来，你分不出来。那我们在自己家熬制的，你熬完了之后吧，你还会发现龙骨就是龙骨，丹参就是丹参，对吧？为啥？首先第一你温度达不到，所以这个药效啊不可能像参柏舒心颗粒一样，那药物精华不能完全的熬出来，对不对？那咱们说这个药物精华提取出来之后是不是就得进入到第四关了，干啥呀？要不断的去浓缩，需要不断的浓缩再浓缩，因为它有一定的浓缩比例，到最后怎么呢，进入干燥区，在干燥区把这药物给形成什么呢，药粉，也就咱老百姓所谓的药面儿。这个时候不含有一丝水分，目的是为了保证药效的纯度。然后呢进入到一个关键环节了，干什么？得给它做成颗粒了，所以就进入到颗粒区。药粉进入到这个环节

需要超微破壁啊，需要药物细胞破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更好更快的让我们去吸收。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个问题，为什么舒心颗粒不给它制成这个口服液或者是胶囊的剂型呢？再或者做成药丸？说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你要生产口服液，那大伙儿你想想口服液是啥？那口服液主要成分是水呀，对不？它里边的药效是有限的，它不像这种药物颗粒，它全是药，口服液里边是水，占比是最大的。我说这个咱大伙儿能理解不？颗粒剂型啊，它全是药，口服液大部分都是水，所以你说哪一个效果好？对不？你花了很多的钱，其中有一部分钱是买的水，而你像这个颗粒药，咱们就拿这个深百舒心颗粒来讲，它是颗粒剂型，因为它经过了干燥这一环节，所以它里边全是药，就纯度特别高。更主要是啥呀？它这里边什么添加剂也没有，因为它经过干燥处理了，所以没有了添加成分。你包括为什么不生产胶囊啊？哎，那胶囊那一粒儿才能装多少啊？西药行，你中药根本就不行，装不了多少。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啥呢？就咱们有很多人呐，吃了这个胶囊啊，尤其是岁数大的，吃完了之后呢，他胃疼肝疼，他不舒服。所以说为什么不生产成药丸？如果说这个药厂听到你这个意见呢，那他得老高兴了。因为制成药丸是最简单的，你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浓缩区啊、干燥区啊、制成颗粒区啊，它直接就全都给取消了，用不着，对不对？直接提取完之后，那就进入什么呢？搓丸阶段了，就把这药丸啊给它搓出来就行了。就像咱们说家里包饺子似的，擀完面了，是不是得把那面剂子摘下来呀？完了最后呢，得给它搓成那种小圆球。搓完圆球之后才能压扁去擀这个饺子皮儿，对不对？那相对来说就简单多了，你明白吧？哎，所以咱们这人呐，得与时俱进呐，对不对？咱说好的东西我们需要保留，那不好的呢，咱们就给它 pass 掉了。一些先进的东西我们得学。有机会啊，我说有机会你到那个日本看看，有机会你出去走一走，日本那些个小药你看看，没有一个是药丸的，哪有啊？因为这种工艺技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落后了，药效呢也没有颗粒剂型啊，药效浓度高。这个颗粒剂型好处是什么呢？一是速溶，就能快速的溶解，对吧？你看我用水一冲，哎，里边颗粒就没了，速溶，所以它吸收也好，直达病灶，而且呢能保证药效纯度，保证那个药效浓度。所以你看刚才咱说了，你要想把它变成口服液，就你自己回家之后你倒在碗里边用水一冲，那不就是口服液了吗？但是你想那一包得做成多少口服液呀，对不对？所以你就记住，药物浓度决定它的疗效，药效决定了效果。所以舒心颗粒为啥一天让你服用三次啊？为啥是颗粒剂型啊？甚至说为啥这一袋药是14颗啊？因为一切的一切啊，一切的一切咱们都以效果为说话，你得用效果去证实啊。就像药厂说的，为啥敢让你试用，为啥我在所有医院都是先用药后掏钱呢？因为就有这个自信，讲话了让你看得见，让你亲身去体验效果，让你看得见，所以咱们先用啊。过去老百姓讲话了，没有那金刚钻咱就不敢揽这瓷器活，药如果不行你敢这么做吗？咱们也不喊口号，咱们也不做样子，咱们就实打实的，就一步一个脚印的来。所以深百舒心颗粒量大量足，别的中成药啊，告诉你一天服用2次，咱们这一天服用3次。别的药盒虽然说告诉你一天用3次，但是给你的呢都是1天2次的量啊，这一大盒就是1天3次的用量，而且每一袋药

0: 你可以对比，你看看有没有说颗粒剂型比咱们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剂型更大的。这一袋药是14颗，而且呢还是颗粒剂型，所以货真价实的这么一个药。2005年医院临床使用，到今天已经20年了。身份证国药准字 Z2005-5261，可以说八关打造这精品好药，八关打造舒心颗粒这好药。就像我说的，这地方啊，好山好水出好药。今天呢，我所讲的这些呢，不是说出于我的私心，我都退休了，而且就一个孩子在国外，讲话了，人家的条件也够用，人也用不着你的钱呢，所以我就想发心发愿的为咱们这些老百姓做点事儿，我不为别的，因为从小苦过，我母亲走得早，对不？苦孩子一个，所以从小就受苦受难的啊，从小就有病，体会过没钱看病的这种痛苦，体会过没人管没人理解的那种苦，我也愿意帮助别人，真的是发心发愿的那种。如果没有沈阳的老姐姐烫伤这件事，可能也激发不出来我上通化药厂给咱大伙求药这件事。所以有的时候啊，就事儿赶事儿，一切随缘嘛，对不？那既然说缘分让我们有了这次开门送药，有了这次8月12号送药，我想有需要的你就来。所以我不想设什么门槛，什么你符合条件啊，你不符合条件呢、啊？没有，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参与的呢都是有需要的。就没有需要的，你求人家，人家可能都不会打这个电话参与，对不？我用它也没有用啊，我身体好好的，我啥都不需要，我参与它干啥呀？是不是？所以呢，这么个机会，咱大家伙呢一起参与参与，咱们把身体化瘀这件事啊，好好的给它整一整，争取再往前呢多对付几年，怎么的也得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啊，把化瘀通堵这件事啊给它进行到底。所以明天早上8点咱大家伙啊准时报名，一个人呢我给你9袋森柏舒心颗粒啊，够你吃3天的。这9袋就相当于你自己熬的话那是27副药，你想一想吧。所以森柏舒心颗粒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有需要的你就来，都来啊，咱大伙都来。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佳时机，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森柏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森柏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森柏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那么报名时间大家记好，明早8点准时报名，参与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大夫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辽宁大连人呐。
1: 啊，欢迎欢迎。
3: 我听你的讲座太好了。
1: 太好了，愿意听。
3: 对呀、啊、我有那个三高，害怕冷。我听你的讲座舒心汤那个我报名了。你还有什么那个成药啊，我想争取一下。但是我那个已经买了，就你说那个舒心汤，我自个去买喝4天了。
1: 啊，怎么样啊？
3: 我觉得还行。
1: 那你这么的，因为咱们呢，自己熬的这个舒心汤啊，它毕竟说和我们通过这个药厂啊高科技生产出来的，无论说从药效上啊，从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呢，咱们报名免费领取咱们这个舒心颗粒，你尝一尝，你对比对比，这样呢也省得咱们自己再熬了，对不对？
3: 谢谢杨大夫。
1: 哎呦，客气客气。
3: 我这个三高啊，血糖和高血压高啊，高六不信呐，天天吃药啊，真是闹心呐。
1: 嗯，那肯定，你这个你别说三高了，你就一高啊，他都受不了啊。
3: 啊，对 对。
1: 是不是啊？主要就是说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你现在这些指标的咋样啊？能控制正常不？
3: 还可以吧。
1: 还可以，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咱都吃的降糖药、降压药呢。
3: 对对对。
1: 一般血压能控制在什么范围？
3: 血压140，低压60。
1: 你这低压低，而且压差大。
3: 啊，对。
1: 啊，那就是跟这糖尿病还有咱这高血脂有关系，因为血脂一高，它容易动脉硬化呀。
3: 啊。
1: 哎，跑不了动脉硬化了。
3: 啊。
1: 对，这还得注意。
3: 啊，对，动脉硬化感觉就是心突突跳啊。
1: 它动脉硬化不是心脏突突跳，是动脉硬化之后，那么它这个管腔啊就变窄了，再一个血管的弹性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血管就容易堵。所以你刚开始说，哎呦，我心呐慌慌，这是什么？这就是血管有淤堵了，心脏供血不足，就咱们老百姓常说的心脏病，叫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3: 那杨大夫，我还继续喝这个舒心汤，我自己买的，我喝4天了。
1: 嗯，喝完了之后感觉咋样？
3: 我觉得比原先呢稍微能有点好转。
1: 是，
3: 不可能一下就全好，对不对，杨大夫？
1: 对，尤其是咱自己熬的。你看，一般我们说自己熬的药啊，你喝上3副见效了，你就得继续喝。因为就是说这个方法是对的。你喝完了之后，你现在感觉心脏舒服了吧？
3: 比原先强多，关键这个是你这杨大夫。

0: 我都怕晒怕冷，你说
1: 你有风湿病咋的？
0: 没有啊，那时都没有。
1: 怕风怕凉，
0: 怕晒怕冷就是。
1: 你手脚凉不？
0: 哎呀，就凉的，就不敢用凉水呀、啊。
1: 就是平时咱们这手脚也是冰凉的，是不？
0: 手不凉，脚凉，就怕冷，大盒子好穿袜子。
1: 哎呦，脚凉，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0: 哎呀，有10年了。
1: 哎呦，你看这个脚凉啊，咱们还得是考虑糖尿病、高血压导致的咱们末梢循环不好
0: 啊。
1: 其实正常来讲，有些人一个高血压，它都影响血液循环，你再加上糖尿病，并且糖尿病很容易引起我们末梢的一些微小血管淤阻，也就咱们常说的糖尿病足。脚是先发凉啊，完了慢慢的呢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颜色，因为它发凉就是说明它血脉运行的不通畅，完了之后再就是慢慢的就容易变紫发黑，再就是什么坏疽，就是咱说那个地上坏了。
0: 啊，也感谢杨大夫，你这个舒心汤给我一个定心丸。我想要争取再要你这个成药能帮我。
1: 玉金颗粒。我给你争取上名额，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咱肯定得帮你啊，这是三高症。完了呢，你身体里啊，主要就是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血液循环差。
0: 啊，
1: 你看你那压差多大？
0: 啊，对呀。
1: 所以说呢，你这血液循环差，因为本身糖尿病它那个血液就黏糊、黏黏糊糊的，你再加上身体里边的阳气不足，这下可好了啊，血液流动的慢，血流动的慢，它不就愿意淤吗？你看咱们家门前的小河沟，
0: 啊，
1: 它为啥说夏天它不淤啊？因为夏天有温度啊，对不？它不结冰啊，为啥冬天就淤住了结冰了？因为冬天冷啊，人体不也是这样吗？你想想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呢，咱们这回啊，通过这个好药参柏舒心颗粒，好好的给你活活血、化化瘀，把身体啊、给你疏通开，帮助你把这三高的问题给你解决喽，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尤其是糖尿病、高血压，能更好的帮助你把我们肝肾的功能，包括我们脾胃的功能恢复过来。这样的话呢，能把我们血的糖啊运输到我们脑袋、心脏啊，运输到我们肌肉啊，让身体有劲儿。完了之后呢，淤堵散开了，血管没有动脉硬化了，对心脏、对脑袋、对高血压都有好处。所以还得是从化瘀的这个角度去给你治疗，啊。放心吧，你用那个舒心汤都有效果，你用上舒心颗粒那个效果就更好了啊，都不用说等个3天2天，甚至有的1天2天你就明显能感觉出来心脏舒服了啊，血压稳定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热乎了啊，你用吧，我到时候给你争取名额啊。
0: 啊，谢谢杨大夫，我喝着确实都有效。
1: 有效就行。你现在心跳能稳当点不？
0: 能强，能强点，强多了。我觉得我走道也比原先也精神了。通过你的讲座啊，还心情也开窍了。杨大夫不但艺术高精调，而且还是开心的要死。通过你讲话，我是心情。各方面。特别是喝的这个舒心汤啊，4天确实腿也轻的。
1: 哎，那就行。
0: 走路也轻的。
1: 哎呦，那就好。再一个，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遇到啥事儿啊，别着急，别上火。一般有这个心脏病、高血压的，而且我听你说话啊，平时啊也是一个什么麻利人，是不是？
0: 哎呀，别胡说。
1: 遇到啥事呢也愿意操心，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哎，所以这样的人啊，他就容易高血压，容易心脏不好，因为你管的事太多了啊，总操心，所以说呢，时不时操心的人他就受累，操心的人他就爱生气，对不对？
0: 对。
1: 你说
0: 到心里去了。
1: 啥事不管的啊，有啥吃啥，没有饿的他也不管，你就那种人啊，就心特别宽特别大。他就不生气，他就不容易得病。咱们这啥事都管，家里没米了也不行啊，这孩子哪不得劲了咱们也管，那你管的事儿多你不就受累吗？
0: 啊，对 对, 对。
1: 哎，完了之后不顺心了不就生气了，一生气不就得病了吗？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有些病啊都是打气上来的，尤其咱这女同志，所以得注意 啊，
0: 好，
1: 哎，这回咱再配合着这个舒心颗粒，好好调一调身体啊。
0: 好好，
1: 好嘞，
0: 给我争取一份
1: 啊。行，没问题，报上名。
0: 谢谢杨大夫，
1: 客气，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那么报名时间大家记好，明早八点准时报名，参与电话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

0: 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青少年每天近距离用眼累计不超4小时，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景物20秒，台灯搭配房间顶灯，杜绝黑暗环境看电子屏幕，每天保证2小时户外自然光活动，阴天户外也能有效抑制眼轴增长，少吃高糖零食饮料，糖分代谢消耗眼部钙质，加剧近视发展，出现频繁眯眼、歪头视物、看东西凑近，及时到正规医院验光。假性近视通过干预可恢复，真性近视及时佩戴合适眼镜，防控度数飙升。

当偷了了难民，一拿去婆家带，叫他没法走。愿把这女孩送给人，我生辰八字一推算，跟这儿黑世上的婚，手镯儿黑的同样心。撂挫子

大心存无心思，我也是半生如土人，儿大就该说心福，我不操心谁操心。

跟你说过多少遍，你听过就像没有听。名相不对难成配，相

给你讨个人。你不见棺材你不掉，

0: 先生，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断桥。
0: 断桥为何不断呢？
1: 桥要是断了，我们不就掉下湖了？
0: 先生，天上下的是什么？
1: 下的么？

0: 先生，你能不能送我回家呀？
1: 这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娘娘乱叫。

0: 人大胆闯了娘娘的銮驾，与我拿下了。
1: 慢，
2: 王朝
1: 在，
2: 何时宣化？
1: 禀相爷，与娘娘銮驾相撞。
2: 好，见了銮驾怎不回避？
1: 娘娘銮驾背道而驰，回避不及。
2: 王

天大地大王法大，口见娘娘。

0: 气走黄陵。
1: 沈凡凡，你还有何言可讲啊？
0: 做娘娘

招呼事事可上，招相官有本让斗命皇上。宋王爷弄是俺喜欢七星，传旨命国有驱马两条。

不清啊，小王朝上前仔细看看一看

0: 家乃是正宫娘娘的乱家，太监乃是协公的太监监。
1: 你看得清，
0: 看得清，
1: 认得准，
0: 认得准，
1: 好

衙门是沉沦呀，念里边坐着个假正官，越的非法行不正，还敢国舅求人情，我此见

0: 我劝你快快闪路去，
1: 你要想逃走万不能，
0: 你可这包成是铁面啊，
1: 娘娘欺君你缝不清，
0: 快闪道
1: 万不能，
0: 要较量
1: 任你行，
0: 王朝马汉由我冲冲路径啊。

0: 急公下院行不正，混乱朝野你重正统。
1: 虽说我是假正公，你打了乱家是实情。
0: 说什么包成大乱家，谁是谁非你听分明。好娘娘，我来为你万岁出宫。
1: 满腹乱家，
0: 正宫国母。
1: 满腹乱家，
0: 再为你这西宫下院。
1: 亚岁，这西宫二字岂是你叫的不成？
0: 听，你佳节名号重正宫，论国法就该出斩刑。西宫本来无乱家，你说我当乱家？

0: 你就高唱龙庭。禀娘娘，包成过去了，
1: 齐家回宫。
0: 何不上殿动他一本？
1: 乃是。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相约相聚了。可能有的老兄弟老姊妹出去玩去了啊，可能有的刚刚回来，有的可能啊上姑娘上儿子那儿去了，也是才回来。所以啊，我告诉大伙一声，就咱们这舒心汤大伙用的挺好，我们老两口去的舒心汤药厂，给大家伙求来一批舒心汤成药，全名叫深柏舒心颗粒。这件事啊，我就跟大伙说了，我说争取8月12号咱开门就送药。

到时候有需要的你就来，我得跟咱们大伙呢预告一声，明天啊，明天咱们就开始了，你别到时候说哎呦我不知道啊，是不是？就正好事儿，那大林你咋不提前说一声呢？其实我是天天说，有些人说话呢，这都送我们舒心汤了，那你怎么还送我们舒心汤的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呢？怎么说呢，就当大林对大伙的一个真诚的歉意吧。你看我昨天跟老伴啊到了沈阳，就特意来到的这个沈阳干啥呢？去看望那个被烫伤的老姐姐，老姐姐可能是今天出院，所以呢我们去的时候啊自己一人在那收拾衣服呢，我就给她打电话呀，我得先打电话确定一下呀，我说老姐姐啊你现在在哪儿呢？她哎呦是大林兄弟呀，我说是我，我说我过来看看你，这老姐就说哎呦你可别来啊，多大点个事儿啊，我这都好了，我马上就出院了，你这一天怪忙的，医院的事儿还挺多啊，你就赶紧回北京吧，我一老太太你惦记我干啥？我说老大姐呀、咱们之间这不是有缘分吗？过去讲话了一字有缘人，没有这缘分咱们也不可能认识啊，我这都已经下火车了，我跟老伴儿一起来的，你就告诉我你确定你是在家还是在医院就行了。这老大姐就说了我明天出院，我一听这话那就是在医院呢呗，我说那好了我一会儿就到了，完事呢我就跟老伴儿打个车奔医院去了。到医院门口啊，我们在周围的那个水果摊儿买了点水果就上病房了。这老大姐挺热情，你看她住的那个屋啊正常是好几个人的一个病房，不是那种单间儿。这两天啊这人都上来了，这住院的不少，这老大姐见着我了就跟我说，你看我这说不让你来不让你来啊，你还真来看看我，我说我看你一眼完事呢我就回北京了。这老大姐就说哎呦你说我一老太太有啥可看呢啊，也没啥大事儿。完事呢就跟我老伴说，说你有福气啊姊妹，你嫁了个好老头，心眼多好啊，我听他讲了你们两口子就一个孩子。老伴就说话了，嗯就一个孩子，生这一个你看还不在身边。这老大姐就说了，我听他说了，说孩子在让你们去他不去。我老伴就说，是我自己去过一回，在那儿待了一个多月，这惦记他呀，你说他也不去，所以呢我待了一个月我就回来了。我说老大姐呀你几个孩子呀？老大姐跟我说我两个孩子，一个姑娘一个小子。我说哎呦那感情是好了，讲话了子女双全呢。这老大姐说嗯就那么回事吧，都是维持生活，我一个人退休金3000多，自己一人足够了。我说你自己过呀，嗯孩子是谁有空谁过来看看，我这走路啊走不了太远，腿脚不行，你看我这两条膝盖啊都变形了，所以孩子们平时过来的时候呢给我带点吃喝，买点牛奶呀买点蛋糕。我说那没想去养老院呢，哎呦还能动换在自己家多好啊，自在呀。我老头走好几年了，活着的时候一年到头啊也买不了一件衣服，就孩子谁给他买他还生气呢，花那钱干啥呀，就舍不得，孩子花钱也舍不得。哎呀这老头啊一辈子没享过福啊，净可着孩子了。所以你看我现在我想明白了，该吃吃该喝喝，有能力啊我就给你们留点，没那能力呢我也不拖你们后腿，一旦有什么大病不行了我就不治了。老大姐就说我现在呀别的毛病没有，一个是冠心病，一个就是这膝盖，就这两个问题。你像我这冠心病啊那纯是跟家里人生气气的啊，就跟俺家那老头气的，你说一天能有啥事儿？哎，就鸡毛蒜皮那点小事儿，洗个酸菜他嫌乎你洗的没有味儿了，蒸个包子。

0: 呢，嫌乎你火大了，蒸的时间长了，就上个厕所吧，也嫌乎你费水了，就这点鸡毛蒜皮小事，总吵吵总记个，所以你看，不到60岁的时候，我这个心脏就出问题了，那个时候啊，就经常胸闷气短，心口窝这地方啊就不得劲儿。后来这不赶上老头有这病吗？啊，这一天天的我也是跟着着急上火，所以呢，他一走，我这就来病了。就是没有这个脚烫伤这档的事儿，我一年呢也得住上一次两次医院，一整心脏就犯病了。所以呀、啊，我看咱们有不少用那个舒心汤，啊，用的挺好的，有的说那个胃改善了，有的说便秘改善了。有的说排尿改善了，有的说睡觉改善了，还有的说那个血压降下来了，啊，有的说心脏改善了，啊，不那么疼了，啊，不那么扎扎约约的了，说后背也不疼了，身上还有劲儿的呢。有个老太太，啊，不说喝完舒心汤以后睡觉时间长了吗？啊，吃完两天就感觉心脏这块喘气儿不那么费劲儿了。所以我一看人家都见好了，我就挺着急呀、啊。但我这腿脚不行啊，啊，挂着跟孩子说，但还都挺忙。那天呢，我就跟姑娘说了，姑娘说行，完了之后呢，我就给你买。结果呢，他一直也没给我抓药啊，我估计他是给忘了。后来你不说你送我们舒心汤的中药饮片吗？完自己在家就可以熬。哎呦，这可给我乐坏了，我就打电话，我说我这情况啊一定得照顾。老太太一人，哎，真挺好，第一天报名啊就给我报上了，啊，还特意给我发的那什么物流，直接人家打电话就给你送到手里。我头一天我没敢熬，就像你说的，先泡上一宿，第二天早上我自己熬的，我那个煤气啊，那个火不行啊，吃锅边子。我老早我就跟俺家那孩子说了，我说你给我收拾收拾，光答应也不管啊，老吃锅边子。这不嘛，这汤要得熬1个多小时，所以呢那个把那个地方啊就全都热了，烫手。我当时我还有这心理准备呢，因为平时我6个饭5的啊，6个馒头5的，他那个把那个地方啊就有点热，所以当时啊我还垫了个小抹抹呢，但那也没拿住，结果呢这锅不就洒了吗，正好烫脚面子上了。你说我这老太太干啥能行啊，哎呀还没喝着。我说大姐呀，咱以后咱就不用自己熬了，这舒心汤有成药，我这不特意去药厂给咱大伙求的吗？老大姐说我知道，我听你说了，你看这是啥收音机，我住院我都带着，我知道8月12号开门就送药，我知道这件事儿，所以为啥我着急出院呢，我怕我抢不上，我怕我参与不上。我说大姐呀，咱不着急，给你留着这脚面子咱得好喽啊。老大姐说没事了，差不多了啊，你看这都崩皮了，今天早上那个护士给我换的药，说长得挺好，所以我为啥说不让你来呢，这长得挺好，你说你还折腾一趟，我说我这来看看你啊，我这心里就放心了。所以为啥送完大伙的舒心汤中药饮片，我还要送大伙舒心汤的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老哥哥呀啊，老大姐呀，年岁大了，啊，这自己熬药啊是非常不方便。你看老大姐被烫伤了，这是我知道的，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呢。岁数大了，动作也缓慢了，有时候这边点着火呢，一转身功夫忙别的去了，结果呢炉子这事儿给忘了，是不是？多少起呀、啊？那药都熬糊了。甚至有的那锅都给熬坏了，有的那火呀都给扑灭了啊，那你一熬的时候它一扑腾啊，有的那火都给扑灭了，甚至有的煤气都出来了。所以我一看这样不行， 我就赶紧给叫停了，啊，就年岁大的，啊，家里边孩子不在身边的，你就即使说收到这个舒心汤中药饮片了，你也别先熬了，你等等，啊，我送你这舒心汤的成药深百舒心颗粒，这个简单呐，那袋儿一撕，直接往那小碗里一倒，加上热水一冲，这就得了，你看看。比你自己熬省事多了，也不用说你上哪去买药去了，也不用担心这药真的假的了，那品相行不行啊，是不是也不用跟着操心了啊，也不用看着火了，更不用担心被烫伤了，讲话了简单呢，袋儿一撕开，是不是往那碗里一倒，热水一冲，就跟你熬的那个汤药啊那是一样的，甚至来说比你自己熬的那个汤药要好得多得多，因为你自己熬那个温度最高啊也就100度，你像龙骨这药牡蛎100度的温度药效出来得少，可能有人说了怎么的100度药效还熬不出来呀、啊、能，但出来得少啊，你像龙骨这样的药它属于恐龙化石，讲话呢都是10000年形成的，所以100度的温度很难把它的这个药效都熬出来，但药厂那个机器就不一样了，人的温度在300度以上，所以你看咱们自己在家熬出来的那药，你看看那药渣，龙骨还是龙骨，牡蛎还是牡蛎，丹参还是丹参，讲话了，为啥让你熬3遍啊？每一遍呢，你看颜色都不一样。就你每熬一遍呢它都有一定的药物成分，所以你熬完了之后你看药渣该什么药还是什么药，但药厂提取完之后那就不一样了，怎么的讲话了，都是一坨坨的药泥，提取完之后就变成药泥了，药渣子都没有形了，所以你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什么药材，说龙骨啊丹参呐、沙参呐，你看不出来，都混在一起啊，就像讲话了把这些药啊都给打碎了掺和在一起一样，变成药泥了，所以提取之后这个药效你喝上你就知道了，如果你之前你自己熬过舒心汤喝完效果挺好，那你这一次啊你看看这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你看看，我告诉你，你都不用说我观察3天5天我等效果，你不用，你就观察这2天，你自己看，你自己去感觉，那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呀？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天不一样。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呀？你像我们自己熬药，我送你的这几副舒心汤中药饮片，那质量还算是好一点的，因为那也是我精挑细选的，我给大伙把着关呢。那如果说你自己上药房去买的，没人给你挑，没人给你选，都是一袋一袋的，你要多少，好，你说你要几颗吧，10颗呀，15颗，我就给你称，对不？所以你拿回来，你自己直接就熬煮了，说白了，你顶多就是泡一宿呗，对不？第二天熬煮。你像舒心汤药厂是怎么的，人家是八关打造，你要统一进入到车间以后，它有一个无菌区，药材首先得在这里存放24个小时以上，目的就是为了杀菌，然后呢进入到药材的优选区，几个有经验的工厂工人就开始进行挑选。你比如说丹参这药，有梗的地方，有黑点的地方，干瘪的地方，虚子啊，都给你去掉。你像龙骨似的，特别小的块儿，都给你剔出去。那为啥咱们买的很多都是碎的，甚至说都是啊不大点的小块呢？那在药厂就这样的龙骨必须得给它剔出去的。所以第一关就药材的优选关，选好之后进入到第二关，就需要中药炮制了。你像我们自己熬药，没人给你炮制啊，用的很多其实都是什么呢，没有经过炮制的药。那很多药在用之前呢得炮制，你比如说甘草的药，你看过去有一种药叫甘草片，很便宜啊，效果吃着也挺好。甘草片就是甘草做的，甘草经过炮制以后啊，得用纯正的这个蜂蜜啊去炒制，炒制之后呢才能提取出甘草片。所以多了这么一个环节，你发现你吃上甘草片啊，就在你这嘴里含着，咳嗽好的都特别快，有痰的马上就能够痰少了。但你发现你怎么喝那甘草汤它达不到这个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咱说那个中药炮制的重要性。那天我不跟大伙讲了吗，我说舒心汤里边有几味药，龙骨、沙参、丹参、黄柏、牡蛎都得经过炮制。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啊，就这些药从这个精选区选好之后就进入到中药的炮制区，都要经过水洗一遍。这个药厂啊，它不是说像咱在家里洗药似的，把这药倒盆里边，完了之后搁上水开始搅拌搁楞，不是。人家药厂用的是什么呢，超声波震动清洗。那这样洗出来的药材呢，它既干净，而且呢也不破坏药材的原药性，不破坏药效，不伤药。那么在整个洗的过程当中，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啊杂质啊，就会被这种超声波震动给清洗下来，清洗的干净。那不易剔除的一些灰尘呢，包括一些金属残留啊，也都能够被直接剔除下来。讲话了，就比你用手啊去清洗，甚至用刷子刷洗的还干净呢。您这是一种高科技的清洗方式。你比如说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需要每天清水浸泡，药厂有那个大池的啊，这些大池子呢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的啊，而且是两个大池子，一个是浸泡龙骨的，一个是浸泡牡蛎的。因为他们两个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就浸泡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所以呢就需要有两个大池子，每天换清水2到3次啊，大概需要浸泡3到5天的时间。那么你像丹参、沙参这样的药，在清洗之后就涉及到炒了。那这个炒啊，不是说跟咱们炒菜似的啊，直接倒锅里完了之后就拿个铲子来回扒了，不是。这个炒啊，是在锅里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小米儿上面呢再铺上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是分开炒制的，
因为你要在一起炮制的话呢，它这个药性会

所以就必须得分开炒制。锅里先铺上一层小米，然后呢在小米的上面再给它码上一层单身，盖上锅盖，完了点着火。这个时候你记住啊，这个锅盖呀你千万别动，你不能打开。你说我打开看看怎么样了，不行。如果说你在半道打开了，它有那个空气进去了，毁了，这一锅药材就全废了。当我们烧到一定的时候，说怎么确定这一定的时候啊，就你在烧的时候吧，你看这个什么呢，看这个烟，当它开锅的时候，你把它调到中小火，完了之后呢，你就看它冒的那烟儿，这个烟儿啊由白转青，完事又由青转浓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开锅盖了，你再把这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啊，主要呢就是借着小米颜色发焦啊，这借着这个焦米它的热乎劲儿和那个烟熏的那个劲儿，提升丹参的药效。等到这个丹参的颜色呀发深之后，就赶紧拿下来了。这个时候呢，你再用那筛子啊，把那小米啊给它筛出去。小米本身是热性的食物，这大伙知道吧？那么整个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要把小米的这个热量过给丹参啊，让丹参呢能吸收小米的热量。所以你看，丹参经过这么炮制之后，不仅化瘀通心，不仅活血通瘀，而且还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啊，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过炮制后能治疗心腹邪气作痛。说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那说白了不就是心绞痛吗？那么舒心汤熬制成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功效。你像沙参这个炮制方法跟丹参呢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不是小米，换成大米了。说为什么要换成大米呀？你像小米呢，它是热性的，我刚才跟大伙说了。那大米呢，恰恰相反，它属于寒凉性的食物。沙参主要啊是化脑部淤血的，沙参主要的方向就是治疗脑部疾病。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啊，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出来的，所以沙参就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能化脑部的淤血，而且呢能清头热能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那么你像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它需要断。这断是什么呢？断呢就是隔空用火烧啊，有这么专门的一个断药的炉子，要把需要断的药材啊放在炉子里边去断烧。在断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不停看炉子里边药材的颜色变化。你像龙骨这药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啊给它晾凉喽，晾晒之后的龙骨颜色也发生了改变，因为它是亿万年前形成的恐龙化石，所以在断完之后它这个颜色呀就已经有了明显改变啊，颜色由没断之前的黄白色啊乳白色变成什么颜色了？变成绿色了。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而且呢还能更全面更深度的化瘀了，而且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功效。你看药厂的周师傅老伴儿，那老年震颤手抖脑袋也跟着晃悠，就吃上这参柏舒心颗粒以后，也就一个多月，他这个抖啊就明显的减轻了。龙骨经过断烧以后，经过炮制以后，它的药性就增强了，镇静安神的效果啊也增强了，所以呢这个晃动它就给镇住了，镇住了讲话了，你老实的啊，你别赶着给我摇头尾巴晃的，你看就给它镇住了，镇住了他不就不懂了吗？就是这意思。就包括牡蛎这药经过炮制断烧以后，牡蛎这个药啊雪白雪白的，你用手一摸呀都掉粉，
所以增强了这个牡蛎软坚散结的效果。你像有些病人呢，有这淋巴结肿大、淋巴结核、甲状腺结节，或者说是甲亢等等啊，身上哪块长包了、长结了，你就用牡蛎这药，经过炮制以后，不仅有化瘀的作用，而且增加了软坚散结的功效。那对于刚才我讲的这淋巴肿大呀、淋巴结核啊、甲状腺结节呀、或者甲亢啊，你包括女同志的乳腺增生啊，对不对，子宫包块啊等等，都是有效果的。这就是咱中药炮制当中的中医中药精髓。而我们的这中药饮片，自己熬的这个药，你恰好就缺了这个环节，对不对，你没有龙骨你断了吗，牡蛎你断了吗，对不对，顶多也就是在一起把这药泡了泡，而且就只泡了一晚上。所以咱们熬出来的这舒心汤，你喝上去达不到深百舒心颗粒的这种效果。你像舒心汤药厂，就这个药材炮制完以后进入到第三关精品提取区啊，把这个药给它提取出来。最早中国这个黄豆啊是出口的，你像咱们老一辈的人呢都明白，我们这个黄豆出口最早的是按照原料出口的，但到了国外啊，人家种地里边之后它能继续长出来，说白了出口的这个黄豆人家能给它作为种子去用，那种子它就是一个价格，原料又是一个价格啊，那都差好几倍呢。所以提取这项技术啊，咱们比国外啊晚了好几十年。你像舒心汤药厂，他们这个生产线呢都是德国进口制造的，所以龙骨、丹参、黄柏、牡蛎就这些药材到了精品提炼区以后，它都是一个大罐子一个大罐子的，在这个罐子外边啊你听不到一点声音，你用手摸那个大罐子它是凉的，但是那个大罐子里边啊都已经达到三四百度的高温了，每一个罐子里边装的都是长白山的地下水，通过不断的提取，这个水呀、啊、就把这药材的精华给提取出来了，提取完的药材就跟那泥一样，所以你根本分不出来哪个是龙骨哪个是丹参，说这个是黄柏那个是沙参，那你看不出来，绝对看不出来，你分不出来。那我们在自己家熬制的，你熬完了之后吧，你还会发现龙骨就是龙骨，丹参就是丹参，对吧，为啥，首先第一你温度达不到，所以这个药效啊不可能像深百舒心颗粒一样，那药物精华不能完全的熬出来，对不对，那咱们说这个药物精华提取出来之后是不是就得进入到第四关了，干啥呀，要不断的去浓缩，需要不断的浓缩再浓缩，因为它有一定的浓缩比例，到最后怎么呢，进入干燥区，在干燥区把这药物给形成什么呢，药粉，也就咱老百姓所谓的药面，这个时候不含有一丝水分，目的是为了保证药效的纯度。然后呢进入到一个关键环节了，干什么，得给它做成颗粒了，所以就进入到颗粒区，药粉进入到这个环节需要超微破壁啊，需要药物细胞破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更好更快的让我们去吸收。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个问题，为什么舒心颗粒不给它制成这个口服液或者是胶囊的剂型呢，再或者做成药丸，说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你要生产口服液，那大伙儿你想想口服液是啥，那口服液主要成分是水呀，对不，它里边的药效是有限的，它不像这种药物颗粒它全是药，口服液里边是水啊、占比是最大的。我说这个咱大伙儿能理解不，颗粒剂型啊它全是药，口服液大部分都是水，所以你说哪一个效果好，对吧，你花了很多的钱，其中有一部分钱是买的水，而你像这个颗粒药，咱们就拿这个深百舒心颗粒来讲，它是颗粒剂型，
因为它经过了干燥这一环节，所以它里边全是药。

就纯度特别高，更主要是啥呀，它这里边什么添加剂也没有，因为它经过干燥处理了，所以没有了添加成分。你包括为什么不生产胶囊啊，哎，那胶囊那一粒儿才能装多少啊，西药行，你中药根本就不行，装不了多少。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啥呢，就咱们有很多人呢、啊、吃了这个胶囊啊，尤其是岁数大的，吃完了之后呢，他胃疼肝疼，他不舒服。所以说为什么不生产成药丸，如果说这个药厂听到你这个意见呢，那他得老高兴了。因为制成药丸是最简单的，你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浓缩区啊、干燥区啊、制成颗粒区啊，它直接就全都给取消了，用不着，对不对？直接提取完之后，那就进入什么呢，搓丸阶段了，就把这药丸啊给它搓出来就行了。就像咱们说家里包饺子似的，擀完面了，是不是得把那面剂摘下来呀、啊、完了最后呢得给它搓成那种小圆球，搓完圆球之后才能压扁去擀这个饺子皮儿，对不对？那相对来说就简单多了，你明白吧？哎，所以咱们这人呐、啊、得与时俱进呐、啊、对不对？咱说好的东西我们需要保留，那不好的呢咱们就给它 pass 掉了。一些先进的东西我们得学。有机会啊，我说有机会你到那个日本看看，有机会你出去走一走，日本那些个小药你看看，没有一个是药丸的，哪有啊？因为这种工艺技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落后了啊。药效呢也没有颗粒剂型啊药效浓度高。这个颗粒剂型好处是什么呢？一是速溶，就能快速的溶解，对吧？你看我用水一冲，哎，里边颗粒就没了，速溶，所以它吸收也好，直达病灶，而且呢能保证药效纯度啊，保证那个药效浓度。所以你看刚才咱说了，你要想把它变成口服液，就你自己回家之后你倒在碗里边用水一冲，那不就是口服液了吗？但是你想那一包得做成多少口服液呀，对不对？所以你就记住，药物浓度决定它的疗效，药效决定了效果。所以舒心颗粒为啥一天让你服用三次啊？为啥是颗粒剂型啊？甚至说为啥这一袋药是14颗啊？因为一切的一切啊，一切的一切咱们都以效果为说话，你得用效果去证实啊。就像药厂说的，为啥敢让你试用，为啥我在所有医院都是先用药后掏钱呢？因为就有这个自信，讲话了，让你看得见，让你亲身去体验，效果让你看得见，所以咱们先用啊。过去老百姓讲话了，没有那金刚钻咱就不敢揽这瓷器活，药如果不行你敢这么做吗？咱们也不喊口号，咱们也不做样子，咱们就实打实的，就一步一个脚印的来。所以深百舒心颗粒量大量足，别的中成药啊，告诉你一天服用2次，咱们这一天服用3次。别的药盒虽然说告诉你一天用3次，但是给你的呢都是一天2次的量啊，这一大盒就是一天3次的用量。而且每一袋药啊，你可以对比，你看看有没有说颗粒剂型比咱们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剂型更大的。这一袋药是14颗，而且呢还是颗粒剂型，所以货真价实的这么一个药。2005年医院临床使用，到今天已经20年了。身份证国药准字 Z2005-5261，可以说八关打造这精品好药，八关打造舒心颗粒这好药。就像我说的，这地方啊，好山好水出好药。今天呢，我所讲的这些呢，不是说出于我的私心，我都退休了，而且就一个孩子在国外，讲话了，人家的条件也够用，人也用不着你那钱呢，所以我就想发心发愿的为咱们这些老百姓做点事儿，我不为别的，因为从小苦过，我母亲走得早，对不？苦

0: 孩子一个，所以从小就受苦受难的啊，从小就有病，体会过没钱看病的这种痛苦，体会过没人管没人理解的那种苦，我也愿意帮助别人，真的是发心发愿的那种。如果没有沈阳这老姐姐烫伤这件事，可能也激发不出来我上通化药厂给咱大伙求药这件事。所以有的时候啊，就事儿赶事儿，一切随缘嘛，对不？那既然说缘分让我们有了这次开门送药，有了这次8月12号送药，我想有需要的你就来。所以我不想设什么门槛，什么你符合条件啊，你不符合条件呢、啊、没有，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参与的呢都是有需要的，就没有需要的你求人家，人家可能都不会打这个电话参与，对不？我用它也没有用啊，我身体好好的，我啥都不需要，我参与它干啥呀，是不是？所以呢这么个机会，咱大家伙呢一起参与参与，咱们把身体化瘀这件事啊好好的给它整一整，争取再往前呢多对付几年，怎么的也得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啊，把化瘀通堵这件事啊给它进行到底。所以明天早上8点咱大家伙啊准时报名，一个人呢我给你9袋深百舒心颗粒啊、够你吃3天的，这9袋就相当于你自己熬的话那是27副药，你想一想吧。所以深百舒心颗粒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有需要的你就来，都来啊，咱大伙都来。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佳时机，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1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那么报名时间大家记好，明早8点准时报名，参与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 没有比较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哎，大林大夫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是辽宁大连人呐。
0: 啊，欢迎欢迎。
4: 我听你的讲座太好了。
0: 太好了，愿意听。
4: 对呀、我有那个三高，害怕冷。我听你的讲座舒心汤，那个我报名了。你还有什么那个成药啊？我想争取一下。但是我那个已经买了，就你说那个舒心汤，我自个去买喝四天了。嗯，
0: 怎么样啊？
4: 我觉得还行。
0: 那你这么的，因为咱们呢，自己熬的这个舒心汤啊，它毕竟说和我们通过这个药厂啊高科技生产出来的，无论说从药效上啊，从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呢，咱们报名免费领取咱们这个舒心颗粒，你尝一尝，你对比对比，这样呢也省得咱们自己再熬了，对不对？
4: 谢谢杨大夫。
0: 哎呦，客气客气。
4: 我这个三高啊，血糖和高血压高啊，高得我心呐，天天吃药啊，真是闹心呐。
0: 嗯，那肯定，你这个你别说三高了，你就一高啊，他都受不了啊。
4: 啊，对对。
0: 是不是？主要就是说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你现在这些指标的咋样啊？能控制正常不？
4: 还可以吧。
0: 还可以，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咱都吃的降糖药、降压药呢。
4: 对对对。
0: 一般血压能控制在什么范围？
4: 血压140，低压60。
0: 你这低压低，而且压差大。
4: 啊，对。
0: 啊，那就是跟这糖尿病还有咱这高血脂有关系，因为血脂一高，它容易动脉硬化呀。
4: 啊。
0: 哎，跑不了动脉硬化了。
4: 啊，
0: 对，这还得注意。
4: 啊，对，动脉硬化感觉就是心突突跳啊。
0: 它动脉硬化不是心脏突突跳，是动脉硬化之后，那么它这个管腔啊就变窄了，再一个血管的弹性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血管就容易堵。所以你刚开始说，哎呦，我心呐慌慌，这是什么？这就是血管有淤堵了，心脏供血不足，就咱们老百姓常说的心脏病。就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4: 啊，那杨大夫，我还继续喝这个舒心汤，我自己买的，我喝四天了。
0: 嗯，喝完了之后感觉咋样？
4: 我觉得比原先呢稍微能有点好转。
0: 是。
4: 不可能一下就全好，对不对，杨大夫？
0: 对，尤其是咱自己熬的，你看一般我们说自己熬的药啊，你喝上三副见效了，你就得继续喝。因为就是说这个方法是对的，你喝完了之后，你现在感觉心脏舒服了吧？
4: 比赛我其实比原先强多，关键这个是你这杨大夫，我都怕风怕冷，你说
0: 你有风湿病咋的？
4: 没有啊，那些都没有。
0: 怕风怕凉。
4: 怕风怕冷就是。
0: 你手脚凉不？
4: 哎呀，就凉了，就不敢用凉水呀。
0: 就是平时咱们这手脚也是冰凉的，是不？
4: 手不凉，脚凉，就怕
0: 凉。
4: 大盒子好穿袜子。
0: 哎呦，脚凉，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4: 哎呀，有10年了。
0: 哎呦，你看这个脚凉啊，咱们还得是考虑糖尿病、高血压导致的咱们末梢循环不好
4: 啊。
0: 其实正常来讲，有些人一个高血压，它都影响血液循环，你再加上糖尿病，并且糖尿病很容易引起我们。末梢的一些微小血管淤阻，也就咱们常说的糖尿病足，脚是先发凉，啊，完了慢慢的呢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颜色，因为它发凉就是说明它血脉运行的不通畅，完了之后再就是慢慢的就容易变紫发黑。 再就是什么坏举，就是咱说那个地上坏了，

0: 也感谢杨大夫，你这个舒心汤给我一个惊喜吧。
1: 嗯，
0: 我想要那争取再要你这个成药能帮我。
1: 丁克利，嗯，我给你争取上名额，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咱肯定得帮你啊。这是三高症，完了呢，你身体里啊，主要就是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血液循环差。
0: 啊，
1: 你看你那压差多大。
0: 啊，对呀，
1: 所以说呢，你这血液循环差，因为本身糖尿病它那个血液就黏糊，黏黏糊糊的，你再加上身体里边这阳气不足，这下可好了啊，血液流动的慢，血流动的慢，它不就愿意淤吗？你看咱们家门前的小河沟，
0: 啊，
1: 它为啥说夏天它不淤啊？
0: 啊，
1: 因为夏天有温度啊，对不？它不结冰啊，为啥冬天就淤住了结冰了？因为冬天冷啊。人体不也是这样吗？你想想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呢，咱们这回啊，通过这个好药参柏舒心颗粒，好好的给你活活血、化化瘀，把身体啊，给你疏通开，帮助你把这三高的问题给你解决喽。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尤其是糖尿病、高血压，能更好的帮助你把我们肝肾的功能，包括我们脾胃的功能恢复过来，这样的话呢，能把我们血液的糖啊运输到我们脑袋、心脏啊，运输到我们肌肉啊，让身体有劲儿。完了之后呢，淤堵散开了，血管没有动脉硬化了，对心脏、对脑袋、对高血压都有好处。所以还得是从化瘀的这个角度去给你治疗啊。放心吧，你用这个舒心汤都有效果，你用上舒心颗粒，那个效果就更好了啊。都不用说等个三天两天，甚至有的一天两天你就明显能感觉出来，心脏舒服了啊，血压稳定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热乎了啊！你用吧，我到时候给你争取名额啊！
0: 啊，谢谢杨大夫，我喝了确实都有效，
1: 有效就行。你现在心跳能稳当点不？
0: 能强，能强点，强多了。我觉得我走道也比原先也精神了。通过你的讲座啊，还气声也开窍了。杨大夫不但艺术高精调，而且还是开心的要死。
1: 哎，
0: 通过你讲话，我是心情，各方面，特别是喝的这个舒心汤，这四天确实腿也轻了。
1: 哎，那就行。
0: 走路也轻了。
1: 哎呦，那就好。再一个，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遇到啥事儿啊，别着急，别上火。一般有这个心脏病、高血压的，而且我听你说话啊，平时啊也是一个什么麻利人，是不是？
0: 哎呀，别胡说。
1: 遇到啥事儿呢，也愿意操心，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哎，所以这样的人啊，他就容易高血压，容易心脏不好，因为你管的事儿太多了啊，总操心，所以说呢，时不时操心的人他就受累，操心的人他就爱生气，对不对？
0: 对。
1: 你说
0: 到心里去了。
1: 啥事不管的啊，有啥吃啥，没有饿的他也不管。你说那种人啊，就心特别宽特别大，他就不生气，他就不容易得病。咱们这啥事都管，家里没米了也不行啊，这孩子哪不得劲了咱们也管。那你管的事多，你不就受累吗？
0: 啊，对。
1: 哎，完了之后不顺心了，不就生气了？一生气不就得病了吗？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有些病啊，都是打气上来的，尤其咱这女同志，所以得注意啊。
0: 好，
1: 哎，这回咱再配合着这个舒心颗粒，好好调一调身体啊。
0: 好，
1: 好嘞，
0: 给我争取一份啊。
1: 行，没问题，报上名。
0: 谢谢杨大夫，
1: 客气，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参柏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那么成药参柏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0: 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那么报名时间大家记好，明早八点准时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

0: 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6: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7: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8: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9: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8: 啊，我来教你用。
7: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8: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7: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三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

0: 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来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我不要！
7: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陈三娘带到有行
1: 去行
2: 是
1: 下跪可是无定招夫春园烟花妓女陈三娘吗
3: 正是
1: 我来问你可是你当家宝儿将你卖出的
3: 正是当家宝儿
1: 即使当家宝儿将你卖出你就应随那客人前去为何来在我沧州地面争吵起来
3: 老爷

0: 像你这烟花妓女，理应皆可应召啊。
1: 老

0: 看俺老夫少妻可相当啊。
1: 老爷，我岂能与你作媒不成？

0: 亲的弟妹，这不是你的真心话，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1: 做人真难呐、
0: 啊！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我。
1: 孩子大了，不能为我再背这个名声，媳妇更难找了。
0: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想着主子。
1: 咋不想啊？儿女连心呐、啊。朱他娘，我让金翠给主子送去2000块钱，是我给他的喜礼，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办了。
0: 翠他娘，这钱我又给你带来了，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1: 朱他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操办了，这心意你还是要收下的。
0: 翠他娘，我不要钱，我要人。13年是我在我都等，拉回去尸首我给你送殡，就是死

那嫩儿细，嫩儿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相约相聚了。可能有的老兄弟老姊妹不去玩去了啊，可能有的刚刚回来，有的可能啊上姑娘上儿子那儿去了，也是才回来。所以啊，我告诉大伙一声，就咱们这舒心汤大伙用的挺好，我们老两口去的舒心汤药厂，给大家伙求来一批舒心汤成药，全名叫深柏舒心颗粒。这件事啊，我就跟大伙说了，我说争取8月12号咱开门就送药，到时候有需要的你就来。我得跟咱们大伙呢预告一声，明天啊，明天咱们就开始了。你别到时候说哎呦我不知道啊，是不是就正好事儿，那大林你咋不提前说一声呢？其实我是天天说， 有些人说话了，这都送我们舒心汤了，那你怎么还送我们舒心汤的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呢？怎么说呢，就当大林对大伙的一个真诚的歉意吧。你看我昨天跟老伴儿啊到了沈阳，就特意来到的这个沈阳干啥呢，去看望那个被烫伤的老姐姐。老姐姐可能是今天出院，所以呢我们去的时候啊自己一人在那收拾衣服呢，我就给她打电话呀，我得先打电话确定一下呀。我说老姐姐啊，你现在在哪儿呢？她哎呦，是大林兄弟呀。我说是我。我说我过来看看你。这老姐就说，哎呦你可别来啊，多大点个事儿啊，我这都好了，我马上就出院了，你这一天怪忙的，医院的事儿还挺多啊，你就赶紧回北京吧。我一老太太你惦记我干啥？我说老大姐呀，咱们之间这不是有缘分吗，过去讲话了一字有缘人，没有这缘分咱们也不可能认识啊。我这都已经下火车了，我跟老伴儿一起来的，你就告诉我你确定你是在家还是在医院就行了。这老大姐就说了，我明天出院。我一听这话，那就是在医院呢呗。我说那好了，我一会儿就到了。完事呢我就跟老伴儿打个车奔医院去了。到医院门口啊，我们在周围的那个水果摊儿买了点水果就上病房了。这老大姐挺热情，你看她住的那个屋啊，正常是好几个人的一个病房，不是那种单间儿。这两天啊，这人都上来了，这住院的不少。这老大姐见着我了，就跟我说：“你看我这说不让你来，不让你来，啊，你还真来看看我。”我说：“我看你一眼，完事儿呢我就回北京了。”这老大姐就说：“哎呦，你说我一老太太有啥可看呢？”啊，也没啥大事儿，完事儿呢就跟我老伴儿说，说你有福气啊，姊妹，你嫁了个好老头，心眼多好啊。我听他讲了，你们两口子就一个孩子，老伴儿就说话了，嗯，就一个孩子，生这一个，你看还不在身边。这老大姐就说了，我听他说了，说孩子咱让你们去，他不去。我老伴儿就说，是，我自己去过一回。在那儿待了一个多月，这惦记他呀，你说他也不去，所以呢我待了一个月我就回来了。我说老大姐呀，你几个孩子呀？老大姐跟我说，我两个孩子，一个姑娘一个小子。我说哎呦，那感情是好了，讲话了，子女双全呢。这老大姐说，嗯，就那么回事吧，都是维持生活，我一个人退休金3000多，自己一人足够了。我说你自己过呀，嗯，孩子是谁有空谁过来看看，我这走路啊走不了太远，腿脚不行，你看我这两条膝盖啊都变形了，所以孩子们平时过来的时候呢给我带点吃喝，买点牛奶呀，买点蛋糕。我说那没想去养老院呢，哎呦还能动换，在自己家多好啊，自在呀。我老头走好几年了，活着的时候一年到头啊也买不了一件衣服，这孩子谁给他买他还生气呢，花那钱干啥呀，就舍不得，孩子花钱也舍不得。哎呀这老头啊一辈子没享过福啊，净可着孩子了。所以你看我现在我想明白了，该吃吃该喝喝，有能力啊我就给你们留点，没那能力呢我也不拖你们后腿，一旦有什么大病不行了我就不治了。老大姐就说，我现在呀别的毛病没有，一个是冠心病，一个就是这膝盖，就这两个问题。你像我这冠心病啊，那纯是跟家里人生气气的啊，就跟俺家那老头气的，你说一天能有啥事儿？哎，就鸡毛蒜皮那点小事儿，洗个酸菜他嫌乎你洗的没有味儿了，蒸个包子呢嫌乎你火大了，蒸的时间长了，就上个厕所吧也嫌乎你费水了，就这点鸡毛蒜皮小事总吵吵总记个。所以你看不到60岁的时候我这个心脏就出问题了，那个时候啊就经常胸闷气短， 心口窝这地上啊就不得劲儿。后来这不赶上老头有这病吗，啊，这一天天的我也是跟着着急上火，所以呢他一走我这就来病了。就是没有这个脚烫伤这档的事儿，我一年呢也得住上一次两次医院，一整心脏就犯病了。所以呀，我看咱们有不少用那个舒心汤啊，用的挺好的，有的说那个胃改善了，有的说便秘改善了，有的说排尿改善了，有的说睡觉改善了，还有的说那个血压降下来了啊，有的说心脏改善了啊，不那么疼了啊，不那么扎扎约约的了，说后背也不疼了，身上还有劲儿的呢。有个老太太啊，不说喝完舒心汤以后睡觉时间长了吗，啊，吃完两天就感觉心脏这块喘气儿不那么费劲儿了。所以我一看人家都见好了，我就挺着急呀，但我这腿脚不行啊，啊，挂着跟孩子说，但还都挺忙。那天呢我就跟姑娘说了，姑娘说行，完了之后呢我就给你买，结果呢他一直也没给我抓药啊，我估计他是给忘了。后来你不说你送我们舒心汤的中药饮片吗，完自己在家就可以熬，哎呦这可给我乐坏了。我就打电话，我说我这情况啊一定得照顾，老太太一人哎真挺好，第一天报名啊就给我报上了，啊，还特意给我发的那什么物流直接人家打电话就给你送到手里。我头一天我没敢熬，就像你说的先泡上一宿，第二天早上我自己熬的，我那个煤气啊那个火不行啊，吃锅边子。我老早我就跟俺家那孩子说了，我说你给我收拾收拾，光答应也不管啊，老吃锅边子。这不吗，这汤药得熬一个多小时，所以呢那个把那个地方啊就全都热了，烫手。我当时我还有这心理准备呢，因为平时我溜个饭捂的啊，溜个馒头捂的，他那个把那个地方啊就有点热，所以当时啊我还垫了个小抹抹呢，但那也没拿住，结果呢这锅不就洒了吗，正好烫脚面子上了。你说我这老太太干啥能行啊，哎呀还没喝着。我说大姐呀，咱以后咱就不用自己熬了，这舒心汤有成药，我这不特意去药厂给咱大伙求的吗。老大姐说我知道，我听你说了，你看这是啥，收音机，我住院我都带着，我知道8月12号开门就送药，我知道这件事儿，所以为啥我着急出院呢，我怕我抢不上，我怕我参与不上。我说大姐呀，咱不着急，给你留着，这脚面子咱得好了啊。老大姐说没事了，差不多了啊，你看这都崩皮了，今天早上那个护士给我换的药说长得挺好，所以我为啥说不让你来呢，这长得挺好，你说你还折腾一趟，我说我这来看看你啊，我这心里就放心了。所以为啥送完大伙的舒心汤中药饮片，我还要送大伙舒心汤的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老哥哥呀啊老大姐呀年岁大了啊，这自己熬药啊是非常不方便。你看老大姐被烫伤了，这是我知道的，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呢，岁数大了动作也缓慢了，有时候这边点着火呢一转身功夫忙别的去了，结果呢炉子这事给忘了，是不是多少起呀，那药都熬糊了，甚至有的那锅都给熬坏了，有的那火呀都给扑灭了啊，那你一熬的时候它一扑腾啊，有的那火都给扑灭了，甚至有的煤气都出来了，所以我一看这样不行，我就赶紧给叫停了啊，就年岁大的啊，家里边孩子不在身边的，你就即使说收到这个舒心汤中药饮片了你也别先熬了，你等等啊，我送你这舒心汤的成药深百舒心颗粒， 这个简单呐，那袋一撕，直接往那小碗里一倒，加上热水一冲，这就得了。你看看，比你自己熬省事多了，也不用说你上哪去买药去了，也不用担心这药真的假的了，那品相行不行啊，是不是也不用跟着操心了啊，也不用看着火了，更不用担心被烫伤了。讲话了，简单呐，袋一撕开，是不是往那碗里一倒，热水一冲，就跟你熬的那个汤药啊那是一样的，甚至来说比你自己熬的那个汤药要好得多得多。因为你自己熬那个温度最高啊也就100度，你像龙骨这药牡蛎100度的温度药效出来得少，

0: 可能有人说了，怎么的，100度药效还熬不出来呀？能，但出来的少啊。你像龙骨这样的药，它属于恐龙化石，讲话呢都是亿万年形成的，所以100度的温度很难把它的这个药效都熬出来。但药厂那个机器就不一样了，人的温度在300度以上，所以你看咱们自己在家熬出来的那药，你看看那药渣，龙骨还是龙骨，牡蛎还是牡蛎，丹参还是丹参。讲话了，为啥让你熬3遍啊？每一遍呢，你看颜色都不一样，就你每熬一遍呢，它都有一定的药物成分，所以你熬完了之后，你看药渣该什么药还是什么药。但药厂提取完之后那就不一样了，怎么的，讲话了，都是一坨坨的药泥，提取完之后就变成药泥了，药渣子都没有形了，所以你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什么药材。说龙骨啊、丹参呐、沙参呐，你看不出来，都混在一起啊，就像讲话了，把这些药啊都给打碎了掺和在一起一样，变成药泥了。所以提取之后这个药效你喝上你就知道了。如果你之前你自己熬过舒心汤，喝完效果挺好，那你这一次啊，你看看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你看看，我告诉你，你都不用说我观察3天5天我等效果，你不用，你就观察这2天，你自己看，你自己去感觉，那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呀？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如果你之前你自己熬过舒心汤，喝完效果挺好，那你这一次啊，你看看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你看看，我告诉你，那效果马上就不一样。你比如说，你今天中午啊，你喝了，或者说晚上你开始喝的，你观察1天到2天，你都不用说我观察3天5天我等效果，你不用，你就观察这2天，你自己看，我先别说，你自己看，你自己去感觉，那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呀？你像我们自己熬药，我送你的这几副舒心汤中药饮片，那质量还算是好一点的，因为那也是我精挑细选的，我给大伙把着关呢。那如果说你自己上药房去买的，没人给你挑，没人给你选，都是一袋一袋的，你要多少，好，你说你要几颗吧，10颗呀15颗，我就给你称，对不？

方，虚子啊，都给你去掉。你像龙骨似的，特别小的块儿，都给你剔出去。那为啥咱们买的很多都是碎的，甚至说都是啊不大点的小块呢？那在药厂就这样的龙骨，必须得给它剔出去的。所以第一关就药材的优选关，选好之后，进入到第二关，就需要中药炮制了。你像我们自己熬药，没人给你炮制，啊，用的很多其实都是什么呢？没有经过炮制的药。那很多药在用之前呢，得炮制。你比如说甘草的药，你看过去有一种药叫甘草片，很便宜，啊，效果吃着也挺好。甘草片就是甘草做的，甘草经过炮制以后，啊，得用纯正的这个蜂蜜啊去炒制，炒制之后呢，才能提取出甘草片。所以多了这么一个环节，你发现你吃上甘草片，啊，就在你这嘴里含着，咳嗽好的都特别快，有痰的马上就能够痰少了。但你发现你怎么喝那甘草汤，它达不到这个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咱说那个中药炮制的重要性。那天我不跟大伙讲了吗？我说素心汤里边有几味药，龙骨、沙参、丹参、黄柏、牡蛎，都得经过炮制。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啊，就这些药，从这个精选区选好之后，就进入到中药的炮制区，都要经过水洗一遍。这个药厂啊，它不是说像咱在家里洗药似的，把这药倒盆里边，完了之后搁上水，开始搅拌搁楞，不是，人家药厂用的是什么呢？超声波振动清洗。那这样洗出来的药材呢，它既干净，而且呢也不破坏药材的原药性，不破坏药效，不伤药。那么在整个洗的过程当中，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呀、啊、杂质啊，就会被这种超声波振动给清洗下来，清洗的干净。那不易剔除的一些灰尘呢，包括一些金属残留啊，也都能够被直接剔除下来。讲话了，就比你用手啊去清洗，甚至用刷子刷洗的还干净呢。您这是一种高科技的清洗方式。你比如说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需要每天清水浸泡。药厂有那个大池的啊，这些大池子呢，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的啊，而且是两个大池子，一个是浸泡龙骨的，一个是浸泡牡蛎的。因为他们两个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就浸泡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所以呢就需要有两个大池的，每天换清水2到3次，大概需要浸泡3到5天的时间。那么你像丹参、沙参这样的药，在清洗之后就涉及到炒了。那这个炒啊，不是说跟咱们炒菜似的啊，直接倒锅里，完了之后就拿个铲子来回扒了，不是。这个炒啊，是在锅里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小米儿上面呢再铺上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要在一起炮制的话呢，它这个药性会窜，所以就必须得分开炒制。锅里先铺上一层小米儿，然后呢，在小米的上边再给它码上一层丹参，盖上锅盖，完了点着火。这个时候你记住啊，这个锅盖呀，你千万别动，你不能打开。你说我打开看看怎么样了，不行。如果说你在半道打开了，它有那个空气进去了，毁了，这一锅药材就全废了。当我们烧到一定的时候，说怎么确定这一定的时候啊，就你在烧的时候吧，你看这个什么呢，看这个烟，当它开锅的时候，你把它调到中小火，完了之后呢，你就看它冒的那烟儿，这个烟儿啊由白转青，完事又由青转浓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开锅盖了，你再把这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啊，主要呢就是借着小米颜色发焦啊，这借着这个焦米它的热乎劲儿和那个烟熏的那个劲儿，提升丹参的药效。等到这个

那丹参的颜色呀，发身之后就赶紧拿下来了。这个时候呢，你再用那筛子啊，把那小米啊给它筛出去。小米本身是热性的食物，这大伙知道吧？那么整个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要把小米的这个热量过给丹参啊，让丹参呢能吸收小米的热量。所以你看，丹参经过这么炮制之后，不仅化瘀通心，不仅活血通瘀，而且还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啊，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过炮制后能治疗心腹邪气作痛。说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那说白了不就是心绞痛吗？那么舒心汤熬制成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功效。你像沙参这个炮制方法跟丹参呢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不是小米，换成大米了。说为什么要换成大米呀？你像小米呢，它是热性的，我刚才跟大伙说了，那大米呢恰恰相反，它属于寒凉性的食物。沙参主要啊是化脑部淤血的，沙参主要的方向就是治疗脑部疾病。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啊，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出来的，所以沙参就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能化脑部的淤血，而且呢能清头热能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那么你像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它需要断。这断是什么呢？断呢就是隔空用火烧啊，有这么专门的一个断药的炉子，要把需要断的药材啊放在炉子里边去断烧。在断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不停看炉子里边药材的颜色变化。你像龙骨这药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啊给它晾凉喽。晾晒之后的龙骨颜色也发生了改变，因为它是亿万年前形成的恐龙化石，所以在断完之后它这个颜色呀就已经有了明显改变啊，颜色由没断之前的黄白色啊乳白色变成什么颜色了？变成绿色了。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而且呢还能更全面更深度的化瘀了，而且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功效。你看药厂的周师傅老伴儿，那老年震颤手抖脑袋也跟着晃悠，就吃上这参柏舒心颗粒以后也就一个多月，他这个抖啊就明显的减轻了。龙骨经过断烧以后，经过炮制以后，它的药性就增强了，镇静安神的效果啊也增强了，所以呢这个晃动它就给镇住了，镇住了讲话了，你老实的啊，你别赶着给我摇头尾巴晃的，你看就给它镇住了，镇住了它不就不懂了吗？就是这意思。就包括牡蛎这药经过炮制断烧以后，牡蛎这个药啊雪白雪白的，你用手一摸呀都掉粉，所以增强了这个牡蛎软坚散解的效果。你像有些病人呐，有这淋巴结肿大、淋巴结核、甲状腺结节，或者说是甲亢等等啊，身上哪块长包了、长结了，你就用牡蛎这药，经过炮制以后，不仅有化瘀的作用，而且增加了软坚散解的功效。那对于刚才我讲的这淋巴肿大呀、淋巴结核啊、甲状腺结节呀、或者甲亢啊，你包括女同志的乳腺增生啊，对不对，子宫包块啊等等，都是有效果的。这就是咱中药炮制当中的中医中药精髓。而我们的这中药饮片自己熬的这个药，你恰好就缺了这个环节，对不对，你没有龙骨你断了吗？牡蛎你断了吗？对不对，顶多也就是在一起把这药泡了泡，而且就只泡了一晚上。所以咱们熬出来的这舒心汤你喝上去达不到参柏舒心颗粒的这种效果。你像舒心汤药厂就这个药材炮制完以后
进入到第三关，精品提取区，啊，把这个药给它提取出来。最早中国这个黄豆啊是出口的，你像咱们老一辈的人呐，都明白，我们这个黄豆出口最早的是按照原料出口的，但到了国外，啊，人家种地里边之后，它能继续长出来。说白了，出口的这个黄豆，人家能给它作为种子去用，那种子它就是一个价格，原料又是一个价格，啊，那都差好几倍呢。所以提取这项技术，啊，咱们比国外呀，晚了好几十年。你像苏新汤药厂，他们这个生产线呢，都是德国进口制造的，所以龙骨、丹参、黄柏、牡蛎，就这些药材。到了精品提炼区以后，它都是一个大罐子一个大罐子的，在这个罐子外边啊，你听不到一点声音，你用手摸那个大罐子它是凉的，但是那个大罐子里边啊都已经达到三四百度的高温了，每一个罐子里边装的都是长白山的地下水，通过不断的提取，这个水啊就把这药材的精华给提取出来了，提取完的药材就跟那泥一样，所以你根本分不出来哪个是龙骨，哪个是丹参。说这个是黄柏，那个是沙参，那你看不出来，绝对看不出来，你分不出来。那我们在自己家熬制的，你熬完了之后吧，你还会发现龙骨就是龙骨，丹参就是丹参，对吧？为啥？首先第一，你温度达不到，所以这个药效啊，不可能像深柏苏新颗粒一样。那药物精华不能完全的熬出来，对不对？那咱们说这个药物精华提取出来之后，是不是就得进入到第四关了？干啥呀？要不断的去浓缩，需要不断的浓缩再浓缩，因为它有一定的浓缩比例。到最后怎么呢？进入干燥区，在干燥区把这药物给形成什么呢？药粉，也就咱老百姓所谓的药面儿。这个时候不含有一丝水分，目的是为了保证药效的纯度。然后呢，进入到一个关键环节了，干什么？得给它做成颗粒了，所以就进入到颗粒区。药粉进入到这个环节，需要超微破壁啊，需要药物细胞破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更好更快的让我们去吸收。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个问题，为什么苏新颗粒不给它制成这个口服液或者是胶囊的剂型呢？再或者做成药丸？说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你要生产口服液，那大伙儿你想想，口服液是啥？那口服液主要成分是水呀，对不？它里边的药效是有限的，它不像这种药物颗粒，它全是药，口服液里边是水。占比是最大的。我说这个咱大伙儿能理解不？颗粒剂型啊，它全是药，口服液大部分都是水，所以你说哪个效果好，对不？你花了很多的钱，其中有一部分钱是买的水，而你像这个颗粒药，咱们就拿这个深柏苏新颗粒来讲，它是颗粒剂型，因为它经过了干燥这一环节，所以它里边全是药，就纯度特别高，更主要是啥呀？它这里边什么添加剂也没有，因为它经过干燥处理了，所以没有了添加成分。你包括为什么不生产胶囊啊？哎，那胶囊那一粒儿才能装多少啊？西药行，你中药根本就不行，装不了多少。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啥呢？就咱们有很多人呐，吃了这个胶囊啊，尤其是岁数大的，吃完了之后呢，他胃疼肝疼，他不舒服。所以说为什么不生产成药丸？如果说这个药厂听到你这个意见呢，那他得老高兴了，因为制成药丸是最简单的，你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浓缩区啊、干燥区啊、制成颗粒区啊，它直接就全都给取消了，用不着，对不对？直接提取完之后，那就进入什么呢？搓丸阶段了，就把这药丸啊给它搓出来就行了，就像咱们说家里包饺子似的，擀完面了，是不是得把那面剂摘下来呀？完了最后呢，得给它搓成。

0: 那种小圆球，搓完圆球之后才能压扁去擀这个饺子皮儿，对不对？那相对来说就简单多了，你明白吧？哎，所以咱们这人呐，得与时俱进呐，对不对？咱说好的东西我们需要保留，那不好的呢，咱们就给它 pass 掉了。一些先进的东西我们得学。有机会啊，我说有机会你到那个日本看看，有机会你出去走一走，日本那些个小药你看看，没有一个是药丸的，哪有啊？因为这种工艺技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落后了。啊，药效呢也没有颗粒剂型啊，药效浓度高。这个颗粒剂型好处是什么呢？一是速溶，就能快速的溶解，对吧？你看我用水一冲，哎，里边颗粒就没了，速溶，所以它吸收也好，直达病灶，而且呢能保证药效纯度，啊，保证那个药效浓度。所以你看刚才咱说了，你要想把它变成口服液，就你自己回家之后。你倒在碗里边，用水一冲，那不就是口服液了吗？但是你想，那一包得做成多少口服液呀，对不对？所以你就记住，药物浓度决定它的疗效，药效决定了效果。所以舒心颗粒为啥一天让你服用3次啊？为啥是颗粒剂型啊？甚至说为啥这一袋药是14颗啊？因为一切的一切。啊，一切的一切，咱们都以效果为说话，你得用效果去证实啊。就像药厂说的，为啥敢让你试用？为啥我在所有医院都是先用药后掏钱呢？因为就有这个自信，讲话了，让你看得见，让你亲身去体验，效果让你看得见，所以咱们先用。啊，过去老百姓讲话了，没有那金刚钻。咱就不敢揽这瓷器活，药如果不行，你敢这么做吗？咱们也不喊口号，咱们也不做样子，咱们就实打实的，就一步一个脚印的来。所以深柏舒心颗粒，量大量足，别的中成药啊，告诉你一天服用2次，咱们这一天服用3次；别的药盒虽然说告诉你一天用3次，但是给你的呢？都是一天2次的量，啊，这一大盒就是一天3次的用量，而且每一袋药，啊，你可以对比，你看看有没有说颗粒剂型比咱们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剂型更大的。这一袋药是14颗，而且呢还是颗粒剂型，所以货真价实的这么一个药，2005年医院临床使用。到今天已经20年了，身份证国药准字 Z2005-5261，可以说八关打造这精品好药，八关打造舒心颗粒这好药。就像我说的，这地方啊，好山好水出好药。今天呢，我所讲的这些呢，不是说出于我的私心，我都退休了。而且就一个孩子在国外，讲话了，人家那条件也够用，人也用不着你那钱呢，所以我就想发心发愿的为咱们这些老百姓做点事儿，我不为别的，因为从小苦过，我母亲走得早，对不？苦孩子一个，所以从小就受苦受难的，啊，从小就有病，体会过没钱看病的这种痛苦。体会过没人管、没人理解的那种苦，我也愿意帮助别人，真的是发心发愿的那种。如果没有沈阳这老姐姐烫伤这件事，可能也激发不出来我上通化药厂给咱大伙求药这件事。所以有的时候啊，就事儿赶事儿，一切随缘嘛，对不？那既然说缘分让我们有了这次开门送药，有了这次。8月12号送药，我想有需要的你就来，所以我不想设什么门槛，什么你符合条件啊，你不符合条件呢？没有，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参与的呢都是有需要的，就没有需要的，你求人家，人家可能都不会打这个电话参与，对不？我用它也没有用啊，我身体好好的，我啥都不需要，我参与它干啥呀？是不是？所以呢，这么个机会， 咱大家伙呢一起参与参与，咱们把身体化瘀这件事啊好好的给它整一整，争取再往前呢多对付几年，怎么的也得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啊，把化瘀通堵这件事啊给它进行到底。所以明天早上8点咱大家伙啊准时报名，一个人呢我给你9袋深百舒心颗粒啊，够你吃3天的。这9袋就相当于你自己熬的话那是27副药，你想一想吧。所以深百舒心颗粒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有需要的你就来，都来啊，咱大伙都来。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佳时机，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1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那么报名时间大家记好，明早8点准时报名，参与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哎，大林大夫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是辽宁大连人呐。
0: 啊，欢迎欢迎。
4: 我听你的讲座太好了。
0: 太好了，愿意听。
4: 对呀、我有那个三高，害怕冷。我听你的讲座舒心汤那个我报名了。你还有什么那个成药啊， 我想争取一下。但是我那个已经买了，就你说那个四心汤，我自个去买喝四天了。嗯，
0: 怎么样啊？
4: 我觉得还行。
0: 那你这么的，因为咱们呢自己熬的这个舒心汤啊，它毕竟说和我们通过这个药厂啊高科技生产出来的，无论说从药效上啊，从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呢，咱们报名免费领取咱们这个舒心颗粒，你尝一尝，你对比对比，这样呢也省得咱们自己再熬了，对不对？
4: 谢谢杨大夫。
0: 哎呦，客气客气。
4: 我这个三高啊，血糖和高血压高啊，高六不信呐，天天吃药啊，真是闹心呐。
0: 嗯，那肯定，你这个你别说三高了，你就一高啊，他都受不了啊。
4: 啊，对对。
0: 是不是？主要就是说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你现在这些指标的咋样啊？能控制正常不？
4: 还可以吧。
0: 还可以，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咱都吃的降糖药、降压药呢。
4: 对对对。
0: 一般血压能控制在什么范围？
4: 血压140，低压60。
0: 你这低压低，而且压差大。
4: 啊，对。
0: 啊，那这是跟这糖尿病还有咱这高血脂有关系，因为血脂一高，它容易动脉硬化呀。
4: 啊。
0: 哎，跑不了动脉硬化了。
4: 啊。
0: 对，这还得注意。
4: 啊，对，动脉硬化感觉就是心突突跳啊。
0: 它动脉硬化不是心脏突突跳，是动脉硬化之后，那么它这个管腔啊就变窄了，再一个血管的弹性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血管就容易堵。所以你刚开始说，哎呦，我心呐慌慌，这是什么？这就是血管有淤堵了，心脏供血不足，就咱们老百姓常说的心脏病，就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4: 那杨大夫，我还继续喝这个舒心汤，我自己买的，我喝四天了。
0: 嗯，喝完了之后感觉咋样？
4: 我觉得比原先呢稍微能有点好转。
0: 是。
4: 不可能一下就全好，对不对，杨大夫？
0: 对，尤其是咱自己熬的，你看一般我们说自己熬的药啊，你喝上三副见效了，你就得继续喝。因为就是说这个方法是对的。你喝完了之后，你现在感觉心脏舒服了吧？
4: 比赛我其实比原先强多，关键这个是你这杨大夫，我都怕风怕冷，你说。
0: 你有风湿病咋的？
4: 没有啊，那时都没有。
0: 怕风怕凉。
4: 怕风怕冷就是。
0: 你手脚凉不？
4: 哎呀，就凉了，就不敢用凉水呀、啊。
0: 就是平时咱们这手脚也是冰凉的，是不？
4: 手不凉，脚凉。就怕
0: 凉，
4: 大盒子好穿袜子。
0: 哎呦，脚凉，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4: 哎呀，有10年了。
0: 哎呦，你看这个脚凉啊，咱们还得是考虑糖尿病、高血压导致的咱们末梢循环不好
4: 啊。
0: 其实正常来讲，有些人一个高血压，它都影响血液循环，你再加上糖尿病，并且糖尿病很容易引起我们。末梢的一些微小血管淤阻，也就咱们常说的糖尿病足，脚是先发凉，啊，完了慢慢的呢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颜色，因为它发凉就是说明它血脉运行的不通畅，完了之后再就是慢慢的就容易变紫发黑，再就是什么坏疽，就是咱说那个地上坏了。就是、
4: 啊，也感谢杨大夫，你这个舒心汤给我一个定心丸。
0: 嗯，
4: 我想要争取再要你这个成药能帮我。
0: 舒心颗粒。嗯，我给你争取上名额，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咱肯定得帮你。啊，这是三高症。完了呢，你身体里啊主要就是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血液循环差。
4: 啊，
0: 你看你那压差多大。
4: 啊，对呀。
0: 所以说呢，你这血液循环差，因为本身糖尿病它那个血液就黏糊。黏黏糊糊的，你再加上身体里边这阳气不足，这下可好了啊！血液流动的慢，血流动的慢，它不就愿意淤吗？你看咱们家门前的小河沟，
4: 啊，
0: 它为啥说夏天它不淤啊？
4: 啊，
0: 因为夏天有温度啊，对不？它不结冰啊，为啥冬天就淤住了结冰了？因为冬天冷啊，人体不也是这样吗？你想想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呢。咱们这回啊通过这个好药参柏舒心颗粒好好的给你活活血化化瘀， 把身体啊给你疏通开，帮助你。

0: 这三高的问题给你解决了，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啊、高血脂啊，尤其是糖尿病、高血压，能更好的帮助你把我们肝肾的功能，包括我们脾胃的功能恢复过来。这样的话呢，能把我们血的糖啊运输到我们脑袋、心脏啊，运输到我们肌肉啊，让身体有劲儿。完了之后呢，淤堵散开了，血管没有动脉硬化了，对心脏、对脑袋、对高血压都有好处。所以还得是从化瘀的这个角度去给你治疗啊。放心吧，你用那个舒心汤都有效果，你用上舒心颗粒那个效果就更好了啊，都不用说等个三天两天，甚至有的一天两天你就明显能感觉出来，心脏舒服了啊，血压稳定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热乎了啊，你用吧，我到时候给你争取名额啊。
1: 啊，谢谢杨大夫，我喝了确实都有效。
0: 有效就行。你现在心跳能稳当点不？
1: 能强，能强点，强多了。我觉得我走道也比原先也精神了。通过你的讲座啊，还气氛也开窍了。杨大夫不但艺术高精调，而且还是开心的要死。
0: 哎，
1: 通过你讲话，我是心情，各方面。特别是喝的这个舒心汤，这四天确实腿也轻的，
0: 哎，那就行，
1: 走路也轻的，
0: 哎呦，那就好。再一个，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遇到啥事儿啊，别着急，别上火。一般有这个心脏病、高血压的，而且我听你说话啊，平时啊也是一个什么麻利人，是不是？
1: 哎呀，别胡说。
0: 遇到啥事呢也愿意操心，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
0: 哎，所以这样的人啊，他就容易高血压，容易心脏不好，因为你管的事太多了啊，总操心。所以说呢，时不时操心的人他就受累，操心的人他就爱生气，对不对？
1: 对。
0: 哎，你说
1: 到心里去了。
0: 嗯，啥事不管的啊，有啥吃啥，没有饿的他也不管。你说那种人啊，就是心特别宽，特别大。他就不生气，他就不容易得病。咱们这啥事都管，家里没米了也不行啊，这孩子哪不得劲了咱们也管。那你管的事多，你不就受累吗？
1: 啊，对对对。
0: 哎，完了之后不顺心了，不就生气了？一生气不就得病了吗？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有些病啊都是打气上来的，尤其咱这女同志，所以得注意啊。
1: 好。
0: 哎，这回咱再配合着这个舒心颗粒好好调一调身体啊。
1: 好好，
0: 好嘞，
1: 给我争取一份啊！
0: 行，没问题，报上名。
1: 谢谢杨大夫，
0: 客气，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柏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柏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柏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那么报名时间大家记好，明早八点准时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 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

0: 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2: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
3: 我太难了，
2: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认真侠义图中部第十五回，书接前文。咱说了，孙志、孙茂昌要大战王金、王世伦。说到这儿，咱说几句。元方老祖元夏至，乃是金塞罗汉元大化的亲堂弟，华山派的开山鼻祖。收的就是江南八大剑侠，这江南八大剑侠是江南第一剑天外飞仙李晚春，妙手太极晚春大剑吕留良，英雄得路陆民瞻，九宫魔母吕婉娘，阴阳居士白太官，云龙九县周巡，金骨侠关九宫，还有大清真寺的教主老筛海金元金德论。换言之，这位元方元老祖收这些徒弟也好，跟同林是同门禁止。以后咱要对元方五行老祖华山派的鼻祖元夏至以及元大化详细交代，这一对堂兄弟有什么样的一种坎坷曲折的一段隐情，咱以后要详细的说。那么现在咱暂且不表这事儿，佟林不知道，王世伦、王银、孙志、孙茂昌都清楚。孙茂昌一看这王银实在不像话，实在是助纣为虐，故而用颠倒九阴八卦掌对九阴八卦掌。你想想他俩都什么身份，人中的剑客。那么这一登台一伸手一打起来，煞是惊人呢。看台下的老百姓，各门各户的英雄好汉，八十一门的高人，看着眼儿都发直。简单接说，两个人四臂齐摇，啪啪啪啪斗了120个回合，没分输赢胜败。王银想起当年几次受辱之仇，恨不得一巴掌把孙志、孙茂昌打翻在擂台之上。孙茂昌也想教训教训他，往后别这么尖酸刻薄，实在是欺人太甚。但是两个人这个能耐在这摆着，现在这个王银、王世伦

0: 凭自己的能为跟孙茂昌能打成平手。这时候汪殷突然使了一招乌龙探爪，打奔孙茂昌的面门。孙茂昌一闪身，啪，腕子给抓住。汪殷一看不好啊，赶紧出左手，嗨，把孙志、孙茂昌、孙老剑客的手给扣住，两个人就叫了力了。现在两个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双手扣在一起，这要分出高低来，谁的力量大谁就沾光，谁的力量弱谁就要吃亏。就见两个人四臂用力，青筋都蹦起老高，围着台板吱呀呀呀呀打打嘎嘎嘎嘎嘎滴溜溜溜溜，一个劲儿乱转。孙志、孙茂昌把平生的精力全施展出来，您就听吧，那手腕子嘎嘣嘎嘣直响，这下全场寂静无声。哎呀，众人的眼睛瞪得老大，脖子伸出老长，定睛都这么看着。坏了，哥哥兄弟，这俩老头二虎相斗必有一伤，究竟谁能伤？现在猜不透。是啊是啊，咱们看着看着。就在这紧急的关头，从台底下蹦上一个人来，这人一哈腰来到两个人的中间，举起双掌从底下往上抖，这个劲儿比他们俩还大呀。为什么不从上往下砸呢？这里有个原因，这不行啊，一砸的话把他们四只手就给打折了，都得残废，从底下往上抖就不至于这样了。就见这人喊了一声开，啪，结果他们四只手都给震开，塞南极昆仑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几十步，好像没趴下。王银、王世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退出两丈多远，两个人没摔倒就不错了，就觉着胳膊膀臂发麻，浑身跟过电了一样，骨头环都发酸，心说什么人这么大的劲儿。定睛瞧看，就见他们的当中站着个老太太。哎，这老太太这头上绢帕罩头，两道柳叶弯眉，一对杏核眼，鼻落悬胆，口塞桃花，浑身穿青，遍体挂糟。这老太太说话，我说你们俩打什么？自己家人为什么要动手啊？尤其是汪殷、王世伦，你可真不是个东西。嗯，谁你都打吗？同侠客乃是正义之人，你怎么能干这缺德事儿呢？我就不能让你。嘿，这，王银又倒退了几步啊！没想到来人，他和孙志、孙茂昌都认识。来者是谁呀？正是九宫魔母吕婉娘。这吕婉娘啊，也是江南八大剑侠之一，排到第四位。咱说了，他有一个亲戚就是吕留良，将来他教了个徒弟于秀娘，乃佟林的正妻。还有他这个侄女儿，不是别人，就是神龙剑侠玄女剑侠吕四娘。这人可了不起，不但是江南八大剑侠，而且练一对魔音掌，几乎打遍武林没有对手，创立魔山派，也是魔山派的派主。这人向来居功自傲， 有什么事儿呢？刚愎自用，哎，挺骄傲的这么一个人，这老太太挺特，但是这老太太她非常的正义。这一次下山乃是接到吕留良的书信，这才赶至到三月三亮标会。他这一露面是老的辈儿，这俩人敢随便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儿吗？就拿面前这位王英来说，也不敢造次了。
1: 四师叔，
0: 是您呐，你们做事儿太可恶了。嗯，王英呐，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咱们同门尽知，做这种事儿，难道说不让人笑话吗？嗯，你也是正派的人物，你干这种事情缺德不缺德？做得对吗？你是个前辈了，对晚辈不扶持反而加害，哪有此理呀、老奶奶，我今天作为你的四师叔，就好好批评你几句。王英赶紧跪下了，
1: 四师叔，您老人家来了。
0: 不错，我来了，有两封信。第一封信乃是大师兄李晚春所写，二封信也是我家里的亲戚，也是我本门的二师兄吕留良所写。你们俩看看吧。俩人往台板上一跪，双手接过信来仔细查看。李晚春和吕留良写的信大概的意思是嘱托九公魔母吕婉娘一定要找到汪英和孙志孙茂昌，无论如何劝说他们福保同林，伸张正义，不可保剑山，就这意思。汪银一看这封信不敢再说什么。此时孙志孙茂昌也站着，师兄行正道吧。行正道也行，我不服同林。我说四师叔，您有点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了，我不服就是不服，那您想怎样啊？四师叔，谢谢您解围，我该谢您是谢您，同林我必须要打。正说到这儿，再看此时童海川实在有点受不了了，童海川赶紧来至近前，老人家，吕老剑客，谢谢您对晚辈的支持，但是刚才当着天下人，这是亮标会，王银王世伦老前辈不服，那我就得抖露几手。但是佟林知道凭自己的能耐未必能赢得了王银王世伦，这个时候再看吕婉娘把脸一沉，王银呐，有件事儿你要答应我，至于你跟佟林要比我也不拦着，这事儿你不答应不行，您请讲，我一定遵命。好，你把这几个人都给打上了，怎么打的怎么给人治，明白吗？是。就这么的，单说他打这几个人都中了九阴八卦掌，胳膊红肿粗大，现在治疗没有方法，就得他治啊。哎呀，血给捂住了，活动筋骨，掐掐穴道，恢复了原样。就这么的，大家伙也谢过汪英，谢归谢，汪英非要比。哎呀，就这么的，两个人就伸了手了，啪啪啪啪啪啪啪，打到了二十几个回合。单说佟林并非是人家对手，
1: 使用转大树的功夫，转开了，也没把王银给转动。雍亲王把脸一沉呐，心说话，海川呐、啊、海川，你就是太厚道了，这事儿交给吕婉娘老剑客几句话不就结束了吗？但是这王银也挺拧，不过雍亲王明白，今天是亮标会，佟林不能栽，佟林要栽就全栽了，所以替佟海川真捏着一把汗。台上人本来挺高兴，但是让王银这么一搅和都不高兴，都替佟林着急呀、啊！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将来不可限量。但是现在遇到难题了，他今儿个要真栽了，等于我们这些人都栽了。可是我们这些人也不是王银的对手，只有看眼儿。佟林打来打去，打去打来，一看呐、啊。自己真不是人家的对手，转大树的功夫也转不倒人家，柳叶棉丝掌也发挥不了作用了，现在竟在两难的境地之中，再打下去恐怕性命不保。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有人说话，海川，你不要命了，住手，贫道到了。王银王世伦欺负后辈，你算个什么东西哟？佟林赶紧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王银也跳出圈外仔细观看。佟林没想到自己的师爷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张县长来了，见着七人，佟林倒身便拜，师爷是您老人家。再看此时张红军手里拿着老筛海金元金德润的铁条，金老剑客，咱们都是自家人，不过有一些事儿你做得太过分，你把佟林叫到牛街大清真寺，所谓你要展亮展亮你的能耐，最后你还把他损了一通，你练了一手绝艺叫八步登空草上飞，把掌中的铁条扔到空中，自己还打算全身心都使上劲儿，然后上去站在铁条上练。你没想到吧，这铁条扔上去就没影了，不翼而飞，被一个人拿走了，拿走的就是我。咱们俩这么些年的交情，你竟然对我徒孙如此行事，未免有些过分吧。啊，金元金德论一听这话，老筛还脸也一红，哎呀，没想到是张仙长啊，咱们一家人呢，是一家人呢，你不把我跟你当成一家人，数十年的交情你这么干，所以我心中不满，故而我给拿走了。今天当着雍亲王，当着所有人，你想怎么处置吧？你是打我呀，是骂我，还是下来咱俩比划比划？金元金德论真就有些无理，做这事儿有点过分，所以赶紧过来了。哎呀，满脸陪笑，原来是张仙长张道爷，咱们数十年的交情，哪能因这事儿我还生气呢？怨我怨我。对， 愿你以后说话可

0: 军这么一点，王音站在那儿，你是何人？哼哼，好说，江湖人称八卦太极术士，我姓张，我叫张红军，佟林是我亲徒孙呐、啊，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别人都服，听说就你不服。今天连吕老剑客这么高的身份都露了面了，我们也是老熟人了。王音呐、啊，咱们也有些交情，门户上你也清楚，只不过这个事儿海川不明白，希望人前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别太过分，明白吗？太过分，日后就断了这种交情，自绝其路。海川，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不佩服，你不服，大放厥词，牵连他的朋友，贫道都看在眼里。本来我是三清的子弟，不应该杀杀打打，打打杀杀，这种场面我不应该露面，但是你也太过分了，既然这样，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海川，你过来。
1: 是，师爷。
0: 佟林往这儿一跪，再看此时，这个时候张红军立单掌，嗨，给他输真元二气，输了能有十多分钟，佟林就像打鸡血一样，太精神。佟林站起来，海川，虽然有些事儿你不知道，今天我也该说了，你跟王音门户上还挺近，我就不多说了，本不应伸手，但是我听说王音王世伦这个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脸酸，做事极其自私，极其瞧不起人，今天他欺压后辈，欺负到我徒孙佟林的头上，我不能让，你本身男子汉大丈夫也不能让，不能给咱们乌鸡门丢脸，你现在是乌鸡门的门长，就应该倒露几手，会斗王烟，我教给你的能耐你并没有施展开来呀、啊。今天交给你的乾坤八卦霹雳掌你就得用了，交给你的剑法你就得用了，你得施展开来。哎呀，这时候王银一看张红军露面说出这些话来，当时脑筋蹦起多高，人的秉性就是如此，那他也不服。这个时候佟林站起来，师爷，本来我知道不是人家对手，今天我必然与他一战。张红军这一露面，佟林这才要大显身威，会斗王烟。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安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八月下旬蚊虫繁殖高峰期是登革热流行性乙型脑炎高发时段，居家户外同步做好防蚊灭蚊，居家定期清理花盆托盘，水桶积水，积水是蚁蚊繁殖源头。登革热典型症状突发高烧，肌肉关节剧痛，皮疹，潜伏期3至14天，蚊虫叮咬后出现不适立刻就医。乙脑多发儿童，高烧伴随头痛呕吐，重症损伤神经系统。被蚊虫叮咬不要抓挠破皮，碘伏消毒避免感染。家中常备止痒药膏，从源头切断蚊虫传播渠道，降低传染病感染风险。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0: 关。
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5: 说自己就好，
6: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2: 认真侠义图中部第十六回，书接前文。这回啊，老道张宏军都已露面，在三月三亮标会上，这一露面，这个时候佟林呢不得不下场。老人家用真元二气给佟林输这真元二气，佟林浑身上下像过了电一样，虽然柳叶陌身棉丝枕对人家已经不好用了，这回用乾坤霹雳掌对对方的掌法，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跟王金王世伦就交了手了。书中代言呢，要不是因为输得这真元二气，佟林未必能赢得了面前的王金王世伦。两个人打到了40个回合，王金让佟林打了一掌，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10几步。一摘歪，郝玄梅趴在地上，佟林以八卦霹雳掌赢得了这王金王世伦呐！哗，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这时候王金不服气，晃手中兵刃大战佟林，让佟林使出了桃花剑法，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最后一个天外飞仙，这一招正好点奔王音的哽嗓咽喉。王音把眼一闭，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等死吧。哪知道佟林没扎，把宝剑撤回，赶紧一抱拳，前辈承让承让呀。王银王世伦自此服了佟林了。咱说书可讲理啊，佟林不是对方的对手，不是说这部书佟林是一号主人公就打遍天下没有对手。要不是师爷前来相助，给他伸了这种能为，把这种能为伸长式的教他，并且给他输了真元二气，恐怕佟林就难以取胜。在亮标会上一服王音，而且以德报怨，王音打心里佩服佟林。自此王音和孙茂昌这师兄弟就保了佟林了。也因为这一下

震慑了众人呐！十三家镖局，嘿嘿，热烈般的掌声。自此，八十一门有个八十二门，就是乌鸡门。而佟林就成为了乌鸡门的门长。接下来，十三家镖局子开始现役。这十三家镖局子是双龙镖局、永昌镖局、永发镖局、镇远镖局、怀远镖局、南阳镖局、顺平镖局、定远镖局、长泰镖局、天顺镖局、玉门镖局、登州镖局、湖广镖局，十三家各自现役。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西河沿永昌镖局打得最响，因为永昌镖局有俩人也有名，一个是古上飞仙丁瑞龙，一个是独棍神佛铁三霸。果然能耐出众，非同一般。就拿丁瑞龙来说，先了手觉得未曾现役前，先让人往台上抬了一面大鼓，这鼓都是特号的，能容下八个人转圈的鼓，鼓是驴皮的，用手一指，梆梆直响。把这大鼓架好了，丁瑞龙终身上下手持锦尘利落，苍啷啷拽出宝剑，打一道利闪，飞身行跳到鼓上，在上头练了一趟八仙剑。你再听这鼓，连一点声都没有，要不怎么叫鼓上飞仙？证明丁瑞龙清空术练到一绝，这一练是压盖全场，掌声如雷。好啊！丁瑞龙练完了轻功，从鼓上跳下来，擦了擦脸上的汗，回到原位。伙计们把鼓也抬走了。第二个就是铁三霸，练自己的大棍，行者棍，八八六十四路啊，练的这杆棍呢，舞动如飞，雨打梨花，在这么多人面前，没两下子能行吗？铁三爷把平生所学施展开来，泼风八打十八棍、罗汉棍、太极棍、行者棍，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将开来，也博得众人的掌声。好啊，好啊！喝彩之声啊，不绝于耳。等人家西河沿永昌镖局练完了，别的镖局显得有点逊色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时候激怒了妖道杜清风，杜清风大三角眼儿来回拽，没安好心呐，跟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咬了咬耳朵。他上了台，来到台上口诵道号无量佛。各位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英雄好汉，贫道自报家门，我是四川人，我姓杜，我叫杜清风，今天代表永发镖局在这儿练趟宝剑，练不到好处，请大伙多多的原谅。杜清风说完了，把宽大的道袍款掉，拽出七星三门剑，练了一趟大宝剑。这家伙是剑客呀，在剑山蓬莱岛英王福长手下冠拜战殿将军头一位，他的武艺能简单的了吗？这一练就压过了丁瑞龙和铁三爷。就见满台子

剑光缭绕，夺人的耳目。等练完了一收招，好啊，哗，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杜清风没下台，把宝剑单手一背，众位，贫道一个人练，说实在的，一点意思也没有。您说我一个人练，练得再好再精彩也毫无意义。我打算请一位，我也跟着接接手学习学习，不知道这位能登台吗？我说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你听见没有？你不是桃花剑法吗？我打算跟你分上下论高低，有胆子你上台来，咱们比划比划。佟林一看是杜清风，这火不打一处来呀，心说你个妖道，作恶多端，手段极其残忍，三番五次找我的麻烦，加害于我。前者在公主坟纠集这几个人，好闲没要了我的命，累得我大口吐血，险些丧命。要不是我亲师爷张红军赶到，焉有我的命在。我师爷曾经想杀你们，我苦苦哀求，求他老人家放过于你，是指望你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没想到你是阳奉阴违，知错不改，还是这么猖獗。今天是什么日子？是3月3亮标会开这大会的日子，武林盛会。你又死性不改，跑到这儿，前者险些刺杀了雍亲王，结果被个高人所救啊！哎呀，要不然好一好，雍亲王性命不保啊！你应该有点教训，你这是纯属造反。今天在擂台上指名点姓，又要跟我佟林比武，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打算在众人面前要把我佟林给废了。佟林又一想，这种人不能留他，就是出家人也有一句话，杀恶人即是行善念，把这种人铲除了是有好处的，起码不能再作恶了，往后为非作歹他就不可能了，对这种人是誓杀而不可留啊，不能够心慈面软，慈悲出的就是祸害，方便出的就是下流。想到这儿站起身形，耶，各位，他欺人太甚，我岂能不奉陪？这回我肯定也不饶了他。海川，哈哈哈哈，本王一听你这话我就高兴啊。海川，你一定把他给我拿下。爷，您就请好放心吧。分开人群，到了正中央，飞身行跳到擂台上，跟杜清风见了面。杜清风一瞅佟林真来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那位说佟林下台了啊，刚才和王音伸手确实耗了不少体力，故而下了台了。杜清风这一叫号，佟林二次登台，他恨不得一宝剑把佟林劈成两半，佟林恨不得一宝剑宰了他，两个人各自下绝情，就动了手了。杜清风和佟林就这样站在了一起，这俩人这一伸手打的这个好看。你想想佟林那什么身份，施展着手中大宝剑跟杜清风就比划开来，杜清风也是剑客的身份，了不起呀、啊！决意是丧门剑法，跟佟林厅堂五四战到30个回合没分。

输赢胜败。别看是这样，台上的老少英雄提心吊胆，雍亲王这心也没底儿，抓耳挠腮，一个劲儿的问两遍：“各位，各位，海川行不行？你们大伙看看，海川能吃亏不？你们倒说话呀！”老山海金元突然叹了一声：“嘿，哎，爷呀，海川的功夫是不错。”我看这样，因为钱德和王殷身的手元气大伤，恐怕敌不住杜清风，要够呛。雍亲王当时闻听此言，鼻子尖儿就见汗了，心里就想，海川可是我的心尖的心肝大宝贝儿，这要有个马高凳短，叫我怎么办？雍亲王打算让别人换佟林，又一想，佟林已经连王殷都打败了，现在都知道有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都知道乌鸡门有一门长，武林之中81门出了个82门，佟林已经是门长了，没打过败仗啊。就是打过败仗，这败着也不能败给个杜清风，现在不能败，最起码是现在不能败。我要叫别人替换，显见着一个门长丢人现眼，人家海川撞着牌子呢，心中就起急呀，瞪眼儿没咒念，他没理，在场的人也有点没理。佟林的功夫现在有点敌不住杜清风了，因为什么？跟王殷交手费了太大的体力，杜清风虽然了不起，但是如果不是佟林费了太大的体力还能敌住，现在有点不行了。再说杜清风这人人缘也不好，一狠心毒，心肠歹毒，做事下死手，没干过什么好事，所以才叫云侠道长，与世清风侠。按照他这个绰号是人中的剑客，实际上他能耐在剑客之上，屈指也是相当了得的，可以数一数二。哎呀，可以说了不得，了不得，但是人品不怎么地，所以也有人叫他与世清风侠，这剑客就降了级了。所谓这个侠呢，又不是正派的侠士，而是一种贬低他的意思。这个褒奖他并非如此，而是彻底的贬低他，他也不配是个侠，这个侠等于骂他祖宗都难听。但是杜清风在能耐上瞧不起佟林，施展开来，嘟嘟嘟嘟嘟，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佟林有点招架不住了，勉强对付到65个回合。佟海川比拔俊脚，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心里起急，心说话，我要倒霉啊，打出世以来这还是头一次啊，想自己在杭州擂上掌打铁臂罗汉法禅，月下会西风，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吃力，前者我又和王殷伸了手，故此恐怕要栽到台上，哎呀，这名声就要付为流水。我老师要得到这消息，不定有多难过呀！将来我还怎么顶门立户？我还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我这个乌鸡门长还怎么当？这可怎么办呢？佟林一着急，也不知道怎么的，他想起来了，对呀，我怎么把这忘了，这茬忘了，我跟我那师爷

0: 学的桃花剑法。这实际上这桃花剑法伸展开来就能伸展出64招。今天我何不用剑法赢他？实在也没有办法，不用这招数也不行了。因为师爷张红军教给他这个剑法可以伸展出64招。想到这儿，唰唰唰，大宝剑一晃，奔杜清风面门就是一剑，唰就是一下。说是迟那是快，来得太快了。杜清风一瞅吓了一跳，哎呀，心说话，佟林，你怎么使这招？稍稍往下躲得慢点儿，大宝剑正好在头皮上给他来了一下，噗啊！这一招叫炒肉拉皮儿，杜清风脑袋这血就喷出来。再看佟海川，大宝剑一晃，直指他的梗嗓咽喉。杜清风把眼一闭，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完了完了，我命休矣，把眼一闭等死。哪知道佟林并没有下手，大宝剑撤回来，用手点指，杜清风，你作恶多端，不配为出家之人，但是今天我亮这一手教训教训你，给你来个草肉拉皮儿，赶紧给我滚，下一次再见到你必杀于你，再要为非作歹我必然要你的命。杜清风这血淌着，这种狼狈劲儿就甭提了，下了亮镖会。哪位说怎么不杀了他以绝后患呢？今天是亮镖会喜庆的日子，当场杀人有些不吉利，所以教训教训他也就行了。佟海川抬鞋子底儿，把宝剑上的血擦了擦，然后把宝剑苍狼还匣呀。杜清风这一拜，哎呀，佟林可露了大脸了。这段书叫佟林大战汪阴，剑削杜清风，这可是一举成名。杜清风气的回到座位之上，气得摇头已不晃，有人拿来止血药给他包扎脑袋，自不必说，用手点指佟林，把牙咬得咯咯直响，兔崽子，你挡着我的。杜清风有三口气在，必报此仇，我不报此仇我是誓不为人。他暗暗发狠，暂且不提，这回可惊动了云台剑客燕普。燕普本来不想登台，方才一看杜清风让佟林给废了，身受重伤，燕普有点受不了了，高声喊喝，压呆无量天尊，佟海川，你果然厉害，今天贫道来会你一会。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渝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0: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这麦穗沉甸甸的。
1: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2: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3: 哇，好漂亮！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1: 书接前文，
12: 陆二爷命丧九宫阵。这个九宫阵呢，是武林当中练功的这么一个地方。他采用了西洋八法，在这个屋子顶上有个大铁圈，挂着九条铁链，每条铁链都有个球，底下是挂一个大铁球啊。一摁那消簧，也就开关，这上边就开始转，带动这些铁链子，这球就在屋里头满屋的飞舞。说那是不是有电呢？不是带电的，那年呢没这电。什么呢？就是像那钟表似的，得上上劲儿，把这阀条上上，然后一摁那消簧，咔的一声，这球就开始转上了，就满屋的飞舞。人在里边是闪展腾挪，躲这些球，如果有一个把你砸上，紧接着那八个噼里啪嚓全砸在你身上。这个一开始陆二爷啊就跟李光辉商量，想练这个东西。李光辉说，哪天我有时间，我好好仔细告诉你怎么躲这个球，还能采取什么应急办法，就比方说在里边遇到危险了用什么办法能躲。结果这事儿说完了，几天过去了，陆二爷着急，偏巧大爷没在家，李光辉出去办事，

为陆二爷跑到里边摁上这硝黄了，这球就飞起来了，头两下还真躲过去了。不大一会儿，有一个球砸在后背上，紧接着啪啪啪啪啪啪，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啊！陆二爷命丧九宫阵。他这一喊，这声音就传到了屋外。那有些仆人呢，家人听到这里边怎么一声惨叫呢？开开门一看，哎呦，大吃一惊，血肉模糊啊！等把这球按停下了，尸体抬出来，家人等着李光辉李大爷回来。这李大爷回来了，管家进来哭丧着脸儿，就把这话由头到尾一说。本来李光辉端这个茶杯，一听陆二爷死了，嘡啷一声，茶杯落地呀、啊，坐那儿跟木雕泥塑一样，不会动地方的。他能相信这个事儿是真的吗？当大伙搀扶着李光辉来到九宫房，在这门口低头一看，这尸体放声大哭，好兄弟呀、啊！这就惊动了前后院，就惊动了陆夫人。夫人带着孩子过来，一看丈夫已经死了，当时就背气了。等醒过来，是砸天捶地呀、啊！哎呀，李光辉沾沾眼泪，得劝说陆夫人呢、啊：“你放心吧，一切丧事我们老李家办。”买了上好的棺材。把陆二爷承殓起来，买了一块坟营地，把陆二爷埋了。一切都办完之后，李光辉拿出来账本，把陆夫人请过来，那小孩陆小春也跟他母亲过来了。李光辉就跟这陆夫人说，这是一本大账本，自打认识我弟弟以后，我们两个的镖局子在一起开，我让了一半股份给他，经营这么多年，哪笔银子的出，哪笔银子的入，这上边都记得清清楚楚。你们老陆家共计有多少财产，这上边也记得明明白白。弟妹呀、啊、我弟弟已经死了，我就现在把这财产分开，完璧归赵，归你，你带领孩子好好过，需要什么帮忙你跟我言语一声，我拿你就当我亲妹妹，拿着孩子视如己出。那女人没丈夫不是家呀，这是非常难的事情。夫人摇摇头说，大哥呀，我丈夫我们两个人带着孩子由昆明流浪到少通府，要不是哥哥您相救，有这么大一片家业吗？有我们这幸福的小日子吗？现在一切所有的事儿，我们老陆家的事儿都由你说了算，百般推脱，这个账还归你管。放心哥哥，我们对你一万个放心，本来这些财产都是你李光辉的，都是大爷您的。最后李光辉点点头，那好吧，那我就代管这笔账。那么就这样，没到二年呢，这个陆夫人呢想丈夫啊，有时茶不思饭不想，渐渐这身体啊可就虚弱下来了，偏赶上来了一场疾病。那这场病啊要搁到现在也没什么，就是一个伤风感冒，可是由这小病引起的大病，也是思虑过度，没想到医治无效，陆夫人也死了。李光辉把陆夫人跟陆衮合葬好了之后，把自己儿子叫过来，也把陆衮的儿子陆小春叫过来，拍着陆小春的脑袋说，孩子，你爹娘已全无，有你伯父在，这就是你的家，我怎么对李英李世军我的亲儿子，我就怎么对你。

哎呀，李光辉说到做到啊，对这个陆小春啊，那比对李英还上心。那说白了，对这陆小春啊，比对自己亲儿子都好。有口好吃的先给陆小春，有好穿的先给陆小春。把陆小春叫过来，交给他五虎断魂枪。我前文书说过，这个李家的五虎断魂枪，人家是传男不传女，绝不传外人，就包括自己的女儿都不能传。传给你之后，你嫁给老张家就老张家人，嫁给老李家就老李家人，你把枪法不就带过去了吗？只有传男丁，外人你甭想。可是李光辉为了对得起自己死去的弟弟，破例跑祖宗牌位那儿磕了三个响头，说祖上别怪我，我有这么个亲侄子一样的陆小春，我要把枪法传给他。就这样就把五虎断魂枪、枪里夹刀这些绝招绝技交给陆小春，也交给自己的儿子。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渐渐呢，这两个孩子就长大了，由小孩变成了棒小伙，由棒小伙就奔那中年大老爷们下来了。都快三十了，赵氏说应该成家立业，可是呢，李英李世军有想法，说爹啊，我还没有练成呢，啊，没达到那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地步，我能自立了，我再成家。陆小春呢也没成家，但李英李世军给张罗，张罗媒人，给介绍媳妇儿。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出了件事儿，不怕没好事儿，是就怕没好人。有一天，陆小春上街上溜达去，遇到了一个高二。这个高二是干什么的呢？过去啊，在李光辉家当管家，管杂物。可这小子书耍不成人，在保居号居然输了，没钱还账，他居然跑到李光辉家的祖宗堂，就是祠堂，偷了一个金香炉，跑到当铺去卖了。卖完了，还完了这些赌债，可这事儿也漏了。为什么呢？有一天李光辉碰到这当铺掌柜的了，说这个李大侠呀，你家有那管家拿个金香炉来跑我这当铺当了，我不明白怎么事儿，您看看这是你们家的吧？因为那底下有印记。哎呦，李光辉拿过这香炉一看，可不是怎么的，这是祖宗堂的，什么时候丢的我没有在意啊。回来就找这高二，这高二就说了实话了，跪到那儿说，老爷您就饶了我吧，别报官。哎呀，我只此一回，下不为例。李光辉啊，给他俩钱把他都打发了，说你走吧，这手脚不干净。这高二赵石说，你得感恩李光辉，可这小人呐，这心里头就产生了恨意。偏巧这高二在街上碰到陆小春，找了个小馆喝了两杯酒，他就跟这陆小春说，说你知道你爹怎么死的吗？那时候我就在老李家当管家，别人不知道，我可知道。这李光辉啊，表面是仁义君子，实际是披毛戴甲的畜生。他跟你爹爹弄那镖局子，攒下万贯家产呢，他就是想独吞呢，独吞你们老陆家的家产，所以把你爹害死了。他怎么就那么巧呢？偏巧李光辉那天藏起来了，把你爹误引到九宫房，然后按下毒手，摁了硝簧，开动了九宫球，你爹就是那么死的，知道不？这是极其保密的内幕。另外，这个李光辉看你娘长得有几分姿色，
你娘死得多快呀！你爹死了，没到二年，你娘就死了，那是被李光辉逼死的，你知道不？这事儿别人不知道，只有我知道，我最知道这内幕。就这么几句话呀，陆小春那心咯噔一下。一开始他绝不相信，可谢巴的嘴可不是怎么的，我爹怎么就死得那么惨呢？我娘死的咋就那么快呢？另外，这高二说了，你看这李光辉啊，掌握了你们家那大账，就那大账本，多少财产，你们老陆家有什么什么都给上面记载了。他说交出来，他没有交出来；他说给你娘，他没给。实际呀，李光辉前几天呢，把那账又拿出来了，给这陆小春说：“你已经大了，孩子，这是你们老陆家的一部分财产，都在这儿。我是一文没动，几推几让。”这陆小春就是不接，说：“伯父啊，我年纪轻轻，顶不了门，过不了日子，我要这干嘛呀？”李光辉最后点点头，说：“那行吧。多咱你成家立业娶了媳妇儿了，我会把这个账啊给你，把这银子都拨给你。可是这个事儿，李光辉人家做到位了，陆小春当时确实没要，可是听高二这么一说，他反应过来了。哎呀，对呀，那天给我账了，好像是虚心假意的给我，我是真心不要，他是真心不给，实际他可能是虚心假意，但我爹。”死的确实蹊跷，我娘死的也蹊跷，这小子心中就暗中结了个疙瘩。可由那天开始，他越看见李光辉呀，越像他杀他爹的凶手。这小子就暗中调查，可这调查呀，又遇着那好人，人家说几句公道话，说当年你们老陆家流浪，到了少同府，人老李家把你们收容了。人家这个镖局子是李光辉的，让给你父亲一半，这是好人。可李光辉当了这么多年老板，保了那么多年镖，能不解几个仇人吗？遇着那不会说话的、小肚鸡肠的、恨富的，因为李光辉家有的是钱呢，有不少仇富的心态，你怎么就比我富呢？所以说那话极其难听，你爹就真是那么死的？我告诉你，是被李光辉给害死的。他看你娘长得有几分姿色，霸占你们家的财产，想霸占你母亲，结果你娘服了药了，自杀死的。这事儿我们大伙都知道，只是不说而已。哎呀，三人成虎啊！渐渐这个事儿越传越像真的，陆小春啊，咬牙切齿啊，我堂堂七尺男儿大丈夫，如果不为我爹报仇，我还是人吗？他跑到他爹那坟前，咣咣咣磕了一顿头，烧了纸，又喝了半斤酒，说：“父亲呐，你放心吧，我一定要为你报仇。”就这样，这陆小春就寻找机会要为父母报仇。偏巧有一天，夏天热呀，练完功夫了，李光辉也年岁大了点，躺在一把躺椅上，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陆小春正好在月亮门那儿，拿眼睛四外这么一溜，此时不下手，我等待何时？四外静悄悄的无人。这小弄了一把短刀，慢慢就凑过来了，离着李光辉呀、还有那么两三尺远的时候，他确认李光辉睡着了，他就暗中把这刀就举起来了，往起这么一举，就在这么个光景，院里门那有人说话：“爹，爹在这儿吗？”噔噔噔，脚步之声，李英、李世军进来了。哎呦！陆小春赶紧把刀掖起来，往这一站。哎呦，大哥，伯父在这儿呢。李英、李世军来到切近，爹，前面来个客人，
非要见你，是绸缎庄一个。

李光辉把儿子偷偷的叫过来了，告诉管家，你把我儿子叫过来。叫过来之后，老头把门关上，告诉李英李世军，世军呐、啊，爹已年岁大了，你的日后江湖路还长着呢，爹跟你说几句知心话，你千万要加小心。爹，加小心谁呀？加小心陆小春呢、啊？啊？李英李世军眨着眼睛啊，我加小心他干嘛呀？李光辉眼泪下来了，你就听我这句话吧，你也不要问为什么。书中暗笔交代，李光辉不累了吗？白天躺在那躺椅上睡着了，外边陆小春进来了，他走得很轻啊，如同四两棉花瓜落地一样。但是即便这样轻，李光辉那是干嘛？武术大家，练的是全手叶击四尘的功夫。你别看睡着了啊，他这左大脑睡着了，右大脑没睡，左眼睛睡了，右眼睛没睡。你看看那练武术的，那警惕性都相当的高啊。他突然发现，他眯缝着眼睛，用这眼睛眯到缝一看，陆小春拿把刀站在自己面前，那是咬牙切齿，怒目横眉，居然把刀举起来了。这时候李光辉一点没有反应，他明白了，这个孩子听信了谗言呢，听了小人的挑拨，以为他的父亲是我杀的，他要为父报仇。哎，你说我是反抗，我是站起来，别的。如果说我要被他杀了，他解了恨了，他将来就不会对我儿子李英李世军下毒手。如果他不杀我，他表面上过得去，我已年迈苍苍，等我日后死了之后，他会把这个恨记在我儿子李英李世军的身上。所以为了把这仇口解开，为了让陆小春把这恨发泄出去，李光辉就在这儿挺死等死，等待了死亡的到来呀、啊！一刀抹去恩仇，谁也不欠谁的。行了，我到阴曹地府跟我弟弟见面，哎，也就完了啊！你看看这李光辉多么大义的个仁义君子，可偏巧李世军进来，把这事儿给冲散了。晚上李光辉把儿子叫过来，你要加小心陆小春，不要问为什么。现在开始，爹教给你三手绝技，以防不测。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 咱们书接前文，李岳、李光辉把儿子李英、李世钧叫得切记，这话里都有话，告诉儿子小心陆小春。李英眨着眼睛，没明白什么意思，但是父亲很严肃，他也没往下问。李光辉呢，没把这事情和盘托出说出来，为什么呢？怕儿子李英、李世钧跟陆小春

0: 而结下梁子，就是结下仇恨。但是这话说得非常非常严肃，你家小心陆小春，一切要防范他。爹有三手绝技啊，因为他这个五虎断魂枪也交给陆小春了，也交给儿子了，两个人的武功都在伯仲之间。那么为了将来儿子能太平活着，打败陆小春，有三手绝技没有拿出来，今天呢要把它交给儿子。一招叫孤树盘根，一招叫泰山压顶，一招叫金蝉脱壳，也都是枪里架刀上的绝招。老头对待陆小春依然如故，可是这心病已然解下了，茶不思饭不想啊，有时伤心落泪，奄奄一息，也是年岁大了，多愁善感，渐渐身体支持不住了，感觉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了。临死的时候，他左手拉着陆小春，右手拉着自己的亲生子李世钧，说你们两个一定一定要相好，不要结下任何仇恨，太太平平的过一生，爹这一辈子对得起我死去的弟弟陆滚。然后你们哥俩把家产这么一分，各拿各应该得到的，相安无事，我在阴曹地府也就瞑目了。然后李月李光辉就死了。老李家大办丧事，把李光辉埋了之后，刚在坟营地回来，陆小春啪就把枪操下来了，说李世钧呐，我跟你父亲有一段往事，我想杀了他，没有杀了，但是你爹把我爹杀了，怎么办？父拉子还，这个仇我就得冲你要，我要为我爹爹大报冤仇啊！我爹是暴死的，你爹是老死的，这不公平。我爹是被你爹害死的，你爹要霸占我们的家产，今天什么也别说了，你拿命来吧。说完就扎呀，哎呀，把李世钧吓一跳啊，说兄弟你疯了你啊，这陆小春不管三七二十一，啪啪啪二十几枪。那么这时候李英李世钧才想起爹爹临终之时说这些话，让我小心陆小春，原来这小子是恩将仇报啊！我们老李家对你老陆家如此大恩，你居然相信我爹杀害了你父亲。一开始没还手，紧着劝说，后来有一枪扎在了李英李世钧的腿上，李英李世钧才奋起还击，两个人就在院打起来了。四十几个照面都是老李家的枪法呀，你来我往，互相熟悉，另外平日也在一起对战，对各自的招数都有了解。一百个照面过去了，两个人杀的是汗流浃背。这时李英李世钧一想啊，我要是不给你点厉害呀，你是没完没了啊，你现在已经中了邪道了，你中了魔了你呀。所以李英使出他爹交给那三手绝技之一的孤树盘根，砰，这枪反背扎在陆小春的腿上，陆小春嗷的一声蹦起来。他更恨李英李世钧和李光辉了，嘿，我学的是你们老李家的枪法，你爹居然留了一手啊，这怎么说，这是有偏有向吧，你爹说拿我当他亲儿子视如己出，结果你们暗中留了一手。这小子一跺脚说，李英你等着，咱们后会有期，家产我不要了，我要不摘你的脑袋我誓不为人。他一跺脚走了，李英喊他半天， 那意思咱们兄弟坐下来商量商量，把话说开。可这小走得非常快，霎时之间影无踪。哎呀，李英可犯了愁了，怎么办啊？自己偌大一片家产，这个陆爷陆小春居然办出这样无情无义的事情，可自己在明处，陆人陆小春在暗处，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啊。所以李英啊，成天提心吊胆，格外加小心。毕竟到了年岁了，该成婚了，娶妻李氏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这个全家是和和美美幸福的日子。不过李英呢，也打听这个陆小春哪里去了，找不着他。这天正在屋里坐着呢，管家进来了，说老爷，外边来个人，这个人呢姓贺，叫贺宝山。
1: 哎呦，贺宝山来了，
0: 赶紧请下来。这个贺宝山呢是个武林当中的半拉人物，也是个半拉商人。说怎么武林当中还有半拉人物呢？啊，业余爱好，特别喜欢枪法，所以在李光辉活着的时候啊，成天上门，老爷子长，老爷子短，逢年过节拿出好多东西来孝顺李光辉，有时候在老头面前练几趟枪，求李光辉给指点指点。那么李光辉一看这贺宝山为人也诚实，那就指点指点吧，爷俩处得不错，贺宝山就是个武术爱好者吧。他突然来了见李英李世军，他就跟李英说了一件事，把李英吓一跳，说现在在这个少通府啊左右发生了几起大案，有不少大姑娘小媳妇儿让人先奸后杀，居然此行凶者用刀尖蘸血迹，上边怎么写的呢？李英李世军，就把你的名字给留下来了。这个事儿就发生在前两天，官府已然立案，寺外在秘密调查，所以我感觉这事儿很蹊跷，你看怎么办？我就通个风报个信儿。贺宝山说完了转身走了，李英可睡不着觉了。哎呦，这事儿怎么事儿？这个官司可不能打呀，那穷死莫打官司嘛。那上边写李英李世军，这是有人栽赃陷害啊，赶紧走，然后倒出时间来，我把这真正凶手找到，以免官府临门呐，我就脱不了身呐。这就连夜把家产交给了管家看管，随后套辆车，李英骑着马，拉着媳妇儿孩子，由打少通府一路奔南，找了这么个深山老峪，在那儿隐居下来了。这个深山老峪有个小村庄，大概有个二三十户吧。李英这儿来了之后买了这么一间房，领着老婆孩子在这儿过。一天两天，一晃半年过去了，李英一想啊，我呀得到少通府去一趟，我打听打听这个事儿怎么个事儿，因为不能与世隔绝呀。他那作案现场写的李英李世军，是不是把真正那个李英李世军的凶手抓住了，或者这个人跟我同名同名同姓。就把媳妇儿孩子安排好之后，李英背着枪夜返少通府。他半夜回的家，见着这管家，管家见着李英就哭了，说主人呐，你前脚一走，官府后脚就来了，为首的是捕快班头孙亮。这个孙亮原来跟老爷子关系还挺好，哎，两下关系还真不错。孙亮说了，整个在少通府地面发生了18起人命案，先奸后杀，都是你李英的名字，有的上边还写的少通李英李世军所为，就把你名字留下了。官府已经几次三番的来到咱们家找你，这场官司恐怕老爷您躲不了了。这谁干的呢？ 李英、李世军呐、这火上来了，告诉管家，你给安排两个最忠诚的人。我告诉你，我夫人和孩子在哪儿住呢？你呀，把人派过去照顾他们。我要把这幕后的真凶查找到。就这样，李英、李世军找这个幕后的真凶。那现在少同府的捕快大班头孙亮背着海捕公文大票四外抓李英、李世军。这个少同府的知府非常厉害，居然把孙亮全家21口全押到大牢里头。你要如果不把这李英、李世军给我抓到，你这家人就在大牢里蹲一辈子吧。18条人命案呢、震动了巡抚大人、总督大人，此乃是大案要案。这李世军就开始四外调查，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偏巧就在少通城南一个出家人的观里边碰到陆小春了。这个出家这个道人呐、叫宝光道人，李英、李世军也认识他。这个宝光道人并不是个什么好道人，打着出家人的名誉四外是招摇撞骗，但李英呢想通过这个宝光道人打探一下子少通府地面有没有那彩绘阴贼。另外李英也考虑到了是不是陆小春干的，但是这玩意儿不能下确认。结果他到这宝光道人的观里头发现陆小春的身影了，和宝光道人在一起呢。仇人见面呢，李英就问这陆小春，这18条人命案是你干的吗？陆小春哈哈大笑，李英啊，我告诉你吧，这案子全是我干的，因为我打不过你，我就采取了这种手段，你这官司你就吃一辈子吧，你一辈子也洗清不了罪名。两个人抽身撤步，这一打，陆小春知道不是李英对手，100多个照面转身飞身行而走，李英就在后边追，马着他的踪迹追，追来追去，居然追到了杭州地界。这陆小春跑到杭州城来了，李英、李世军就在杭州城西湖畔。第三站，陆小春又把陆小春给堵上了，二人说打就打呀。陆银、陆小春不是李英对手，他居然拿出来毒镖。这里边怎么事呢？这个陆小春啊，认识个叫狠毒手马通的，也是个江湖采货阴贼。他交给陆小春3支毒钢镖，这镖上都带毒。这陆小春练了些日子，居然练得挺随手，所以他跟李英交手的时候来了个枪里加镖，镖打李世军呢、李世军就觉得浑身发麻，咬着牙由打西湖畔逃出来。陆银在后边追，一眨眼没追上，单说李英穿房越脊，跑到一家的房脊坡上，这毒药可彻底发作了，天昏地暗，由房脊坡上就掉下来了，就拽到这房檐下。这是天亮，东方刚露出鱼肚白，这院里头啊，正好有这么一位给那练掌呢，练完掌练剑，练完剑练枪，反正院里头18般兵刃摆了很多，都不够他练的了。练左样右样右样左样，正练的时候咣掉下个人来，把这人吓了一跳。谁？李英啊，强挣扎用手扶着地，说兄弟，我是好人，我呀是个商人，被一伙江湖匪人给打伤了，万望你救救我。这个人20来岁，长得非常非常周正，浓眉大眼那个小伙子，哎呦，一看李英受了重伤，救人要紧，把李英抬到屋里头，又喊那俩仆人，一看这中了毒药镖了，嘿嘿，年轻人点点头啊， 你要是碰到别人啊，你

0: 活不了了。你碰到我，你有救了。我不会干别的，专门会撩毒。赶紧到了后院，一会儿拿着盆盆罐罐，拿着不少药材啊，就开始熬制，外服内上，这一折腾，李英李世军感觉到很好。等到中午的时候，神志彻底的清醒了。那么这个年轻人姓什么呢？姓白，叫白杰白彦超，杭州人。他爹呀是个开药铺的，妙手回春。那么这个白大夫专门对各种毒有研究，你长个疤楞、疖子啊、脓包啊、疮毒，妙手回春嘛，医治无数啊。那么这个白杰就继承他父亲的这个医道，也挂牌子行医。他爹死之后，他就把家产就继承过来了。但是这白杰有个特别嗜好，专门喜欢练武，一会儿练刀，一会儿练枪，有时跑大街上看大街上打把式卖艺，哎呦学几招，有时花钱请那个武教师练几招。这早晨正练武的时候，碰上李英李世军由房顶上掉下来，这是把李英救了一命。可这个伤啊，不是一天两天能好的，你起码得半个月能下地，因为那个镖伤扎得很深呢。李英就跟这白杰说，说兄弟啊，我是云南人少通的，我来做生意遇到匪人，结果呀把我打伤了，你放心，我是好人。白杰仔细看李英，点点头，我看你是好人。这白杰怎么的，那过去啊这十个医生九个会相面，另外这好人坏人在脸上也能看出来，你这眼珠子乱转，目光没有定力，长得歪瓜裂枣的，这人呢恐怕行为不端。李英堂堂正正，目光炯炯，即便有病那目光的定力，说我是个好人，不像撒谎，我相信，反正就养伤吧啊。就这样，这个白杰派个人伺候着李英，二几天彻底痊愈。天天这个白杰在院里头折腾这武术，一会儿练刀，一会儿练枪。有时候李英坐在这个院里的椅子上，还指点两下，说我也会练武，你那个刀啊应该这么练。嘿，你会武术？那当然了，我要不会的话，能让人扎伤的吗？哦，这就更走近了一步了。等伤彻底好了，李英啊就开始教这白杰的武术，说你要练刀练剑，我恐怕帮不了你，你救了我命了，我教给你一趟枪法，就把这五虎断魂枪交给了白杰。白杰一看李英练这套枪，好家伙，惊的是瞠目结舌呀，这太棒了。把这枪也交完了，李英一想，我得走了，我去找这陆小春。临走的时候，他告诉白杰，兄弟，你这个套枪法轻易不要在别人面前展示，自己啊要保守这个秘密，你好好练，防身可用，千万不要在人前展示，因为这是我家的啊这个绝密枪法，您是我救命恩人，否则我绝不交给您。您救了我命了，你放心吧，大哥。就这么的，李英去找陆小春。这个白杰一晃待了有一个多月，有一天呢上灵隐寺上香去，就到了灵隐寺这门口了。偏巧这门口有个老头在这打把式卖艺，手里拿着枪，啪啪啪啪啪在这练。这个白杰就看这老头练得也不错，不过呢气喘吁吁的。这时候边上站一位认识白杰，说是白公子，你不也会武术吗？啊，你看这老头气喘吁吁的，你呀练两下我们看看怎么样，人前显贵嘛，白杰也年轻，好吧，噌蹦下来了。他就把李英嘱咐那几句话他忘了，拿起边上的大枪，由头到尾练了一趟， 练完之后，就见那打马是卖艺老头来都切近，小伙子，你练得真好。那当然了，可这老头眼珠子一瞪，就在这地上的包裹之中拿出来的铁料子、铁锁呀，哈登往白杰的脑袋上一套，这场官司你打了吧。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4: 我太难了。
1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终南山玉柱洞的老神仙云中子吩咐他的金霞童儿到后山呢，把他的宝贝徒弟雷震子给叫来了。哎呦，雷震子这小孩长得可够漂亮的，小伙子溜光发滑呀，可是呢有点毛病，自己爹是谁妈是谁怎么个出身是毫无所知。云中子就给他讲了一讲，说孩子呀，你的父亲就是西伯侯姬昌，现在已经官升文王了。你爹这人呢可不错呀，那是西岐之主，人中之王，你呢是王子一份。虽说你是干儿子，但是跟亲儿子呀也没有任何区别。文王好人呐，有了你凑上百子。可现在为师要告诉你一件事儿，你爹他有难了。你爹要逃出五关赶奔西岐，恐怕没有那么容易。需要你拔刀相助，现在我命你下山，你懂这个事儿吗？哦，原来我是文王之子。对呀，徒儿你是玉儿干殿下，现在要下山救你爹，没有兵器怎么能行呢？你呀，出了咱们玉柱洞，往后边走，后边有虎儿崖。虎儿崖下呢有桃园，你到那儿啊取你的兵刃去吧。哎呀师傅啊，我什么兵刃呢？我到那儿也不能瞎拿呀。哎，让你去你就去，到那儿是一看便知啊，为师就坐在这儿等着你。遵命。雷震子出了洞府，转身呢奔后山坡可就去了。这地方虎儿崖，哎，桃园。 环境可是不错呀，风景如画。到了桃园转了好几圈，他也没看着兵刃在什么地方，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呀，是一概全无。哎呦，我师父大概其也是老糊涂了，你说明白点多好啊，让我这东一头西一头，没头的苍蝇我瞎撞啊，这可上哪儿找去呀？哎呀，再溜达一圈吧。正在寻找的时候，忽然有一股香气呀，直刺鼻孔。哎呀，什么东西这么香啊，沁人心脾呀，从来就没闻过这么好闻的味儿。哎呀，清香啊，简直口水都流出来了。他呀，找来找去，找去找来，一看，在这个虎儿崖的山石缝里头啊，长出来一棵小树。什么树呢？哎，是一棵杏树。在枝上绿叶之间呢，长着那么两枚杏。这个头可挺大，哎，黄澄澄的，还有点发红。哎呀，真是好吃，看得见呢。那股特殊的香味儿，就是这两枚杏啊发散出来的。雷震子心说，杏这个东西我可是吃过，可是从来没见过这么香的，简直都按捺不住了。他一伸手啊，本本把两枚杏啊都给摘下来了，拖着一个吃一个，琢磨着自己吃一个，给师父呢留一个以尽孝道。大概其这师父啊，他都不知道这山里头这野果这么香呢。雷震子啊吃开了一口，这杏呢还没有核，哎，里边外边全是果肉，越吃它是越美呀。雷震子心花怒放啊，一琢磨，我给师父留这么一个，师父也是不够吃的，干脆我再尽尽孝道，哎，帮着师父给吃了吧，哎，就得了。实在是馋得哈喇子直流啊，所以七球咔嚓几口，把这一枚杏啊也给吃下去了。哎呦，心里头美得不得了啊。兵器呢他也没找着，哎，回去复命去吧。转身到了平地，离这桃园不远呢，忽然感觉自己左右这肩膀头子，哎呀，怎么这么难受啊，哎呀，不好，尤其这腋下特别的痒痒啊，哎呀，这得挠，哎，挠七巧咔嚓挠它也不管用啊，这感觉有东西呀，从这个嘎着窝底下往外头长，这什么玩意儿啊。雷震子啊用右手一抓左腋下，

就听见嗤啦一声，可了不得了，长出来一个大翅膀来。哎，就这翅膀啊，没有六尺长，也差不了多少，都耷拉到地上了。哎呦，那羽毛是溜光发亮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可坏了！赶紧往下拽吧，哎，拽可是拽不下去，撕也撕不下去。正着急呢，感觉右边这腋下也不得劲儿，左手这么一抓呢，啊，吃楞歘啦，也长出来一只大翅膀啊！啊，跟左边这个一模一样。雷震子可着了急喽，心说我听说了，在国外要是一个人呢长俩大翅膀，这叫天使。可是在国内这玩意儿不成啊，这叫鸟人呢、啊、这个。哎呀，要了命喽。正难受之际，感觉这脸上啊也不得劲儿，特别的痒痒，心烦意乱，抓耳挠腮呀，刷刷这么一挠。哎呦，坏事了，顷刻之间他变丑了。本来这五官呢挺端正，细皮嫩肉，漂亮小伙，可吃完刚才这俩杏儿变了模样了，不但长出来俩翅膀，而且是青面獠牙，跟活鬼一样啊。那眉毛是红色的，嘴巴呢撅出去多长，往下还拐个弯，跟那大鹰嘴差不多少。一张嘴里头倒是有牙，哎，里出外进的，要多难看有多难看的。头发全都变成红的了，眼睛往外突出，眼射金光啊。当然了，这雷震子本人呢，他没看着自己什么样，一看前边有一条小河沟，他三寸两纵到了河沟边上了，拿这河水就当镜子这么一照，哎呀我的妈耶，我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这可怎么见人呢？当时是痛哭嚎啕啊，没有辙了，赶紧往回跑去见师傅吧。可是云中子啊没感觉奇怪，而且哈哈大笑的，徒儿不必啼哭，这才是你的本相啊，今天吃了仙果，你恢复了本相，这是好事。你没有这副模样，没有这双翅膀，怎么能够辅佐明主建功立业呢？孩儿啊，此乃天数，不必悲哀呀。师父一说这是本相，雷震子啊不哭了，本相这德行那有什么办法啊，哎，这属于自然灾害吧。云中子倒在他面前，把这一对大翅膀啊给托起来，口中是念念有词，然后用手指呢在雷震子左翅膀上写了一个风字，在右膀子上头写了一个雷字，翅膀刷一声就抿到后边去了。师父又告诉他，六字真言你可得记住了，到了时候只要是一念咒语，把翅膀给展开了，可以任意驰骋啊，想往哪儿飞你就往哪儿飞，翅一展就能飞出去3000里开外，而且带有风雷之声。雷震子一听，啊啊，那这也是好事儿 啊，不用买票就可以坐飞机呀、啊，啊，以后交通可是方便多喽。云中子又说了，徒儿啊，这还有一条宝棍想赠送给你，此棍名叫五行棍，要长则长，要短则短呢、啊。这条棍子能够助你一臂之力，我呀传授给你棍法。趴到雷震子耳朵边上，这一告诉，如此如彼，如彼如此，哎哎哎，他会了，神仙嘛，哎，就是一点就透，不像咱们凡人，哎，上小学就得上6年，哎，那多耽误功夫啊。等把棍法都传授完了，云中子才告诉他，你呀赶紧起身吧，现在你爹让人撵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你赶奔燕山虎儿崖，到那儿等候，哎，快快前去吧，谢恩师，是我去也。雷震子展翅摇铃刚要

0: 要飞。云中子一摆手，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还有一件事啊，就是救完了你爹之后，到在了平安地界，你得马上回来，你还得回到终南山玉柱洞啊，因为现在你还没毕业呢，哎，还得接着深造。将来该你出山的时候，你再正式出山。如果你不回来呀，为师可不答应哦。啊，谨遵师命。哎，您说怪不？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干爹也好，亲爹也罢，这雷震子啊，特别的惦念自己的这老爸爸。雷震子来在了玉柱洞外，停身站好，哎，想试试这六字真言灵不灵。他把双翅一展，腾身而起呀！啊，唰！哎呀，眨眼之间就没影了。哎呦，在天上飞跟在地下跑可不一样，那速度可太快了。因为天上啊没有什么障碍物，哎，不用拐弯，一直都能跑直线，两点之间是直线最近，这是几何学的公理呀。哎呦，单说这雷震子刷刷刷这么一飞，没用片刻之功就到在了燕山虎儿崖，把翅膀一收落在平川，手搭凉棚四处观看。哎呀，谁是我爹呢？嗯，我爹长什么模样啊？临行之时啊，师傅也没交代清楚，我要是认错了爹，那多麻烦呢。哎呀，真让人心中焦躁啊。情棍在手，四外观看。看见了，有一人一骑是打马如飞，到虎儿崖崖头过不去了，把马圈了回来，再往后边看，了不得了，扇子面形啊，都是军兵正在追赶呢。啊，雷震子明白了，甭问呢，被包围的这老头，这就是我爹呀！啊，师傅说得清楚，一人一马正在危难之中。肯定是后头有追兵了，哎，我得救他。雷震子把双翅又一展，啊，唰，飞落到文王的马前，双翅一收，大棍平端，问了一声：“对面这一老者，我先数个罪儿啊，你也是西岐的人吗？你可姓姬，名叫姬昌，官拜文王之职吗？”吁吁吁！文王勒住马一看，哎呦呵，怎么有个妖精立在了马前呢？啊，红发绿脸，泪生双翅，长得十分的凶恶，但是呢，口吐人言啊，说话倒是挺温柔，挺讲礼貌，这普通话讲的也不错，恐怕是哎 A 级甲等。哎，这位要是上电视当节目主持人呢，肯定是够材料。不过呢，就是把观众能吓死那么六七百个。嗨，光是普通话好，长得寒碜，那就只能当这个播音主持人了。嗨，这是咱们呢说句笑话。单说文王姬昌就问呢，这一壮士，你看现在这差价啊，只能叫壮士了，要不然没法称呼。哎，这一壮士何以得知我的名姓呢？啊，错不了了。雷震子嘡啷啷把大棍扔到一边，哭通通跪倒在地，口称父亲在上，不孝儿雷震子等候多时了。文王开始一惊，雷震子，哦，想起来了，哦，你就是雷震子啊，爹爹正是孩儿啊。七年多以前是爹爹把儿收养了，后来由师父云中子把我抱走，带到了终南山玉柱洞。临别之时啊，我师父交代的清清楚楚，说等您回来周济咱父子团聚，我就是您抱养的雷震子啊。哎呀呀，我的儿啊！文王滚鞍落马，父子抱头痛哭。文王那是大善人呢，一点儿没因为他丑陋就对他反感，哎，跟骨肉是一模一样。 哭罢了多时，雷震子才收住眼泪。爹爹呀，后边的追兵是追您的吗？是啊，一点儿都不错呀。文王啊，没有那个时间了，只能是简单扼要的对儿子讲了一遍遭遇和经过。雷震子点了点头，儿明白了，爹爹只管放心，这些虾兵蟹将骚干零碎，还架得住儿我一划了吗？我跟我师父学就的武艺，您呢在这稍后片刻，您就看热闹吧。文王担心呢，儿啊，可要多加小心，他们人多呀。爹爹放宽心，一点事儿都没有啊。再看雷震子把翅膀一抖，展翅腾空啊，这天上飞的比地上跑的那优势大太多了，往下一抿这翅膀，唰，又落下来了。哎，正落在了雷开和阴破败的马前，把棍一横，别走了，此路不通。这雷开和阴破败那是纣王天子手下的大将啊，这两位离开京城，这一路上可太辛苦了，日夜兼程追赶文王，不把这老头抓回去呀，没法交差。眼看要追上了，出来这么一个怪物，把俩人呢可吓得不轻啊，吁，各自横刀定睛瞧看，你是人还是妖怪？怎能口吐人言呢？肉眼凡胎之辈，听我报上名来，我师父乃是终南山玉柱洞得道的仙人云中子，我是他老人家得意的高徒，我爹爹就是你们追赶的西伯侯，现在的文王姬昌，那是我老子，哎，我是他儿子，排名比较靠后，排名是第100呀。打我爹那可不行，哎，听我良言相劝，从哪儿来的你回到哪儿去，是你们的便宜，如若不然，你来看呢，我让尔等在棍下做鬼。雷开阴破败都是一惊啊，哎，哥哥，哎，兄弟，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整啊？这小子怎么还长着翅膀啊？哎呀，有翅膀就会飞呀，可够咱俩一呛啊。那够呛不行啊，够呛也得打呀，不打回去没法交代呀。哎，
1: 对了，咱们这么多人呢，怕他责甚呢？来呀，给我一起上。
0: 二将催刀抡马，就想决一死战，又催动手下的军兵弟兄，他们想要以多为胜。雷震子一琢磨，他们那么多人，我就是光杆老哥一个，一旦有点闪失，我爹不就出事了吗？啊，我是不怕呀，翅膀一摇我飞了，那我爹飞得了吗？哎呀，干脆给他们呢来点厉害的吧。哎，你们呢先别打，我说你们几个是不是有点不服不忿呢？今天呢就让你们看看小太爷我的厉害。雷开阴破败众人不敢动手了，傻呵呵往那儿一站呢，就这么瞧着。雷震子左瞧右看，啊，有了，我说你们看见没呀，那块啊有一块大石头探出来了，哎，我让你们看看是你们的脑袋硬还是这块石头硬，看我的闪棍呢。雷震子展翅腾空飞了起来，哎，然后往下一个俯冲，头朝下脚朝天呢，翅膀这么一抿，奔着山崖俯冲，可就下去了，把掌中大棍给抡圆了，对准那块巨石啊就削下去了，啊，啪，打了一个天崩地裂呀，那么大的石头好像一座小山呢，被雷震子这一棍给敲的成了稀烂稀烂一堆烂石头的，四下里头纷飞呀。雷开阴破败为首的众人呢，吓得魂儿都丢了。哎呦，这是人吗？这个啊，肯定是妖魔鬼怪呀。咱们人虽然多。

0: 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处暑到来，暑气正式消退，秋燥进入高发阶段，处暑前期以温燥为主，燥邪入侵最先伤肺，表现咽喉干痛、干咳无痰、鼻腔出血、皮肤起皮，饮食少花椒、辣椒、烧烤等辛辣发散食物，多食莲藕、鸭肉、银耳、秋梨润燥生津，早晚添衣，遵循春捂秋冻，换季过敏性鼻炎人群提前备好药物，晨起温水洗鼻，减少过敏源刺激，睡前温水泡脚助收敛阳气，呼吸道慢病患者提前养护，预防秋冬频繁咳喘发作。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一怒飞腾起在空，黄金棍摆气如虹，霎时风响来天地，顷刻雷鸣变宇宙，猛烈恍如鹏翅鸟，狰狞魂似鬼山熊，从今丧却阴雷胆，束手归殇事已穷。这八句诗啊，把咱们上文书给概括了一遍。雷震子下山啊，啪嚓这一棍把山上的巨石打的是纷纷碎呀、啊，把雷开、阴破败两位将军呢、啊，全都吓得尿了泥了。带领着商朝的兵将，如潮水一般，可就退下去了。哎，这就算把文王姬昌 给救了。再看雷震子，高高兴兴收棍转身，扇动翅膀飞到了文王面前，一收翅膀唰啊本儿落地上了。爹爹，您受惊了。文王感动的呀，老泪纵横啊，儿哎，爹亲眼目睹啊，你是好大的神力哟，真是一员上将军，我太高兴了。爹爹，您就别夸我了，儿的武艺呀还没学全呢，这都是一些皮毛。师父云中子跟我说了，还得继续深造啊。爹爹，此地并非久留之所，我送您回西岐吧。
9: 儿啊，万水千山可怎么个走法呢？
11: 您呐，别骑那匹马了，那玩意儿没用。您呐，趴在我身上，我飞着把您呐给背回去，又快又平安，那该多好啊。
9: 啊，儿啊，这匹马跟随我是共患难呢，我怎忍心抛弃于他呢？
11: 哎呀，爹爹，您现在顾不了这么多了，只好把它给丢弃在山坡上吧。
9: 哎，也罢呀。
11: 文王啊，是大善人，他知道养马比君子，畜类也似人呢。啊，这马跟自己感情很深，所以他呢，来在马前头，摸摸马头，捋捋马鬃。
9: 马儿啊，对不起你呀、啊，你自己逃命去吧，另找主人呢、啊。我不得已才把你给放弃了。哎，走吧，走吧。
11: 啪这么一拍，马呀，依依不舍地跑开了。落到谁家，谁给捡去了，跟本书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所以呢，压下不提。单说文王趴在了雷震子的身后，雷震子就说了，爹呀，您可抓住了，别睁眼呐，有什么事儿您也别害怕，哎，有儿在可就好了。您趴稳了吗？抓住了吗？文王点点头，儿啊，你就飞吧。姬昌把两只眼睛给闭上了。爹，您两条腿盘住我的腰，哎，也得使上劲呐。
9: 哎，我知道。
11: 雷震子说了一声起，他是展翅摇铃啊，那多快呀、啊、霎时间就飞过了五关。哪五关呢？就是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呢、啊、又过了金鸡岭，再往前边看就是首阳山了。雷震子这才收住双翅，平平稳稳地落在了地面上。爹呀，您瞧瞧这是哪儿啊？
9: 哎呀，
11: 文王姬昌睁开双眼揉了揉，哦，明白了，这是故土家园呐，首阳山归西岐管辖。再往前边走有白柳村，然后是西岐山，再走就进了西岐城了。
9: 儿啊，你赶紧跟随为父回家呀，到家里头跟亲人一叙。
11: 爹，这可不行啊，师父交代的明白，不允许我回家。他老人家说了，现在还没到时候，把您送到西岐，让我马上就回去复命。爹爹，您自己保重吧。

往后学好了本事，咱父子还有见面的机会。那时候我更要孝敬爹爹呀，爹爹请上寿儿一拜。文王啊，非常的理解。哎，好吧，那就盼着咱父子早日团聚吧。哎，儿也是这么想的。您给全家人带好，咱父子是后会有期了。啊，唰，展翅腾空，就飞走了。文王看着呀，还掉了几滴伤心的眼泪。姬昌松了口气，到了自己管辖的地界了。老头那么大年纪了，颤颤巍巍走了一程又一程啊。过了首阳山，天都快黑了，实在是走不动了。好不容易找到一处村落，到村子这么一看呢，有个起火的小店儿，实在走不动了，得嘞，就在这儿住店吧。文王也是饥不择食啊，这儿面条做得挺好，文王那么大年纪了，哎，大个的碗一口气吃了三碗，踢了秃噜踢了秃噜啊，踢了秃噜，吃的这香劲儿啊可就别提了。晚上呢又美美的睡了一觉，等第二天起床还得赶路啊，一结账傻眼了，兜里头没钱呢。文王冒汗了，一琢磨，我跟人家说几句好话吧。掌柜的，伙计大哥，实在是对不住啊，我行路荒疏，分文未带，我呢先记上一笔账，不过你们放心，我可跑不了，我到家之后我加倍的还钱呢。哎，你们看怎么样啊？伙计一听啊，不乐意了。哎，我说老头儿，瞅你慈眉善目的，不像是歹人呢、啊、别的不知道，身上有钱没钱愣不知道啊，白吃白喝嘴巴一抹就想溜之乎。你说到家之后再给送来，那你不送来我上哪儿找你去？我可告诉你老头，这地方你知道归谁管吗？啊，归西岐管。西岐的人可最讲道理呀、啊。啊，我们这儿有一位圣人，就是西伯侯姬昌，教化有方啊，最反对奸盗邪淫。你这老头竟然有花花肠子啊，到这儿玩心眼儿，想吃霸王餐，弄了三碗霸王面条给秃噜下去了。哎，不行，不给钱你就走不了了。哎呀，小哥放心，我不是那种人。哎呀，是不是那种人你脑瓜门上也没写着字儿，我说不行就不行啊。哎，欠账走不了。掌柜的看了看，老先生啊，听您说话文质彬彬的，的确不像是坏人，是方才伙计说的是一点都不假。这地界啊归西岐管，我们这儿的人呢、啊、最讲礼仪，最反对那个奸盗邪淫。您真要是一抹嘴就走了，这面条钱呢、啊、电饭账啊，还真就没法要了。这一逼，文王没辙了。掌柜的，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吧，我姓姬，叫姬昌，官拜西伯侯之职，现在还升了官了，哎，荣升为文王。我进京啊，被纣王天子囚禁在游离小城7年之久，如今一旦释放，我哪儿来的钱呢？等会儿，问你说你是谁？我是姬昌啊。哎呀，原来是西伯侯啊。哎，正是。哎呦我的妈亲内。掌柜的吓得腿肚子直转筋，哎，差点没趴下。哎，恕我等眼拙呀，有眼无珠，不识泰山，得罪了圣人呢。我说伙计，还不过去、赔礼去。伙计呀、啊、差点尿到裤子里头，赶紧过来施礼。哎呀，老人家呀，千万得原谅啊，不知是您呐多有得罪。我这个嘴巴呀还就是不怎么样，哎，这不是说话的家伙，这是放屁的器官。嗨。

文王也乐了，不不不不，你们呢说的是条条有理，句句尽情，全怪我没带钱呢。哎呀，您别说那个了，赶紧里边请吧。到里头罗列杯盘，是盛情款待。文王姬昌呢就问这掌柜的姓什么叫什么，掌柜的说了，他姓申，名叫申杰。哦，申掌柜的，我想回西岐城啊，年纪高迈，行路非常的困难，你这地儿有马没有啊？借我一匹，我肯定啊给你送回来。哎呀呀，咱这穷乡僻壤也没有马呀，您看骑驴行不行啊？您委屈委屈，我那驴呀倒是挺壮实的。可以可以，只要能代步就行啊。申掌柜的一想，这是文王千岁呀，啊，说着玩呢，骑驴够委屈的了，选了一头啊好一点的驴，鞍鞯都给准备好了，他跟伙计亲自护送文王去西岐城。他们走着，咱不说，单说文王的老娘太任，这位老夫人呢100岁了，身体特别的棒。老太太在家呀，天天的想儿子，就是哭哦。这一天心惊肉跳，哎，这怎么回事呢？取来金钱补了一卦，文王的能耐呀，都是跟他娘学的。他娘那是算卦的专家，比文王算的一点都不次。等算完了之后，太任老夫人呢可高兴了，哎呦呦，这是大喜呀，我儿要回来喽，赶紧赶紧传旨，叫散医生，叫南宫阔，叫姬发都来。文武大臣闻讯呢来见老太后，行完了礼，老太后告诉他们，跟你们说件大喜事儿，你家主人就是我儿姬昌啊，马上就回来。是啊，现在何处呢？哎，快到城门了，哎，准备迎接。消息传开，众人是闻风而动，文武百官呢各穿着朝服，带上应用之物，列队到在城门迎接。刚到十里接官亭，抬头一看，啊，挂得挂得挂得得，哎，来了一头驴，两个人呢跟着是一溜小跑。往这驴背上一看，有一人呢青衣小帽，穿的便装，散医生南宫阔、姬发全都认出来了，跑步向前上前迎接呀。姬发跪倒在地，不孝儿，迎接来迟，罪该万死，我的老爹爹呀。后边哗哗哗，什么动静啊？哎，90多个儿子全都跪下了，文武大臣也都跪下了。文王一看，青山依旧，人面已非呀，有的老了，有的胖了，有的瘸了，有的残了，有的瘦了，哎呀，变化是真大呀。就是啊，这大山没有变样，人是不禁老，哎，这山它禁老扛造啊。一看亲人俱在，百感交集，他由打驴背上跳下来，哎，都起来，都起来吧。大家伙围拢过来，众星捧月一般，千言万语呀。这些儿子呢全都围过来了，叫爹爹，有拽手的，有拉衣服筋儿的。这儿子多了啊也有好处，雷震子走了，伯邑考死了，现在呢还有98个儿子，哎，一点儿都不显得少啊。众儿子环绕着给准备了辇，哎，让文王登辇，袍服取过来更换之后，往辇上头这么端然一坐。还没等走呢，这文王啊哭了。哭什么呢？百感交集呀，7年多了，尝尽了苦头，担了多少风险呢，如今死中得活，一家人算是团聚了，众子俱在，唯不见我那长子伯邑考啊，我儿要是在，这一家人团聚

该多高兴啊！我的儿啊！姬昌啊，就在撵上，他是放声痛哭。这一哭，心里头一翻个，他闹心呢、啊。想起来往事，纣王无道，手段残忍，把我儿伯邑考剁成了肉馅儿，烙成人肉的馅儿饼让我吃啊！欺人太甚了！我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吃，把我儿的肉就吃到了肚子里头。我能消化得了吗？啊，时钟这里头堵着一个大疙瘩呀！儿啊，爹爹，对不起你呀！文王连撞了三下，这口怨气呀，可就涌上来了。吃的东西往上这么一撞，文王一张嘴，从口里头啊噗啊噗啊噗，吐出来仨肉球来，三张肉饼啊变成了仨肉球，摔到地上是砰然有声。哎，这且不说，倒在地上咕噜噜这么一滚，仨肉球啊都变了。变成四条小腿儿、小短尾巴，长出俩大耳朵来，都是啊白色的，非常的可爱。怎么回事啊？哎，变成了三只兔子。这三只小白兔回头看了看，耳朵摇动着，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可就跑了。仨兔子呢，还是圆满的一家。哎，一只公的，一只母的，一只小崽儿。大家伙一看全都愣了，赶紧就问呢、啊、问文王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文王啊就哭着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大伙这才知道文王兔子啊把儿子给吐出来了。儿子变成了三只兔子。哎，据说从那天开始，动物界呀又多了这么一个品种，哎，就是兔子。哎，借着这个谐音，文王兔子，文王兔子，哎，这就是兔子的由来。当然了，这是民间的神话传说，哎，可信度啊不是那么高。单说这文武百官儿臣们接着文王回到了宫殿，文王又更换衣衫到内宅呀看望老娘啊。什么事儿都不能干，先得拜望老娘，这是至关重要的。母子见面，文王哭拜于地，诸子呢跪在后边。太任老夫人老泪纵横，儿哎，起来吧，老喽。那还不老啊，文王胡子眉毛全是白的了。这一回西岐城是满城欢庆，悬灯结彩，锣鼓喧天呢、啊，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这儿祝贺。文王呢利用这个机会重赏了申杰等这帮帮忙的人，另外重赏文武百官。文王这些日子没干别的，就是陪着娘陪着夫人谈论家里的事情。三天的时间太短暂了，一眨眼可就过去了。这三天呢属于是休整，属于是放假。而后呢就开始办公了，马上就升殿，大聚文武，商谈朝政。七八年没在家了，究竟家里头是什么情况，得听取汇报啊。在这开会就开了好几天，会议的焦点就集中在一处，哎，就是恨这个纣王。这个昏君还保他干什么呀？啊，还俯首称臣，还照这样伺候下去，嘿嘿，拉倒吧。单说这一天，文王升殿，大会文武，是五将四贤八郡十六杰三十六横。文王这些儿子以姬发为首，上大夫散宜生、大将南宫阔全都到齐了。这大将南宫阔当众就发表演说了，说大王啊，臣有本启奏，众所周知啊，我们这些日子议论的事情就是这个无道的昏君的燕纣。这个东西据忠良，残害群臣，信奸佞，迷宠妖妃。
以微臣之见。

0: 咱们西岐城啊，不保他了，咱们反了吧，反了吧。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2: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9: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秀儿等人在哈尔滨救出杜桂林，现在因为杜桂林是遍体鳞伤，和侯天顺两个人呢得急需医生给看病。可离大青山的路途又遥远，所以李大年就出了个主意，跟前有个卧虎沟，原来我有个磕头的叫刘通，几年没有联系了，咱们呢就把这二人藏到他们家，找一大夫看完了咱们再走。秀儿感觉这主意不错，为了安全起见，李大年和这汤

0: 哥两个人先到这刘通家看一看，把村北第二家就刘通家上前砸门，咚咚咚咚咚咚咚，谁呀？一听是刘通动静，你的年一乐，我。门一开，刘通一抬头，呦，这大哥来了。汤和南就一看这刘通大高个儿，长过脸呢，小圆眼睛，激溜激溜来回转。这人有点奸诈，一看这个面相就知道奸诈之人。你看这个人这面相可了不得呀，要不怎么有面相学呢？憨厚人，憨厚相。奸诈人，奸诈相，有商人，商人相，一看就是个经商的。你看那老师文文静静，你一看就是个医生啊，老师啊，哈。你看那文艺工作者啊，那文艺工作者有文艺工作者那相，哎。所以这个人汤和一看，有点奸诈。可是，一想跟人家第一次相见，也不能说别的，也不能怀疑人家别的。另外是李大年磕头的，刘通一看李大年大哥，赶紧进来，请进来。门关上了，这刘通啊本身是个光棍，也没混上媳妇，这个李大年知道。可是来到里屋，共计他有三间房，一进屋里边有女人说话，谁呀？刘通乐了，你起来赶紧给整点饭，我大哥来了。李大年就问，哎，我说老刘啊，兄弟，怎么这儿有弟妹了？
1: 哎，是，这不是我们本村的啊，本村的他老爷们儿啊，原来是个木匠，后来跟他过两天走了，他又嫁给一个铁匠，这铁匠啊后来也走了，完了又嫁给一个做豆腐的，后来做豆腐的也走了，这就最后儿到我这儿来了。那你也要走，我走不了，挺好，我们俩性格都差不多，就这么的给一起啊，就现在就过上了。
0: 说着话的当中，屋里出来个女的，李大年一抬头一看，哈，这女的有四十来岁，擦烟抹粉啊，大厚嘴唇子，哎呀，这描眉打鬓的，穿个花袄。我说刘通啊，这是谁呀？刘通啊，看了看，哎，这是我磕头的大哥李大年。哎，就我们家你弟妹。哦，李大年点了点头。李大年赶紧介绍，这位啊，汤和。哦，你就叫汤大哥得了。哎呦，汤大哥好，汤大哥好，赶紧请进来。到了屋里头，让老娘们沏杯茶上来。这女的转身也出去了，屋里就剩下三人。刘通看了看，大哥，我听说你不是拉一伙人干的不错吗？嗨，李大年呢点了点头，我说是这么事儿，我呀认了个干娘，我这干娘才厉害呢，大青山呢，知道吧？后来我们这帮人啊都投靠大青山了，现在我们是大青山的人。
2: 哦，原来这样啊。
0: 对，
1: 哎，我说刘通啊，现在你还干不干了？你要想加入柳子，就入我们这伙儿。哎，你说我这都有老娘们了，你现在没那闲心
0: 哦。
1: 哎，我说兄弟，我们来有点事儿，你说吧，
0: 什么事儿呢？
1: 我们在哈尔滨呢，有两个人被日本人抓去了，后来又被我们救出来了。现在这两个人呢，就在村子外呢，伤得不轻，我们就想把他接到你家来，请个医生给他好好看看病，看完了吃上药能走，马上我们就走。你放心，我那干娘也来了，一定多给你钱，不能少赏你。刘通哈哈一乐，
0: 哎，大哥，咱俩磕回头是不是？过去我也在柳子里头混过，说句良心话，现在虽说不干了，但有一点咱还是一家人，那赶紧就把请来吧，放心，到我这儿这不到家一样吗？哎，好。这边汤和和李大年赶紧到村外告诉了秀儿，秀儿一听也挺高兴，
1: 就把两个人抬进来了。

呼啦朝进了10多位。这刘同啊，也知道这些人不能在这白待，肯定能多给钱，所以很热情，告诉自己那老娘们儿杀鸡宰了个鹅，做完饭又拿过来酒，把本村的大夫又找来俩给上上药，一切都很正常。哎，挺好。唠来唠去，李大年就把自己的情况详实的跟刘同介绍一下。另外，这儿还有四残呢，他就挨个给这些四残介绍。这个是周正，这个是汤和，这是张骞，这是冯万。刘同听到四残这名字之后，就看这小子这眼睛转了一圈，谁也没在意。收拾停当了，休息吧。10来个人呢，外头院里头正好还有2间仓房，也都空出来搭上了板铺，大伙在那儿休息。西屋是杜桂林、侯天顺还有秀儿等人，赶东屋就刘通他们两口子。刘通啊，他这个媳妇儿姓周，叫周氏。两口躺到炕上了，刘通就跟他这周氏唠：“我说媳妇儿啊，我现在啊才听明白，那个年轻的女的，就李大年叫干娘那位，是大青山万山红的女儿，叫秀儿。那个四残，就周正、汤和、张骞和冯万，前两天狠心狼不到咱们家来了吗？啊，哎呦，狠心狼来了之后啊，把那四残和大青山的秀儿给骂了一顿呢。过去这四残是狠心狼手下的，让这四残到吉林去买枪，走到中途半路，正好这秀儿就把枪给劫走了，这四残也归顺大青山了。狠心狼咬牙切齿地说呀，一定要把四残杀掉，因为这四残呢不讲究这绿林规矩。这狠心狼咬牙切齿，你忘了就前些日来那位给咱这儿还吃顿饭呢。哎，他还跟我说了，要能探听到四残的行踪，报告给他，给咱们大洋1000块。是吗？对，我说这发财的机会可来了。这么办，我呀现在就走，狠心狼在牛头山那儿占山呢，离这儿就30里路啊，我现在就够奔狠心狼那地方，天亮我就能回来。一切你呢稳稳当当的，明白吗？半夜我出去，如果他们要问，让发现了要问，我上哪儿去，你就说我到你娘家去，有个急事儿，这就完了。那你快去快回呀。他这老娘们儿啊也是个财迷，赶紧刘通半夜偷了爬起来了，由家出来了。你想秀儿他们都跑了一天了，太累，躺在炕上就睡着了。这刘通啊，撒开丫子跑30里路，就到了牛头山了。明岗暗哨，二老就一嗓子：“谁？我！我要见你们大掌柜的，有急事相见。”往里头一通禀，狠心狼一听，怎么的？刘通来了。这狠心狼啊，跟刘通两个人认识。过去这个刘通啊，也是土匪堆里的，后来觉得干这土匪啊，这玩意儿是要命的买卖，就半路打退堂鼓了。正好碰着周氏，俩人一起一过，也就洗手不干了。但是他跟狠心狼平日啊，狠心狼下山去抢去砸，路过这卧虎沟，还到这刘通家。吃吃喝喝的，有时候走累了跑那还睡一觉，临走前扔2块大洋也就完了。所以有一天狠心狼走到刘通他们家，喝完酒打了个嗨声。这刘通就问大哥：“您打什么嗨声？”哎，妈的，这个大

0: 青山呢，我探听好了，有个叫秀儿的。我不派四残去到吉林买枪吗？走到中途半路，让这秀儿给劫了。结果这四残又归顺大青山，可恨这四残呢！啊，真要在哪儿让我堵上，我把他脑袋一个个个揪下来。我说，刘通啊，你现在虽说不干了，真要有一天要碰到这四残了，你告诉我一声，我给你1000块大洋。这就狠心郎说的话，敢再次刘通来，半夜在牛头山就见到狠心郎。狠心郎看了看刘通，我说你半夜跑这干什么来？哎，大哥，你不说吗？你要抓那四残吗？事情是这么一回事儿。现在那四残就在我家呢，就在那儿啊，还有那大青山的秀儿，都在那儿。你看你怎么抓？是不是？信儿我给你送到了。您说了要碰上四残报告个信儿，您给1000块现大洋，您能不能兑现？放心吧，小子，抓住他我肯定给你1000块现大洋。哎，我说他们共计多人？
1: 十来个人
0: 啊。你这么的，明天晚上我行动，现在要去，虽说到那儿去可有一点呢，大青山的秀儿可不白给呀。狠心郎有点惧怕大青山。哦，现在他们有俩商号，一个是杜桂林、侯天顺，这个狠心郎早就听说过。你想，杜桂林这名在江湖道上那是顶天立地，咔咔之响。现在杜桂林和侯天顺两个人都有病了。你这么办啊，刘通，你回去若无其事，明天呢你多买酒。把他们能灌醉多少灌醉多少，半夜12点我就伸手。半夜12点不行，这么办吧，咱们呢赶早，你半夜12点这玩意儿他们醒酒怎么办呢？哎，就帮天一插黑，我们就闯进去，就把他们都杀掉。好嘞，两个人就定好了。这刘通赶紧往回跑，天亮到家了，人家已经有起来的了。这小子刚回来，把这汤盒吓一跳。我说你干什么去了？刘通啊，随时就编，我干什么去了？我锻炼身体去了。我这一般都早晨起来呀，好锻炼锻炼，愿意跑步什么的啊。那这个也没往心里去，不过汤盒呢心里就打个这儿，心里头琢磨，这你这跑步跑的也太早了，这家伙啊。另外话说回来，看你这样风尘仆仆这样，好像出远门了。可转念一想，我这是不是有点多疑了？等到白天呢也没什么事儿啊。秀儿跟四残就说，咱们四个到外头探探道，这是一个，再找两个好的医生给我杜叔叔看和侯叔叔看病，怎么呢，让他快点好，然后咱们走。另外呢，秀儿又拿出钱来，咱们去买马，这交通工具得有，马上就撤离这卧虎沟，顶多再待2天，杜叔叔这身体腰脚的能好一点，咱马上回大青山，我娘还惦记着呢。好嘞，就这么的，四残和秀儿出去去买马，请医生又买药。天头插黑啊，还没回来。因为这卧虎沟啊离前边那镇店远，卧虎沟也没有什么好医生，也没有马事，就得到前边那大镇去买，所以天都黑了还没回来。晚饭的时候都过了，秀儿是没回来啊。狠心郎带领30多人闯进来了，哗，院就包围着，咚一脚门就踹开了，冲进去，踢的咔嚓，踢的咔嚓，有的反抗被打死了。结果闯进来，秀儿和四残都不在，家中就一个李大年看家。这李大年拿枪就要反抗，可结果就被狠心郎用枪顶着前胸，别闹，奶奶的，不是冲你来的。四残不在， 这个秀儿也不在，冤有头债有主啊。最后狠心狼一看不能白来呀、啊、把杜桂林侯天顺抬走，抬到咱们牛头山，就把杜桂林侯天顺给抬走了。临走的时候扔下句话，我可告诉你啊，李大年，那个秀儿和四残回来，你给我传个信儿，要想要杜桂林侯天顺活了，把四残的脑袋给我送到牛头山，这是一。二，把这30条枪给我完璧归赵的拿回来，明白吗？否则杜桂林和侯天顺是定死无疑。弟兄们，撤！哇，这小子带着人走了。赶秀儿和四残回来一看此情景，大伙儿啊心凉了半截。秀儿一听怎么的把杜桂林侯天顺给抓走了，哎呦，这边李大年哭诉前情啊，狠心狼来了要四残的脑袋，说当初四残把枪也给大青山了，背叛了狠心狼，这小来报仇来了，说要四残的脑袋送到他牛头山，杜桂林和侯天顺才有活，要不然的话就非杀了杜桂林和侯天顺不可。汤和在边上咳嗽一声，咳咳，哎，这玩意真邪性啊，咱们在这儿住，嗯，他狠心狼怎么知道的呢？汤和纳闷，哎呦，汤和想起来了，早晨刘通慌了慌张跑回来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到外边去散步打太极拳跑步去了。奶奶的，那么早去跑步去了？腾，汤和把枪拔出来了，一把手把刘通拽过来了，小子，说实话不说实话，我一枪毙了你。这边周正大巴掌举起来抡下就往下揍，哎呦，刘通吓得都尿裤子了，哎呦，饶命饶命啊，大爷爷呀。这小子说实话了，事情是这么一回事，是我送的信，我鬼迷心窍，我财迷心窍，结果这么的把朋友给卖了我呀，哎呦，饶命啊大爷。秀儿一看呐，事情到如今，即便把刘通杀了也没什么用，汤和啊放下手，大伙研究研究怎么办。大伙围到这儿，秀儿心里头冷啊，哎呀，就我杜叔叔和侯叔叔那身体能扛折腾吗？四残呐、啊、周正、汤和、张千、冯万心里头也不得劲儿。你看看我们当初投奔胡子，投奔柳子，走错了门了，闯到了狠心狼的部下，可这小子不仁义不仗义，对手下弟兄们心如毒蛇，所以我们才投奔了大青山，现在又给大青山带来麻烦了。周正看了看秀儿啊，大小姐你别着急，这事儿啊我们想办法，不行的话我们把我们哥四个脑袋就送给他狠心狼，就把杜桂林侯天顺换回来。秀儿一挥手，不要说这话，咱们能救人一定能把杜桂林和侯天顺救出来，咱们想想办法。说想想办法有什么办法呢？现在人单势孤啊，天头已然大黑了，大伙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想招。单说四残，周正啊心里就琢磨，嗨，因为当初我们投靠了大青山，现在又给大青山带来麻烦，不就要我们这哥四个脑袋吗？人家杜桂林可是绿林当中的鼎鼎大人物啊，今天晚上干脆我摸进牛头山，我到那把杜桂林和侯天顺救出来不就完了吗？如果能把狠心狼顺便再宰了，嗯，也解恨了。对，周正可知道啊，进牛头山呢、啊、危险，要死死我一个，我也别找别人，

0: 洪家摸出来30里路啊，就摸进牛头山。周正边走啊边心里头骂自己，你说我都糊涂，当时李大年提出来说卧虎沟，我怎么就没想到这地方离狠心郎他的牛头山这么近呢？嗯，哎，奶奶的，命该如此。就这么的，周正进牛头山，不进牛头山还则罢了，这一进牛头山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7: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8: 书接前文，周正独自一人要闯牛头山救杜桂林和侯天顺。说这周正四残的大爷独臂熊啊，单膀一较劲，那有千斤之力，体格好，为人也直爽也直快。心里头琢磨呀，我们原来是狠心狼手下的，因为狠心狼对待手底下的弟兄真是狠心狼，不仁嘛不义，好吃的他先吃，有钱他先分，有女人他先睡。到我们弟兄跟前那点东西啊，有火柴头那么大，干脆分不到钱，真他娘的是个狠心狼。后来派我们到吉林去买枪，想壮大这个柳子队伍，走到中途半路碰上秀儿，后来我们投靠大青山。你看人大青山对我们啊太好了，一进山入伙，万山红每人给了500块大洋，换衣服费、洗澡费、按摩费、服务费，先给你钱，仗你呀、啊！这样的柳子头，你伺候他，心里头也舒坦。这一次给人家秀儿、给人大青山找麻烦了，我不能不管呢。现在这狠心狼把杜桂林、侯天顺抓去了，说要拿我们哥四个的脑袋换这俩人。行了，我今天晚上进你牛头山，我到那儿把杜桂林、侯天顺。

救出来，能救出来救出来，救不出来我周正，我死在牛头山，我要把这俩人换回来。带了枪摸进牛头山，他在牛头山呢没待多长时间，加了外入这狠心狼的柳子也就半年左右，后来不干了。但是他对这牛头山的地理位置、地形地势比较熟悉，哪儿有岗哪儿没岗他都清楚，可以说轻车熟路，摸来摸去摸去摸来，就摸到了狠心狼的山中大寨。狠心狼加了外人马刀枪凑在一起60多人，是个小柳子，但狠心狼这个人在葫芦堆里头还有名气。什么名气？以狠字当头，名气。这是一伙纯土匪，我前文书交代过，这个土匪分好几种，有的纯土匪就狠心狼这样的，杀盗抢糟蹋老百姓，狠呢。还有一种呢，专门是砸大户的土匪。哎呀，你老百姓我不动你，你家有钱，哎，我就专门收拾你大户这样的。还有像大青山、梁山市的土匪，洗老连贫、扶危救困、杀大户，弄那钱，救济穷人，剩下的自己花，这样的土匪。你像大青山这土匪本身就抗日，在那个年代，在黑龙江、吉林、辽宁有不少土匪抗日，打外国侵略者。你像辽西巨匪杜立三，就抗俄，专跟这个俄国兵过不去，因为这俄国兵一到中国土地上，好家伙，糟蹋中国老百姓啊！杜立三带领人杀俄国人，抗俄。你敢占九江，他们那叫梁山市的英雄好汉，老百姓给他们也叫土匪，也叫胡子，但是对老百姓啊，不是那么太狠。这周正他们呢，一见到狠心狼，这狠心狼对老百姓狠，对手下弟兄狠，所以周正他们倒戈起义，投靠大青山了。这次周正独闯牛头山，要救杜桂林和侯天顺。他摸到山寨里边来，躲开明岗暗哨，一看依然如故，用这木头搭的房子，就算山中央大寨了，里边都点的松树名字，锃明瓦亮。周正一琢磨呀，我不能乱走，60多人呢，管怎么地，是不是？我就自己一人来的。哎呀，这杜桂林和侯天顺能被压在哪儿呢？他心里琢磨，哎，对，背不住啊，压在凉台那儿。嗯，我呀往凉台那儿摸。这个胡子里边的组织啊挺复杂。有凉台，凉台是干什么呢？就管账的，管绑票的，看着人票的。这个土匪呀，有30%的收入是以绑票来的。你家有钱，哗，我把给你绑了，绑大户的财主，绑来之后，哎，压起来，让你给家人写信，往回赎，不赎杀了，那叫撕票。所以啊，周正就想起来了，在这后山有两个山洞，那里边是压了人票的地方，背不住杜国林、侯天顺。就在那儿，行了，我也别惊扰别人，干脆我就直接上那儿去得了。他拿着枪，高抬腿，慢落步，捏足轻重，就奔这山后来了，也就是10几丈远，拐过一个卧牛石，看到了两个山洞。因为这山洞挺深，狠心狼呢把外边就修上了铁门，抓住人质人票就塞到里边去。

口有两个把门的，也就是看的这人票的。今天周正一看趴在暗处，增加俩，四个了。周正就断定了，肯定杜桂林和侯天顺呢就在这里边呢。对，怎么下手呢？我这一个人怎么能对付他这四个呢？正在这想呢，就听这四个人当中说话，我说啊，我弄点吃的去，咱们这一夜呢这已经饿了，我到厨房啊看看有啥玩意儿，偷点弄点酒，这晚上这风啊也挺凉的，所以啊你们仨等一会儿行不行？哎，好了好了，走一个，剩仨了。周正一想啊，最好再走一个。哎，正想着呢，有一个小子说话了，哎呦，他妈还饿了，你说我这肚子怎么的，这两天就不得劲儿呢，还闹肚子。哎，我说你们俩看住了啊，我去方便方便去。哎，我你可远点啊，你别给跟前儿臭的拉轰的，那你放心吧。噔噔噔噔噔噔，又走一个。周正一琢磨，好了，有俩呀，这玩意儿就好收拾了。这俩小子抱大枪就在这山洞门口往这儿一坐，背靠这门，俩人互相谈话。周正在石拉子后边站起来，哼哼唧唧就过来了。这俩小子以为啊是到厨房取吃的那小子回来了，还互相的一乐，哎，看见没，唱子来的，肯定是拿到什么好吃的了。哎呀，好吃的，咱这山上有他妈什么好吃的？我说兄弟啊，你说这四残啊，周正、汤和、张谦和冯万，就原来咱们这四残呢可不错呀，这哥四个挺讲究啊。上回我们老家来信说我那媳妇儿啊病得不轻，我就跟咱们大掌柜狠心郎说，我说能不能给我拿俩钱儿？狠心郎一瞪眼睛，钱他妈在别人手里呢，要拿你去抢去，这一句话把我弄回来了。后来这事儿啊就被四残知道了，人家这哥四个一人给凑了点儿，我这才派人送到家里头，把我们那老娘们病治了。哎，也是啊，咱们这大当家的他妈的不是人呢，人家这哥四个才投靠了大青山，这个不怨人家，这不是把杜武林侯天顺抓来了，说要这四残的脑袋，你这玩意儿咱们大当家的早晚呢得整出事儿来，人大青山那么好惹吗？啊，那万山红，另外最近听说了吧，那个秀儿哈尔滨大闹哈尔滨呢，报号蝴蝶迷呀，那了得吗？嘿，正唠呢，周正也到跟前了。周正也不知道他俩唠啥，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对，周正道德切近，哥俩领不定一抬头，拿来吃的吗？周正二唠就一嗓子，拿来了，啪啪，左右开弓，他一只胳膊用枪罢了，啪啪，把这俩小就打昏过去了，嘣，躺那儿了。周正一搜他俩身，把钥匙找住了，门开开，摸进来了。里边很黑，但周正对这个环境都非常熟悉。他这一摸进来呀、啊，就听里边有人哼哼，哎呦，哎呦，疼的。我说、啊，是不是杜桂林？啊，是我。是不是侯天顺？是我。周正普奔声音，没敢点灯，摸着杜桂林了，行了，往肩膀头上一背，你抱紧我脖子，这边把侯天顺往嘎吉窝底下这么一夹，你连抱住我腰，仗着周正这个体质特别好，劲儿也足也大，现在周正也心花怒放，行了，赶紧走。

0: 这就由打山东就出来了。这儿一出来，他必须得躲着明岗暗哨。这个占山的最怕的是官府偷袭呀、啊。正睡睡觉呢，帮来了，坏了，怎么办呢？安的是明岗暗哨，就在那不引人注意那地方，石拉子后边抠个洞，哎，晚上那里边藏个人，那就暗哨。这个暗哨很厉害，真要看官兵来了，鸣枪警示，告诉山里头来人了。所以山的周围都是在山底下有村有屯的地方安插子暗线，这官兵来了马上派人往山上送信，所以是严加守备。这周正背着杜桂林，夹着侯天顺，这就揉揉揉揉往山下走，躲明岗暗哨。必定啊，这个人呢、啊、你身体再棒，你想杜桂林和侯天顺俩人加一起，小的溜的都接近400斤，浑身是汗，再躲明岗暗哨，这个时间耽误的就很长，扑奔卧虎沟的方向。现在我们这位啊，周正啊，这腿啊都有点发直，腿肚子发软发酸。就在这么光景，就听后边啪周正脑袋嗡一下子，完了，追上来了。左右一回头，嗨，这倒霉，这寺外光秃秃的，连个藏身影的地方都没有。我这想都来不及了，哗，十来个人是横在前边。别动！啊啊啊啊啊啊啊！为首的狠心狼这个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门自来投。周正啊，你让我想的好苦啊！哈哈哈哈哈哈！说怎么还这动静？狠心狼吗？狼叫唤，绑上来，哗，到那儿，周正拔枪都来不及。把周正、杜古林、侯天顺三人是抓回牛头山，说狠心狼怎么赶来的，俩小子被砸昏了。赶醒过来一摸后脑海很大一个包，赶紧禀报狠心狼。狠心狼到现场一看，杜古林也没了，侯天顺也没了。哎呀，狠心狼就琢磨，这谁救走的，就走这两个人的这个人对山里的情况得特别熟悉。第一，他得躲了明岗暗哨；第二，进山里头他得知道压这肉票的人在哪儿。一般就不知道压肉票的人在哪儿，莫非说四残来了？追，顺道往下追。也是周正走得慢，另外周正啊来的时候你多带几个人好了，他一想啊，我到牛头山救人家可能是送死，所以啊要送死我就别连累别人，我就自己去就完了，他自己来的独闯牛头山。结果狠心狼的马队下来拦住了，把杜桂林、侯天顺俩人扔进山洞，这边啪把周正绑住大厅。哎哎哎，周正周正啊，你小子有今天啊！呸！周正是破口大骂，狠心狼，不是周正不仁呐、啊，也不是周正不义。周正，因为看你小子不是个东西，你小子狠心狼，啊，弟兄们，你们都知道，狠心狼对咱们如何，拿咱们当什么？当奴才，哪当咱们是弟兄们相待呀、啊？好吃的他吃，好喝的他喝，见着钱他先眼红，对咱们不是打就是骂。所以啊，我们才 弃暗投明，投靠大青山。狠心郎，你早早晚晚也得有报应，大青山饶不了你。周正，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跟大青山相聘，我知道我没那两下子，我也不敢，对吧？因为大青山橘红管亮，人马刀枪都壮，杜桂林侯天顺在我手里头，我把他俩作为人质，我跟大青山虽说不敢干不敢拼，但大青山得讲理呀，我就跟他有一个条件，要你们四个人的命，因为你们四个人不讲绿林规矩，把枪给了大青山，你们投奔了大青山，原来你是我的手下，我要你的脑袋，大青山他要是讲理的话，他应该把你们四个的人头给我，把人换回去。我还告诉你，周正，为了跟大青山，我跟他拼一拼，我已经结交了二龙山的谢文东谢老人家，明白不？我已经拜谢文东为干爹，老头子已然收下了我，我想在黑吉辽三省，谁敢跟谢文东拼一拼，谁敢跟谢文东碰一碰，谁敢跟谢文东弄一弄，他大青山有天大胆，他不敢吧？啊，我就算他大青山把坐山雕、许那马棒等人全聚在一起，他也不敢跟谢文东拼碰干。周正啊，我抓你，我真解恨呢，我呀，我要一枪把你崩喽，我心里头都解不了气，怎么办呢？来啊，我要一刀一刀一刀一刀把那小子拉喽，我拿他的心下酒，哗，跪下两三个，过去都是跟周正在一起的，因为四残呢，也在山上交了几个朋友，因为四残当时在这个狠心郎的手下，大小也算二把手啊。底下的弟兄们，平日周正对不错，一听狠心郎怎么的要活剌了周正，跪下两个。大掌柜呢，千不念万不念，念起呢，这个周大哥一时糊涂，是吧？他糊涂了，他投靠大青山了，您就饶了他吧，放他妈屁！抬手就两枪给崩了俩，谁他娘的再敢给周正讲情，我就一枪把他毙了。拿刀子，这边就把刀拿来，拿过来一个铜盆，我要给你刺肉放血呀，我也。这家这狠心狼咔咔直跺脚，对天呢直起誓。周正心里想，完了，杜伟林侯天顺没救出去，自己反落在了狠心狼手里头。哎，死就死了吧，对不对？都这么大了，这就叫生有地，死有处。哎，狠心狼，有个要求想跟你说说，怎么样？说吧。我周正只打入绿林之后啊，第一个门槛就迈在了你家的门槛。念起咱俩相处一回，你能不能给我留个葫芦尸体啊？怎么样？放娘屁，我一刀一刀一刀一刀的把你剁了，一刀一刀一刀把你拉了，你的所作所为呀，太让江湖绿林人笑话我狠心了。手下四个弟兄一起叛变，一起投靠了大青山，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所以今天你就说出大天来，我也饶不了你。这小子一举刀是告奔周正，就听扑哧一声，红光崩现。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收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2: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2: 还有左手。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3: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
6: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啊，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9: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7: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9: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7: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9: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1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1: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2: 我也下载了。
13: 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4: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5: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6: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5: 我来教你用。怎么？
14: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5: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4: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7: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8: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7: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

0: 新人见面礼，
1: 试试。我不会抽烟。
2: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
3: 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
2: 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
3: 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还喝的？
4: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7: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8: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9: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0: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1: 哎，别碰我！
10: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8: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0: 静静欣赏，
8: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人生在世，天天。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1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3: 灯光之下，袭人告诉宝玉说，他们家呀正准备给他赎身，让他回家去嫁人去。就这一句话把宝玉给吓懵了，脑袋是嗡嗡直响啊。我说你们家也太不讲道理了，干嘛要赎你回去呀？哎呦，我的二爷呀，说这话是您不讲道理，我又不是你们家的家生女儿，也不能世世代代为奴，我也有家呀，有母亲有哥哥，我独自一个人在你这地方，将来可怎么个结局呢？宝玉直晃脑袋，那也不行，哎，我不让你走。宝二爷也没有这个理儿啊，就是皇宫大内也没有老留下人的道理，别说是你了，那要是老太太不放你走呢？那个呀，那也是不可能的，她凭什么不放啊？我也不过是一个平常人，比我强的好的那多着呢。自小啊我就来了，跟着老太太先服侍了史大姑娘几年，紧接着又服侍了你几年，我们家来赎啊是应该让我走的，也许连身价钱都不要，哎，就开恩让我走呢。宝玉听到这儿可太伤心了，袭人姐姐，那么说你是走定了？我走定了。哎，早知道都要走，我就不该弄你来，我也不该认识你呀，最后剩下我一个孤魂野鬼，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说完了他赌气上炕睡觉去了。一旁边花西人偷眼看他，不禁扑哧这么一笑。那位说了，袭人也太没心没肺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还乐？

得出来呢？哎，书中暗表，花西人所说这些话里头有隐情。想当初啊，花西人他们家里头穷的是叮当乱响，老天爷又按脑袋瓜，哎，他爸爸得了一场重病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最后实在是没辙了，这才把花西人给卖了。要说袭人这姑娘命还是真好，卖到贾府里头没受什么罪，哎，遇上明白的主人了，这么多年待遇也挺高。虽然说她父亲那身体实在是扛不住，哎，早已经驾鹤西游了，但是这么多年以来呀，袭人就把自己的工资，哎，源源不断地送回家里头，她的母亲和哥哥就靠这点钱过日子。后来呢，又做点小买卖，现在呀，家道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您看袭人这姑娘，那是他们家庭的顶梁柱。那么现在袭人的年龄啊，一点一点大起来了，她哥哥花自芳和她母亲真就商量，哎，想把袭人给赎回去。就借着这回袭人请假回家探亲的机会，就把这个事儿跟袭人说了，哎，说给他赎身了，让他嫁人。那袭人能干吗？当时是痛失嚎啕啊，宁愿一死也不答应。他母亲和哥哥一听，那没办法了，说丫头啊，你是咱们家的功臣，关于你将来何去何从，我们呢尊重你的意见，哎，你说不赎身就不赎身，说不嫁人就不嫁人吧。就这一句话把这事儿啊就解过去了。可是袭人呢，心里头一个劲儿的琢磨，我将来怎么办啊，确实是该打算打算了。我呀最好的归宿就是做二姨奶奶，哎，也就是宝玉的小妾。这个地位能不能保得住，哎呀，说实话心里头还是没底。现如今的贾宝玉他升职了，他的姐姐是贵妃娘娘，那么宝玉就是皇亲国舅了。我呀，我必须得把这事儿给整明白了，我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花袭人心里头就定好计策了，因此上在灯下呀，就故意的这么说，要试探一下宝玉。一看宝玉真往心里头去了，的的确确是舍不得自己走。袭人心中有数，因此上扑哧一笑，他轻轻的往前一探身呢，用手就推宝玉。只见宝玉是满面泪痕呢，哎呦，我的宝二爷，这有什么好伤心的？你果然要是真心留我的话，那我呀就不走了，不过呢得依我三件事儿。宝玉一听扑棱一下子可就坐起来了，把眼睛擦了又擦，快说是哪三件事啊？莫说是三件，哎，就是三十件三百件我也依你，只求你守着我，等我化成一股青烟随风散去的时候，你们呢也就不用管我了，我也顾不得你们了。这话还没说完呢，袭人一伸手，那噗就把宝玉的嘴给捂上了。说真格的，宝玉说这种话他是真害怕呀。如果说宝玉要是不在了，他花袭人倚靠何人呢？哎呦，我可不许你再说呆话了，我给你要约法三章。这头一件嘛，就是让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许说这种话了。哦，那好好好好，我一定改。如果再说什么死了活了的，哎，你就拧我的嘴，哎，你说吧，还有什么事儿啊？嗯，这第二件呢，你真喜欢也罢，假喜欢也罢，在老爷和别人面前你做出一个喜欢读书的样子来，也叫老爷少生那么一点气。本来嘛，咱们是几代读书人家，书香门第，指望你呀也好好的念书，在别人面前也好说嘴呀。再就是啊，不许给读圣贤书的人起什么外号的，哎，说人家是书呆子，说人家是酸文假醋的二傻子，甚至说他们是官迷，是想当官想发财的一群疯子。宝二爷，这话可不能再说了。

好，我再也不说也就是了。还有什么事儿呢？这第三件嘛，就是不许你再毁谤僧道两门，说和尚是什么秃驴，道士呢是什么牛鼻子，说他们都是只佛穿衣，赖佛吃饭，实际上都是蒙事的。宝二爷，这话也不能说了啊！我不说，不说。还有更要紧的，就是以后啊，再也不许吃胭脂了，不许犯那爱红的毛病。哦！宝玉愣了一下，不过呢，紧接着也是连连点头。您看了吗？《红楼梦》里头这一段就是著名的约法三章。前边那一套一套的，那都是虚的，都是次要的，就最后这一条是最为关键，不许宝玉呀再爱红，再吃胭脂。换句话说呢，就是不许在女孩子当中啊再打情骂俏，玩得那么嗨了。言外之意，你贾宝玉心目当中啊，只能有我花袭人。宝玉是何等聪明，这话能听不懂吗？因此上想了一想，是点头同意。花袭人可乐坏了，我的宝二爷，这些话你要是都依从我，那么以后啊，别人就是用八抬大轿抬我也不走了。宝玉一听也乐了，袭人姐姐，你就放心吧，你在这地方你待得长远了，就不怕没有人用八抬大轿抬你。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将来呀，我贾宝玉要娶你当媳妇儿，你不是丫鬟了，你就是宝二奶奶了。袭人一听啊，是心花怒放，这么多日日夜夜，这心思没有白费呀，那么关心宝玉，甚至说出世云雨情，陪伴宝玉，最后归结到这一句话上，这就不得了啊。不过袭人她有自知之明，自己这身份地位，想当宝二奶奶那是不太可能，只要是能当上宝二姨娘，她也就心满意足了。因此生破涕为笑，这约法三章也就算是完活了。不过咱们得交代一句，宝玉说他听袭人的话，以后不说疯话傻话，不骂和尚，不骂老道，喜欢上读书，在老爷面前好好的表现，不再和女孩子们胡扯八扯，他能做得到吗？嗨，他根本就做不到。如果说他做得到，那也就不是贾宝玉了。他只是口头答应，这叫权宜之计，先把今天这个事儿糊弄过去再说。不过宝玉心目当中有这个袭人，对他很感恩很喜欢，这倒是真的。咱们闲言少叙，一夜晚景无话表，单说次日到天明，一大早的起床时间了，可是袭人他起不来了。就感觉身上啊一阵阵的发沉，哎呦呦，这头也疼，眼珠子也发胀，四肢是滚烫滚烫的，发了高烧了。袭人为什么突然发病呢？因为她心事太重了。昨天表面上轻轻松松的和宝玉聊天，而实际上运着气呢，就好像干力气活是一样的，明明的能搬动30斤，他非要努力搬300斤，他已经累得受了内伤了。因此上今天是病卧在床啊，一开始还挣扎呢，想起来呢，可是后来实在是起不来了，只想睡觉，于是乎呢合衣而卧。宝玉一瞧，知道袭人病了，急忙忙回禀贾母，请大夫给调治。大夫来了，望闻问切啊，他呀是偶然风寒，吃上一剂药，疏散疏散也就好了。这大夫开了方子，宝玉叫人呢取药来煎，又让袭人服下去，又给他盖上厚厚的棉被，让他捂汗发汗。宝玉呢自己溜溜达达可就出来了，上哪儿去呀？去看他的林黛玉，林妹妹。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天下女子虽多，但是能够顶替林妹妹的那一个都没有啊。
这时候是。

天交中午，林黛玉正在床上休息呢，丫鬟们都已经出去玩去了，满屋子里头是静悄悄的。宝玉刷拉一声掀起帘子进入了里间，一看黛玉睡在那地方，他急忙上前用手就推，哎呦，好妹妹，妹妹才吃了饭就睡觉啊，都驮在心里头了，快醒醒吧。这什么意思呢？哎，是提醒黛玉要讲究养生，饭了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吃饱你就睡是肯定要伤胃，躺着不出屋就是养肥猪。可见宝玉真正是出于好心，可是林黛玉呢，好心当成驴肝肺了，哎，慢慢的睁开眼睛是老大的不高兴，哎呦，你先出去逛逛吧，我前儿啊闹了一夜，今儿还没歇过来呢，我浑身都疼啊。哎呦，我的林妹妹，酸疼是小，睡出病来是大呀，我替你解解闷儿啊，过了困劲儿也就好了。我呀，我根本就不困，就是想歇一会儿，你呀先到别处闹去吧。我上哪儿闹去呀，啊，见了别人我就腻歪呀。就这一句话，林黛玉可高兴了，扑哧一下都乐出声来了。那位说，林妹妹怎么这么开心呢？哎，就因为贾宝玉这句话含义挺深，哎，我上哪儿去呀，我见了别人我都腻歪。言外之意，天底下地上头，我只喜欢你一个人呢。男女之间就这么一句，那可不得了。这等于说是拐着弯的磨着脚的，哎，说我爱你。到什么时代，这仨字也不能轻易说呀。说句现代语汇，它是这样，哎，说我爱你，可是我不敢说，因为我说了我就会死。有那么一个曲艺的小段子，很有意思，也很能说明问题。说是有一个独身的女人，哎，也有人呢管她叫寡妇，岁数越来越大了，倒卧病床，眼看就要命归西天。这时候告诉身旁的人，啊，快点儿，把屋里头人呢都给我遣散了啊，快去把隔壁王大爷，哎，给我叫来。哎呦，老太太甭叫了，在门外已经等了半天了。不大一会儿把王老头给请进来，就站在了病榻旁边。我说，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就不说你耐我？王老头挺委屈呀，我是想说，可是我不敢说呀，因为我一说我就得死。哎，你怎么一说你耐我你就得死呢？啊，你想想啊，如果说我说我耐你，你呀肯定得说你也耐我，这可就麻烦了。你琢磨琢磨，你耐的不是张老头，不是李老头，不是赵老头，而是我王老头。我这一幸福，哎，我就得幸福死啊。哎呀，我看把你给美的。可你就没想一想，万一我要说我不耐你呢？啊，那我死得更快，我当时就得害臊，就得臊死啊。哎，不行，你别说那么多废话了，今天我就求你一件事儿，你就说一说你耐我。这王老头鼓鼓勇气，真就说了一句，我耐你。就这一句话说出来可了不得了，哎，这老太太咯楼一声可就咽了气了。哎哎，怎么样，哎，怎么样，哎，我说不能说吧，一说，哎，就得死啊。这要是翻译成现代语汇，就是啊，我爱你，可是我不敢说，因为一说了我就得死。我不怕死，可是我怕我死了，再也没有人像我这样爱你。哎，这就是爱的规律。所以说，爱这个字儿很深、很沉、很重，不能轻轻易易的、直直白白的说。即便要说，也得拐着弯的、磨着脚的、含蓄的、折绕的这么讲。贾宝玉呢，就深谙此道。哎，他跟林黛玉就讲说：“我呀，不找别人玩去，见了别人我就腻歪。”这就是"我爱你"这三个字的

0: 我可不坐着，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倒着。你躺着，我也躺着，哎，咱们俩歪在一块儿，好好的聊一聊。
1: 哼，那你就躺着好了。
0: 躺着倒是行，可是我也没有枕头啊。哎，干脆咱们俩人呢，躺在一个枕头上头就得了。啊呸，谁跟你同床共枕呢？外头不是有枕头吗？你随随便便拿一个来枕着，不就得了吗？哎，外头的枕头那么脏，我可不用。黛玉实在是没办法啊，只好把自己的枕头推给了宝玉，又起身呢，拿了另外一个枕头，哎，当然呢，也是他自己的，一歪身子可就枕上了。哎，你真是我命中的天魔星啊，缠起来还就没个完。于是两个人面对面的躺下。黛玉所说的天魔星，哎，这是佛家用语，是印度古代传说当中的四大魔之一。就这天魔星，那是相当厉害了，经常率领众魔障给如来佛祖捣乱，什么缺德他们干什么。那么今天呢，林黛玉就用天魔星这三个字来形容宝玉，哎，就说他呀是缠人的冤家。当然这个冤家是加引号的，林黛玉心目当中就特别特的欢迎贾宝玉做这样的冤家。咱们书说简短，这两个人呢，面对面可就躺下了。忽然之间，黛玉就发现了宝玉左腮帮子上头啊，有纽扣大小的一块红，急忙一欠身，用手就给他擦。哎呦，这是谁的指甲给你划破了？宝玉一边躲一边还乐呢。哎呀，这可不是划的，是刚才呀帮他们做胭脂膏，哎，蹭上了这么一点儿。黛玉一听有点着急呀，赶紧取过来手绢就给他擦干净了。哎呦呦，我都劝你多少回了，不让你再做胭脂再吃胭脂，可是你呀就是不听，而且呢还带上了幌子，哎，自己还做上了广告，这要是让旁人给看见又得嚼舌头了。这些个话传来传去，传到我舅舅耳朵里头，咱们呢谁也别想安静。书中代言，黛玉她是发自内心的关心宝玉，可不是用贾宝玉他爸爸，哎，那只大怪兽故意的吓唬人。因为最近呢，林黛玉听到了一些风吹草动，她知道这贾府里头也是暗藏着凶险。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黛玉提醒宝玉一定要多加谨慎，如果说像现在这样，脸把子上头蹭一块胭脂到处去招摇过市去，那大祸不远。黛玉说这个话呀，可不是骇人听闻，她是有所指的。就因为地儿大了什么人都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贾府表面上看起来水平如镜，而实际上户大人多，是暗流汹涌。贾宝玉这么帅气，这么风光，在背地里头早就有人把他给恨上了，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把他脑袋揪下来啊，啪啪当球踢，把眼珠给抠出来啊，梆梆当炮踩。那位说了，什么人这么恨宝玉呀？还不是一个人呢，是一个小小的团队，母子二人。当母亲的就是贾政的小妾，叫赵姨娘。当儿子的就是赵姨娘所生的混账小子，叫贾环。这贾环呢，是贾宝玉同父异母的弟弟。在那年头啊，做妾的身份低，因此上赵姨娘还有他儿子贾环特别的受嫌弃。他们偷眼一瞧，哎呦，贾宝玉也太美了。老太太贾母拿宝玉当心尖子，顶在头上怕歪喽，含在嘴里怕化喽。可相比较而言，这贾老三贾环呢，就好像是后娘养的，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二姨夫就想架脚踹他，天生就是属黄瓜的，就是欠拍呀。这母子二人心里头不平衡，由嫉妒生恨，因此上赵姨娘没事就给造谣，就说这贾宝玉和林黛玉有不可见人的事情，他们没事钻到一个被窝里头干什么呢？躺在一个床上扯什么呢？丫头和小子马粪包饺子，都脏死了都。这赵姨娘啊，没事就往这边溜达，名义上要看探春，因为探春呢，是她亲生的，而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偷偷来观察来了，就看贾宝玉和林黛玉到底有什么毛病没有。一旦说抓住把柄，他就揭发去。那么林黛玉冰雪聪明，心里头有数，是一目了然，所以说格外的留神。今天呢，他就嘱咐宝玉也要小心了。可是宝玉根本就没注意这些话，他提鼻子一闻，就感觉有一股幽香由打黛玉的袖子里头散发出来的。他赶紧上前呢，抓住了黛玉的袖口，又仔细闻一闻，哎呦，醉魂酥骨。我说林妹妹，你这是什么香味儿啊？你得给我看看你手腕子上头是不是带着什么香料呢？黛玉闻听扑哧这么一笑，哎呦，大正月的天还冷呢，我带香料干什么呢？想必是啊，柜子里头的香气熏到衣服上头留下来的。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这香啊气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饼子香袋子的香味。那你说还能是什么香味呢？难道说是神仙给了我一种奇香不成啊？说到这儿，黛玉一皱眉，忽然想起点事儿来。什么事儿呢？就是薛宝钗的事儿。最近呢，他风言风语的可听说了，薛宝钗有两种东西非常吸引贾宝玉。头一样就是金锁呀，通灵宝玉是正配金锁。这金玉良缘的典故在贾府当中早已经传的是沸沸扬扬。这事儿是谁干的呢？ 当然就是薛姨妈、薛宝钗他们干的。哎，这叫舆论战，故意的传播这些消息。另外呢，薛宝钗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哎，就是冷香丸，据说那是神仙给配的方子，哎，神仙海上方嘛。吃了冷香丸之后，薛宝钗是遍体奇香。那么今天呢，忽然之间贾宝玉提到了香味儿，这林黛玉就感觉酸溜溜的，就因为她呀想起这冷香丸了，因此上故意的拿话就扎宝玉。哎哟，就是有神仙给了我什么奇香，我也没有亲哥哥亲兄弟帮我弄些花啊朵啊霜啊雪呀，替我炮制什么冷香，我有的呀只是那些俗香罢了，我是俗不可耐呀。贾宝玉一下子没醒过味儿来，林妹妹，你说这话我怎么不懂呢？哼，你真是蠢材，你有玉人家有金来配你，可是人家有冷香丸，你怎么就没弄一个暖香丸去和人家相配呢？宝玉算是听明白了，闹了半天在这儿等着我呢，还是薛宝钗的事儿。那位说了，林黛玉这么说话，这不说明她已经成了醋坛子了吗？说这话呀，也对也不对。《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老先生在书里头啊写过那么两句诗，说到是淑女从来多抱怨，娇妻自古变寒酸。脂砚斋做点评的时候对这两句话有个评语，说这两句话呀包尽古今万世之群差。那意思就是说呢，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所有的女性都是这样的。什么样啊？哎，就是喜欢吃醋，就因为爱情是自私的，是排他的，因此上吃醋是不可避免的。哎，古今中外是皆同一理。如果说一个男人哎在外头是沾花惹草，调戏这个勾搭那个，哎，花心大萝卜，而他媳妇儿呢也不往心里头去，哎，甚至说还鼓励他呢。老公放心大胆的你就来吧，啊，虽然说路边野花不要采，可是呢不采也白不采，我呀给你出资，哎，给你点赞。真要是这样的话，您放心吧，这个媳妇儿啊有可能根本就不喜欢她老公了，早就憋着劲要离婚呢。再有可能就是这当媳妇儿的半吊子二百五，他这脑子里头那脑细胞的数量，哎，只有个位数字。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宝玉这回可是听明白了。林妹妹说了半天就指的是宝钗的冷香丸呢。嘿呦，林妹妹你这张嘴呀可真厉害，你看我怎么收拾你。说着话宝玉一翻身可就坐起来了，先把两只手在嘴边啊哈了两下，别让这手太凉了，然后呢双手这么一伸，刷刷就倒在了黛玉的胳肢窝还有两肋下，他就乱挠啊。林姑娘身上痒痒肉特别的多，就怕人挠，宝玉这么一隔着，他连声的求饶，哎呀呀快住手快住手，哈哈，叫我住手也不难，你呀赶紧叫哥哥，哎呀宝哥哥你住手住手，哼，想让我饶了你也行，你呀得让我再仔细的闻一闻。说着话他就耍赖呀，抓住了黛玉的袖子往脸上这么一放，闻起来可就没完了。黛玉蹭一下把袖子拽回去了，你呀就知道耍赖，有道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你要是这样的话呀还是赶紧走了算了。宝玉赶紧就停下了，哈哈哈哈，那好吧，我不动手了，咱们斯斯文文的躺着说会儿话，你看如何呢？说着话身子一歪，又和黛玉呀面对面躺在了一起。宝玉他会聊天啊，哎，主动找话题，而且他明白一个道理，想搞好关系嘛，哎，那很简单，就是坐下来静静的谈他的事情。那么宝玉所找的话题呢也完全围绕着黛玉。 就问他进京那年有多大了，还在路上都看见了什么景致，什么古迹，扬州有什么遗迹，有什么名胜，当地的风俗民情到底如何。黛玉一听，哦，明白，这是明显的要和我套近乎啊，我可不上你那个当。想到这儿，黛玉就拿手绢啊，把脸这么一捂，任凭宝玉怎么说，这黛玉就是不说话。宝玉一琢磨，呵，我这一马三枪老一套还不好使了，今天呢，我给你来点特殊的吧。他眉头一皱，是计上心头啊。林妹妹，我还忘了告诉你了，最近你们老家扬州啊出了一件大事情，可是惊天地泣鬼神呐，你知道不知道啊？您别说，就这么一句话真就把黛玉吓了一跳啊。刷啦一声把手绢拿下来，我们扬州出了什么事儿了？嘿呀，什么事儿？可是大事儿啊，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就在你们扬州城有一座山叫做岱山，那山上头有一个洞叫做林子洞。黛玉闻听一咧嘴，哎呦，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座山这个洞呢？哈，天底下山水多着呢，你哪能都知道啊？你等我把这事儿给说完了，你再做点评也不为迟晚呢。那好吧，我就听你说上一说。好，那我就坐起来认认真真的给你说上一遍。说着话，宝玉真就起来了，坐得正正当当的，开始讲这段典故。说你们扬州的岱山林子洞里头啊，住着一大群耗子精。那一年正是腊月初七，老耗子生做议事，可就训话了，说明天呐是腊八，世上的人都熬这个腊八粥。如今我们洞里头粮食和果品呐都不算多了，需要你们去偷一些来才好啊。说着话就拔下一支令箭，让一个精明强干的小耗子前去打听打听。不一会儿，小耗子回来禀报说，各处查房已毕，只有山下庙里头果米最多。老耗子就问啊，米有几样，果有几品呢？小耗子就说了，米豆成仓不可胜数，果品呢只有五种，哎，有红枣、栗子、花生、菱角和香芋。老耗子一听非常的开心呐，马上就派耗子前去偷取。不大一会儿，令箭传的就差不多了，什么偷米的、偷豆的、偷果的是一应俱全。最后呢就剩下一种果品，也就是香芋，没人去偷了。老耗子有点为难呐，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不知道差派哪个为好。这时候有一个小耗子是自告奋勇，说大王啊，我去吧。可是老耗子一看这只小耗子其貌不扬，只怕是派他去偷香芋不能成功，因此上是犹豫不决。哪成想小耗子就说了，我呀虽然是年小身弱，但是法术无边呐，口齿伶俐，智谋深远，我这一去呀，管保比他们偷的都要强，都要巧。老耗子就问呢，那你巧在何处呢？小耗子可就说了，我不像他们那么去偷，我不是去偷香芋吗？我只需摇身这么一变，也变成一个香芋，就混在香芋堆里头，趁着旁人不注意的时候啊，我就偷上一个香芋，再趁旁人不注意我再偷上一个，用不了多久，大批的香芋可就搬到咱们洞里头来喽。众耗子闻听都不相信呢，说你哪有那种本事啊，还能变成一个香芋？小耗子说，不信你们就瞧着，我当场给你们变一个瞧瞧。说着话摇身这么一变，哎，还真就变了，不过变成的不是什么香芋，而是一个漂亮的小姐。众耗子一瞧全都乐了，说你变错了，变错了，你刚才说的要变果子变香芋，怎么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小姐呢？那小耗子现了原形，乐乐呵呵可就说了，我说你们呀真是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只认得这果子和香芋， 却不知道扬州严客林老爷林如海家中的小姐，那才是真正的香玉呢。呵，宝玉说这么一大套，最后落得是一语双关，说林黛玉林小姐是真正的香玉。这话里头可就有言外之意了，就是说呢，薛宝钗虽然说遍体奇香，但是她不是真的，她是吃什么冷香丸得来的。而你林黛玉则不然呢，你什么药都不用吃，你就往这一躺，你就遍体生香。就你林黛玉这一手，比那薛宝钗要高明的多的多的啊，多的多了。听到这儿之后，林黛玉心中是暗喜呀，可是表面上呢还得发怒。哎，搞对象嘛，要的就是这个劲儿。这黛玉一翻身，她也爬起来了，哎，用双手按住了宝玉。我呀，我拧你的嘴，你一本正经的说了那么半天，我还以为是什么典故呢，闹了半天呢，绕了180个弯，就为的是鞭扯我，我不拧你才怪呢。说着话下手真拧啊，打是亲骂是爱，越拧爱的越痛快。宝玉呢赶紧就知吧，哎呦呦呦，妹妹，好妹妹，快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正这节骨眼上有一人挑帘笼，唰，迈步由得外头可就进来了，非是旁者，正是薛宝钗。哎呦，我说是谁在这儿讲故事呢，我们也来听上一听。那位说了，薛宝钗来的怎么这么无巧不成书呢？哎，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一点都不巧，这是必然，它不是偶然。还是那句话，现在贾宝玉是皇亲国舅了，身份倍增啊。薛宝钗呢，进宫选秀的计划已经完全的搁浅，现如今这备胎计划是彻底的启用，就得想尽一切办法嫁给贾宝玉。虽然说他们是团队作战，还有薛姨妈还有王夫人众人帮忙呢，但是薛宝钗也得主动出击呀。他心里头明白，自己最强的对手就是林黛玉，那是不可不防。因此上薛宝钗把自己手下的小丫鬟就派出来好几个，哎，作为探马蓝旗，作为眼线，就监视着宝二爷到哪儿去。今天一听禀报，什么，宝二爷去看林妹妹了，这还了得呀。薛宝钗着急，再也坐不住凌霄殿了，这才亲自出马。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哎，走到门口的时候，就听里边啊嘚嘚嘚正讲故事呢，什么大耗子小耗子，林老爷家的小姐是真正的香玉。呵，这薛宝钗呀当时都酸透了。都还是那两句话，淑女从来多抱怨，娇妻自古便寒酸。宝姐姐再完美再优秀，她也是女人，因此上一挑帘笼可就进来了。宝玉和黛玉呢也就驻守不折腾了。宝玉连忙就问，宝姐姐你怎么来了？我呀是来看黛玉妹妹，碰巧了你也在这儿呢。您说她这话得有多亏心，那是碰巧了吗？但有一节，薛宝钗他就是稳当，往那儿一坐，满面带笑。刚才我都听明白了，是宝兄弟在讲典故。哎呦喂，他肚子里头典故怎么那么多呀？只可惜有一样，不该用典故的时候，他典故啊奔奔的往出蹦；可是该用典故的时候，他说什么也想不起来。如果说今日记得，那么前几天夜里头芭蕉诗就也应该记得呀。为什么说啥都想不起来啊？急得直出汗呢。哎呦，宝钗这几句话可厉害，他这是旧事重提呀。就说那回贾元春让贾宝玉作诗的时候，有一个典故叫做绿蜡，可是宝玉说什么都想不起来，还是薛宝钗在旁边给提醒。当时啊，贾宝玉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说薛

0: 宝钗是他一字之师，哎，感激涕零。现在薛宝钗为什么要提这话茬呢？就是想让宝玉记起宝姐姐的好。关键时候是我帮你，你得感激我，你得爱我，你不能爱旁人呢。哎，就这么个意思。薛宝钗如此讲话，是想让宝玉呀更喜欢他。可是啊，事与愿违，这只能让贾宝玉更讨厌他。为什么呢？就因为呀，犯了人生交往的大忌了。有那么几句话，叫做失人之德无需挂牵，受人之恩是报如涌泉。也就是说，你帮了别人了，哎，对别人有好处了，你呀，应该及时的把他给忘了，就当没有这回事儿。哎，千万不能啊，老跟人家讲，哎，我还请你吃过饭呢，我还请你喝过酒呢。本来人家呀对你有那么一丁点感恩之心，可你老这么提你就讨厌了，哎，那点感恩之心也会荡然无存。相反的，你受人之恩，哎，旁人对你有好处，你呀应该没齿不忘，应该加倍的报答人家，这才是君子人所为。可是薛宝钗今天呢做的就不对，哎，他对贾宝玉有帮助有好处，没事他老提起来，你说这玩意儿多讨厌。果不其然，宝玉呀有点不高兴，心说我和林妹妹正在无比欢心无比畅快的时候，你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横插一足，有意思吗？宝玉不开心，那么他要有何举措呢？咱们下回再讲。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

0: 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相约相聚了。可能有的老兄弟老姊妹出去玩去了啊，可能有的刚刚回来，有的可能啊上姑娘上儿子那儿去了，也是才回来。所以啊，我告诉大伙一声，就咱们这舒心汤大伙用的挺好，我们老两口去的舒心汤药厂，给大家伙求来一批舒心汤成药，全名叫深柏舒心颗粒。这件事啊，我就跟大伙说了，我说争取8月12号咱开门就送药，到时候有需要的你就来。我得跟咱们大伙呢预告一声，明天啊，明天咱们就开始了。你别到时候说，哎呦，我不知道啊，是不是？就正好事儿，那大林你咋不提前说一声呢？其实我是天天说，有些人说话呢，这都送我们舒心汤了，那你怎么还送我们舒心汤的成药深柏舒心颗粒呢？怎么说呢？就当大林对大伙的一个真诚的歉意吧。你看我昨天跟老伴啊到了沈阳， 就特意来到的这个沈阳，干啥呢？去看望那个被烫伤的老姐姐。老姐姐可能是今天出院，所以呢，我们去的时候啊，自己一人在那收拾衣服呢，我就给她打电话呀，我得先打电话确定一下呀。我说：“老姐姐啊，你现在在哪儿呢？”她：“哎呦，是大林兄弟呀。”我说：“是我。”我说：“我过来看看你。”这老姐就说：“哎呦，你可别来啊，多大点个事儿啊，我这都好了，我马上就出院了，你这一天怪忙的，医院的事儿还挺多啊，你就赶紧回北京吧。我一老太太，你惦记我干啥？”我说：“老大姐呀，咱们之间这不是有缘分吗？过去讲话了，一字有缘人，没有这缘分咱们也不可能认识啊。我这都已经下火车了，我跟老伴儿一起来的，你就告诉我你确定你是在家还是在医院就行了。”这老大姐就说了：“我明天出院。”我一听这话，那就是在医院呢呗。我说：“那好了，我一会儿就到了。”完事呢，我就跟老伴儿打个车奔医院去了。到医院门口啊，我们在周围的那个水果摊儿买了点水果，就上病房了。这老大姐挺热情，你看她住的那个屋啊，正常是好几个人的一个病房，不是那种单间儿。这两天啊，这人都上来了，这住院的不少。这老大姐见着我了，就跟我说：“你看我这说不让你来，不让你来啊，你还真来看看我。”我说：“我看你一眼，完事儿呢我就回北京了。”这老大姐就说：“哎呦，你说我一老太太有啥可看呢？啊，也没啥大事儿。”完事儿呢，就跟我老伴说：“说你有福气啊，姊妹，你嫁了个好老头，心眼多好啊！我听他讲了，你们两口子就一个孩子。”老伴就说话了：“嗯，就一个孩子，生这一个，你看还不在身边。”这老大姐就说了：“我听他说了。”说孩子咱让你们去他不去。我老伴就说：“是，我自己去过一回，在那儿待了一个多月，这惦记他呀，你说他也不去，所以呢我待了一个月我就回来了。”我说：“老大姐呀，你几个孩子呀？”老大姐跟我说：“我两个孩子，一个姑娘一个小子。”我说：“哎呦，那感情是好了，讲话了，子女双全呢。”这老大姐说：“嗯，就那么回事吧，都是维持生活。我一个人退休金3000多，自己一人足够了。”我说：“你自己过呀。”“嗯，孩子谁有空谁过来看看，我这走路啊走不了太远，腿脚不行，你看我这两条膝盖啊都变形了，所以孩子们平时过来的时候呢给我带点吃喝，买点牛奶呀，买点蛋糕。”我说：“那没想去养老院呢。”“哎呦，还能动换，在自己家多好啊，自在呀。我老头走好几年了，活着的时候一年到头啊也买不了一件衣服，这孩子谁给他买他还生气呢，花那钱干啥呀，就舍不得，孩子花钱也舍不得。哎呀，这老头啊一辈子没享过福啊，净可着孩子了。所以你看我现在我想明白了，该吃吃该喝喝，有能力呀、啊、我就给你们留点，没那能力呢我也不拖你们后腿，一旦有什么大病不行了我就不治了。”老大姐就说：“我现在呀别的毛病没有，一个是冠心病，一个就是这膝盖，就这两个问题。你像我这冠心病啊，那纯是跟家里人生气气的啊，就跟俺家那老头气的。你说一天能有啥事儿？哎，就鸡毛蒜皮那点小事儿，洗个酸菜他嫌乎你洗的没有味儿了，蒸个包子呢嫌乎你火大了，蒸的时间长了，就上个厕所吧也嫌乎你费水了。哎，就这点鸡毛蒜皮小事总吵吵总记个。所以你看不到60岁的时候我这个心脏就出问题了，那个时候啊就经常胸闷气短，心口窝这地上啊就不得劲儿。后来这不赶上老头有这病吗，啊，这一天天的我也是跟着着急上火，所以呢他一走我这就来病了。就是没有这个脚烫伤这档的事儿，我一年呢也得住上一次两次医院。

一整心脏就犯病了。所以呀、啊，我看咱们有不少用那个舒心汤啊，用的挺好的。有的说那个胃改善了，有的说便秘改善了，有的说排尿改善了，有的说睡觉改善了，还有的说那个血压降下来了，啊，有的说心脏改善了，啊，不那么疼了，啊，不那么扎扎约约的了，说后背也不疼了，身上还有劲儿的呢。有个老太太，啊，不说喝完舒心汤以后睡觉时间长了吗？啊，吃完两天就感觉心脏这块喘气儿不那么费劲儿了。所以我一看人家都见好了，我就挺着急呀、啊。但我这腿脚不行啊，啊，挂着跟孩子说，但还都挺忙。那天呢，我就跟姑娘说了，姑娘说行，完了之后呢，我就给你买。结果呢，他一直也没给我抓药啊，我估计他是给忘了。后来你不说你送我们舒心汤的中药饮片吗？完自己在家就可以熬。哎呦，这可给我乐坏了，我就打电话。我说我这情况啊一定得照顾老太太一人，哎，真挺好。第一天报名啊就给我报上了啊，还特意给我发的那什么物流，直接人家打电话就给你送到手里。我头一天我没敢熬，就像你说的先泡上一宿，第二天早上我自己熬的。我那个煤气啊那个火不行啊，吃锅边子。我老早我就跟俺家那孩子说了，我说你给我收拾收拾，光答应也不管啊，老吃锅边子。这不嘛，这汤要得熬一个多小时，所以呢那个把那个地方啊就全都热了，烫手。我当时我还有这心理准备呢，因为平时我溜个饭捂的啊，溜个馒头捂的，他那个把那个地上啊就有点热，所以当时啊我还垫了个小抹抹呢，但那也没拿住。结果呢这锅不就洒了吗，正好烫脚面子上了。你说我这老太太干啥能行啊，哎呀还没喝着。我说大姐呀，咱以后咱就不用自己熬了，这舒心汤有成药，我这不特意去药厂给咱大伙求的吗？老大姐说我知道，我听你说了，你看这是啥收音机，我住院我都带着，我知道8月12号开门就送药，我知道这件事儿，所以为啥我着急出院呢？我怕我抢不上，我怕我参与不上。我说大姐呀，咱不着急，给你留着，这脚面子咱得好了啊。老大姐说没事了，差不多了啊，你看这都崩皮了，今天早上那个护士给我换的药，说长得挺好，所以我为啥说不让你来呢，这长得挺好，你说你还折腾一趟，我说我这来看看你啊，我这心里就放心了。所以为啥送完大伙的舒心汤中药饮片，我还要送大伙舒心汤的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老哥哥呀啊老大姐呀年岁大了啊，这自己熬药啊是非常不方便。你看老大姐被烫伤了，这是我知道的，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呢，岁数大了动作也缓慢了，有时候这边点着火呢一转身功夫忙别的去了，结果呢炉子这事儿给忘了，是不是多少起呀、啊、那药都熬糊了，甚至有的那锅都给熬坏了，有的那火呀都给扑灭了啊，那你一熬的时候它一扑腾啊，有的那火都给扑灭了，甚至有的煤气都出来了。所以我一看这样不行，我就赶紧给叫停了啊，就年岁大的啊，家里边孩子不在身边的，你就即使说收到这个舒心汤中药饮片了，你也别先熬了，你等等啊，我送你这舒心汤的成药深百舒心颗粒，这个简单呐、啊、那袋儿一撕直接往那小碗里一倒，加上热水一冲，这就得了，你看看比你自己熬省事多了，也不用说你上哪去买药去了，也不用担心这药真的假的了，那品相行不行啊，
是不是也不用跟着操心了。

0: 啊，也不用看着火了，更不用担心被烫伤了。讲话了，简单呢，袋儿一撕开，是不是往那碗里一倒，热水一冲，就跟你熬的那个汤药啊，那是一样的，甚至来说比你自己熬的那个汤药要好得多得多。因为你自己熬，那个温度最高啊也就100度，你像龙骨这药、牡蛎，100度的温度药效出来得少。可能有人说了，怎么的100度药效还熬不出来呀？能，但出来得少啊。你像龙骨这样的药，它属于恐龙化石，讲话呢都是亿万年形成的，所以100度的温度很难把它的这个药效都熬出来。但药厂那个机器就不一样了，人的温度在300度以上，所以你看咱们自己在家熬出来的那药，你看看那药渣，龙骨还是龙骨，牡蛎还是牡蛎，丹参还是丹参。讲话了，为啥让你熬3遍啊？每一遍呢，你看颜色都不一样，就你每熬一遍呢，它都有一定的药物成分，所以你熬完了之后，你看药渣该什么药还是什么药。但药厂提取完之后那就不一样了，怎么的？讲话了，都是一坨坨的药泥，提取完之后就变成药泥了，药渣子都没有形了，所以你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什么药材。说龙骨啊、丹参呐、沙参呐，你看不出来，都混在一起啊，就像讲话了，把这些药啊都给打碎了掺和在一起一样，变成药泥了。所以提取之后这个药效你喝上你就知道了。如果你之前你自己熬过舒心汤，喝完效果挺好，那你这一次啊，你看看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你看看，我告诉你，你都不用说我观察3天5天我等效果，你不用，你就观察这2天，你自己看，你自己去感觉，那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呀？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如果你之前你自己熬过舒心汤，喝完效果挺好，那你这一次啊，你看看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你看看，我告诉你，那效果马上就不一样。你比如说你今天中午啊，你喝了，或者说晚上你开始喝的，你观察1天到2天，你都不用说我观察3天5天我等效果，你不用，你就观察这2天，你自己看，我先别说，你自己看，你自己去感觉，那是完全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呀？你像我们自己熬药，我送你的这几副舒心汤中药饮片，那质量还算是好一点的，因为那也是我精挑细选的，我给大伙把着关呢。那如果说你自己上药房去买的，没人给你挑，没人给你选，都是一袋一袋的，你要多少好，你说你要几颗吧，十颗呀，十五颗，我就给你称，对不？所以你拿回来你自己直接就熬煮了，说白了你顶多就是泡一宿呗，对不？第二天熬煮。你像舒心汤药厂是怎么的，人家是八关打造，你要统一进入到车间以后，它有一个无菌区，药材首先得在这里存放24个小时以上，目的就是为了杀菌，然后呢进入到药材的优选区，几个有经验的工厂工人就开始进行挑选。你比如说丹参这药，有梗的地方，有黑点的地方，干瘪的地方，须子啊，都给你去掉。你像龙骨似的，特别小的块儿，都给你剔出去。那为啥咱们买的很多都是碎的，甚至说都是不大点的小块呢？那在药厂就这样的龙骨必须得给它剔出去的，所以第一关就药材的优选关，选好之后进入到第二关，就需要中药炮制了。你像我们自己熬药没人给你炮制啊，用的很多其实都是什么呢，没有经过炮制的药。那很多药在用之前呢得炮制，你比如说甘草的药，你看过去有一种药叫甘草片，很便宜啊，效果吃着也挺好。甘草片就是甘草做的，甘草经过炮制以后啊，得用纯正的这个蜂蜜啊去炒制，炒制之后呢才能提取出甘草片。所以多了这么一个环节，你发现你吃上甘草片啊，就在你这嘴里含着，咳嗽好的都特别快，有痰的马上就能够痰少了。但你发现你怎么喝那甘草汤它达不到这个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咱说那个中药炮制的重要性。那天我不跟大伙讲了吗，我说舒心汤里边有几味药，龙骨、沙参、丹参、黄柏、牡蛎都得经过炮制。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啊，就这些药从这个精选区选好之后就进入到中药的炮制区，都要经过水洗一遍。这个药厂啊，它不是说像咱在家里洗药似的，把这药倒盆里边完了之后搁上水开始搅拌搁楞，不是，人家药厂用的是什么呢，超声波震动清洗。那这样洗出来的药材呢，它既干净，而且呢也不破坏药材的原药性，不破坏药效，不伤药。那么在整个洗的过程当中，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啊、杂质啊，就会被这种超声波震动给清洗下来，清洗的干净。那不易剔除的一些灰尘呢，包括一些金属残留啊，也都能够被直接剔除下来。讲话了，就比你用手啊去清洗，甚至用刷子刷洗的还干净呢。您这是一种高科技的清洗方式。你比如说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需要每天清水浸泡，药厂有那个大池的啊，这些大池子呢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的啊，而且是两个大池子，一个是浸泡龙骨的，一个是浸泡牡蛎的。因为他们两个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就浸泡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所以呢就需要有两个大池的，每天换清水2到3次，大概需要浸泡3到5天的时间。那么你像丹参、沙参这样的药，在清洗之后就涉及到炒了。那这个炒啊，不是说跟咱们炒菜似的啊，直接倒锅里完了之后就拿个铲子来回扒了，不是。这个炒啊，是在锅里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小米儿上面呢再铺上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呢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要在一起炮制的话呢，它这个药性会串。

锅的时候，你把它调到中小火，完了之后呢，你就看它冒的那烟儿，这个烟儿啊，由白转青，完事又由青转浓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开锅盖了，你再把这锅盖打开，这个时候啊，主要呢就是借着小米颜色发焦，啊，这借着这个焦米它的热乎劲儿和那个烟熏的那个劲儿，提升丹参的药效。等到这个丹参的颜色呀发生之后，就赶紧拿下来了。这个时候呢，你再用那筛子，啊，把那小米啊给它筛出去。小米本身是热性的食物，这大伙知道吧？那么整个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要把小米的这个热量过给丹参，啊，让丹参呢能吸收小米的热量。所以你看，丹参经过这么炮制之后，不仅化瘀通心，不仅活血通瘀，而且还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啊，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过炮制后能治疗心腹邪气作痛。说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啊？那说白了不就是心绞痛吗？那么舒心汤熬制成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功效。你像沙参这个炮制方法跟丹参呢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不是小米，换成大米了。说为什么要换成大米呀？你像小米呢，它是热性的，我刚才跟大伙说了，那大米呢恰恰相反，它属于寒凉性的食物。沙参主要啊是化脑部淤血的，沙参主要的方向就是治疗脑部疾病，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啊，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出来的，所以沙参就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能化脑部的淤血，而且呢能清头热能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功效。那么你像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它需要断。这断是什么呢？断呢就是隔空用火烧啊，有这么专门的一个断药的炉子，要把需要断的药材啊放在炉子里边去断烧。在断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不停看炉子里边药材的颜色变化。你像龙骨这药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啊给它晾凉喽，晾晒之后的龙骨颜色也发生了改变，因为它是亿万年前形成的恐龙化石，所以在断完之后它这个颜色呀就已经有了明显改变啊，颜色由没断之前的黄白色啊乳白色变成什么颜色了？变成绿色了。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而且呢还能更全面更深度的化瘀了，而且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功效。你看药厂的周师傅老伴儿，那老年震颤手抖脑袋也跟着晃悠，就吃上这参柏舒心颗粒以后也就一个多月，他这个抖啊就明显的减轻了。龙骨经过断烧以后，经过炮制以后，它的药性就增强了，镇静安神的效果啊也增强了，所以呢这个晃动它就给镇住了，镇住了讲话了，你老实的啊，你别赶着给我摇头尾巴晃的，你看就给它镇住了，镇住了它不就不懂了吗？就是这意思。就包括牡蛎这药经过炮制断烧以后，牡蛎这个药啊雪白雪白的，你用手一摸呀都掉粉，所以增强了这个牡蛎软坚散解的效果。你像有些病人呐，有这淋巴结肿大、淋巴结核、甲状腺结节，或者说是甲亢等等啊，身上哪块长包了、长结了，你就用牡蛎这药，经过炮制以后，不仅有化瘀的作用，而且增加了软坚散解的功效。那对于刚才我讲的这淋巴肿大呀、淋巴结核啊、甲状腺结节啊，或者甲亢啊，你包括女同志的乳腺增生啊，对不对？子宫包块啊等等，都是有效果的。
这就是咱中药炮制当中的中医中药精髓。

而我们的这中药饮片自己熬的这个药，你恰好就缺了这个环节，对不对？你没有，龙骨你断了吗？牡蛎你断了吗？对不对？顶多也就是在一起把这药泡了泡，而且就只泡了一晚上，所以咱们熬出来的这舒心汤，你喝上去达不到深百舒心颗粒的这种效果。你像舒心汤药厂，就这个药材炮制完以后，进入到第三关，精品提取区，啊，把这个药给它提取出来。最早中国这个黄豆啊是出口的，你像咱们老一辈的人呐，都明白，我们这个黄豆出口最早的是按照原料出口的，但到了国外，啊，人家种地里边之后，它能继续长出来。说白了，出口的这个黄豆，人家能给它作为种子去用，那种子它就是一个价格，原料又是一个价格，啊，那都差好几倍呢。所以提取这项技术，啊，咱们比国外呀，晚了好几十年。你像舒心汤药厂，他们这个生产线呢，都是德国进口制造的，所以龙骨、丹参、黄柏、牡蛎，就这些药材。到了精品提炼区以后，它都是一个大罐子一个大罐子的，在这个罐子外边啊，你听不到一点声音，你用手摸那个大罐子它是凉的，但是那个大罐子里边啊都已经达到三四百度的高温了，每一个罐子里边装的都是长白山的地下水，通过不断的提取，这个水啊就把这药材的精华给提取出来了，提取完的药材就跟那泥一样，所以你根本分不出来哪个是龙骨，哪个是丹参。说这个是黄柏，那个是沙参，那你看不出来，绝对看不出来，你分不出来。那我们在自己家熬制的，你熬完了之后吧，你还会发现龙骨就是龙骨，丹参就是丹参，对吧？为啥？首先第一，你温度达不到，所以这个药效啊，不可能像深百舒心颗粒一样。那药物精华不能完全的熬出来，对不对？那咱们说这个药物精华提取出来之后，是不是就得进入到第四关了？干啥呀？要不断的去浓缩，需要不断的浓缩再浓缩，因为它有一定的浓缩比例。到最后怎么呢？进入干燥区，在干燥区把这药物给形成什么呢？药粉，也就咱老百姓所谓的药面儿。这个时候不含有一丝水分，目的是为了保证药效的纯度。然后呢，进入到一个关键环节了，干什么？得给它做成颗粒了，所以就进入到颗粒区。药粉进入到这个环节，需要超微破壁啊，需要药物细胞破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更好更快的让我们去吸收。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个问题，为什么舒心颗粒不给它制成这个口服液或者是胶囊的剂型呢？再或者做成药丸？说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你要生产口服液，那大伙儿你想想口服液是啥？那口服液主要成分是水呀，对不？它里边的药效是有限的，它不像这种药物颗粒，它全是药，口服液里边是水，占比是最大的。我说这个咱大伙儿能理解不？颗粒剂型啊，它全是药，口服液大部分都是水，所以你说哪一个效果好，对不？你花了很多的钱，其中有一部分钱是买的水，而你像这个颗粒药，咱们就拿这个深百舒心颗粒来讲，它是颗粒剂型，因为它经过了干燥这一环节，所以它里边全是药，就纯度特别高，更主要是啥呀？它这里边什么添加剂也没有，因为它经过干燥处理了，所以没有了添加成分。你包括为什么不生产胶囊啊？哎，那胶囊那一粒儿才能装多少啊？西药行，你中药根本就不行，装不了多少。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啥呢？就咱们有很多人呐，吃了这个胶囊啊，尤其是岁数大的，吃完了之后呢，他胃疼肝疼，他不舒服。所以说为什么不生产成药丸？如果说这个药厂听到你这个

见呐，那他得老高兴了，因为制成药丸是最简单的，你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浓缩区啊、干燥区啊、制成颗粒区啊，它直接就全都给取消了，用不着，对不对？直接提取完之后，那就进入什么呢？搓丸阶段了，就把这药丸啊给它搓出来就行了。就像咱们说家里包饺子似的，擀完面了，是不是得把那面剂子摘下来呀？完了最后呢，得给它搓成那种小圆球，搓完圆球之后才能压扁去擀这个饺子皮儿，对不对？那相对来说就简单多了，你明白吧？哎，所以咱们这人呐，得与时俱进呐，对不对？咱说好的东西我们需要保留，那不好的呢，咱们就给它 pass 掉了。一些先进的东西我们得学。有机会啊，我说有机会你到那个日本看看，有机会你出去走一走，日本那些个小药你看看，没有一个是药丸的，哪有啊？因为这种工艺技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落后了，啊，药效呢也没有颗粒剂型啊，药效浓度高。这个颗粒剂型好处是什么呢？一是速溶，就能快速的溶解，对吧？你看我用水一冲，哎，里边颗粒就没了，速溶。所以它吸收也好，直达病灶，而且呢能保证药效纯度，啊，保证那个药效浓度。所以你看，刚才咱说了，你要想把它变成口服液，就你自己回家之后，你倒在碗里边，用水一冲，那不就是口服液了吗？但是你想，那一包得做成多少口服液呀，对不对？所以你就记住，药物浓度决定它的疗效，药效决定了效果。所以舒心颗粒为啥一天让你服用三次啊？为啥是颗粒剂型啊？甚至说为啥这一袋药是14颗啊？因为一切的一切啊，一切的一切，咱们都以效果为说话，你得用效果去证实啊。就像药厂说的，为啥敢让你试用？为啥我在所有医院都是先用药后掏钱呢？因为就有这个自信，讲话了，让你看得见，让你亲身去体验，效果让你看得见，所以咱们先用。啊，过去老百姓讲话了，没有那金刚钻，咱就不敢揽这瓷器活。药如果不行，你敢这么做吗？咱们也不喊口号，咱们也不做样子，咱们就实打实的，就一步一个脚印的来。所以深百舒心颗粒，量大量足，别的中成药啊，告诉你一天服用2次，咱们这一天服用3次。别的药盒虽然说告诉你一天用3次，但是给你的呢都是一天2次的量，啊，这一大盒就是一天3次的用量，而且每一袋药，啊，你可以对比，你看看有没有说颗粒剂型比咱们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剂型更大的。这一袋药是14颗。而且呢还是颗粒剂型，所以货真价实的这么一个药，2005年医院临床使用，到今天已经20年了，身份证国药准字 Z2005-5261，可以说八关打造这精品好药，八关打造舒心颗粒这好药。就像我说的，这地方啊，好山好水出好药。今天呢，我所讲的这些呢，不是说出于我的私心，我都退休了，而且就一个孩子在国外，讲话了，人家那条件也够用，人也用不着你那钱呢，所以我就想发心发愿的为咱们这些老百姓做点事儿，我不为别的，因为从小苦过，我母亲走得早，对不？苦孩子一个。所以从小就受苦受难的，啊，从小就有病，体会过没钱看病的这种痛苦，体会过没人管没人理解的那种苦，我也愿意帮助别人，真的是发心发愿的那种。如果没有沈阳的老姐姐烫伤这件事，可能也激发不出来我上通化药厂给咱大伙求药这件事。所以有的时候啊，就事儿赶事儿，一切随缘嘛，对吧？那既然说缘分让我们有了这次开门种药，有了这次
8月12号。

0: 重要，我想有需要的你就来，所以我不想设什么门槛，什么你符合条件啊，你不符合条件呢、啊？没有，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参与的呢都是有需要的，就没有需要的，你求人家，人家可能都不会打这个电话参与，对不？我用它也没有用啊，我身体好好的，我啥都不需要，我参与它干啥呀？是不是？所以呢，这么个机会，咱大家伙呢一起参与参与，咱们把身体化瘀这件事啊，好好的给它整一整，争取再往前呢多对付几年，怎么的也得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啊，把化瘀通堵这件事啊给它进行到底。所以明天早上8点，咱大家伙啊准时报名。一个人呢，我给你9袋深百舒心颗粒，啊，够你吃3天的。这9袋就相当于你自己熬的话，那是27副药，你想一想吧。所以深百舒心颗粒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有需要的你就来，都来啊，咱大伙都来。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佳时机，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那么报名时间大家记好，明早8点准时报名，参与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

0: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哎，大林大夫你好。
2: 哎，你好。
1: 我是辽宁大连人呐。
2: 啊，欢迎欢迎。
1: 我听你的讲座太好了。
2: 太好了，愿意听。
1: 对呀、啊、我有那个三高，害怕冷。我听你的讲座舒心汤，那个我报名了。你还有什么那个成药啊？我想争取一下。但是我那个已经买了，就你说那个舒心汤，我自个去买喝四天了。
2: 怎么样啊？
1: 我觉得还行。
2: 那你这么的，因为咱们呢自己熬的这个舒心汤啊，它毕竟说和我们通过这个药厂啊高科技生产出来的，无论说从药效上啊，从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呢，咱们报名免费领取咱们这个舒心颗粒，你尝一尝，你对比对比，这样呢也省得咱们自己再熬了，对不对？
1: 谢谢杨大夫。
2: 哎呦，客气客气。
1: 我这个三高啊，血糖和高血压高啊，高的我心呐，天天吃药啊，真是闹心呐。
2: 嗯，那肯定，你这个你别说三高了，你就一高啊，他都受不了啊。
1: 啊，对对。
2: 是不是？主要就是说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你现在这些指标的咋样啊？能控制正常不？
1: 还可以吧。
2: 还可以，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咱都吃的降糖药、降压药呢。
1: 对对对。
2: 一般血压能控制在什么范围？
1: 血压140，低压60。
2: 你这低压低，而且压差大。
1: 啊，对。
2: 啊，那这是跟这糖尿病还有咱这高血脂有关系，因为血脂一高，它容易动脉硬化呀。
1: 啊。
2: 哎，跑不了动脉硬化了。
1: 啊。
2: 对，这还得注意。
1: 啊，这个动脉硬化感觉就是心突突跳啊。
2: 它动脉硬化不是心脏突突跳，是动脉硬化之后，那么它这个管腔啊就变窄了，再一个血管的弹性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血管就容易堵。所以你刚开始说，哎呦，我心呐慌慌，这是什么？这就是血管有淤堵了，心脏供血不足，就咱们老百姓常说的心脏病，就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1: 那杨大夫，我还继续喝这个舒心汤，我自己买的，我喝四天的。
2: 嗯，喝完了之后感觉咋样？
1: 我觉得比原先呢稍微能有点好转。
2: 是。
1: 不可能一下就全好，对不对，杨大夫？
2: 对，尤其是咱自己熬的，你看一般我们说自己熬的药啊，你喝上三副见效了，你就得继续喝。因为就是说这个方法是对的。你喝完了之后，你现在感觉心脏舒服了吧？
1: 比赛我其实比原先强多，关键这个是你这杨大夫，我都怕风怕冷，你说。
2: 你有风湿病咋的？
1: 没有啊，那时都没有。
2: 怕风怕凉。
1: 怕风怕冷就是。
2: 你手脚凉不？
1: 哎呀，就凉了，就不敢用凉水呀、啊。
2: 就是平时咱们这手脚也是冰凉的，是不？
1: 手不凉，脚凉。
2: 脚凉，
1: 大盒子好穿袜子。
2: 哎呦，脚凉，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1: 哎呀，有10年了。
2: 哎呦，你看这个脚凉啊，咱们还得是考虑糖尿病、高血压导致的咱们末梢循环不好
1: 啊。
2: 其实正常来讲，有些人一个高血压，它都影响血液循环，你再加上糖尿病，并且糖尿病很容易引起我们。末梢的一些微小血管淤阻，也就咱们常说的糖尿病足，脚是先发凉啊，完了慢慢的呢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颜色，因为它发凉就是说明它血脉运行的不通畅，完了之后再就是慢慢的就容易变紫发黑，再就是什么坏疽，就是咱说那个地上坏了、就是、
1: 啊，也感谢杨大夫你这个舒心汤给我一个惊喜吧。我想要争取再要你这个成药能到我
2: 舒心颗粒。我给你争取上名额，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咱肯定得帮你啊，这是三高症，完了呢你身体里啊主要就是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血液循环差
1: 啊，
2: 你看你那压差多大
1: 啊。对呀，
2: 所以说呢你这血液循环差，因为本身糖尿病它那个血液就黏糊黏黏糊糊的，你再加上身体里边的阳气不足，这下可好了啊，血液流动的慢， 血流动的慢，他不就愿意淤？

0: 吗？你看咱们家门前的小河沟，它为啥说夏天它不淤啊？因为夏天有温度啊，对不？它不结冰啊，为啥冬天就淤住了结冰了？因为冬天冷啊，人体不也是这样吗？你想想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呢，咱们这回啊，通过这个好药参柏舒心颗粒，好好的给你活活血、化化瘀，把身体啊给你疏通开，帮助你把这三高的问题给你解决了，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尤其是糖尿病、高血压，能更好的帮助你把我们肝肾的功能，包括我们脾胃的功能恢复过来。这样的话呢，能把我们血液的糖啊运输到我们脑袋、心脏啊，运输到我们肌肉啊，让身体有劲儿。完了之后呢，淤堵散开了，血管没有动脉硬化了，对心脏、对脑袋、对高血压都有好处。所以还得是从化瘀的这个角度去给你治疗啊。放心吧，你用那个舒心汤都有效果，你用上舒心颗粒那个效果就更好了啊，都不用说等个三天两天，甚至有的一天两天你就明显能感觉出来，心脏舒服了啊，血压稳定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热乎了啊！你用吧，
1: 啊，
0: 我到时候给你争取名额啊！
1: 啊，谢谢杨大，我喝了确实都有效，
0: 有效就行。你现在心跳能稳当点不？
1: 啊，能强，能强点，强多了。啊，我觉得我走道也比原先也精神了。通过你的讲座啊，还气氛也开窍了。杨大夫不但艺术高精调，而且还是开心的要死。
0: 哎，
1: 通过你讲话，我是心情。各方面，特别是喝了这个舒心汤，这四天确实腿也轻的，
0: 哎，那就行，
1: 走路也轻的，
0: 哎呦，那就好。再一个，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遇到啥事儿啊，别着急，别上火。一般有这个心脏病、高血压的，而且我听你说话啊，平时啊也是一个什么麻利人，是不是？
1: 哎呀，别胡说。
0: 遇到啥事呢也愿意操心，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
0: 哎，所以这样的人啊，他就容易高血压，容易心脏不好，因为你管的事儿太多了啊，总操心。所以说呢，时不时操心的人他就受累，操心的人他就爱生气，对不对？
1: 对。
0: 哎，你说
1: 到心里去了。
0: 啥事不管的啊，有啥吃啥，没有饿的他也不管。你说那种人啊，就是心特别宽，特别大。他就不生气，他就不容易得病。咱们这啥事都管，家里没米了也不行啊，这孩子哪不得劲了咱们也管。那你管的事多，你不就受累吗？
1: 啊，对 对, 对。
0: 哎，完了之后不顺心了，不就生气了？一生气不就得病了吗？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有些病啊都是打气上来的，尤其咱这女同志，所以得注意啊。
1: 好。
0: 哎，这回咱再配合那个舒心颗粒，好好调一调身体啊。
1: 好好，
0: 好嘞，
1: 给我争取一份啊！
0: 行，没问题，报上名。
1: 谢谢杨大夫，
0: 客气，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参柏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那么成药参柏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那么报名时间大家记好，明早八点准时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

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

0: 上来。
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9: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0: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撑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1: 我太难了。
10: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4: 人生在世，天天天。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9: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工案》，由孙一播讲。
20: 第13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这王爷府。这王爷呀，也真能出这花花点子。这施琅来托人情来了，黄天霸在酒楼打死了刘连哥，摊了人命官司。这事儿怎么办呢？得私下了结，把这个事儿啊私了喽，别惊官动府。如果要金官洞府的话，黄天霸那得抵命。赶施琅到这儿，由头到尾把这话一说，这近亲王福泰 跟师长两个人有交情，还是亲家，所以这个人情就好托。一听说是黄三太的儿子，晋亲王福泰把本院的保镖护院教师爷找来了。这人姓洪，洪文呢，神权太保。说王爷为什么要打这个赌呢？他跟黄天霸说清楚了，我上文书也讲了。黄天霸，你要如果能打过我们本院的教师爷，你把他扔个跟头，拽个个子，这场官司本王就能给你摆平了，能给你免了。如果要说你打不过我们这位洪文呢、啊、嘿，那就讲说不了，咱们是公事公办。王爷为什么要这么办呢？里头有个原因。二年前呢，王爷没什么事儿，上教军场去溜达去，到那儿啊，碰着一位中军官。这中军官呢，就姓洪，叫洪文，这武功不错啊，打七个弄八个，踹倒十二个，这王爷挺赏识的，觉得不错，你这武功可以。这洪文就开吹，说点大话。王爷，这么说吧，在天下人群当中，武林地面江湖能打过我洪文的没几位。开吹，这王爷一听行啊，就用重金聘请到家当保镖护院教师爷。没什么事儿，王爷还跟这洪文学两手。这一学两手，这洪文就更狂更傲了。这王爷究竟想看看这洪文多高武功，有时候就把洪文领到武馆去，到那儿跟那武馆的教师比划比划。武馆这些教师啊，从两方面，第一个，洪文是王府的人，不能让他栽了跟头，惹不起啊，人家有势力。第二呢，这都不容易，六扇门里六扇门外，保官当差看家护院，这都很不容易的事儿。你说如果把洪文一脚蹬在这儿，他这饭碗就砸了。从这一点，这些教师们都暗中让着洪文。这洪文是越来越不知道这天高地厚。王爷啊，也看出点门道来，这些人都让服着洪文啊，可能是惧怕王府的势力大，所以有时候碰着练武术的，这王爷就把他弄到家跟洪文比划，俩人动手看谁高。大伙都冲着王爷的面，不敢惹这洪文，不由得这洪教头就有点专横跋扈，说大话，吹牛皮了，如何如何，我这武功高，怎么怎么惊人。那么今天王爷想通过黄天霸看看洪文的武功多高，拿黄天霸当杆秤量量洪文的半斤八两。为什么说呢？你黄天霸不能让，你有人命官司，你能让服洪文吗？这是一定的了。你黄天霸得奋力，你就得拼着命的去跟洪文俩比划。那么通过这一点，我就知道你洪文究竟有多高。况且黄天霸是将门虎子，这洪文进来撇是辣嘴啊，狂眼珠瞪多了大，王爷，小人给您见礼了。哦，不必不必，这个是黄天霸啊。黄天霸可能你没听说过，他爹你不能不知道吧？

就是想当初威震天下的金镖黄三太。哦，有点耳闻。师长在边上坐就有点不高兴，还有点耳闻。要说是黄三太呢，在武林当中哪有不知道的，要不知道黄三太你都不是练武术的，可以这么说。咱别说别的，话说的王爷告诉天霸，你要如果能打过洪文，我把这事儿给你摆平了，打不过洪文公事公办，洪文你要能斗败黄天霸，我赏你100两纹银。你如果要败了，那就讲说不了啊，我下话不说了，你们俩上外比划去。他俩就到外边来了，天井当院，这个让谁给做这裁判？王府的管家，王爷在屋里都没动地方，你们俩在外打，管家回来报信儿，谁胜谁败了。哎呀，等了能有半个多时辰，不大会儿那管家进来，启禀王爷，说吧，什么事儿？黄天霸胜了，洪教师败了，都没抹开进屋，转身回到自己的宿舍，带着行李卷走了。嗯，走了。我就知道这小子吹牛，原来我在那教军场把他领出来，领到教武馆，我发现这些教师们都让他三分，我就知道这里头啊有事儿。保镖护院那得有真才实学呀，他老说大话，万一要来贼了，那可得凭本事，本王的命在他手掌心转了，所以呀，再给我耽误事儿啊，黄天霸，你这个事儿我给办了，本王来给办，把刘黑虎叫来，刘连根的爹进来，给王爷跪下。黑虎啊，奴才在。哎，怎么说呢？这个。黄天霸呢一时不慎把你儿子推下，也不是把你儿子推下，是你儿闪脚掉到楼下边去。你说这个事儿要说怨黄天霸吧，可也怨，要不怨吧也怨不着，你即便把他送到官府去判他极刑，处于死刑，这不俩眼吗？两条命，这叫一枪俩眼啊。所以啊，本王给你做主，多了没有少了没有，我给你拿2000两白银。侍郎在边上啊也凑合过来，我也拿2000两，这就4000两啊，共计4000两，你看怎么样，够你们两口子吃喝花一辈子的，行吧。这王爷我就这么地了，你有什么想法呢明年再跟我说。都你看人家这玩意痛快不，有啥想法得明年这前跟我说。哎呀，刘黑虎一想，我能说什么呢？这王爷咱们惹不起呀、啊、这事儿就算给摆平了，黄天霸赢了洪文，赶黄天霸回到了狮侯爷府，刚坐稳的外边的家人进来，回禀老爷，什么事儿？外边来个姓洪的，叫洪文，说要讨回一个公道，所以呢，想见黄天霸。哦，天霸，到底怎么事儿？这黄天霸脸腾就红。这个洪文呢，不光 说大话，你这个说大话呀，可能背不住他有点本事。这洪文也真有两下，起码在实战上经验比较足。黄天霸跟洪文两个人出来，来到天井当院子，这黄天霸心中暗想，成败就在此一举了，
弄好了这个事儿摆平，弄不好我黄天霸得吃闷，得进牢房啊。俩人这么一比划，行家伸伸手是便知有没有，不用多几个照面，黄天霸就琢磨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他边打边跟洪文说，洪教师啊，你不知道吧，我黄天霸在江都县当差，帮助施世伦弹压地面，消贼灭匪，到北京城惹了这么点祸，没成想把榴莲哥打死了。这个您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吧，咱们都是练武术的，人不亲刀疤哪还亲，不管怎么讲，话说回来，你放我一马，你放我一马，我后世难忘，你让我那么一下，我把这事摆平了，将来我黄天霸不是无义之人，我要报答你的恩情。小声嘀咕，那王府那管家就没听着。这个洪文呐，也有恻忍之心呐，这心中还想，这可怎么办？这个玩意儿，你说我要败了吧，我这饭碗砸了；不败吧，他这还有人命官司。可是行家伸伸手，打到了60兆那儿，现在黄天霸有点不行了。洪文呐，扯膀就把黄天霸给倒住了，一个反背倒毛，举火烧天，把黄天霸给拖起来。王琦一拖，他真功夫犹豫一下，把黄天霸又放下了，实际拖起了黄天霸，叭一扔，要摔出去，这黄天霸也得闹个重伤。洪文一想，行了，我先在这上放你一马吧，我先把你撂地下。他刚一撂地下，本来是洪文放黄天霸，黄天霸借此时机抬腿就是一脚，啊啪，把洪文就蹬出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咣！哎呦，这洪文倒了多大霉呀！洪文为什么要放黄天霸这马？里头有两个原因：第一，黄天霸把话说到位了；第二，这个洪文跟榴莲哥俩人不对付，心中暗想，你榴莲哥早应该死，你在王府仰仗你父亲是管家啊，你竟欺负，今天呢这就对了，他有这么点私瘾。可是黄天霸呢被放下了，黄天霸一想，我现在要不下手，等待何时，错此时机再早来不及了，哎，别怪我狠呐！当就给一脚，把洪文给蹬到那儿了。这管家呀，是个副管，正管就是刘黑虎。这管家不太明白，一看把黄天霸举起来了，刘黑虎也在边上看着。这老家伙瞪了眼珠子，心中暗想：黄天霸呀，你最好最好是败了，我好为我儿报仇。结果洪文把黄天霸举起来放到那儿，黄天霸当一脚踢完了洪文，转身来到这副管的面前：管家爷，方才我用的是败中取胜转身腿，这都一帮外行哪看明白，反正最后谁趴下那是谁败了，谁稳稳当当站到那儿那是准赢了。这洪文还有脸在这待着吗？转身跑了。黄天霸是谎报战功，王爷出面把这事儿给摆平了。洪文是越想越憋屈，越想越心里他觉得不对劲儿，心中在想：黄天霸你不对，我把你举起来蛮可以把你拽两在地，结果我手下留情把你放到这儿，你转身就给我一脚，你太狠了，你也不讲理了，这玩意儿。就这么样，洪文又来找后账了，站到石侯爷府门外放声大叫：你让黄天霸滚出来，我要讨回公道。

0: 直叫唤，管家噔噔往里跑。黄天霸看了看施琅，施琅看了看黄天霸，天霸，这到底是怎么个事儿？你跟我说清楚，为什么洪文又来找后账来？王爷，可能他是吃饱了撑的，这是一；二就是喝鲜水喝多了。你反不管怎么说吧，他找这后账，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你反我也整不明白，我到门外去看看去。转身，黄天霸出来了。来来来来，你别喊，你别喊，你到底有什么毛病？邢传祥，你有什么病在的？黄天霸，你有点不说理，那是。这天下哪有理字？我想说理。我现在如果要说理的话，我早就在那监牢里头呢。洪教师，对不起，没有办法，到啥时说啥话。人呢，都有高矮起伏的时候。你那前放了我一马，我感谢你。现在你来了，我没别的啊，我送你点礼物，给你俩钱儿，你不饭碗砸了吗？你养家糊口啊，我也不说别的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我摊这个人命官司，千不对万不对，不该我回头给你一脚。你反这么说吧，原谅小弟。不行，别的不说，我这名我丢不起。这洪文呢，把兵刃亮出来了。这北京大街呀，王府的门前呢。黄天霸一看有不少围过来看热闹的。我说，你要真要打的话，咱们俩别在这儿。怎么样，上地坛去比划去。咱们俩到地坛。好，明天正晌午时，我在地坛等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着没有？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公案》，由孙一播讲。
5: 第十四章回。这外边啊，洪文来了，想报仇啊。因为这黄天霸诡计多端的，也真把这洪文呢给糟践够呛。新词来讲，工作丢了，谁不养家糊口啊？有老婆孩子。在王府每个月这收入都不错啊，吃饱的喝好的穿的也相当的讲究。

这回可倒好，黄天霸把饭碗子给他砸了。另外，真要是黄天霸把洪恩打败在地，凭自己的真才实学也可以。这洪恩呢，也心里头不委屈，也不想叫冤。可这黄天霸用这种诡计，洪恩心里头不舒服，就跟黄天霸约好了。明天正晌午时，你我在地坛相约。转身，洪文走了。把他这儿走了，黄天霸回到里屋啊，那是七上八下，这心里倒不稳的。他也知道这洪文不是白给呀，万一真要是自己败了，你这多丢人呢？你这玩意儿，我心里头，他有点不得劲儿。这洪文确实这武功真正有两下，就这么样挨了一宿。这石侯爷问天霸，洪文找你干什么？老爷，爷我你说吧，干什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话你就讲出来，你就说出来，是吧？咱们共同解决啊。这洪文找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可以当面说清楚。爷爷，事情是这么个事儿啊，我跟您说实话吧。黄天霸这脸都红了，你看看，我把人洪文打败在地呀、啊，人家洪文饭碗砸了，丢了，不见得吧？你跟我说实话，我看你的脸色不对，你一定有什么心事没跟我说出来。黄天霸一想到这时候，我也不能不说实话了，就把如何巧计赢洪文这事儿由头到尾的对了王爷说了一遍。哦，哎，可也倒是，你倒是那个时候也迫不得已的，没有办法的，万般无奈的，因为有官司的。爷，您就说怎么办这事儿啊？天霸这么办，他既然约你到地坛去，你明天就去，不能失约呀。到那儿以后啊，你跟他这么说，让他上我这儿来，不保镖护院吗？你就说我这儿也正缺少保镖护院的，你让他到我这儿来，我呢每个月绝不照他近亲王府的工资低给他开工钱，在我这儿保证还好。嗯，你看这事儿怎么样？这黄天霸第二天去了，到地坛把洪文就碰住了。洪大哥，实在对不起，昨天我人也没有办法，我再分有点办法呀，我也不能弄办啊。您看看，能不能宽恕？咱就把这梁子啊解开。另外这个事儿呢，我也跟我家王爷说了，就把我怎么对待您这事儿我都讲了。我家王爷啊也对我挺生气的，您看能这么办到侯爷府前去保官当差或保镖护院，我家侯爷说了绝不照近亲王府给的工钱低，您到我们那儿也是吃香的喝辣的穿好的，您看怎么样？侯文到此时一想，这事到如今也就得这么办了，没有第二个办法。要跟黄天霸打吧，这玩意儿人家是侯爷府的人，还是江都县保官当差官人，不打吧心里憋屈，忍了吧。既然又有了工作，是吧？有地方干活了，家又有收入了，黄天霸就把洪文在地坛给领回来了。当面这石侯爷把黄天霸假装的训斥一顿，随手又拿出来100两银子。洪文呐，这100两文银是我先付给你的工钱，把它交到家中，老婆孩子得过日子，对吧？你就在我这好好干。有什么困难呢你就提出来，我呢都尽量的解决。这话说完了，
就在这时，外面咚咚咚咚咚砸门呢。回禀侯爷，什么事儿？800里快报，江都县来的，施世伦来的。这施大人来了封快信，这是在官道上跑过来的。那快信等于现在的电报差不多了都。这个人呢，随身带好了这封信，到驿站，驿站呢这都有马，这是官家设的。翻身上马以后，叭叭几鞭子，跑60里，赶那下一站的驿站，再在里头换马。马歇人不歇，说800里急报，江都县来的。进来的正是江都县的袁捕快班头，先给侯爷磕了个头，我来找黄班头来。在我这儿呢。把信拿出来，上边还有3厘鸡毛，这就说明急送要送到。黄天霸一看呢，是施世伦的亲笔信，上边大致把案情全都介绍明白了。这个事儿要不急的话，施大人能派人送这么急的信吗？怎么事儿？扬州知府啊，叫府衙伦，这个府衙伦呢是正黄旗满族人，这个人过生日，府知府底下这些县等等这些县体也往上送礼，你那当官的过生日谁能少送了吗？大伙你500他800两银子一起往上堆过。江都县施县太啊，这礼物就没送上去，口捏肚斩的弄了点银子，买了3包火2包糖进去了。到那儿啊，人家这府知府拿眼睛啊扫那么一下子，告诉我送回去吧，我这儿不需要，我做官清如水明如镜，两袖清风，绝不受贿的。我把这礼物拎回来了。施世伦一想，拎回就拎回来吧，这咱们这玩意儿也别送了，是吧？这礼物少，多咱也拿不起。这事�儿隔了能有3、5天，江都县出了一件大案，一夜之间，整个浪离江都县15里地，有一王家庄，夜晚之间死了33人呢，来了一股强盗。一晚上就把这镇店给洗劫一空，惊动了扬州知府。府知府啊，找施世伦毛病都没找着，可下来毛病，把施世伦调到了扬州，当面告诉一个月之内务必破案，要不然我把你的知县给你抹了。施大人回来告诉手下人，赶紧给黄天霸写信，立即破案，一定要把这伙强盗绳之以法。就这么样，快信来了。黄天霸一看，我侯爷爷爷我得走了，连夜就走。黄天霸由北京城出来，回到江都县，一路上无事，到知县见到施氏施的人呢，哎呦天霸呀，你回来了，太好了。义父，究竟是怎么个事儿？不知道啊。就这王家庄啊，一夜晚上33条人命啊，说来了200多胡子，匪徒江洋大盗，横冲滥撞，见人就杀，洗劫一空。哎，你去看过去吧。第二天早晨，黄天霸、何天宝东挡马彪，西挡周正，这些人骑着马来到王家庄，一看呢，北村的这一片都烧得差不多了，这些匪徒临走的时候还给放了把火，这屯子是哭声一片，家死人了，停了30多口。

关过呢。村公所这村长出来了，一看官府来人了，嘿，小子姓王，我叫王二，您是头吧？黄天霸往这一站，不错，能不能把情况接受一下？昨天晚上，不，好几天前晚上，我这两天呢，我儿子被杀了，我这心里也难过，说话颠三倒四的，你别见怪。那天晚上啊，来了好几百人，都骑着马，进屋就开抢了，整个浪还放火。我们这村子里头有几位身体挺壮的，跟他们就厮打起来，结果当场杀了30多人。就这么情况，个个都轻纱蒙面，也不说话，也听不出哪儿的口音。你反这么说吧，一个也没认出来。这些贼人来无踪去无影，抢完了夺完了骑马就跑了。我估摸着是一伙流匪走到这儿的。嗯，这扬州地面这事儿丁家出，3年灾害颗粒不收，百姓是冤声载道，大白天就杀官夺印的。黄天霸围地转了好几圈，好吧，好好的安葬安葬，官府呢也尽量把钱赶紧拨下来，老百姓啊赶紧盖房子，另外呢走入正常。你放心吧，这事儿我们立即破案，15天内准给出个信儿来。黄天霸就住到了王家庄，我不能走，案子不破我是一步不能离开。谁干的呢？把何天宝找过来，把东当马彪西当周正找过来，几人做起合计，在扬州地面谁能干这些事儿？一个是金斗寨，咱们有瓜葛，第二个还有一个叫二龙寨，离金斗寨啊20多里地。这二龙寨呢，大寨主叫浪里金牛，姓王啊，叫王大海，掌中一对凤翅鎏金塔，那在扬州地面是说得出的。他们好抢好夺，能不能是他们干的？可是呢，没有证据，不能轻易妄动。这些山寨王啊，杀人不眨眼的，半夜都敢摸到你江都县，把你江都县给你抄了。不能轻易妄动，要各个击破，你欺法而动全军。这个事儿一点不假，因为在扬州所有占山为王占山寨这些人都联盟，20几个寨连到一起，你动一个那19个都敢揍你。黄天霸一想，必须得找到证据，找到证据以后再想办法给他们一窝端。好嘞，这个事儿啊这么办，咱们分头行动，巧装改扮，一访非得把他查出来。第二天，黄天霸打扮成一个买卖铺商掌柜的模样，这回把刀啊放到店里，告诉这看子腰中围着一口折铁单刀，他第一个就扑奔着金斗寨这方向下来，心中暗想啊，我先奔金斗寨探探虚实去，看看他什么动静。旱路没走，走的是水路，坐船。到天黑的时候，离金斗寨8里地，有个小镇店，也不知道什么名，黄天霸就进来。这个店房啊，是坐南朝北。一打听这个店钱呢，挺便宜。黄天霸看看这屋也挺干净，就这么样，黄天霸就住店。店小二还挺客气，哎呦，这位呀，您什么地方呢？听您这口语不像是本地人。哦，对，我是北京来的，做一批买卖。哦，好，那您吃饭不？吃，给我来4个菜，2壶酒。好嘞，饭吃完了，给端上茶来。黄天霸就坐在这个凳子上喝茶，这店小二就站在门口这儿，瞪眼珠子看黄天霸。

0: 官爷，您不是北京的吧？哦，你问这干嘛呀？我想跟您点破了。你看别人啊，说不出您三四来，我呀可能说出来。你的老家可能是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荒庄，你的父亲叫金彪黄三太，那么你呢，现在是保官当差，您姓黄叫黄天霸，对吧？黄天霸刚要往上一掌身，哎，你不用站起来了，黄镖头，那就讲不了了，就看地小一跺脚，黄天霸再反应都来不及，连这张桌子再坐这张凳子，忽悠顺上边就下去了。哇，这是个大旋盘呐，连桌带人把黄天霸弄到旋坑里去。不大一刻呀，他这个坑里是个网子，黄天霸正好落在这个网子上，里边有钩子手搭过来把黄天霸绑上，顺着暗道一直往前走，走了不大一刻，把黄天霸扛到一个屋里头，由暗道出来到一个屋子里，这个屋子是石头屋，北墙有十字架，把黄天霸就绑在这十字架上，里边坐俩绑号。黄天霸，你是不是奔我们金斗寨去的？我告诉你吧，我们的眼线可极多，这就是我们的点儿，听懂了吧？你现在保了狗官石世伦，跟我们为仇作对，有你的好处，要跟我们这些连江八百里共计五十座山寨要分庭，你黄天霸还嫩了点儿。我告诉你，今天把你逮住了，我们已经给你画影画形了，各山寨的盘子点儿都有你的图像，你走的哪儿是插翅难飞呀？另外，你再怎么巧装改扮，也脱不了你的胎，换不了你的骨，今天非杀了你不可，没你的命了。来啊，把刀拿过来。黄天霸呀，被抻子绑在那儿，动也动不了，心中暗想：这回可完了。刚想到这儿的时候，就看那刽子手拎刀过来，抓住黄天霸的发髻，手起刀落，是一声惨叫。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0: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成帝刘骜。成帝来到了大臣曹琦的家中，告诉这曹琦啊，我方才在门外就是听到一女子的歌声，朕才迷迷糊糊糊糊迷迷的进来了，你让那女的出来给我唱，我看看她到底是谁。好，开唱。嚓，灯光亮起，音乐渐起，就在那屏风后，滴答滴答滴滴答，嚓嚓嚓嚓嚓嚓，是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就恰恰的出来一女的，长沙曼舞啊，哎呀，那腰条贼细，那身影那个好看，就在成帝的面前就开始无声了，然后放开了亮嗓就开始唱上了，那歌声荡荡荡荡，绕梁余音呢、传到成帝的耳朵，成帝是心花怒放，就感觉到热血沸腾，五腑六脏直刺挠。再看这女的是太漂亮了，成帝就觉得自己在宫中三千粉黛谁也没有这女的漂亮，别唱了，到朕跟前来。这到了跟前细看，太美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赵飞燕。
0: 好，由今天开始跟朕回宫。曹琦啊，在边上一巴子嘴，完了，哎呀，白培养了，皇上领走了，那敢说别的吗？书中按笔交代，这个女子叫赵飞燕，是江都人，她有个妹妹叫赵合德，这姐妹二人呢，是孪生姐妹，

学习歌舞的。这个曹琦呢，家里头举办个歌舞班子，没什么事儿，饮酒作乐，哎，就把这赵飞燕和赵合德收在府中，每天就是唱啊跳啊。另外这个赵飞燕这个舞蹈是太漂亮了，天生就会舞蹈，而且人还长得轻盈瘦，所以啊，这一个瘦，哎，一穿上那舞蹈的衣服，那就显见的特别好看。另外赵飞燕的歌喉特别好啊，唱的特别美，据传说是美声发音。就这么的，这成帝就把这赵飞燕领到宫中。赵飞燕说了，我还有一妹子，是否跟皇上一起去看一看吧。一看赵合德也漂亮啊，不照这赵飞燕唱，行了，干脆你们姐俩都跟我回宫吧。就这么的，把这赵飞燕、赵合德这姐俩全接到宫中，住在哪儿啊？就住在这朝阳宫啊。哎呀，直打得到赵飞燕、赵合德，你说把个成帝乐的那骑驴逮豆包啊，都乐了癫线了，成天跟这姐俩是泡在一起。那说朝中的事儿，朝中的事儿还用他管吗？他早已经交给了王氏集团，他的母亲王政君管朝里事儿，他的那些舅舅们管朝里的事儿，他舅舅那些儿子们管朝里的事儿，反正朝里的事儿整个由王氏集团把持着。那现在王莽呢？王莽官拜大司马，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这王莽现在已经行了。那么你赶上这赵飞燕和这赵合德到了成帝的跟前儿，气坏了一个人，谁呀？就正宫娘娘许娘娘，就成帝的皇后。这皇后啊，本来就抓不住这成帝，这成帝只打遇到了班妃以后就冷落了自己。哎，这回又来俩妖精，一个赵飞燕，一个赵合德，干脆想见这成帝的身影，想闻一下成帝的屁味都找不着了，把个许皇后气得直咬牙呀，怎么办？他心生一计，就找了一个宫女，做了一个木头人，上边写上赵飞燕、赵合德的名字，用针扎到木头人上，这就是巫蛊之案，就埋在了后御花园，成天念咒。哎，这事儿还被一个宫女给发现了，就把这事儿秘密的告诉赵飞燕了。赵飞燕一听，怎么的？正宫娘娘，你害我！这就在成帝面前这个哭啊！哎呀，陛下呀，我可能要死了，正宫娘娘害我呀，我活不了了，我跳井吧，我上吊吧，我摸电门吧，我服药吧，反总言之，我活不了了。这成帝一看，把自己这个爱妃弄成这个样子，勃然大怒，立刻搜查，结果就把这个木头人翻出来了。啊，你这许皇后，你想害赵飞燕呢？你简直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给我打入冷宫，免去皇后的职位，立刻把你们老许家全家流放。呼啦超把皇后他们一家子全给流放了，发配了。这皇后没了，这皇后的位置空出来了，谁当这皇后啊？赵飞燕呢，对这皇后这位置那是大感兴趣，那谁不愿意当皇后当国母呢？但是因为这个朝中啊是老王家把持着，说了算的是皇上他妈王政君。赵飞燕会溜须，带了上好的礼物，拿了很好的烟粉化妆品，就跑到王政君这里了，这就跪下了，左一声娘，右一声妈呀，叫的王政君哈哈大笑。赵飞燕又给王政君跳了一把迪斯科，又来个慢四步、伦巴、吉拉蹦，反把舞蹈跳遍了。王政君一看行，王政君点头了，就封了赵飞燕为皇后。哎呀，这个赵飞燕一当着皇后啊，更来劲儿了，跳的更来劲儿了，唱的更来劲儿了。那么这个成帝为了取悦这个新皇后，

工匠在皇宫的太液池建造了一艘豪华的大船呢，叫河工舟。有一天呢，这个成帝就带着这个赵飞燕一同是乘舟观景。这时候赵飞燕呢，穿上南越进贡的那种紫色的纱衣，就在这船上一面跳的舞蹈，长沙曼舞啊。这个成帝就看高兴了，命侍郎冯无方，你给吹僧以配飞燕的歌舞。那边吹的僧，这边赵飞燕跳的舞，还正跳着呢，也不怎么跳鸡了，跳毛了啊，把风跳来了，呜，刮大风了，哗，这浪就起来了，这船哗来回这么闪动啊，险一些把赵飞燕给吹跑了。赵飞燕长得瘦啊，哎呀，这赵飞燕就离了歪离了歪的在这船上来回这么逛的。这时候这冯无方啊，一看这赵飞燕要倒下掉水里头，他急忙抢不上前，嘣，就把赵飞燕两只脚抓住了，抓住他不肯放手。为什么呢？他怕一撒开这赵飞燕呢掉水里头去，这赵飞燕还怎么的呢，抓住他脚脖子，他这上边啊这手还没停下，还继续舞动啊，还跳呢。结果就传出来了一个假话，说赵飞燕能在掌上起舞。嘿，说赵飞燕能在这手掌上跳舞，实际那是冯无方抓他脚脖子，什么掌上起舞，也就说明这赵飞燕长得瘦。因为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有这燕瘦还肥的说法，那么这个燕瘦谁瘦啊，燕就指的是赵飞燕，说他长得瘦，还肥呢就是唐玄宗的贵妃杨玉环呢、这杨玉环长得肥，以肥为美，所以叫燕瘦还肥。这个赵飞燕和赵合德这姐俩成天陪伴了成帝，但赵飞燕是个聪明的女人呢，她知道自己再受宠，要不给皇上生一个一男半女，自己这受宠的时间也非常短，失宠也就快了。哎呀，赵飞燕掐指一算呢，先头那个许皇后没给皇上生下儿子，几天就失宠了。那么还有那班妃，那个班妃啊也给皇上生过一个儿子，男孩，可没几个月死了，现在也失宠了。现在轮到我们姐俩了，特别是我赵飞燕，我是皇后，我必须想千方设百计，我必须得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给皇上生个儿子，继承帝业，我才能一辈子受宠。可这玩意儿生孩子这事儿啊，他不是说你瞪眼珠子说生就生，首先第一个那得命中有你才有，命中没有你怎么瞪眼睛，你把门砸了你该生不出来还生不出来。这个赵飞燕怎么盼孩子，怎么想办法增加这生育的机会，没有，就瞪眼珠子不怀孕呢、这成帝也着急，着急也没办法。哎呀，为此事把赵飞燕弄得茶不思饭不想啊。最后啊，赵飞燕一琢磨明白了，可能是成帝刘骜啊没有生育能力，这个爷们儿是白费的，怎么办，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骑瞎马放圆楼，我就这么干吧。那个年头他也不像现在这个医疗设备这么精确啊，说把皇上成帝把这个赵飞燕都送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做个什么染色体分析啊，化个验什么的查一查呀，啊，有没有这个能力，那年没那个。成帝着急，赵飞燕着急，就以为是时机不对，老天没给儿子的机会，
所以就一再的努力想生，可就瞪眼珠生不出来。

0: 所以赵飞燕就想了一个招，他趁着程帝啊在赵合德他妹妹那儿睡觉的时候，他偷偷的派宫女儿，你去给我找去漂亮小伙儿啊，找那个少年侍郎，还有宫里那侍卫，年轻棒的，体格壮的，统统的给我找来。是，你这玩意儿多新鲜。成帝刘骜在他妹妹那儿睡觉，他招了一堆野汉子，干什么呢？先重伤啊，我先怀孕呢、怀完孕我就说是你成帝的，哎，那不就完了吗？结果他这一堆野汉子也没让赵飞燕怀孕，白费劲了。不但赵飞燕没怀孕，他的妹妹赵合德也没怀孕。那么赵氏姐妹根本不能生育，那么他自己不能生育，他也不许别的嫔妃生育。这个宫中啊有个叫曹伟能的宫女儿，这个曹伟能宫女儿有一天遇着皇上，这个成帝就见他长得有几分姿色，就带着曹伟能宫女儿到屋中睡了一觉，结果还就怀上成帝的孩子了。一天两天三天，十个月怀胎，眼见要生产了，这个事儿就被赵飞燕赵合德知道了，吓了一跳啊，是咬牙切齿啊，怎么办？没管三七二十一啊，假造了一道圣旨，命侍卫官拿走，就跑到曹伟能这儿来了，当场宣读曹伟能必须自杀。这曹伟能就哭着要见皇上，结果侍卫官过去把绳子给勒到脖子上，可叹娘俩被吊死在宫中。回来把这事儿告诉赵飞燕，赵飞燕乐够呛，好，就这么地。后来这事儿被成帝知道了，刘骜就去问这赵飞燕，是这么事儿吗？是你干的，把曹伟能给杀了？
1: 对，是我干的。我告诉你皇上，我不能生，我也不能让别人生，多着我生完了，谁乐意怎么生就怎么生，他随便生，在我没生之前不许任何人生，老母猪都不许生。
0: 你这皇上成帝一听，哎，好好好好好，那好，那我继续努力，继续努力想办法让你生出来。
1: 可怎么努力，这赵飞燕她不能生孩子，
0: 偏赶上在这个时节后宫又有一个王美人怀孕了。这个王美人也是个宫女儿，也是被皇上临幸了一回，结果怀了孕。皇上知道这事非常高兴，心里琢磨，说什么我不能让这赵飞燕知道，他就告诉这侍卫官一定要秘密保护，重点保护对象。而且呢，这个成帝啊拿出了三粒名贵的养身药丸啊，作为保胎之用，告诉人给送去。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王美人怀揣十月真就把这孩子生下来了，可也被赵飞燕和赵合德这姐俩知道了。这赵飞燕和赵合德啊就拉着这成帝刘骜啊就来到了后宫。这赵飞燕赵合德瞪着眼珠子，让这皇上掐死这小孩，你不掐死他不行，我们姐俩没生之前谁也不许生。你说这成帝就为了取悦这姐俩的欢心，瞪眼珠子下手掐死了自己的亲生之子，又逼死了这王美人。要不说你说这赵飞燕和赵合德这姐俩祸国殃民呢？你说历史上，就咱们中国历史上长得漂亮那些女的有几个好的？你像什么妲己啊、褒姒啊、慈禧呀，长得都漂亮，他们是面容俊内心毒啊。那么赵氏姐妹的残忍是令人发指，而最可恨的就是这个

0: 成帝昏庸无道。在当时啊，有讥讽赵飞燕的一个童谣，这个童谣是这么唱的，说燕燕伪燕燕，张公子实相见，就是他为了给成帝生儿子暗中勾的一个张公子，想借种，结果没借上，所以这个童谣就是燕燕伪燕燕，张公子实相见，木门苍狼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屎。实际变相就是燕啄死呢，就赵飞燕啄死呢。转眼到了公元前的7年3月，这时候汉成帝刘骜啊，瘦的皮包骨啊，两腮无肉，眼眶都塌进去了，太阳穴发青，脑瓜门子发紫，放个屁都打晃，都得扶门框。怎么的？让这赵飞燕、赵合德这姐俩给糟蹋的。朕不行了，朕要完了，朕要吹灯拔蜡，赶儿屁朝凉了，嘎着吐骑马，杠杆大吉了。哎，朕没喜欢够你们姐俩呀，你们姐俩抱住我。这姐俩抱住成帝，太幸福了。哦，嘎嘣死了。成帝是暴病而死啊，就因为是酒色贪多了。你想，这么大个皇上死了，那皇上他妈王政君那多聪明个女人呢，那能干吗？另外那个大司马王莽那也不能干呢，怎么死的？这皇上渐渐的这皮包骨是这怎么事儿？你们这姐俩是什么意思？喂喂，大司马王莽急了，王政君也急了，这就把这姐俩找来了。瞪眼珠子王莽就问，这姐俩敢说吗？首先赵合德，就是赵飞燕她这个妹妹，吓得心里明白啊，哎呦，我们姐俩这所作所为能好吗？现在王政君翻脸了，王莽也翻脸了，你看没事儿啊，人家老王家不问，这一有事儿，这要周出来，我还不得被五马分尸啊。这赵合德自知不妙，畏罪自杀。那么赵飞燕呢，被打入了冷宫。王政君呢，用手指他鼻子，你这个女子祸国殃民，实际他们老王家比谁都祸国殃民，就把赵飞燕打入冷宫了。那么成帝刘骜一死，因为他没儿子，谁来继承他的江山大业呢？在4月份，成帝的养子刘歆继位，也就是汉哀帝。那么成帝刘骜安葬于鄢陵，那么这个鄢陵在哪儿呢？也就是在今天的陕西咸阳市的正东。下面我把这成帝刘骜的个人小档案向广大的听众们说一下。这刘骜啊，属蛇的，享年46岁，庙号没有，他的父亲就是刘志，他初婚那年是19岁。要说子女，瞪眼珠子没有，他最得意的是温柔床啊，他最不幸的就是暴死，他最擅长的就是酒和色。他出生在公元前52年，死于公元前7年3月。他的谥号叫孝成皇帝，他的寝陵在鄢陵，他的母亲王政君，他共计有配偶9人，两个皇后，一个是许氏，一个是赵飞燕。他的继位人是刘歆，他最失意的事情是皇后赵飞燕有外遇，找了好几个野汉子。他最痛心的是燕啄皇孙。本篇评书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讲的是哀帝刘歆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年就病死了。他的谥号是孝哀皇帝，这个哀代表着悲伤怜悯之意，以此为谥号，或悲伤汉之将亡，或怜悯其早死，总之不是什么美号。在成帝和哀帝时期啊，这个西汉的政治昏暗达到了极点，是公认的极乱时代，汉朝的国运已走到了尽头。那么汉成帝刘骜是有名的游乐皇帝，游山玩水，吃喝嫖赌。那么到了哀帝，这个哀帝比这成帝刘骜更加荒淫昏庸。在哀帝刘歆统治时期，这个统治阶级的权力之争是更加尖锐，汉朝政权摇摇欲坠，政治危机是日益加深呢。那么这个刘歆怎么当的皇上呢？咱们得从汉成帝刘骜说起。在公元前12年，也就是汉成帝元燕元年，这时候的朝堂内外是人心惶惶，充满了王朝末日的悲观情绪和危机的气氛。那是天上有变异，地上有灾荒啊，也说不上怎么的了。这灞水长安城京都下大雨，是一连下了两个月，哗，这雨就不停了。大伙就盼呢，这赶紧呢，这雨停下吧。哎，刚停下，西北喧天一声惊雷，离长安城230里地，咔，又闹了一个地震。地震刚完，又来了场大旱，大旱刚完，又来了场大涝，大涝完了，又大地震。反正这么说吧，整个就这一年就没闲了，老天闹，大地作，作的皇上心灰意冷啊。另外最闹心的是什么呢？这汉成帝没儿子，始终啊没有立太子，这后宫的娘娘倒不少，成群结队，但有一点，也不是他的原因呢，还是别人的原因呢，反就没儿子，瞪眼珠子生不出来。你这皇上没有继位之人，这多闹心呢、皇上闹心，大臣们也闹心呢、国家不稳定啊。那么这个时节就到了元燕四年，也就是公元前的9年，年过40的汉成帝刘骜自知生子无望，怎么办？哎，这汉成帝啊，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一个爹的，俩妈的，一个是刘兴，一个是刘康。这个刘康被封为定陶王，这个定陶就是今天的山东定陶。他一琢磨，侄子门前站，不算绝胡汉呢、我呀没儿子，我就选个侄子继位我的大业。对，他思前想后，选来选去，经过筛选，选定了刘康的儿子刘歆。那么成帝刘骜就跟他这弟弟刘康说了，说我呀没儿子，你有儿子，你那儿子刘歆不错，干脆呀我就把这江山一统，将来就给这歆儿吧，我就把他收为养子，你把他给我过继过来，将来我死了天下就给他。那刘康一听乐坏了，啊啊啊啊啊啊，怎么了？乐死了。哎呀，那能不高兴吗？将来的皇上是自己的亲儿子，那就过继吧，就把这刘歆过继给了汉成帝刘骜。
刘傲啊，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哀帝刘歆。这个哀帝刘歆是西汉王朝的第十任皇帝，他生于公元前25年呢。他是成帝刘骜的养子，这个成帝死后，刘歆继位，在位是仅仅6年。

拿这事儿非常重视。那么他为这侄子刘鑫举行了象征成人的冠礼。第二年呢，也就是公元前八年的二月，正式收刘鑫为养子，立为皇太子。那么按照传统的宗法制度，一旦入继大统，被人收为养子，那就是别人的儿子了。那么对亲生的父母，特别是皇室，必须斩断亲情啊。那么在这称呼上就变了样了，称伯父为父亲，那么管自己的亲生爹叫什么呢？叫叔父。那么在祭祀上接续别人的香火，祭祀新的正宗的父母及祖先，而不许祭祀自己亲生的父祖，这个规定都是皇室的明文规定。刘鑫呢，也遵照了皇室的规定而办。当了太子之后，仅仅一年的时间，这个汉成帝就驾转瑶池宾天而去啊。20岁的汉哀帝刘鑫登上了皇上的宝座。这刘鑫当了皇上之后，年轻啊，确实想大干一番，把国家治理好好的。可他一到朝廷上一看，全是王政君家族说了算。哎呀，自己这皇上当有什么意思？这不傀儡吗？宫内有王政君，宫外什么王莽、大司马，老王家的三亲六故都在各个要害部门，这可怎么办呢？哎呀，这刘鑫就思前想后，你拉拢一伙，我也得拉拢一伙。这皇上拉拢人还不快吗？刘鑫拉拢人的目的就是想干倒下老王家这伙，这就展开了宫内的激烈斗争。这个斗争一开始啊，哀帝刘鑫还取了点胜利。为什么呢？这个太皇太后王政君现在已年迈，不想管朝中之事。虽说他是王氏集团的头子首领，但是呢，他身居简出啊，在后宫里颐养天年。一琢磨，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跟着折腾什么呢？我看看花，养养鸟，没啥事儿，我养俩王八玩呗。一老太太，我跟你们老掺和一起，说不上哪天整出事儿来。所以王政君呢，就是不理朝事。他这一不理朝事，那么老王家有些事儿，他也就不出头管了。这样就给刘鑫一个机会。所以他三下五除二，嘁哩咔嚓，就把老王家插在要害部门那些人全拿掉了。这里边包括大司马王莽。那王莽那有两下子，那仰仗了王政君的势力，那原来那多狂妄，几天就当了侯，几天入阁拜相。所以说他那爪牙是遍布全国各地。哎呀，这王莽一看，这家行啊，你这皇上啊，这刘鑫上来先整我们老王家啊，整我们这伙儿。他就去问这王政君，王政君是他姑姑，说姑姑啊，这刚上来这皇上这家不好谈论啊，先拿咱们老王家开刀啊，啊，这姑姑你得管呢，这皇上把咱们老王家人收拾好几个了，贬的贬，派的派，二品免为三品，三品免为四品，四品免为五品，你反这么说吧，没有几个得好的，看这意思要跟咱们过不去。王政君呢，看了王莽一眼，莽儿啊，不可莽撞，皇上有皇上的意思，你呢，要夹着尾巴做人。咱们老王家以前可能是做过分了，咱们应该看在先帝的份上。

你呀、啊、好自为之。哎，王正军把王莽啊给撅出来了。王莽一看找不到王正军的靠山，说王正军是不管吗？不对，他想管，他没找到这机会。他知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皇上新皇上正在气头上，正在浪尖上，咱们不能迎硬而上，应该啊找个机会。你还年轻，不识时务啊。这王莽就回来了，回来他细品他姑姑王正军说的这几句话，有道理。怎么办？我来个以退为守，以守待进。就这么的，王莽来了个辞职，就给皇上写了个辞职书。我不干了，我这个有病，脚气犯了，我看能不能回家我休息两天去。这哀帝呀、啊、巴不得王莽走，那既然如此，那就休息两天吧。嗨，王莽回家闭门谢客休息，以待时机。这个汉哀帝刘歆刚继位的时候是个20岁的年轻皇帝，他从整肃王氏家族的势力中总结了一条经验，他认为啊，身为皇帝必须正有己出，绝不像汉成帝刘骜那样大权旁落，任人摆布，我一定要说了算。偏赶上在这么个时候，有一个大臣呢上了一道表，这道表的内容是解决土地和奴婢这么两件事儿。怎么事儿呢？因为在西汉后期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有两个，一是土地迅速集中，二是奴婢大量增加，就这土地啊都落到这些王公大臣的手中。这些王公大臣家中养了好多奴婢，成群结队啊，好家伙，开支巨大，你都想象不到，有的王爷府家中都能达到千人，你算算，这整个是个小城市啊。所以说这个大臣呢就上了这么一道表，说能否把这土地拿回来点，在这些王爷家中啊拿回来点，咱们国家的土地还不如人家多呢，把王爷家的奴婢给他减少了，给他规定好了，就是王公列侯公主的土地不得超过30顷，那么王爷家的奴婢以200人为限，公主的奴婢以100人为限，商人呢不得占有土地，不许做官，那么超过以上限量的一律处罚。这个刘歆哀帝一看这个意见不错，就下了道圣旨，啪就颁布出去了。结果首先站起来反对的是他的亲奶奶。现在这朝中啊，以刘歆母系丁氏这伙特别硬，比王氏那伙更硬。现在就丁氏集团已经都封侯拜相了，一听怎么的，你贵为天子了，怎么的给我们搞规定？不行，坚决反对，强烈反对，咔咔咔咔，呵，刘歆的母系集团，就这丁氏这伙几家伙就把刘歆的政策就给推翻了。结果刘歆发现坏了，自己啊还是个傀儡皇上，别看打倒了王氏集团，自己的这个母系集团丁氏这伙又站起来了，人员要害部门的安插啊，封王的封王，拜相的拜相，得。另外刘歆颁了几道令都不好使，都被他的娘家人给打服回来了。那么哀帝刘歆的所有圣旨都变成了一纸空文呢，他的锐气刷就下去了，斗志消的是无影无踪，紧接了就是抱怨，一句怀恨沮丧，借酒消愁，也不管国事了啊，愿意谁管谁管吧，我是不管了，管我也管。

管不了。他这一不管了，还搞上同性恋了。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同性恋的皇上就是刘歆呐，这是有史可查呀。这个汉哀帝刘歆的同性恋者叫董贤。这个董贤呢，是皇上的一个侍从。有一天呢，这个董贤值班，这皇上刘歆就见到董贤了，碰上了。这个董贤长得漂亮，也喜欢打扮，讲究仪表美，但是举止是个轻浮的人。结果刘歆一看到这董贤呢，哎呀，你比我那后宫的六宫粉黛还要漂亮，大喜过望。从今以后啊，你就别离开朕，朕在哪儿你就在哪儿。哎，这董贤就走了大鸿运了，没几天就升为驸马都尉、侍中，这个官职是一路的飙升啊。这个董贤呢，没有任何本领，就是因为长得美，像美女，性柔和，善为媚。那么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个皇帝刘歆和这董贤两个人就在一个被窝里头鬼混。有一次啊，这个皇帝一觉醒来，想从这被窝里爬出来，可是他穿这个睡衣啊，这个衣甲被这董贤给压住了。这皇帝是生怕惊醒这董贤呢，居然悄悄地用剪刀把这衣袖剪断，独自一人起来。所以后人就称这哀帝有断袖之癖。那么这个断袖之癖也就成了同性恋的代名词。这个董贤甚至连家也不回了。为此呢，这皇帝刘歆还准许董贤的妻子也搬到宫里头来住，又把董贤的妹妹也招进宫来，封为昭仪，那个地位是仅次于皇后啊。那么这几个狗男女终日厮混在一起，是廉耻丧尽的。那么这刘歆又为这董贤盖了好多大宅子，金碧辉煌，是仅次于宫殿。出门是大轿马车，绿里夯夯的成群的仆人、保镖、护院，你反这么说吧，太威严了。在元寿元年的十二月，这个汉哀帝刘歆晋升董贤为卫将军。这个董贤这个时候才22岁，就是凭着色相控制了西汉的最高权力，这气焰十分嚣张，他的权力远远的超过了外戚集团。有时候啊，这个刘歆喝点酒，不管有没有人，当了文武百官的面就说，朕将来要死了，我把这江山我就给董贤。哎呀，把那大臣吓得面容失色呀，都这哪像一国之君呢，大臣们心里都这么想啊。转眼之间到了公元前二年正月初一，这天大清早一阵狂风吹进未央宫，就把宫中的大宫灯咔这灯绳吹断了，灯掉下来摔了个粉碎。哎呀，大伙就感觉都有点不妙，这不是个好兆头。当天晚上皇帝刘歆得了一场大病，一直到五月这个病也没治好。哀帝刘歆拖着病体在五月份办理了他辗转一生中的最后一件事，任命大将军董贤为大司马，还把皇帝的玉玺交给了董贤，让他掌管玉玺。这个董贤呢，是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啊。六月初，这个汉哀帝刘歆就病死在未央宫，年仅25岁。他这一死啊，这朝里可就乱了套了。这个师姐年已近71岁，平日不理政事的太皇太后王政君，再一次显示了他过人的胆略。得知皇上的死讯后，立即赶往未央宫收取皇上的玉玺，就在董贤的手中是愣拿

0: 回来了，并马上派人急急忙忙叫回他的侄子新都侯王莽入宫主持丧事，接着罢去大司马董贤的一切职务。这个董贤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即日自杀了。那么紧接着，这个太皇太后王政君就命王莽接替大司马领尚书事，王政君紧接着派车骑将军王宇持解杖前往中山国迎接中山王刘看来京。在九月继位，这个刘演就是汉平帝。那么本章解评书到此结束，下面我把 ID 刘歆的个人小档案向广大的听众们说一下。那么这个刘歆他属猴的，享年25岁，庙号武。他的父亲是定陶王刘康，继父是刘骜。他初婚那年20岁，子女没有。最得意的是立为太子，最不幸的是早死。他最擅长的就是大搞同性恋。他出生在公元前25年，死于公元前1年。他的谥号孝哀皇帝，他的寝陵在义陵，就是今天的陕西咸阳市的正西。他的母亲是丁氏，他配偶有2人，他的皇后为傅氏，他的继承人刘演。他最失意的是得了痔疮，他最痛心的是没有后人。我们下一讲的评书快餐讲的是平帝刘侃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李寻欢突然停下了脚步，他并没有说话，也没有发出丝毫的声音，但郭松阳却已感觉到了，他的精神已进入了虚名，已浑然忘我。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变化都再也逃不出他的耳目，他没有回头，一字字地说道：就在这里。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今天我不能和你交手。郭松阳豁然转过身，目光刀一般地盯着李寻欢，厉声地问道：你说什么？李寻欢低下了头，心在刺痛着，他知道到了这时再说不能交手，实无疑是临阵逃脱，这种事他本来宁死也不肯做的，但现在却非做不可。郭松阳厉声地说道：你说你不能和我交手？李寻欢无言地点了点头。为什么呢？
7: 我承认失败了。
6: 郭松阳睁大了眼睛瞪着他，就好像是从未见过这个人似的。
7: 良久良久，郭松阳突然长长叹息了一声：哎呀，李寻欢哪，李寻欢，你果然不愧为当世之英雄。
6: 李寻欢黯然地笑了笑：英雄，像我这样的人能算是英雄吗？郭松阳摇了摇头：普天之下也许只有你才能算，算得上是真正的英雄。李寻欢还没有说话，郭松阳已接着说：你说你承认败了是吗？但我却知道一个人肯认输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这句话我也许宁死也不愿说的。
7: 他笑了笑又接着说：但死却容易多了，能为别人而宁可自己认输，自己受委屈，这才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男子汉。
6: 李寻欢望着他：你。李寻欢不觉得心头激动，不能自己，只说一个字，咽喉就已被塞住了。郭松阳继续说道：我很了解你，你说你不能和我交手，只因你觉得你自己现在还不能死，你知道还有人需要你照顾，你不能抛下他不管。李寻欢黯然无语，热泪几乎已将夺眶而出。一个最可靠的朋友固然往往会是你最可怕的仇敌，但一个可怕的对手往往也会是你最知心的朋友，因为有资格做你对手的人才有资格做你的朋友，因为只有这种人才能了解你。李寻欢心里也不知是高兴是难受还是感激，只不过无论

认识哪种的感情都是他无法说出口的。郭松阳突然又说道，但我今日还是非得和你交手不可。为什么？为什么？普天之下要有几个李寻欢呢？今日我若不与你交手，他日再想找你这样的对手啊，只怕是永远找不到喽。李寻欢看了他一眼，只要此间事了，阁下他日相约，我呀随时奉陪。不不不不不，到那时啊，你我只怕更无法交手了。为什么呢？郭松阳目光移向远方，远方天上正有朵白云冉冉飘动，他脸上带着一丝皎洁的微笑，一字字地说道，到那时啊，你我说不定已成了朋友。李寻欢沉默了很久，黯然地说道，宁可与我为敌，却不愿做我的朋友吗？郭松阳沉下了脸，厉声地说道，郭某此生已陷于武道，哪有余力再交什么朋友？何况，他声音又渐渐的和缓，接着说，何况朋友易得，能肝胆相照的对手却无处可寻呐。这肝胆相照四个字本是用来形容朋友的，他此刻却用来形容仇敌，若是别人听到，非但难以明了，只怕还会发笑。李寻欢却很了解他的意思。郭松阳继续说道，放眼天下，能与我郭松阳一决生死的对手自然不止你一个，但武功纵然强胜我十倍的人，我也未必放在眼里。若要我死在他们的手上，我哪能心甘呢？不错，你找个能令你尊重的朋友并不困难，要找一个令你尊敬的仇敌却太难了。正因如此，是以今日你我一战，势在必行。郭松阳今日纵然死在你李寻欢的手中，也是死而无憾。可是我不，你的意思我都了解。今日你若不幸战死，李寻欢，你的未了心愿我必替你完成，你所要保护的人我绝不容他人伤及他毫发。李寻欢长揖倒地，肃然地说道，得此一言，李寻欢死有何憾，多谢。他平生从未向人说过谢字，此刻这多谢二字是发自内心，出自肺腑。郭松阳也还了一礼，肃然地说道，多谢，成全，请，请。朋友间能互相尊重固然可贵，但仇敌间的敬意却往往更难得，更加令人感动。只可惜这种情感永远是别人最难了解的，也许就因为他难以了解，所以才更加的珍贵。风吹过，卷起了漫天红叶，枫林里的秋色似乎比林外更浓了，剑气袭人，天地间充满了凄凉消杀之意。郭松阳反手拔剑，平举当胸，目光始终不离李寻欢的手。他知道李寻欢这是一只可怕的手。李寻欢此刻已变得像另外一个人似的，他头发虽然那么蓬乱，衣衫虽然那么落拓，但看起来他不再潦倒，不再憔悴。他憔悴的脸上已焕发出一种耀眼的光辉，这两年来他就像一把被藏在匣中的剑，韬光养晦，锋芒不露，所以没有人能看到他灿烂的光华。此刻剑已出匣，他的手伸出，手里已多了把刀，一刀封喉，

0: 力无虚发的小李飞刀。风更急，穿林而过，带着一阵阵凄厉的呼啸声。郭松阳铁剑迎风挥出，一道乌黑的寒光直取李寻欢的咽喉，剑还没到，森寒的剑气已刺破了西风。李寻欢脚背溜，后退了七尺，背脊已贴在一棵树干上。郭松阳的剑，剑已随着变招，是笔直的刺出。李寻欢退无可退，身子突然沿着树干滑了上去。郭松阳长啸一声，是冲天飞起，铁剑已化作了一道飞虹。他的人与剑已合为一，逼人的剑气催得枝头的红叶都飘飘落下，离枝的红叶又被剑气所催，碎成无数片，看来就宛如漫天血雨。这景象凄绝，亦眼绝。李寻欢双臂一震，也纵过了剑气飞鸿，随着红叶飘落。郭松阳长啸不绝，凌空翻倒，一剑长虹突然化作了无数光影，向李寻欢头上洒了下来。这一剑之威已足以震散人的魂魄，李寻欢周围方圆三丈之内，却已在他的剑气笼罩之下，无论任何方向的闪避都似已闪避不开了。突然间，只听当的一声，火星四溅，李寻欢手里的小刀竟毫无偏差的迎上了剑锋。就在这一刹间，漫天剑气突然消失无影，血雨般的枫叶却还没落下，郭松阳目立在血雨中，他的剑依然是平举当胸，李寻欢的刀也还在手中，刀锋却已被剑斩断。他静静地望着郭松阳，郭松阳也静静地望着他，两个人脸上都毫无丝毫的表情，但两个人心里都明白，李寻欢这一刀已无法再出手。小李飞刀急如闪电，就因为刀锋破风，七势方急，此刻刀锋既折断，速度便大受影响，这把刀纵然出手也是无法伤人的。长胜不败的小李飞刀此刻竟是有败无胜。李寻欢的手缓缓地垂了下来，最后的一点枫叶碎片也已落下，枫林中又恢复了静寂，死一般的静寂。郭松阳长长叹息了一声，慢慢地插剑入鞘，他脸上虽然依然无表情，目光却带着一种萧索之意，黯然地说道：我败了。李寻欢看了他一眼，谁说你败了？我承认败了。他黯然的一笑，缓缓地接着说道：这句话我本来以为死也不肯说的，现在说出来，我的心里啊反觉得痛快得很呐、啊、痛快得很，痛快得很。他一连说了三遍，突然仰天而笑，凄凉的笑声中，他已转身大步地走出了枫林。李寻欢目送他远去，又弯下腰不停地咳嗽起来。就在这时啊，突然有一个人拍手说道：哎呀，了不起，了不起啊，实在太了不起。这声音清脆，李寻欢抬起头，就看到了一个梳着大辫子的小姑娘穿林而来，竟是那说书老人的孙女。她连那双动人的大眼睛里都带着笑意，能看到今天两位一战，连我也死也无憾了。李寻欢也许还没有说话的心情，所以只是笑了笑。辫子姑娘接着说道：昔日帝王谷主萧王孙与那蓝大先生战于泰山绝顶，蓝大先生手持百斤的大铁锥， 萧王孙呢用的却是根衣带，他以智柔敌志刚，与蓝大先生恶战一昼夜。据说呀，天地皆为之变色，日月呢也失去了光彩。你说那一战精彩不精彩？
1: 李寻欢笑了，听姑娘说的如此生动，我几乎啊也像是到了泰山绝顶啊。
0: 得见帝王孤主与蓝大先生的雄风，实在是精彩极了。辫子姑娘抿嘴笑了，想不到啊，你说的话比你的飞刀还要厉害得多。
1: 哦，
0: 你一刀虽然可以要人的命，但你呢，只要说一句话，却可令女孩子们呢将心都交给你。要女人的心，岂非比要男人的命困难多了吗？他用那双勾魂摄魄的大眼睛盯着李寻欢，连李寻欢都觉得有些受不了了。他从未想到这小姑娘竟如此可怕。幸好辫子姑娘接着说道，昔年水母阴姬号称天下第一高手，但侠盗楚留香的胆子却比天还大，竟直闯神水宫独斗阴姬。两个人呐，由地上打到水里，再由水里打到半空，水母阴姬的武功虽无敌，到最后还是被楚留香打败了。你说这一战精彩不精彩啊？
1: 精彩极了。
0: 这些战役啊，虽然惊天动地，而且都能名留千古，但比起两位方才那一战来啊，却还是差得远喽。
1: 哦，我呀，我李寻欢一向不是个谦虚的人，却也有自知之明，姑娘也未免太夸奖了吧。
0: 我说的是真话，你本来有三次机会可以治郭松阳的死命，但却都没出手。到后来呀，你杀气已尽，刀锋已折，郭松阳说不定也已可把你置于死地的，但他呀却心甘情愿的认败服输了。哎，像你们这样才真正是男子汉大丈夫，才真正无愧于英雄本色。你若一刀杀了他，他若一剑杀了你，你们的武功就算再高，我也不会瞧在眼里的。
1: 李寻欢黯然半晌，长叹道，哎，郭松阳的确不愧为真英雄啊。
0: 那你呢？
1: 我我又算得了什么呢？
0: 好，那我问你，郭松阳第一剑挥出用的是什么招式呢？
1: 他用的是飞卷流云。
0: 那么他第二招呢？
1: 第二招是流星追月。
0: 嗯，郭松阳由第一招飞卷流云变为第二招的流星追月时，这个变化呀太急了，是以剑法中有了破隙。那么你的飞刀若是在那一刹那间出手，是不是立刻就可以要了他郭松阳的命呢？
1: 李寻欢不说话了。辫子姑娘接着说道，
0: 这是你错过杀他的第一次机会，你还要我再说第二次吗？
1: 不说也罢了。
0: 辫子姑娘冷冷地说道，别人都说李寻欢是个真正的男人，想不到啊也是有些娘娘腔。
1: 李寻欢平生也挨过不少骂，但被人骂作娘娘腔，这还倒真是生平第一次，他实在有些哭笑不得。
0: 辫子姑娘的大眼睛瞧着他，哎，你既没有话说，为什么不咳嗽呢？
1: 哎，姑娘目光如注，想必也是位高人呐，我倒失敬了。
0: 辫子姑娘突然嫣然一笑，抿着嘴说，你少捧我啊，我还没你肩膀那么高，怎么能算作是高人呢？
1: 李寻欢果然忍不住咳嗽了起来。
0: 辫子姑娘柔声地说道，我知道你一向不愿自夸自赞，总是啊替别人吹嘘，哎，这是你的好处，但也正是你的毛病啊。一个人既然活着，就不能太委屈自己。
1: 姑娘，
0: 哎，你等等啊，姑娘。这辫子姑娘撅起了嘴儿，我既不姓姑， 我也不叫你。

0: 娘，哎，你为什么总叫我姑娘呢？李寻欢也笑了，他突然觉得这个女孩子很有趣儿。辫子姑娘板着脸说，我呀姓孙，叫孙小红。哎，我跟你说啊，可不是上官金红的那个红，而是红黄蓝白的那个红。
1: 哦，在下姓李。
0: 哎，你别说了，你的名字啊我早就知道了，而且早就想找你斗一斗。
1: 啊，斗一斗？斗什么呢？
0: 我自然不会找你斗武功啊，若论武功，我再练一百年呐，也比不上你。我是想找你斗酒。
1: 我只要听说有人的酒量比我好啊，我的心呐就不服气。哦，我知道喝酒的人都有这毛病，却想不到你也有同
0: 病。只不过我现在找你斗酒啊，未免占了你便宜。
1: 为什么呢？
0: 你方才和人拼过命，你那体力啊自然差些，酒量呢也未免要打个折扣。喝酒也和比武一样，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样是一样也差不得的。
1: 哎呀，就凭你这一句话，已不愧为酒中的高手啊，能与你这样的高手斗酒，醉已无憾。
0: 孙小红大眼睛发出了光，那是个欣喜的光芒，也是一种赞赏的光芒，但她的脸却还是故意的板着。那么我既已占了天时，就不能再占地利了，这地方啊就由你来选吧。
1: 既然如此，好，请随我来。
0: 请。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黄昏以前正是一天中生意最清淡的时候，孙驼子正坐在门口晒着太阳。就在这时啊，李寻欢带着孙小红来了。孙驼子怎么也想不到这两个人会凑在一起，而且还是有说有笑的。这两个人会成为朋友，倒真是一件怪事儿。李寻欢故意不去看孙驼子的表情，心里却也觉得很好笑。他实在是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和这个小姑娘交上朋友的。这小姑娘说话就像是百灵鸟，一开口就是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而且有时啊简直叫人招架不住了。李寻欢一向认为世上只有两件事最令他头痛。第一件事就是吃饭时突然发现满桌子上的人都是不喝酒的。第二件就是突然遇到了个多嘴的女人。这第二件事儿往往比第一件事儿更令他头痛十倍。奇怪的是，他现在非但一点也不觉得头痛，反而觉得很愉快。大多数酒量好的人总喜欢有人来找他拼酒的，只要有人来找他拼酒，别的事儿都可以暂时放在一边。这拼酒的对手如果遇到一个漂亮的女人，那就更令人愉快了。一个女人若是又聪明又漂亮又会喝酒，就算多嘴些男人也可以忍受的。但除了这种女人外，别的女人呢还是少多嘴的好。这一路上李寻欢已知道那说书的老头叫孙白发，就是这位孙小红姑娘的爷爷。孙小红的父母很早就死了，一直都是跟着爷爷过活的，祖孙二人相依为命，简直从来没有离开过一天。听到这里，李寻欢就忍不住问他，哎，那么你爷爷现在为何没有在你的身边呢？孙小红这次回答的倒很简单，我爷爷到城外去接人去了。李寻欢本来还想问他，接人为何要到城外去接，接的人又是谁，既然只不过是去接人，为什么不带你去？但李寻欢一向很识相，他一向不愿被人看成是个多嘴的男人，和孙小红在一起也根本没有机会让他多嘴。这个孙小红好像存心不让李寻欢再问第二句话，以抢着先问他，哎，小李飞刀力不虚发，你这手飞刀是怎么练出来的呢？另外听说你有个好朋友叫阿飞，他出手之快也和你差不多，但现在他已经突然失踪了，你知不知道他在哪里呀？你也失踪了两年呐，江湖中谁也想不到你原来一直就躲在孙驼子的小店里，你为什么要躲在这里呢？现在你已经暴露了，以后来找你的人呐，一定不少，你是不是还打算留在这里呢？如果你想走，又要到哪儿去呀？梅花道究竟是什么人呢？他已有两年没露面了，是不是已被人除去了？他是被谁给杀的？是不是你呀？ 孙小红问的这些话，李寻欢连一句也没有答复。这些话固然是他不愿回答的，有些话却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早已猜出林仙儿就是梅花道，他也早已知道阿飞是绝不忍向林仙儿下手的。那天他还是让阿飞去了，他知道这少年的外表虽然冷酷，但心里却藏着像火一般的热情。他知道阿飞必定是带着林仙儿走了，但他们到哪里去了呢？林仙儿以后是不是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林仙儿是不是真的会对阿飞生出感情？想起这些问题，李寻欢就不免要叹息，他也不知道今后自己该怎么打算。一直到了孙驼子的小店坐了下去，他才暂时停止去想那些令他烦恼的事儿，因为这时的酒已经摆在了他的面前。孙小红一直瞧着他，眼睛里带着温柔的笑意，仿佛他不但欣赏这个人，也很了解这个人。李寻欢抬起头，接触到他那温柔的眼波，李寻欢的心居然跳了跳。孙小红嫣然地笑道，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拼酒了吗？
7: 好。
6: 那么你说我们该怎么拼法呢？
7: 这拼酒啊，难道还有很多法子吗？
6: 当然有啊，你不知道？
7: 我只知道一种方法，那就是大家都把这酒喝到肚子里去，谁喝的酒先在肚子里造反，谁就输了。
6: 孙小红扑哧一笑，又忍住摇着头说，如此看来啊，你喝酒的学问还是不够。
7: 哦，我告诉你，拼酒有文拼，有武拼。那么文拼如何拼法？这武拼又是如何拼法呢？
6: 你刚刚说的法子就是武拼，那简直叫牛饮。
7: 哦，牛饮，
6: 大家直着脖子把酒拼命地往嘴里倒，不是牛饮那是什么呢？
7: 哎呀，不把酒往嘴里倒，难道还往耳朵里倒？
6: 孙小红笑也不笑了，板着脸说道，你要真能用耳朵喝酒，我倒真比不过你，只好算你赢了。
7: 用耳朵喝酒太慢，我可没那么斯文。
6: 你说我一个女孩子怎么跟你武拼呢？但文拼吧也有许多种，你可以随便挑一种。
7: 有哪几种啊？
6: 有猜拳行令、击鼓传花，但这些法子啊都太俗气，像我们这种人拼酒自然不用那么俗气的法子。
7: 那么如此说来，还剩几种法子来让我选呢？
6: 只有一种法子。李寻欢忍不住笑了，孙小红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嫣然地说道，虽然只剩下一种法子，但这种方法不但最新奇也最有趣儿，就算有一万种方法，你也一定会选这种的。
7: 好，酒已在桌啊，我只想快点喝下去，用什么法子都无妨。
6: 好，你听着，这个办法其实啊也简单的很。
7: 李寻欢只好听着。我问你一句话，
6: 听见没？你若能回答，就算你赢了，我就喝一大杯。
7: 那我若答不出，就算输了吗？
6: 你就算回答不出，也不算输，直到我将自己问的这问题回答出来，你才算输。
7: 他嫣然的一笑，接着又说道，
6: 你说这个办法公平不公平，好不好？
7: 李寻欢沉吟着，哦，我若输了，就轮到我来问你，是吧？
6: 不对，赢的人可以一直问下去，直到输为止。
7: 哦，你若一直问我一些你的私人一些事儿，我岂非一直要输到底啊？
6: 我当然不能问你那些话。我若问你，我母亲是谁，兄弟有几个，我几岁，啊，我属什么的，你当然不知道啊。
7: 那么你准备问些什么呢？ 只要拼酒一开始，你就可以听到我要问些什么。李寻欢拿起了酒杯，笑着说道：我现在啊，准备输了啊。就见这姑娘突然收起了笑容，目光凝视着李寻欢，一字字地说道：你知不知道那封信是谁写的？这句话实在问得惊人，李寻欢的眼睛立刻亮了，失声地说道：我不知道。哎，你难道知道？孙小红淡淡的一笑：我若不知道就不会问你了。写那封信的人就是……他故意停顿了语气，停了很久才缓缓地接着说：就是林仙儿。这问题回答得更惊人，李寻欢虽然一向很沉得住气，此刻也不禁悚然动容。你怎么知道是他呢？现在还没轮到你问我，先喝了这杯酒再说呢。李寻欢立刻将杯中的酒是一饮而尽。你可知道阿飞现在的情况？
8: 不知道。
7: 他虽然还是和林仙儿在一起，但林仙儿做的事儿，阿飞却完全被蒙在鼓里。
8: 哦，李寻欢急着问道：那么阿飞，他在何处啊？
7: 孙小红摇着头叹了口气：哎，你怎么如此性急呀？等你赢了时再问也不迟啊。李寻欢只好将第二杯酒也喝了下去，这杯子比碗还大，他喝得比平时更快，因为他急着要听第三个问题。孙小红继续说道：你可知道林仙儿为何要写那封信？
8: 不知道。
7: 李寻欢虽然隐约地猜出了林仙儿的目的，但还是无法确定。孙小红说道：因为这个林仙儿知道，只要有人想对龙夫人林诗音不利，你李寻欢就一定会挺身而出的。他要诱你现身，再找人找你，因为林仙儿一直将你当作最大的对头，最怕的是你，最恨的也是你。你若不死，他就不敢出头。李寻欢长长叹了口气，喝下了第三杯酒。孙小红继续说道：你可知道第一个要杀你的人是谁吗？李寻欢苦笑了一声：
8: 要我杀的人呢，太多了，又岂非一个？
7: 不，但能杀得你的人却也许只有两三个。第一个就是上官金红。这回答并没出李寻欢的意料，他喝了第四杯却忍不住地问道：他现在来了吗？孙小红摇着头笑着说：你看你老毛病又犯了，还没轮到你问我的时候你偏偏要问。他接着又说道：上官金红这个人的脾气你当然知道，普通的宝藏自然不能令他动心，这次他怎么会动了心呢？
8: 不知道。
7: 因为他听说昔年天下第一位名侠沈浪是令尊的好朋友。
8: 沈大侠的确是先父的道义之交，但他多年便已东渡了，退隐于海外之仙山，却和这件事又有什么关系呢？
7: 我就让你先问一问吧，不然我看你啊真的要憋死了。但你得先喝三大杯，我才回答你这个问题。他仿佛存心想将李寻欢灌醉似的，只不过他的问题实在太惊人，回答更惊人，李寻欢明知要喝醉也只得喝下去。孙小红这才接着说道：因为他听说沈大侠归隐之前曾托令尊保管两本书，这两本书就是他毕生所练的武功心法，你只练了其中的一本，小李飞刀就已无敌于天下，若是两本都练成那还了得？所以啊，连上官金红那样的人也无法不动心了。 李寻欢愣了半晌，苦笑地说道：
9: 若真有这回事儿啊，怎么会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呢？
7: 我也知道这全是林仙儿造出的谣言，沈大侠绝世精才，最了解人心之弱点，又怎会留下什么武功秘籍来让后人争夺呢？他笑了笑，缓缓地又接着说道：就算他有武功秘籍要留下，也不会留在你家，他和令尊既然是道义之交，又怎会在你家中留下个祸胎呢？李寻欢叹了口气，点了点头：
9: 是啊，正是如此。
7: 孙小红眨了眨眼睛：我知道你心里一定有很多问题想问我，我若不让你赢一次，你不急死才怪呢，所以啊，我现在要问你，你一定得回答得出。他眼睛瞧着李寻欢，慢慢地问道：你现在心里头是不是还只有他一个人，甚至不惜为他而死？我说的他是谁，你自然知道的。李寻欢又愣住了，他从未想到孙小红会问出这样的一句话来。无论谁问他这句话，他本绝不会回答的。这是李寻欢一生中最痛苦的秘密，也是他最秘密的痛苦。若有人问他这句话，无疑将一把刀刺入他的心里。他实在不懂孙小红为何要问出来，但孙小红的目光却依然那样的温柔，看不出丝毫恶意。少女们太多好奇，她难道也只是为了好奇？她自然绝不会是为了要伤害李寻欢的，否则她怎会向李寻欢说出这么多的秘密，而且每件秘密说出后都只有对李寻欢有利。但她究竟是谁呢？她怎么知道这么多的秘密？他的祖父显然也是位风尘一人，孙白发看来只不过是他的化名，那么他本来的名字是什么呢？他出城去接的是谁？是不是上官金虹？阿飞和林仙儿究竟藏在哪里？这许多的问题正是李寻欢不惜牺牲一切也得知道的。李虚欢沉默了很久，终于长长叹息了一声，黯然地说道：
9: 知道无情却有情，情到浓时情转薄，是无情是有情，又有谁分得清？又有谁呢？他语气声越来越低，终于连听也听不清了。
7: 孙小红也长长叹息了一声：哎，多情自古空余恨，你这又是何苦呢？又是何苦呢？他声音更低，简直连他自己都听不清了。过了很久，他才突然举杯一饮而尽，展颜地笑道：这次我输了，你问吧，你可以继续问下去，但我若能回答呢，还是算你输，你还是要喝一杯。
9: 李寻欢沉吟着问道：阿飞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啊？
7: 孙小红笑了笑：我早就知道你第一句要问的就是这句话，除了他之外，阿飞恐怕就是你最关心的人了。
9: 哎，无论谁交到他这种朋友啊，都无法不关心他的。
7: 如果有人能交到你这种朋友啊，岂非也一样无法不关心你？他笑了，他笑得似乎有些奇怪，突然自怀中取出个纸卷：这就是阿飞住的地方，你按图寻访就能找到他。
9: 李寻欢紧紧握住了这卷纸：多谢。这是他在同一天第二次说这个谢字。
7: 孙小红盯着他：我对你说出了你最切身的秘密，你不谢我，我告诉你是谁要杀你，你也不谢我，那你现在 为何要谢我呢？李寻欢沉默着，孙小红继续说道：你纵然不说我也知道，因为你有了这张图就可以找到阿飞，你只有找到他才可以救他，劝他不要对一个不值得的女人太迷恋，劝他不要毁了自己，你是为了他才谢我的。他又笑了，笑得仿佛很凄凉，悠悠地说道：这正如你为了林诗音而谢郭松阳一样，你难道永远也不会为了自己说个谢字吗？
10: 李寻欢还是沉默着，孙小红凝视着他，目光更温柔，轻轻地叹息着说：
7: 唉，我爷爷常说，一个人若是总不为自己着想，活着也未免太可怜了。
10: 李寻欢突然笑了笑，淡淡地说道：一个人若总是为了自己着想啊，活着岂非更可怜？
7: 孙小红也沉默了起来，她仔细品味着李寻欢这两句话中的滋味，过了很久，嘴角才渐渐露出一丝温柔的微笑。一个人若总是为了自己着想，活着也实在无趣的很。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的加重。这个心肌肥大呀，实际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它的结构一点一点的发生了一些巨大的改变。
1: 嗯，
0: 啊，不是那种所谓的啊肿了胖了的意思，而是你这个细胞的结构发生改变了。就像我们就是有些设备啊机器用的时间久了，它会生锈，它会老化，是一个道理。
1: 明白，就是你得养护它。
0: 对，
1: 如果你不管它，就自己就会越来越严重，
0: 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发展。
1: 明白，
0: 是吧？而这带来的就是第二点，
1: 嗯，
0: 啊，也就是大家伙容易忽视的，就是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潜在的影响和风险，那是非常大的。
1: 哎，
0: 啊，但是很多人他根本感觉不到啊。
1: 嗯，
0: 就很多人稍微一活动，是吧？比如说快走几步，上个坡。啊，甚至弯个腰捡个东西，马上就感觉到心慌了，啊，气短了，这个心口发紧了，像一口气堵在那儿上不来了。
1: 嗯，
0: 有这种感觉吧？
1: 有。
0: 我告诉你，其实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心肌肥大发展到一定程度造成的叫一过性的心肌缺血。
1: 嗯，
0: 啊，很多心肌肥大的患者都有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很多人不知道，这就是一过性的心肌缺血了，是吧？你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身边是不是有很多老年人有这种情况？
1: 还真是，其实不仅是老年人，
0: 嗯，
1: 现在很多中年人他都已经有了。
0: 对呀，中年人现在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了，
1: 对，
0: 是吧？而且现在还有很多这个老年人血栓堵塞血管的，为什么这么多？
1: 嗯，
0: 一到医院一检查，心脏也没什么大问题呀，哎，检查单子上就写一个心肌肥大，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就是其实这些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吧？脑卒中跟心肌肥大，我告诉你，竟是实际上它有很大的联系的。
1: 嗯，
0: 很多人说，哎，那不对呀、啊，那脑梗啊、脑血栓呢、啊，那不是脑袋的事儿吗？跟我心肌肥大有啥关系啊？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不知道，因为我们人的心脏啊，这个心肌结构改变了之后，我们心脏内部的血流，它是不是就变得不顺畅了？
1: 那肯定是。
0: 如果我们心脏这个血流不往一个方向流动的话，它容易产生什么呢？产生漩涡，就是你看过那个咱们河里头那个漩涡吧？
1: 嗯，
0: 你看这个水流是往一个方向流的，
1: 嗯，
0: 但出现漩涡了，它就打旋了，
1: 对，
0: 它不往一个方向流了，是不是产生漩涡？
1: 对，
0: 我们人的心脏也是，如果心肌细胞结构改变了，心脏里的血液就不会往一个方向流了，它就容易产生这个漩涡，
1: 形成小聚点，
0: 哎，我们叫涡流，
1: 嗯，
0: 啊，这个涡流就特别容易形成我们的血栓。
1: 哦，
0: 所以说平时你没事儿倒好，但是你有点什么着急的事儿了，情绪一激动了，是吧？血压一波动了，心脏当中形成的这个血栓，可能一下子就随着我们这个血液流动跑到大脑当中去了。
1: 明白。
0: 那堵在脑袋里了，我告诉你，这个我们临床上有一个词儿，叫心源性脑卒中。
1: 嗯，
0: 就由于心脏的问题导致的脑血栓。啊，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1: 关键是我们谁能想得到呢？
0: 嗯，
1: 心脏的问题能跑到脑子里去？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这么一讲，大家伙现在应该知道它是有连带关系的。
1: 是，
0: 而且心肌肥大呀，它会导致我们心脏泵血功能的减弱。
1: 嗯，
0: 特别是这个血流回心脏的能力会慢慢变得不足。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为什么很多中老年朋友比较常见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硬化呀？
1: 嗯，
0: 我告诉你，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1: 关键是吧，他要是不疼，谁也不知道。
0: 对，就很多人说的，我疼了才觉得我有病。
1: 哦，
0: 其实并不是，是吧？你不疼的时候，其实早就已经是患者了，是吧？很多老年人抱怨，嗯、哎呀，一个地方我不能坐的时间太久，我得活动活动。
1: 对，时间长了就麻了，他就站不起来了。
0: 很多人不知道啊，我们正常人在一个地方坐着，他不会发麻的。你坐一会儿就发麻了，我告诉你。就是，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是你心肌肥大造成的结果，
1: 过血循环不好。
0: 对，就是不过血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啊、很多有这个心肌肥大的，啊，它会引发其他的一些常见病吧？
1: 嗯，
0: 刚才我说的动脉硬化呀、脑血栓呢，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不过血、发麻呀这种情况，我们老年朋友他都不知道。啊，不知道他就更不会注意，
1: 嗯，
0: 对不对？那等这个后果非常严重了，就像你说那个李阿姨那样，最后到这个心力衰竭的情况了，甚至到那个危及到生命猝死的情况了，那很多人是吧，都蒙在鼓里，
1: 嗯。
0: 所以说，心肌肥大是我们所有人值得重视的一种疾病。
1: 还真是，就听老师讲完啊，我们知道心肌肥大可以说是一个走向心衰，
0: 嗯，
1: 或者引发全身各。

0: 种问题的开端了。
1: 对，
0: 那老师，是不是所有查出来心肌肥大的人最后都逃不开这个结局呢？
1: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关键。
0: 嗯，
1: 我刚才讲的只是大多数人，从咱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除了病理性的心肌肥大之外，其实还存在着一种叫适应性心肌肥大的问题。
0: 嗯，
1: 它包括叫向心性肥大和离心性肥大。
0: 这个不懂哎。
1: 不懂是吧？
0: 嗯。
1: 什么叫适应性心肌肥大呢？就说白了，我们的心脏为适应我们的身体巨大的压力和负荷做出的一个暂时性的一种调整。
0: 就是心脏它主动升级了。
1: 哎，配合我们的人体状态。
0: 那这种适应性的肥大和我们得的这个病理性的肥大，它区别它在哪儿啊？
1: 区别在于它的发展趋势。病理性的那种肥大，它算是病了。它只会越来越重了，它是不可逆的。
0: 嗯，
1: 而适应性心肌肥大可以长期稳定在一个正常的我们人的生理运作状态当中。
0: 嗯，
1: 而且它这个结构是完全可逆的，
0: 就差别很大。
1: 对，
0: 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呢？
1: 嗯，
0: 就会不会本来就是适应性的，时间长了就变成病理性的了，就真病了。
1: 嗯，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0: 嗯，
1: 啊，但是你说到这儿呢，哈，我得给你举个例子。其实我说这个例子大家伙一下就反应过来了。
0: 嗯，
1: 比如说有一部分人，人家就在高原地区生存，咱们知道藏民，
0: 嗯，
1: 藏民是不是在高原地区生存？
0: 嗯，
1: 那高原地区生存的这个藏民，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活生生的例子。
0: 这有什么关系呀？
1: 哎呦，这关系太大了。
0: 嗯，
1: 高原地区啊，它是不是缺氧的？
0: 啊，对。
1: 如果说我们永远处在一种缺氧的状态的话，相当于我们心脏每时每刻它都在负重干活。
0: 对呀，就那个环境啊。
1: 对，在负重训练，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啊，高原地区的一些老百姓，你看基本上他这个面貌跟咱们内地人都不一样。
0: 嗯。
1: 啊，基本上一个个的都是面部啊、嘴唇啊，总有那种红紫色。
0: 嗯。
1: 我们叫高原红。
0: 嗯。
1: 我告诉你，它就是一种适应性的这种心肌肥大。
0: 嗯，
1: 啊，人家不会发展成最后实质性的病变的，他们是为了适应在高原地区生存，适应他那种高压缺氧乏氧的状态，慢慢的这个心脏出现的一种适应性的改变。
0: 嗯，
1: 而这种改变就保证了这些高原地区生存的老百姓啊，不会出现什么呢，严重的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啊，就是你看高原地区本来就缺氧嘛，按道理讲它的高血压和冠心病发病率比我们高得多得多吧。
0: 嗯，
1: 但是啊，事实却恰恰相反，高原地区的高血压冠心病的发病率反而比咱们低得多得多啊，甚至非常少的人会发生什么心衰呀、猝死的情况、心梗的情况。
0: 哎，那这是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藏民的高原地区的老百姓他那个心脏啊，它是恰恰有一种典型性的叫生理性的适应性的这种肥大。
0: 嗯，
1: 哎，这种适应性的肥大，它就保证了当地人的这个心脏的这种皮质性，
0: 就适者生存了。
1: 就他们的心脏啊，它的适应性是非常强大的。
0: 嗯，
1: 结构虽然说有点改变，但是它变得十分的皮实和耐用。
0: 嗯，
1: 啊，能够游刃有余地应对他们当地的极端的环境。而即使是他心脏结构有所改变，最后慢慢的他也能够调整过来。
0: 那你说人家的心脏怎么就能皮实耐造呢？我们怎么就那么容易变成病态的呢？
1: 嗯，
0: 他们的适应性为什么会那么强？
1: 是这个问题吧？我告诉你啊，就是太多人以前问过我了，
0: 是吧？
1: 同样是比如说，那你说高原地区藏民就没有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老人吗？
0: 那肯定有啊。
1: 那有的话，人家的心脏怎么在那么高原地区，人家一点
0: 事儿
1: 没有啊？
0: 嗯，
1: 咱们别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了，很多二三十岁的人上高原地区，心脏都受不了。
0: 嗯，
1: 是吧？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后来咱们现代医学深入的研究，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0: 嗯，
1: 啊，就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了，世代居住在高原地区的藏民，他们的这个心脏比咱们普通内地人的这个心脏更加的高效，更加的强大，更加的稳定，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而且更加的 有持久性。
0: 哦，
1: 就人家的心脏和咱们的心脏，它不是一样的心脏。
0: 嗯，
1: 咱普通人到了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那心脏可能咚咚咚咚咚咚飙到一百二三十下了。
0: 嗯，
1: 啊，头晕眼花的，啊，喘得像风箱一样了。而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心脏，在每分钟一百二三十下的这种高耗能的模式下拼命的工作，你心脏用不了几分钟就彻底的垮掉了。
0: 嗯，
1: 但是人家常年的在高原地区生活的藏民，啊，比如说我们曾经去西藏有那个藏民的向导，比我们年龄大多了，人家在海拔五六千米、六七千米的这个营地，人家静息的这个心率啊，我告诉你，我给他量过，才七十多下，
0: 那么慢呢？
1: 每一次心跳蹦出那个血量啊，是我们普通人的这个 1.5 倍之高。
0: 哎，就人家心脏干活少，
1: 哎，
0: 效率高，
1: 对，
0: 事半功倍，
1: 没错。
0: 这跟咱们心肌肥大患者那个越蹦越费劲儿的情况，那是完全相反的，
1: 完全相反的，是吧？然后再看它强大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说孕妇吧，你知道一个孕妇身体要多供应一个人的这个血氧，
0: 对，
1: 对吧？那这个孕妇的心脏的负担是不是特别重？
0: 嗯，
1: 好了，我们一个平原的孕妇，如果说突然间上了高原地区，得这个妊娠性高血压的风险，我告诉你啊，会提高30%以上。
0: 嗯，
1: 非常危险的。
0: 嗯，
1: 啊，高原地区的藏族人民的那个孕妇同志啊，说明人家在高原地区生活的人的这个心脏强大到能够精准的调节，
0: 嗯，
1: 游刃有余的满足自己和胎儿的需要。第三点，就刚才说过持久性，
0: 嗯，
1: 也就是说人家那种超凡的心脏的那种耐力，
0: 嗯，
1: 是吧？我们经常说跑步是吧，你头100米比我跑得快，但是过了100米你就没有耐力了，到了500米的时候我就把你拉得远远的。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一定要拼这个能力，更要拼这个耐力，
0: 持久性。
1: 对，所以说就是咱们这个心肌肥大的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咱先不用着急，
0: 嗯，
1: 啊，只要我们能够想办法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耐造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皮质度，让我们心脏有自己调节的这种代偿能力，是吧？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
0: 对，
1: 什么什么心肌肥大不肥大，只要它没有生命危险，比什么都强。
0: 对，
1: 当我们的心脏皮实耐造之后，它就可以让病理性的心肌肥大啊，它就不继续发展了，它就逐渐的变成叫适应性心肌肥大。
0: 嗯，
1: 而且我们生命科学后来也发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你知道最关键的指标是啥吗？
0: 嗯，
1: 就是看你这个心脏皮不皮实，耐不耐造。
0: 嗯，
1: 啊，这个皮不皮实，耐不耐造，我告诉你，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叫心率变异性，现在越来越重视它了，叫心率变异性指标。
0: 嗯，
1: 英文字母简称叫 HRV。
0: 这什么东西呢？
1: HRV 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我们人的心脏啊，它的适应性强和弱的一个指标。
0: 哦，
1: 就像一个人他能不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心脏 HRV， 你高的话他就能够生存下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0: 哦，
1: 这个指标高，说明你心脏对外界的环境和刺激，它不会特别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心脏。
0: 嗯，
1: 你的心脏就皮实就耐造。
0: 嗯，
1: 啊，那你这个 HRV 的指标又低，说明你很脆弱，受不了一点的刺激。
0: 哦，
1: 哪怕你心脏再好，但是 HRV 这个值你要是低的话，
0: 玻璃心。
1: 那你玻璃心，对对对，哦，你这个心脏是受不了一些打击的。
0: 但老师，更让我们好奇的就是，为啥人家的心脏就这么会自我适应，就这么耐造呢？
1: 你看看，咱们不跟那个高原地区的人比，你想一想，我们身边有没有那种人，30多岁、40多岁的时候，他这个已经被医院检查出来心脏有问题了。
0: 嗯，有，
1: 比如说冠心病啊，或者是心衰呀，心律不齐了。但是人家70-80岁了，人家活得还好好的。
0: 嗯，
1: 有没有？
0: 有。
1: 太多这样的人了吧？
0: 太多了。
1: 还有什么呢？有30-40岁的人是吧？心脏从来没问题，但是突然间有个情绪的变化，比如说喝点酒啊，或者家庭有点变故啊，突然间
0: 猝死了，
1: 猝死了，心梗了，有没有？
0: 有。
1: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吗？
0: 嗯，
1: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HRV， 我们心脏是否皮质，是否耐造？
0: 哎，
1: 这个数值现在越来越关键了。
0: 你玻璃心啪一下。

0: 醉了，你不还啥也不是吗？
1: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有一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嗯，
1: 为什么高原地区藏民的心脏它特别耐造，特别皮实，就是 HRV 的这个数值特别高？我告诉你，就是跟他们生活的这个水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0: 嗯，
1: 但并不是仅仅指这个高原的环境，更是指的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融入到每一天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啊、养护啊这些智慧。
0: 养护智慧人家的是什么呢？哎，
1: 红景天汤。
0: 红景天啊。
1: 对，红景天熬的汤。
0: 我们一般都是上藏区之前提前一个月我们都喝点红景天
1: 啊，
0: 就你上高原，高原反应就没有那么重，
1: 说抵抗这个高原反应是吧。
0: 嗯，
1: 没错。
0: 你说藏民的心脏那么耐造，
1: 嗯，
0: 适应性那么强，就藏在日常养护的这碗汤里面。
1: 对，所以说吧，就很多我们说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包括传说呀，很多人说那是不是瞎白活瞎忽悠吧，
0: 才不是，
1: 还真不是。
0: 嗯
1: 啊，我们现代医学已经证实了其中的道理。
0: 嗯，
1: 红景天里面主要的成分叫红景天干。
0: 嗯，
1: 这个红景天干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了，它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
0: 嗯，
1: 它是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的。哎，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
0: 嗯，
1: 是吧，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
0: 哎，
1: 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
0: 对
1: 啊，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
0: 是，就是藏民他们的心脏是在极端环境之下被红景天这种天然的适应原物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锻造出来的。
1: 哎，没错，
0: 所以它就很强大。
1: 对，这个心脏啊，就是我们发现啊，就藏区的人民哈，他有冠心病，
0: 嗯，
1: 他有心衰，
0: 嗯，
1: 但是这和病和病没关系。
0: 明白。
1: 就是同样冠心病的患者，同样这个心衰的患者，人家藏族老百姓那个心脏就比我们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
0: 对。
1: 什么原因？就是红景天人家从小喝到大。
0: 嗯。
1: 哎，那对于我们这些比如说病理性心肌肥大的朋友来讲，治本之策就是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造性、
0: 嗯，
1: 皮实性、适应性，是吧？让我们的心脏的底子，是吧，变厚，变得更加皮实耐造。这样的话，即便是啊，它这个结构上有改变了，但是你的功能强、储备足，能够更好的应对我们日常的负荷，从而延缓甚至避免它像心力衰竭呀、啊，比如说这个实质性的不可逆的呀、啊，威胁到我们生命的那种阶段进行发展。
0: 嗯，您说的这个思路我们真的是特别的认同啊。
1: 对，
0: 但是红景天这个东西好像听起来也很常见的。
1: 现在药房都有卖的，
0: 对吧。
1: 啊，所以说静叔，我要告诉你，真正的具有增加我们心脏适应性、耐造性、皮实性，并且它被中国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认可的，只有一种品种的红景天才是、
0: 嗯、
1: 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有
0: 啊。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红景天。
1: 当然了，红景天有很多的品种的、
0: 哦、
1: 其中只有一种品种是在西藏地区有的、
0: 哦、
1: 才被我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0: 嗯，
1: 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
0: 嗯，
1: 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你看很多当地的藏民想喝这种红景天都得是野外去采摘的，这自己不能种植的。而且这种大花红景天，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啊，它有一个明确的显著的特征。
0: 嗯，
1: 就切开它的根茎那个横截面啊，是那种玫瑰红色的芯儿，明白吧。
0: 嗯，
1: 就切开之后里面是那个玫瑰红的那种颜色的芯儿。
0: 嗯，
1: 这种颜色的芯儿是高含量的红景天干的这种特殊的标志。
0: 哦，
1: 就说明里面的红景天干的含量特别的足。
0: 哦，
1: 也只有这个品种的红景天才能够做到提高我们人心脏的适应性的这种作用。
0: 明白
1: 啊。但这种玫瑰红心儿，我们国家认可的大花红景天 我告诉你，在我们市面上你见不着。
0: 我们平时市面上买的那些，它都不是。
1: 对，市面
0: 上没啥用。
1: 市面上常见的很多的都是就其他的一些品种的红景天，其实核心成分里面的这个红景天干呢，我告诉你，含量都微乎其微。
0: 明白。
1: 那微乎其微的话，它怎么能保证我们心脏有强大的适应性呢？这就好比是这个人参的那个叶子和萝卜缨子，你知道吗？我们在学术上都叫参叶。
0: 啊，
1: 都叫参叶。
0: 那人参和萝卜可差远了。
1: 对啊，它能是一个东西吗？这个啊，我
0: 这太专业了。
1: 对，这个这样，我看这个时间马上就到了。
0: 嗯，
1: 这个问题咱们明天给大家伙详细的分解，好吧？
0: 那太行了。
1: 嗯，
0: 我们感兴趣的朋友啊，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呢也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今天可算是打通了。
1: 嗯
3: 嗯，您发过那个红景天粉啊，是不是又有了现在？
1: 啊，之前您用过呀，那个红景天呢？
3: 对呀。
1: 哦。
3: 老师，那我跟您讲啊，您看我之前是有七八年的高血压，
1: 嗯，
3: 那当时吧也没拿它当回事儿。
1: 哦，
3: 可是当时我查出来说是左心肥大，那时候在家，
1: 哦、
3: 呀，走几步路就眼前发黑，胸口憋闷、气短、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像被人好像掐着那个脖子一样。
1: 哎呦，
3: 真那会儿感觉那半条命都快没有了，那当时
1: 这可挺严重啊，你啊，哎呀，
3: 对。医生也拿着那个心脏彩超单的就跟我说，什么说我这个心脏吧，
1: 嗯，
3: 比人正常人得大一圈儿，
1: 大一圈儿，嗯
3: 嗯，

0: 是吧？
1: 是。
0: 而且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典型的高血压长期的控制不佳引发的心脏病理性的结构的改变。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常年的血压升高，血压的升高你控制不好导致的心肌肥大。啊，我们在临床上把这种心肌肥大叫啥，叫梨状心，就你这个心脏都变形了，像一个大鸭梨一样了，是吧？所以说这大夫呢就是给你判断的是没错的，真的再拖下去的话你心脏的这个泵血的功能啊它会越来越差啊。你真要是啊说万一要是真是心衰了，那可真不是闹着玩的啊。
1: 是是是，是这样的。后来不是也是用了您推荐那个红景天粉吗？
0: 嗯，其实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对我们心脏的问题啊它有一个错误的误区啊。就比如说啊，我们有的人面临心衰呀、啊、或者已经形成心衰的患者、总想改变它 是吧？
1: 是是，
0: 这是非常难的。其实从这种情况的患者角度来讲，我们换个角度思考，就是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比什么都强。就哪怕是你心衰，我提高你心脏的耐受性了，你可能一辈子心脏不会有大问题，对吧？我们身边经常有那样的人，哎呦早就查出来心衰了，可是人家哎就是平时注意点，30年50年也是他、没啥变化，对吧？那你用的这个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景天，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和适应性。
1: 嗯
0: 啊，我们心脏比如说对于缺氧啦啊高压的环境，别人的心脏受不了了，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这个濡养和这个补充之后，它就对那种缺氧啊这个高压的环境你比别人要耐受的多得多。哎，它有这个作用，是吧？
1: 是啊，
0: 即使你拼命的泵血，对心脏来说它也不算一个高负荷的运动啊，它也承受得了啊。就说白了，就真正的红景天啊，它起到的作用是啥呀？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好的红景天是让我们的心脏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哦，
0: 即使是我们血压偶尔的波动或者比较强烈啦，受什么外界刺激啦，是吧？我们的心脏也能扛得住，因为它皮实了，耐造了，是吧？我们心脏能兜住这个底儿了，它就不会有大问题，明白了吧？
1: 哦，
0: 哎。
1: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这是红景天的作用，对啊。
1: 哦，呀，我说的呢，我说怎么以前你看稍微就是累一点儿，
0: 嗯，
1: 就这样就喘不上来气了，
0: 是吧？
1: 嗯，
0: 你心脏还是原来那个心脏，但是现在有耐受了。红景天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红景天干，这个红景天干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它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它可不是治疗我们心脏的啊，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就能够做到把我们这个适应症拉得越来越长啊，你的耐受力越来越高，哪怕是10年20年你心脏它永远处在一个稳定的适应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大风大浪的它都能挺得住。靠临床用药调理心脏的患者吧，心脏的耐受性它的适应性只会越来越差，因为我们这个年龄会越来越大嘛，对不对？
1: 对。
0: 而红景天它不是针对您指标的，是解决你心脏的耐受能力的，让我们的心脏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的。这样的话啊，你不管多恶劣的外界环境，它也不会衰老，它也不会变成心衰，这不比什么都强吗？是不是？
1: 是是。
0: 而且你看我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红景天，为什么说是一定是西藏的呢？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有，它才有刚才说的那种这个解决我们心脏这个适应性的这种明确的价值的。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1: 嗯嗯，
0: 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明白了吧？
1: 是，
0: 嗯，
1: 明白明白。哎，那老师，
0: 嗯，
1: 我呢还想要，因为你看我现在吧也没剩多少了，
0: 嗯嗯嗯，
1: 我呢也不想让它断了啊，
0: 这才是真正的健康啊。
1: 对，
0: 我们不用追求现在我们这个心脏像20岁的人的心脏一样，不用追求那个，就我们的心脏如果一直维持下去不会有大毛病，是吧？
1: 是，
0: 你这样的想法非常正确啊。

0: 而且你的心脏，我告诉你，我们调理就是它是一个长期的活，是吧？
1: 对。
0: 我也建议像这样的好的高浓度的红景天，咱们一定要坚持给它喝好了，
1: 是，
0: 让我们的心脏它的适应性一直维持在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当中。
1: 嗯嗯。
0: 我们的心脏说白了，用咱们老百姓话讲，你的心脏被打造的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这底子越来越厚实了。
1: 是，
0: 你以后遇到天大的事儿，我们的心脏也能扛得住，是不是？
1: 是。
0: 而且我们这次确实也把这个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我们再次的带给大家伙了啊！
1: 呀，那可真是太好了，老师。嗯，那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0: 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咱就关注咱们现在的节目就行了，好不好啊？
1: 一定关注节目，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0: 好啊，也就这几天的事了啊。
1: 好，
0: 我们先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
1: 好，
0: 哎，
1: 谢谢，
0: 再见啊，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
0: 从咱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除了病理性的心肌肥大之外，其实还存在着一种叫适应性心肌肥大的问题。
1: 嗯，
0: 它包括叫向心性肥大和离心性肥大。
1: 这个不懂哎。
0: 不懂是吧？
1: 嗯。
0: 什么叫适应性心肌肥大呢？就说白了，我们的心脏为适应我们的身体巨大的压力和负荷，做出的一个暂时性的一种调整。
1: 就是心脏它主动升级了，
0: 哎，配合我们的人体状态。
1: 那这种适应性的肥大和我们得的这个病理性的肥大，它区别它在哪儿啊？
0: 区别在于它的发展趋势。病理性的那种肥大，它算是病了，它只会越来越重了，它是不可逆的。
1: 嗯。
0: 而适应性心肌肥大可以长期稳定在一个正常的我们人的生理运作状态当中。
1: 嗯。
0: 而且它这个结构是完全可逆的，
1: 就差别很大。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呢？
0: 嗯，
1: 就会不会本来就是适应性的，时间长了就变成病理性的了，就真病了。
0: 嗯、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啊！但是你说到这儿呢，哈、啊，我得给你举个例子。其实我说这个例子，大家伙一下就反应过来了。
1: 嗯，
0: 比如说有一部分人，人家就在高原地区生存。咱们知道藏民，
1: 嗯，
0: 藏民是不是在高原地区生存？
1: 嗯，
0: 那高原地区生存的这个藏民，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活生生的例子。
1: 这有什么关系呀？
0: 哎呦，这关系太大了。
1: 嗯，
0: 高原地区啊，它是不是缺氧的？
1: 啊，对。
0: 如果说我们永远处在一种缺氧的状态的话，相当于我们心脏每时每刻它都在负重干活。
1: 对呀、啊，就那个环境啊。
0: 对，在负重训练，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高原地区的一些老百姓，你看基本上，他这个面貌跟咱们内地人都不一样。
1: 嗯。
0: 啊，基本上一个个的都是面部啊、嘴唇啊，总有那种红紫色。
1: 嗯。
0: 我们叫高原红。
1: 嗯。
0: 我告诉你，它就是一种适应性的这种心肌肥大。
1: 嗯。
0: 啊，人家不会发展成最后实质性的病变的，他们是为了适应在高原地区生存。适应他那种高压、缺氧、乏氧的状态，慢慢的，这个心脏出现了一种适应性的改变。
1: 嗯，
0: 而这种改变就保证了这些高原地区生存的老百姓啊，不会出现什么呢？严重的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啊，就是你看高原地区本来就缺氧嘛，按道理讲，他的高血压和冠心病发病率比我们高得多得多吧？
1: 嗯，
0: 但是啊，事实却恰恰相反。高原地区的高血压、冠心病的发病率反而比咱们低得多得多，啊，甚至非常少的人会发生什么心衰呀、猝死的情况、心梗的情况。
1: 哎，那这是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藏民的高原地区的老百姓，他那个心脏啊，他是恰恰有一种典型性的叫生理性的适应性的这种肥大。
1: 嗯，
0: 哎。这种适应性的肥大，它就保证了当地人的这个心脏的这种皮质性，
1: 就适者生存了。
0: 就他们的心脏啊，它这适应性是非常强大的。
1: 嗯，
0: 结构虽然说有点改变，但是它变得十分的皮实和耐用。
1: 嗯，
0: 啊，能够游刃有余的应对他们当地的极端的环境，而即使是他心脏结构有所改变，最后慢慢的他也能够调整过来。
1: 那你说人家的心脏怎么就能皮实耐造呢？我们怎么就那么容易变成病态的呢？
0: 嗯，
1: 他们的适应性为什么会那么强？
0: 是这个问题吧？我告诉你啊， 就太多人以前问过我了，
2: 是吧？
0: 你同样是比如说，那你说高原地区藏民就没有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老人吗？
2: 那肯定有啊。
0: 那有的话人家的心脏怎么在那么高原地区人家一点
2: 事
0: 儿没有啊？
2: 嗯，
0: 咱们别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了，很多二三十岁的人上高原地区心脏都受不了，
2: 嗯，
0: 是吧？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后来咱们现代医学深入的研究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2: 嗯，
0: 啊，就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了，世代居住在高原地区的藏民，他们的这个心脏比咱们普通内地人的这个心脏更加的高效，更加的强大，更加的稳定，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而且更加的有持久性。
2: 哦，
0: 就人家的心脏和咱们的心脏它不是一样的心脏。
2: 嗯，
0: 咱普通人到了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那心脏可能咚咚咚咚咚咚飙到一百二三十下了，
2: 嗯，
0: 啊，头晕眼花的，啊，喘得像风箱一样了。而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心脏，在每分钟一百二三十下的这种高耗能的模式下拼命的工作，你心脏用不了几分钟就彻底的垮掉了。
2: 嗯，
0: 但是人家常年的在高原地区生活的藏民，啊，比如说我们曾经去西藏有那个藏民的向导，比我们年龄大多了。
2: 嗯，
0: 人家在海拔五六千米六七千米的这个营地，人家静息的这个心率，我告诉你，我给他量过，才七十多下。
2: 那么慢呢？
0: 每一次心跳蹦出那个血量啊，是我们普通的这个 1.5 倍之高。
2: 哎，就人家心脏干活少，
0: 哎，
2: 效率高，
0: 对，
2: 事半功倍，
0: 没错。
2: 这跟咱们心肌肥大患者那个越蹦越费劲的情况那是完全相反的。
0: 完全相反的，是吧？然后再看他强大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说孕妇吧，你知道一个孕妇身体要多供应一个人的这个血氧，
2: 对，
0: 对吧？那这个孕妇的心脏的负担是不是特别重？
2: 嗯，
0: 好了，我们一个平原的孕妇，如果说突然间上了高原地区，得这个妊娠性高血压的风险，我告诉你啊，会提高30%以上，
2: 嗯，
0: 非常危险的，
2: 嗯
0: 啊，高原地区的藏族人民的那个孕妇同志啊。说明人家在高原地区生活的人的这个心脏强大到能够精准的调节，
2: 嗯，
0: 游刃有余的满足自己和胎儿的需要。第三点，就刚才说过持久性，
2: 嗯，
0: 也就是说人家那种超凡的心脏的那种耐力，
2: 嗯，
0: 是吧？我们经常说跑步是吧，你头一百米比我跑得快，但是过了一百米你就没有耐力了，到了五百米的时候我就把你拉得远远的。
2: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一定要拼这个能力，更要拼这个耐力，
2: 持久性。
0: 对，所以说就是咱们这个心肌肥大的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咱先不用着急，
2: 嗯
0: 啊，只要我们能够想办法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耐造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度，让我们心脏有自己调节的这种代偿能力，是吧？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
2: 对，
0: 什么什么心肌肥大不肥大，只要它没有生命危险，比什么都强。
2: 对，
0: 当我们的心脏皮实耐造之后，它就可以让病理性的心肌肥大啊，它就不继续发展了，它就逐渐的变成叫适应性心肌肥大。
2: 嗯，
0: 而且我们生命科学后来也发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你知道最关键的指标是啥吗？
2: 嗯，
0: 就是看你这个心脏皮不皮实，耐不耐造。
2: 嗯
0: 啊，这个皮不皮实，耐不耐造，我告诉你，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叫心率变异性。现在越来越重视它了，叫心率变异性指标。
2: 嗯，
0: 英文字母简称叫 HRV。
2: 这什么东西呢？
0: HRV 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我们人的心脏啊，它的适应性强和弱的一个指标。
2: 哦，
0: 就像一个人，他能不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心脏 HRV， 你高的话，他就能够生存下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2: 哦，
0: 这个指标高，说明你心脏对外界的环境和刺激，它不会特别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心脏。
2: 嗯，
0: 你的心脏就皮实就耐造。
2: 嗯，
0: 啊，那你这个 HRV 的指标要低，说明你很脆弱，受不了一点的刺激
2: 啊！
0: 哪怕你心脏再好，但是 HRV 这个值你要是低的话，
2: 玻璃心，
0: 那你玻璃心，对对对，你这个心脏是受不了一些打击的。
2: 但老师， 更让我们好奇的就是，为啥人家的心脏就这么会自我适应，就这么耐造呢？
0: 你看看，咱们不跟那个高原地区的人比，你想一想，我们身边有没有那种人，30多岁、40多岁的时候，他这个已经被医院检查出来心脏有问题了。
2: 嗯，有。
0: 比如说冠心病啊，或者是心衰呀、啊、心律不齐了，但是人家70、80岁了，人家活得还好好的。
2: 嗯，
0: 有没有？
2: 有。
0: 太多这样的人了吧？
2: 太多了。
0: 还有什么呢？有30、40岁的人是吧？心脏从来没问题，但是突然间有个情绪的变化，比如说喝点酒啊，或者家庭有点变故啊，突然间
2: 猝死了
0: ，心梗
2: 了，
0: 有没有？
2: 有。
0: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吗？
2: 嗯，
0: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HRV， 我们心脏是否皮实，是否耐造？
2: 哎，
0: 这个数值现在越来越关键了。
2: 你玻璃心啪一下碎了，你不还啥也不是吗？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有一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2: 嗯，
0: 为什么高原地区藏民的心脏它特别耐造，特别皮实，就是 HRV 的这个数值特别高？我告诉你，就是跟他们生活的这个水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 嗯，
0: 但并不是仅仅指这个高原的环境，更是指的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融入到每一天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啊、养护啊这些智慧。
2: 养护智慧人家的是什么呢？
0: 红景天汤。
2: 红景天啊。
0: 对，红景天熬的汤。
2: 我们一般都是上藏区之前提前一个月我们都喝点红景天
0: 啊，
2: 就你上高原反应就没有那么重，
0: 说抵抗这个高原反应是吧？
2: 嗯，
0: 没错。
2: 你说藏民的心脏那么耐造，
0: 嗯，
2: 适应性那么强，就藏在日常养护的这碗汤里面。
0: 对，所以说吧，就很多我们说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包括传说呀，很多人说那是不是瞎白或瞎忽悠吧？
2: 才不是，
0: 还真不是。
2: 嗯
0: 啊，我们现代医学已经证实了其中的道理。
2: 嗯，
0: 红景天里面主要的成分叫红景天干。
2: 嗯，
0: 这个红景天干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了，它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
2: 嗯，
0: 它是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的。哎，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
2: 嗯，
0: 是吧，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
2: 哎，
0: 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
2: 对
0: 啊，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
2: 是，就是藏民他们的心脏是在极端环境之下被红景天这种天然的适应原物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锻造出来的。
0: 哎，没错，
2: 所以它就很强大。
0: 对，这个心脏啊，就是我们发现啊，就藏区的人民哈、啊，他有冠心病，
2: 嗯，
0: 他有心衰，
2: 嗯，
0: 但是这和病和病没关系，
2: 明白？
0: 就是同样冠心病的患者，同样这个心衰的患者，人家藏族老百姓那个心脏就比我们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
2: 对，
0: 什么原因？就是红景天，人家从小喝到大，
2: 嗯，
0: 哎，那对于我们这些比如说病理性心肌肥大的朋友来讲，治本之策就是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造性、
2: 嗯，
0: 皮实性、适应性，是吧？让我们的心脏的底子是吧变厚，变得更加皮实耐造。这样的话，即便是啊，它这结构上有改变了，但是你的功能强、储备足，能够更好的应对我们日常的负荷，从而延缓甚至避免它像心力衰竭呀、啊，比如说这个实质性的不可逆的呀、啊，威胁到我们生命的那种阶段进行发展。
2: 嗯，您说的这个思路我们真的是特别的认同啊。
0: 对，
2: 但是红景天这个东西好像听起来也很常见的，
0: 现在药房都有卖的，
2: 对吧？
0: 啊，所以说静止，我要告诉你，真正的具有增加我们心脏适应性、耐造性、皮实性，并且它被中国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认可的，只有一种品种的红景天才是、
2: 嗯、
0: 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有
2: 啊。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红景天，
0: 当然了，红景天有很多的品种的、
2: 哦、
0: 其中只有一种品种是在西藏地区有的、
2: 哦、
0: 才被我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2: 嗯，
0: 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
2: 嗯，
0: 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 你看很多当地的藏民想喝这种红景天都得是野外去采摘的，这自己不能种植的。而且这种大花红景天，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啊，它有一个明确的显著的特征，
2: 嗯，
0: 就切开它的根茎那个横截面啊，是那种玫瑰红色的芯儿，明白吧？
2: 嗯，
0: 就切开之后里面是那个玫瑰红的那种颜色的芯儿，
2: 嗯，
0: 这种颜色的芯儿是高含量的红景天苷的这种特殊的标志，
2: 哦，
0: 就说明里面的红景天苷的含量特别的足，
2: 哦，
0: 也只有这个品种的红景天才能够做到提高我们人心脏的适应性的这种作用，
2: 明白
0: 啊？但这种玫瑰红心儿，我们国家认可的大花红景天，我告诉你，在我们市面上你见不着。
2: 我们平时市面上买的那些，它都不是。
0: 对，市面
2: 所以没啥用。
0: 市面上常见的很多的都是就其他的一些品种的红景天，其实核心成分里面的这个红景天苷呢，我告诉你，含量都微乎其微。
2: 明白。
0: 那微乎其微的话，它怎么能保证我们心脏有强大的适应性呢？这就好比是这个人参的那个叶子和萝卜缨子，你知道吗？我们在学术上都叫参叶。
2: 啊，
0: 都叫参叶，
2: 那人参和萝卜可差远了。
0: 对呀、啊，它能是一个东西吗？这个啊，
2: 这太专业了。
0: 对，这个这样，我看这个时间马上就到了，
2: 嗯、
0: 这个问题咱们明天给大家伙详细的分解，好吧？
2: 那太行了。
0: 嗯，
2: 我们感兴趣的朋友啊，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呢也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梁老师，今天可算是打通了。
0: 嗯。
4: 您发过那个红景天粉啊，是不是又有了现在？
0: 啊，之前您用过呀，那个红景天呢？
4: 对呀。
0: 哦。
4: 老师，那我跟你讲啊。
0: 嗯。
4: 你看我之前是有7-8年的高血压，
0: 嗯，
4: 那当时吧也没拿它当回事儿，
0: 哦，
4: 可是当时我查出来说是左心肥大，
0: 哦、
4: 那时候在家呀走几步路就眼前发黑，胸口憋闷、
0: 啊、
4: 气短，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像被人好像掐着那个脖子一样，
0: 哎呦，
4: 真是那会儿感觉那半条命都快没有了，那当时
0: 这可挺严重啊，你啊，哎呀，
4: 对。医生也拿着那个心脏彩超单的，就跟我说什么，说我这个心脏吧，
0: 嗯，
4: 比人正常人得大一圈儿。
0: 大一圈儿，嗯。
4: 嗯，要再发展下去啊，就是心力衰竭，到时候你就躺在床上，你动你都动不了了。
0: 你
4: 还跟我说？
0: 哎呦，你说说，这大夫都已经给你查出来了。是吧？
4: 是。
0: 而且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典型的高血压长期的控制不佳，引发的心脏病理。
4: 嗯。

0: 性的结构的改变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常年的血压升高，血压的升高你控制不好导致的心肌肥大啊，我们在临床上把这种心肌肥大叫啥，叫梨状心，就你这个心脏都变形了，像一个大鸭梨一样了，是吧？所以说这大夫呢就是给你判断的是没错的，真的再拖下去的话你心脏的这个泵血的功能啊它会越来越差啊。
1: 嗯，
0: 你真要是啊说万一要是真是心衰了，那可真不是闹着玩的啊。
1: 是这样的。后来不是也是用了您推荐那个红景天粉吗？
0: 嗯，其实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对我们心脏的问题啊他有一个错误的误区啊，就比如说啊我们有的人面临心衰呀、啊、或者已经形成心衰的患者、
1: 嗯、
0: 总想改变它 是吧
1: 是
0: 这是非常难的。其实从这种情况的患者角度来讲，我们换个角度思考，就是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比什么都强。就哪怕是你心衰，我提高你心脏的耐受性了，你可能一辈子心脏不会有大问题，对吧？我们身边经常有那样的人，哎呦早就查出来心衰了，可是人家哎就是平时注意点，30年50年也是他没啥变化，对吧？那你用的这个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景天，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和适应性。
1: 嗯
0: 啊，我们心脏比如说对于缺氧啦啊高压的环境，别人的心脏受不了了，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这个濡养和这个补充之后，它就对那种缺氧啊这个高压的环境你比别人要耐受的多得多。哎，它有这个作用，是吧？
1: 是啊，
0: 即使你拼命的泵血，对心脏来说它也不算一个高负荷的运动啊，它也承受得了啊。就说白了，就真正的红景天啊，它起到的作用是啥呀？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好的红景天是让我们的心脏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哦，
0: 即使是我们血压偶尔的波动或者比较强烈啦，受什么外界刺激啦，是吧，我们的心脏也能扛得住，因为它皮实了，耐造了，是吧？我们心脏能兜住这个底儿了，它就不会有大问题，明白了吧？
1: 哦，
0: 哎，
1: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这是红景天的作用，对啊。
1: 哦，哎呀，我说的呢，我说怎么以前你看稍微就是累一点儿，
0: 嗯，
1: 就这样就喘不上来气儿了，
0: 是吧？嗯，
1: 是、
0: 啊。你心脏还是原来那个心脏，但是现在有耐受了。红景天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红景天干，这个红景天干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它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它可不是治疗我们心脏的啊，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就能够做到把我们这个适应症拉得越来越长啊，你的耐受力越来越高，哪怕是10年20年，你心脏它永远处在一个稳定的适应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大风大浪的它都能挺得住。靠临床用药调理心脏的患者吧，心脏的耐受性它的适应性只会越来越差，因为我们这个年龄会越来越大嘛，对不对？
1: 对。
0: 而红景天它不是针对您指标的，是解决你心脏的耐受能力的，让我们的心脏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的。这样的话啊，你不管多恶劣的外界环境，它也不会衰老，它也不会变成心衰，这不比什么都强吗？是不是？
1: 是是。
0: 而且你看我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红景天，为什么说是一定是西藏的呢？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有，它才有刚才说的那种这个解决我们心脏这个适应性的这种明确的价值的。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1: 嗯嗯，
0: 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明白了吧？
1: 是，
0: 嗯，
1: 明白明白。哎，那老师，
0: 嗯，
1: 我呢还想要，因为你看我现在吧也没剩多少了，
0: 嗯嗯嗯，
1: 我呢也不想让它断了啊。
0: 这才是真正的健康啊！
1: 对，
0: 我们不用追求现在我们这个心脏像20岁的人的心脏一样，不用追求那个。就我们的心脏如果一直维持下去，不会有大毛病，是吧？
1: 是，
0: 你这样的想法非常正确，是不是？
1: 是。
0: 而且我们这次确实也把这个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我们再次的带给大家伙了啊。

0: 呀，那可真是太好了，老师。嗯，那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1: 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咱就关注咱们现在的节目就行了。
0: 一定一定关注节目，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1: 好啊，也就这几天的事了啊。
0: 好，
1: 我们先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
0: 好，
1: 哎，再见啊，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我想跟您说个堵心的事儿啊。
1: 堵心的事儿？
2: 真的。
1: 哎呦，
2: 就我妈他们小区有个李姨，
1: 嗯，
2: 李阿姨呢65岁了，她心脏一直不好，
1: 嗯，
2: 查出来心肌肥大差不多10年了。
1: 哦，
2: 对，一直小心翼翼的。
1: 嗯，
2: 5年前吧，她有一个远房亲戚来推销一款叫什么保险，
1: 哦，
2: 就那话说的可好听了。结果去年冬天李阿姨一场感冒，她就没好利索，
1: 嗯，
2: 直接发展到了心衰，她就住院了。
1: 公司说这个合同里的没写，不给赔付，这都是推诿。
2: 对，
1: 保你的理由就一个，那不理赔你的这个理由能编出一本百科全书来。
2: 对呀，
1: 对不对？
2: 就我现在都替她觉得很憋屈。
1: 嗯，
2: 那咱们这些心脏病本来就不好的老年人或中老年人，
1: 嗯，
2: 能指望什么呢？
1: 还是那句话，正是因为外部的指望大概率它会落空，
2: 嗯，
1: 我们才更应该把目光收回来。
2: 嗯，
1: 收回来放在哪儿呢？放在真正的靠得住的有些方面事情上。
2: 嗯，
1: 就是你怕病情加重，咱们就在病上，在我们的身体上做文章就行了。
2: 嗯，
1: 真到你病重到一定程度了，给你再多的钱也没用。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就是我们自己心脏的这个本身上早点投资，早点做预防，是吧？你看你刚才说那个李阿姨，她的遭遇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啊。
2: 嗯，
1: 与其把希望寄托在一张可能作废的废纸上，你不如早点下功夫，想办法让我们这颗心脏，哎，变得更加的皮实，更加的抗造，这比什么都强。
2: 嗯，
1: 所以说借着你刚才说的你们家这个邻居李阿姨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心肌肥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咱得明白几个点啊。第一个，心肌肥大它一定是一种进行性的一种疾病。
2: 进行性的，
1: 哎，
2: 一直发展。
1: 对，
2: 哦，
1: 进行性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直它在不断发展，
2: 它都没停。
1: 对，它不会停在原地的。
2: 嗯，
1: 它可能会比如说随着我们的时间，
2: 嗯，
1: 随着我们的年龄，一步一步的往严重方面发展，
2: 嗯，
1: 逐渐的开始加重。这个心肌肥大呀，实际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它的结构一点一点的发生了一些巨大的改变。
2: 嗯，
1: 啊，不是那种所谓的啊肿了胖了的意思，而是你这个细胞的结构发生改变了。就像我们就是有些设备啊机器用的时间久了，它会生锈，它会老化，是一个道理。
2: 明白，就是你得养护它。
1: 对，
2: 如果你不管它，就自己就会越来越严重，
1: 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发展。
2: 明白，
1: 是吧？而这带来的就是第二点，
2: 嗯，
1: 啊，也就是大家伙容易忽视的，就是 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潜在的影响和风险那是非常大的。
2: 哎，
1: 啊，但是很多人他根本感觉不到啊。
2: 嗯，
1: 就很多人稍微一活动，是吧？比如说快走几步，上个坡啊，甚至弯个腰捡个东西，马上就感觉到心慌了，啊，气短了，这个心口发紧了，像一口气堵在那儿上不来了。
2: 嗯，
1: 有这种感觉吧？
2: 有。
1: 我告诉你，其实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心肌肥大发展到一定程度造成的叫一过性的心肌缺血。
2: 嗯，
1: 啊，很多心肌肥大的患者都有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很多人不知道这就是一过性的心肌缺血了，是吧？你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身边是不是有很多老年人有这种情况？
2: 还真是，其实不仅是老年人，
1: 嗯，
2: 现在很多中年人他都已经有了。
1: 对呀，中年人现在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了。
2: 对，
1: 是吧？而且现在还有很多这个老年人血栓堵塞血管的，为什么这么多？
2: 嗯，
1: 一到医院一检查，心脏也没什么大问题呀，哎，检查单子上就写一个心肌肥大。
2: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就是其实这些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吧，脑卒中跟心肌肥大，我告诉你，就是实际上它有很大的联系的。
2: 嗯，
1: 很多人说，哎，那不对呀，那脑梗啊、脑血栓呢，那不是脑袋的事儿吗？跟我心肌肥大有啥关系啊？是吧？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不知道。因为我们人的心脏啊，这个心肌结构改变了之后，我们心脏内部的血流它是不是就变得不顺畅了？
2: 那肯定是。
1: 如果我们心脏这个血流不往一个方向流动的话，它容易产生什么呢？产生漩涡。就是你看过那个咱们河里头那个漩涡吧，
2: 嗯，
1: 你看这个水流是往一个方向流的，
2: 嗯，
1: 但出现漩涡了，它就打旋了。
2: 对，
1: 它不往一个方向流了，是不是产生漩涡？
2: 对，
1: 我们人的心脏也是，如果心肌细胞结构改变了，心脏里的血液就不会往一个方向流了，它就容易产生这个漩涡，
2: 形成小聚点，
1: 哎，我们叫涡流。
2: 嗯，
1: 啊，这个涡流就特别容易形成我们的血栓。
2: 哦，
1: 所以说平时你没事儿倒好，但是你有点什么着急的事儿了，情绪一激动了，是吧，血压一波动了，心脏当中形成的这个血栓可能一下子就随着我们这个血液流动跑到大脑当中去了。
2: 明白。
1: 那堵在脑袋里了，我告诉你，这个我们临床上有一个词儿，叫心源性脑卒中。
2: 嗯，
1: 就由于心脏的问题导致的脑血栓，啊，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2: 关键是我们谁能想得到呢？
1: 嗯，
2: 心脏的问题能跑到脑子里去？
1: 对呀，所以说我这么一讲，大家伙现在应该知道它是有连带关系的。
2: 是。
1: 而且心肌肥大呀，它会导致我们心脏泵血功能的减弱。
2: 嗯。
1: 特别是这个血流回心脏的能力会慢慢变得不足，
2: 嗯，
1: 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为什么很多中老年朋友比较常见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硬化呀，
2: 嗯，
1: 我告诉你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2: 关键是吧，他要是不疼谁也不知道。
1: 对，就很多人说的我疼了才觉得我有病，
2: 哦，
1: 其实并不是，是吧？你不疼的时候其实早就已经是患者了，是吧？很多老年人抱怨，哎呀，一个地方我不能坐的时间太久，我得活动活动。
2: 对，时间长了就麻了，他就站不起来了。
1: 很多人不知道啊，我们正常人在一个地方坐着他不会发麻的，你坐一会儿就发麻了。我告诉你，就是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是你心肌肥大造成的结果，
2: 过血循环不好。
1: 对，就是不过血了。
2: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多有这个心肌肥大的啊，它会引发其他的一些常见病吧。
2: 嗯，
1: 刚才我说的动脉硬化呀、脑血栓呢，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不过血发麻呀，这种情况我们老年朋友他都不知道啊，不知道他就更不会注意。
2: 嗯，
1: 对不对？那等这个后果非常严重了，就像你说那个李阿姨那样，最后到这个心力衰竭的情况了，甚至到那个危及到生命猝死的情况了，那很多人是吧都蒙在鼓里。
2: 嗯，
1: 所以说心肌肥大是我们所有人值得重视的一种疾病。
2: 还真是，就听老师讲完啊，我们知道心肌肥大可以说是一个走向心衰，
1: 嗯，
2: 或者引发全身各种问题的开端了。
1: 对。
2: 那老师，是不是所有查出来心肌肥大的人最后都逃不开这个结局呢？
1: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关键。
2: 嗯，
1: 我刚才讲的只是大多数人，从咱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除了病理性的心肌肥大之外，其实还存在着一种叫适应性心肌肥大的问题。
2: 嗯，
1: 它包括叫向心性肥大和离心性肥大。
2: 这个不懂。哎，
1: 不懂是吧？
2: 嗯，
1: 什么叫适应性心肌肥大呢？ 就说白了，我们的心脏为适应我们的身体巨大的压力和负荷做出的一个暂时性的一种调整。
2: 啊，就是心脏它主动升级了，
1: 哎，配合我们的人体状态。
2: 那这种适应性的肥大和我们得的这个病理性的肥大，它区别它在哪儿啊？
1: 区别在于它的发展趋势。病理性的那种肥大，它算是病了，它只会越来越重了，它是不可逆的。
2: 嗯，
1: 而适应性心肌肥大可以长期稳定在一个正常的我们人的生理运作状态当中。
2: 嗯，
1: 而且它这个结构是完全可逆的，
2: 就差别很大。
1: 对，
2: 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呢？
1: 嗯，
2: 就会不会本来就是适应性的，时间长了就变成病理性的了，就真病了。
1: 嗯，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2: 嗯，
1: 啊，但是你说到这儿呢，啊，我得给你举个例子。其实我说这个例子大家伙一下就反应过来了。
2: 嗯，
1: 比如说有一部分人，人家就在高原地区生存，咱们知道藏民，
2: 嗯，
1: 藏民是不是在高原地区生存？
2: 嗯，
1: 那高原地区生存的这个藏民，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活生生的例子。
2: 这有什么关系呀？
1: 哎呦，这关系太大了。
2: 嗯，
1: 高原地区啊，它是不是缺氧的？
2: 啊，对。
1: 如果说我们永远处在一种缺氧的状态的话，相当于我们心脏每时每刻它都在负重干活。
2: 对呀，就那个环境啊。
1: 对，在负重训练，对吧？
2: 嗯，
1: 所以说你看啊，高原地区的一些老百姓，你看基本上他这个面貌跟咱们内地人都不一样。
2: 嗯，
1: 啊，基本上一个个的都是面部啊、嘴唇啊，总有那种红紫色。
2: 嗯，
1: 我们叫高原红。
2: 嗯，
1: 我告诉你，它就是一种适应性的这种心肌肥大。
2: 嗯，
1: 啊，人家不会发展成最后实质性的病变的，他们是为了适应在高原地区生存，适应他那种高压缺氧乏氧的状态，慢慢的这个心脏出现的一种适应性的改变。
2: 嗯，
1: 而这种改变就保证了这些高原地区生存的老百姓啊，不会出现什么呢，严重的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这样的问题。
2: 嗯，
1: 所以说你看啊，就是你看高原地区本来就缺氧嘛，按道理讲他的高血压和冠心病发病率比我们高得多得多吧。
2: 嗯，
1: 但是啊，事实却恰恰相反，高原地区的高血压、冠心病的发病率反而比咱们低得多得多，啊，甚至非常少的人会发生什么心衰呀、猝死的情况、心梗的情况。
2: 哎，那这是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藏民的高原地区的老百姓，他那个心脏啊，他是恰恰有一种典型性的叫生理性的适应性的这种肥大。
2: 嗯，
1: 哎，这种适应性的肥大，它就保证了当地人的这个心脏的这种皮质性，
2: 就适者生存了。
1: 就他们的心脏啊，它这适应性是非常强大的。
2: 嗯，
1: 结构虽然说有点改变，但是它变得十分的皮实和耐用。
2: 嗯，
1: 啊，能够游刃有余的应对他们当地的极端的环境，而即使是他心脏结构有所改变，最后慢慢的他也能够调整过来。
2: 那你说人家的心脏怎么就能皮实耐造呢？我们怎么就那么容易变成病态的呢？
1: 嗯，
2: 他们的适应性为什么会那么强？
1: 是这个问题吧？我告诉你啊，就太多人以前问过我了，
2: 是吧？
1: 你同样是，比如说，那你说高原地区藏民就没有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老人吗？
2: 那肯定有啊。
1: 那有的话，人家的心脏怎么在那么高原地区，人家一点
2: 事
1: 儿没有啊？
2: 嗯，
1: 咱们别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了。很多二三十岁的人上高原地区心脏都受不了。
2: 嗯，
1: 是吧？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后来咱们现代医学深入的研究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2: 嗯，
1: 啊，就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了，世代居住在高原地区的藏民，他们的这个心脏比咱们普通内地人的这个心脏更加的高效，更加的强大，更加的稳定，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而且更加的有持久性。
2: 哦，
1: 就人家的心脏和咱们的心脏它不是一样的心脏。
2: 嗯，
1: 咱普通人到了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那心脏可能咚咚咚咚咚咚飙到一百二三十下了。
2: 嗯，
1: 啊，头晕眼花的，啊，喘得像风箱一样了。而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心脏在每分钟一百二三十下的这种高耗能的模式下拼命的工作，你心脏用不了几分钟就彻底的垮掉了。
2: 嗯，
1: 但是人家常年的在高原地区生活的藏民啊，比如说我们曾经去西藏有那个藏民的向导，比我们年龄大多了，人家在海拔五六千米、六七千米的这个营地， 人家静息的这个心率啊，我告诉你，我给他量过，才70多下，
2: 那么慢呢？
1: 每一次心跳蹦出那个血量啊，是我们普通的这个1.5倍之高。
2: 哎，就人家心脏干活少，
1: 哎，
2: 效率高，
1: 对，
2: 事半功倍，
1: 没错。
2: 这跟咱们心肌肥大患者那个越蹦越费劲的情况，那是完全相反的，
1: 完全相反的，是吧？然后再看它强大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说孕妇吧，你知道一个孕妇身体要多供应一个人的这个血氧，
2: 对，
1: 对吧？那这个孕妇的心脏的负担是不是特别重？
2: 嗯，
1: 好了，我们一个平原的孕妇，如果说突然间上了高原地区，得这个妊娠性高血压的风险，我告诉你啊，会提高30%以上，
2: 嗯，
1: 非常危险的，
2: 嗯
1: 啊，高原地区的藏族人民的那个孕妇同志啊，说明人家在高原地区生活的人的这个心脏强大到能够精准的调节，
2: 嗯，
1: 游刃有余的满足自己和胎儿的需要。第三点，就刚才说说持久性，
2: 嗯，
1: 也就是说人家那种超凡的心脏的那种耐力，
2: 嗯，
1: 是吧？我们经常说跑步，是吧？你头100米屁股跑得快，但是过了100米你就没有耐力了，到了500米的时候我就把你拉得远远的。
2: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一定要拼这个能力，更要拼这个耐力，
2: 持久性。
1: 对，所以说就是咱们这个心肌肥大的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咱先不用着急，
2: 嗯
1: 啊，只要我们能够想办法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耐造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度，让我们心脏有自己调节的这种代偿能力，是吧？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
2: 对，
1: 什么什么心肌肥大不肥大，只要它没有生命危险，比什么都强。
2: 对，
1: 当我们的心脏皮实耐造之后，它就可以让病理性的心肌肥大啊，它就不继续发展了，它就逐渐的变成叫适应性心肌肥大。
2: 嗯，
1: 而且我们生命科学后来也发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你知道最关键的指标是啥吗？
2: 嗯，
1: 就是看你这个心脏皮不皮实，耐不耐造。
2: 嗯
1: 啊，这个皮不皮实，耐不耐造，我告诉你，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叫心率变异性。现在越来越重视它了，叫心率变异性指标。
2: 嗯，
1: 英文字母简称叫 HRV。
2: 这什么东西呢？
1: HRV 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我们人的心脏啊，它的适应性强和弱的一个指标。
2: 哦，
1: 就像一个人他能不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心脏 HRV， 你高的话他就能够生存下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2: 哦，
1: 这个指标高说明你心脏对外界的环境和刺激它不会特别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心脏。
2: 嗯，
1: 你的心脏就皮实就耐造。
2: 嗯
1: 啊，那你这个 HRV 的指标要低，说明你很脆弱，受不了一点的刺激
2: 啊！
1: 哪怕你心脏再好，但是 HRV 这个值你要是低的话，
2: 玻璃心，
1: 那你玻璃心，对对对，你这个心脏是受不了一些打击的。
2: 但老师，更让我们好奇的就是，为啥人家的心脏就这么会自我适应，就这么耐造呢？
1: 你看看，咱们不跟那个高原地区的人比，你想一想，我们身边有没有那种人，30多岁、40多岁的时候？他这个已经被医院检查出来心脏有问题了，
2: 嗯，有，
1: 比如说冠心病啊，或者是心衰呀、啊，心律不齐了。但是人家70、80岁了，人家活得还好好的，
2: 嗯，
1: 有没有？
2: 有，
1: 太多这样的人了吧？
2: 太多了。
1: 还有什么呢？有30、40岁的人是吧？心脏从来没问题，但是突然间有个情绪的变化，比如说喝点酒啊，或者家庭有点变故啊，突然间
2: 猝死了
1: ，心梗
2: 了，
1: 有没有？
2: 有。
1: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吗？
2: 嗯，
1: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HRV， 我们心脏是否皮实，是否耐造？
2: 哎，
1: 这个数值现在越来越关键了。
2: 你玻璃心啪一下碎了，你不还啥也不是吗？
1: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有一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2: 嗯，
1: 为什么高原地区藏民的心脏它特别耐造，特别皮实，就是 HRV 的这个数值特别高？我告诉你，就是跟他们生活的这个水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 嗯，
1: 但并不是仅仅指这个高原的环境， 更是指的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融入到每一天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啊养护啊这些智慧。
2: 养护智慧人家的是什么呢？
1: 红景天汤。
2: 红景天啊，
1: 对，红景天熬的汤。
2: 我们一般都是上藏区之前提前一个月我们都喝点红景天
1: 啊，
2: 就你上高原反应就没有那么重，
1: 说抵抗这个高原反应是吧。
2: 嗯，
1: 没错。
2: 你说藏民的心脏那么耐造，
1: 嗯，
2: 适应性那么强，就藏在日常养护的这碗汤里面。
1: 对，所以说吧，就很多我们说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包括传说呀，很多人说那是不是瞎白活瞎忽悠啊，
2: 才不是，
1: 还真不是。
2: 嗯
1: 啊，我们现代医学已经证实了其中的道理。
2: 嗯，
1: 红景天里面主要的成分叫红景天干。
2: 嗯，
1: 这个红景天干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了，它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
2: 嗯，
1: 它是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的。哎，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
2: 嗯，
1: 是吧，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
2: 哎，
1: 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
2: 对
1: 啊，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
2: 是，就是藏民他们的心脏是在极端环境之下被红景天这种天然的适应原物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锻造出来的。
1: 哎，没错，
2: 所以它就很强大。
1: 对，这个心脏啊，就是我们发现啊，就藏区的人民啊，他有冠心病，
2: 嗯，
1: 他有心衰，
2: 嗯，
1: 但是这和病和病没关系。
2: 明白，
1: 就是同样冠心病的患者，同样这个心衰的患者，人家藏族老百姓那个心脏就比我们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
2: 对，
1: 什么原因？就是红景天人家从小喝到大。
2: 嗯，
1: 哎，那对于我们这些比如说病理性心肌肥大的朋友来讲，治本之策就是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造性，
2: 嗯，
1: 皮实性，适应性，是吧，让我们的心脏的底子是吧变厚，变得更加皮实耐造。这样的话，即便是啊它这个结构上有改变了，但是你的功能强，储备足，能够更好的应对我们日常的负荷，从而延缓甚至避免它像心力衰竭呀，比如说这个实质性的不可逆的呀，威胁到我们生命的那种阶段进行发展。
2: 嗯，您说的这个思路我们真的是特别的认同啊。
1: 对，
2: 但是红景天这个东西好像听起来也很常见的，
1: 现在药房都有卖的，
2: 对吧。
1: 啊，所以说静止，我要告诉你，真正的具有增加我们心脏适应性、耐造性、皮实性，并且它被中国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认可的，只有一种品种的红景天才是。
2: 嗯，
1: 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有
2: 啊。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红景天。
1: 当然了，红景天有很多的品种的。
2: 哦，
1: 其中只有一种品种是在西藏地区有的。
2: 哦，
1: 才被我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2: 嗯，
1: 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
2: 嗯，
1: 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你看很多当地的藏民想喝这种红景天都得是野外去采摘的，这自己不能种植的。而且这种大花红景天，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啊，它有一个明确的显著的特征。
2: 嗯，
1: 就切开它的根茎那个横截面啊，是那种玫瑰红色的芯儿，明白吧。
2: 嗯，
1: 就切开之后里面是那个玫瑰红的那种颜色的芯儿。
2: 嗯，
1: 这种颜色的芯儿是高含量的红景天干的这种特殊的标志。
2: 哦，
1: 就说明里面的红景天干的含量特别的足。
2: 哦，
1: 也只有这个品种的红景天才能够做到提高我们人心脏的适应性的这种作用。
2: 明白
1: 啊。但这种玫瑰红心儿，我们国家认可的大花红景天，我告诉你，在我们市面上你见不着。
2: 我们平时市面上买的那些它都不是。
1: 对，市面
2: 上所以没啥用。
1: 市面上常见的很多的都是就其他的一些品种的红景天，其实核心成分里面的这个红景天干呢，我告诉你含量都微乎其微。
2: 明白。
1: 那微乎其微的话，它怎么能保证我们心脏有强大的适应性呢？这就好比是这个人参的那个叶子和萝卜缨子，你知道吗？我们在学术上都叫参叶
2: 啊，
1: 都叫参叶。
2: 那人参和萝卜可差远了。
1: 对呀，啊，它能是一个东西吗？ 这个啊，
2: 这太专业了。
1: 对，这个这样，我看这个时间马上就到了，这个问题咱们明天给大家伙详细的分解，好吧？
2: 那太行了。我们感兴趣的朋友啊，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呢也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
4: 梁老师，今天可算是打通了。您发过那个红景天粉啊，是不是又有了现在？
1: 啊，之前您用过呀，那个红景天呢？
4: 对呀。
1: 哦。
4: 老师，那我跟您讲啊。你看我之前是有7-8年的高血压。那当时吧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可是当时我查出来说是左心肥大，那时候在家、呀走几步路就眼前发黑，胸口憋闷、气短、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像被人好像掐着那个脖子一样。
1: 哎呦，
4: 真是那会儿感觉那半条命都快没有了。那当时
1: 这可挺严重啊你啊。哎呀，
4: 对。医生也拿着那个心脏彩超单的就跟我说，什么说我这个心脏吧，比人正常人得大一圈儿，
1: 大一圈儿。
4: 要再发展下去啊，就是心力衰竭，到时候你就躺在床上你动你都动不了啊。那时候跟我说，
1: 哎呦，你说说这大夫都已经给你查出来了。

0: 后来不是也是用了您推荐那个红景天粉吗？
1: 嗯。其实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对我们心脏的问题啊，他有一个错误的误区啊。就比如说啊，我们有的人面临心衰呀、啊、或者已经形成心衰的患者、
0: 嗯、
1: 总想改变他 是吧
0: 是是，
1: 这是非常难的。其实从这种情况的患者角度来讲，我们换个角度思考，就是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比什么都强。
0: 哦，
1: 就哪怕是你心衰，我提高你心脏的耐受性了，你可能一辈子心脏不会有大问题，对吧？我们身边经常有那样的人，哎呦，早就查出来心衰了，可是人家哎，就是平时注意点，30年50年也是他，没啥变化，对吧？那你用的这个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景天，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和适应性。
0: 嗯
1: 啊，我们心脏比如说对于缺氧啦啊高压的环境，别人的心脏受不了了，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这个濡养和这个补充之后，它就对那种缺氧啊这个高压的环境，你比别人要耐受的多得多。哎，它有这个作用，是吧？
0: 是
1: 啊，即使你拼命的泵血，对心脏来说它也不算一个高负荷的运动啊，它也承受得了啊。就说白了，就真正的红景天啊，它起到的作用是啥呀？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好的红景天是让我们的心脏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
0: 哦，
1: 明白了吧？
0: 哦，
1: 即使是我们血压偶尔的波动或者比较强烈啦，受什么外界刺激啦，是吧？我们的心脏也能扛得住，因为它皮实了，耐造了，是吧？我们心脏能兜住这个底儿了，它就不会有大问题，明白了吧？
0: 哦，
1: 哎，
0: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
1: 这是红景天的作用，对啊。
0: 哎呀，我说的呢，我说怎么以前你看稍微就是累一点儿，
1: 嗯，
0: 就这样就喘不上来气了，
1: 是吧？嗯，
0: 是
1: 你心脏还是原来那个心脏，但是现在有耐受了。红景天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红景天干，这个红景天干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它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它可不是治疗我们心脏的啊。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就能够做到把我们这个适应症拉得越来越长啊，你的耐受力越来越高，哪怕是10年20年，你心脏它永远处在一个稳定的适应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大风大浪的它都能挺得住。靠临床用药调理心脏的患者吧，心脏的耐受性它的适应性只会越来越差，因为我们这个年龄会越来越大嘛，对不对？
0: 对。
1: 而红景天它不是针对你指标的，是解决你心脏的耐受能力的，让我们的心脏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的，这样的话啊，你不管多恶劣的外界环境，它也不会衰老，它也不会变成心衰，这不比什么都强吗？是不是？
0: 是是。
1: 而且你看，我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红景天，为什么说是一定是西藏的呢？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有，它才有刚才说的那种这个解决我们心脏这个适应性的这种明确的价值的。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0: 嗯嗯。
1: 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明白了吧？
0: 是，
1: 嗯，
0: 明白明白。哎，那老师，
1: 嗯，
0: 我呢还想要，因为你看我现在吧也没剩多少了，
1: 嗯嗯嗯，
0: 我呢也不想让它断了啊。
1: 这才是真正的健康啊！
0: 对，
1: 我们不用追求现在我们这个心脏像20岁的人的心脏一样，不用追求那个。就我们的心脏如果一直维持下去，不会有大毛病，是吧？
0: 是，
1: 你这样的想法非常正确。啊，
0: 嗯，
1: 而且你的心脏，我告诉你，我们调理就是它是一个长期的活儿，啊，
0: 对，
1: 我也建议像这样的好的高浓度的红景天，咱们一定要坚持给它喝好了，
0: 是，
1: 让我们的心脏它的适应性一直维持在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当中。
0: 嗯嗯，
1: 我们的心脏说白了，用咱们老百姓话讲，你的心脏被打造的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这底子越来越厚实了。
0: 是，
1: 你以后遇到天大的事儿，我们的心脏也能扛得住，是不是？
0: 是是是是是。
1: 而且我们这次确实也把这个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我们再次的带给大家伙了啊！
0: 呀，那可真是太。

0: 好了，老师。那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1: 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咱就关注咱们现在的节目就行了，好不好啊？
0: 一定一定关注节目，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1: 好啊，也就这几天的事了啊。
0: 好，
1: 我们先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
0: 好，
1: 哎，再见啊，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
1: 从咱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除了病理性的心肌肥大之外，其实还存在着一种叫适应性心肌肥大的问题。
0: 嗯，
1: 它包括叫向心性肥大和离心性肥大。
2: 这个不懂哎。
1: 不懂是吧？
2: 嗯。
1: 什么叫适应性心肌肥大呢？就说白了，我们的心脏为适应我们的身体巨大的压力和负荷，做出的一个暂时性的一种调整。
2: 就是心脏它主动升级了，
1: 哎，配合我们的人体状态。
2: 那这种适应性的肥大和我们得的这个病理性的肥大，它区别它在哪儿啊？
1: 区别在于它的发展趋势。病理性的那种肥大，它算是病了，它只会越来越重了，它是不可逆的。
2: 嗯。
1: 而适应性心肌肥大可以长期稳定在一个正常的我们人的生理运作状态当中。
2: 嗯。
1: 而且它这个结构是完全可逆的，
2: 就差别很大。
1: 对，
2: 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呢？
1: 嗯，
2: 就会不会本来就是适应性的，时间长了就变成病理性的了，就真病了。
1: 嗯、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2: 嗯、
1: 啊，但是你说到这儿呢哈、啊，我得给你举个例子。其实我说这个例子，大家伙一下就反应过来了。
2: 嗯，
1: 比如说有一部分人，人家就在高原地区生存。咱们知道藏民，
2: 嗯，
1: 藏民是不是在高原地区生存？
2: 嗯，
1: 那高原地区生存的这个藏民，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活生生的例子。
2: 这有什么关系呀？
1: 哎呦，这关系太大了。
2: 嗯，
1: 高原地区啊，它是不是缺氧的？
2: 啊，对。
1: 如果说我们永远处在一种缺氧的状态的话，相当于我们心脏每时每刻它都在负重干活。
2: 对呀、啊，就那个环境啊。
1: 对，在负重训练，对吧？
2: 嗯。
1: 所以说，你看啊，高原地区的一些老百姓，你看基本上，他这个面貌跟咱们内地人都不一样。
2: 嗯。
1: 啊，基本上一个个的都是面部啊、嘴唇啊，总有那种红紫色。
2: 嗯。
1: 我们叫高原红。
2: 嗯。
1: 我告诉你，它就是一种适应性的这种心肌肥大。
2: 嗯。
1: 啊，人家不会发展成最后实质性的病变的，他们是为了适应在高原地区生存。适应他那种高压、缺氧、乏氧的状态，慢慢的，这个心脏出现的一种适应性的改变。
2: 嗯，
1: 而这种改变就保证了这些高原地区生存的老百姓啊，不会出现什么呢？严重的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啊，就是你看高原地区本来就缺氧嘛，按道理讲，他的高血压和冠心病发病率比我们高得多得多吧？
2: 嗯，
1: 但是啊，事实却恰恰相反。高原地区的高血压、冠心病的发病率反而比咱们低得多得多，啊，甚至非常少的人会发生什么心衰呀、猝死的情况、心梗的情况。
2: 哎，那这是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藏民的高原地区的老百姓，他那个心脏啊，他是恰恰有一种典型性的叫生理性的适应性的这种肥大。
2: 嗯，
1: 哎。这种适应性的肥大，它就保证了当地人的这个心脏的这种皮质性，
2: 就适者生存了。
1: 就他们的心脏啊，它这适应性是非常强大的。
2: 嗯，
1: 结构虽然说有点改变，但是它变得十分的皮实和耐用。
2: 嗯，
1: 啊，能够游刃有余的应对他们当地的极端的环境，而即使是他心脏结构有所改变，最后慢慢的他也能够调整过来。
2: 那你说人家的心脏怎么就能皮实耐造呢？我们怎么就那么容易变成病态的呢？
1: 嗯，
2: 他们的适应性为什么会那么强？
1: 是这个问题吧？我告诉你啊，就太多人以前问过我了，
2: 是吧？
1: 你同样是，比如说，那你说高原地区藏民就没有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老人吗？
2: 那肯定有啊。
1: 那有的话，人家的心脏怎么在那么高原地区，人家一点
2: 事儿
1: 没有啊？
2: 嗯，
1: 咱们别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了。很多二三十岁的人上高原地区心脏都受不了，
2: 嗯，
1: 是吧？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后来咱们现代医学深入的研究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2: 嗯，
1: 啊，就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了，世代居住在高原地区的藏民，他们的这个心脏比咱们普通内地人的这个心脏更加的高效， 更加的强大，更加的稳定，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而且更加的有持久性。
2: 哦，
1: 就人家的心脏和咱们的心脏它不是一样的心脏。
2: 嗯，
1: 咱普通人到了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那心脏可能咚咚咚咚咚咚飙到一百二三十下了。
2: 嗯，
1: 啊，头晕眼花的，啊，喘得像风箱一样了。而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心脏，在每分钟一百二三十下的这种高耗能的模式下拼命的工作，你心脏用不了几分钟就彻底的垮掉了。
2: 嗯，
1: 但是人家常年的在高原地区生活的藏民，啊，比如说我们曾经去西藏有那个藏民的向导，比我们年龄大多了。
2: 嗯，
1: 人家在海拔五六千米、六七千米的这个营地，人家静息的这个心率啊，我告诉你，我给他量过，才七十多下，
2: 那么慢呢？
1: 每一次心跳蹦出那个血量啊，是我们普通的这个一点五倍之高。
2: 哎，就人家心脏干活少，
1: 哎，
2: 效率高，
1: 对，
2: 事半功倍，
1: 没错。
2: 这跟咱们心肌肥大患者那个越蹦越费劲的情况，那是完全相反的，
1: 完全相反的，是吧？然后再看他强大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说孕妇吧，你知道一个孕妇身体要多供应一个人的这个血氧，
2: 对，
1: 对吧？那这个孕妇的心脏的负担是不是特别重？
2: 嗯，
1: 好了，我们一个平原的孕妇，如果说突然间上了高原地区，得这个妊娠性高血压的风险，我告诉你啊，会提高30%以上，
2: 嗯，
1: 非常危险的，
2: 嗯
1: 啊，高原地区的藏族人民的那个孕妇同志啊。说明人家在高原地区生活的人的这个心脏强大到能够精准的调节，
2: 嗯，
1: 游刃有余的满足自己和胎儿的需要。第三点，就刚才说过持久性，
2: 嗯，
1: 也就是说人家那种超凡的心脏的那种耐力，
2: 嗯，
1: 是吧？我们经常说跑步是吧，你头100米比我跑得快，但是过了100米你就没有耐力了，到了500米的时候我就把你拉得远远的。
2: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一定要拼这个能力，更要拼这个耐力，
2: 持久性。
1: 对，所以说就是咱们这个心肌肥大的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咱先不用着急，
2: 嗯
1: 啊，只要我们能够想办法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耐造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度，让我们心脏有自己调节的这种代偿能力，是吧？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
2: 对，
1: 什么什么心肌肥大不肥大，只要它没有生命危险，比什么都强。
2: 对，
1: 当我们的心脏皮实耐造之后，它就可以让病理性的心肌肥大啊，它就不继续发展了，它就逐渐的变成叫适应性心肌肥大。
2: 嗯，
1: 而且我们生命科学后来也发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你知道最关键的指标是啥吗？
2: 嗯，
1: 就是看你这个心脏皮不皮实，耐不耐造。
2: 嗯，
1: 啊，这个皮不皮实，耐不耐造，我告诉你，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叫心率变异性。现在越来越重视它了，叫心率变异性指标。
2: 嗯，
1: 英文字母简称叫 HRV。
2: 这什么东西呢？
1: HRV 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我们人的心脏啊，它的适应性强和弱的一个指标。
2: 哦，
1: 就像一个人，他能不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心脏 HRV， 你高的话，他就能够生存下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2: 哦，
1: 这个指标高，说明你心脏对外界的环境和刺激，它不会特别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心脏。
2: 嗯，
1: 你的心脏就皮实，就耐造。
2: 嗯，
1: 啊，那你这个 HRV 的指标要低，说明你很脆弱，受不了一点的刺激
2: 啊！
1: 哪怕你心脏再好，但是 HRV 这个值你要是低的话，
2: 玻璃心，
1: 那你玻璃心，对对对，你这个心脏是受不了一些打击的。
2: 但老师，更让我们好奇的就是，为啥人家的心脏就这么会自我适应，就这么耐造呢？
1: 你看看，咱们不跟那个高原地区的人比，你想一想，我们身边有没有那种人，30多岁、40多岁的时候？他这个已经被医院检查出来心脏有问题了，
2: 嗯，有，
1: 比如说冠心病啊，或者是心衰呀、啊，心律不齐了，但是人家70、80岁了，人家活得还好好的，
2: 嗯，
1: 有没有？
2: 有，
1: 太多这样的人了吧？
2: 太多了。
1: 还有什么呢？有30、40岁的人是吧？心脏从来没问题，但是突然间有个情绪的变化，比如说喝点酒啊，或者家庭有点变故啊，突然间
2: 猝死了，
1: 猝死了，心梗了， 有没有？
2: 有。

0: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吗？
1: 嗯，
0: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HRV， 我们心脏是否皮实，是否耐造。
1: 哎，
0: 这个数值现在越来越关键了。
1: 你玻璃心啪一下碎了，你不还啥也不是吗？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有一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为什么高原地区藏民的心脏它特别耐造，特别皮实，就是 HRV 的这个数值特别高？我告诉你，就是跟他们生活的这个水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嗯，
0: 但并不是仅仅指这个高原的环境，更是指的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融入到每一天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啊、养护啊这些智慧。
1: 养护智慧人家的是什么呢？
0: 哎，红景天汤。
1: 红景天啊？
0: 对，红景天熬的汤。
1: 我们一般都是上藏区之前提前一个月我们都喝点红景天
0: 啊，
1: 就你上高原反应就没有那么重，
0: 说抵抗这个高原反应是吧？
1: 嗯，
0: 没错。
1: 你说藏民的心脏那么耐造，
0: 嗯，
1: 适应性那么强，就藏在日常养护的这碗汤里面。
0: 对，所以说吧，就很多我们说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包括传说呀，很多人说那是不是瞎白或瞎忽悠吧？
1: 才不是，
0: 还真不是。
1: 嗯
0: 啊，我们现代医学已经证实了其中的道理。
1: 嗯，
0: 红景天里面主要的成分叫红景天干。
1: 嗯，
0: 这个红景天干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了，它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
1: 嗯，
0: 它是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的。哎，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
1: 嗯，
0: 是吧，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
1: 哎，
0: 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
1: 对
0: 啊，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
1: 是，就是藏民他们的心脏是在极端环境之下被红景天这种天然的适应原物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锻造出来的。
0: 哎，没错，
1: 所以它就很强大。
0: 对，这个心脏啊，就是我们发现啊，就藏区的人民啊，他有冠心病，
1: 嗯，
0: 他有心衰，
1: 嗯，
0: 但是这和病和病没关系。
1: 明白，
0: 就是同样冠心病的患者，同样这个心衰的患者，人家藏族老百姓那个心脏就比我们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
1: 对，
0: 什么原因？就是红景天人家从小喝到大。
1: 嗯，
0: 哎，那对于我们这些比如说病理性心肌肥大的朋友来讲，治本之策就是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造性、皮实性、适应性，是吧，让我们的心脏的底子是吧变厚，变得更加皮实耐造。这样的话，即便是啊它这个结构上有改变了，但是你的功能强、储备足，能够更好的应对我们日常的负荷，从而延缓甚至避免它像心力衰竭呀、比如说这个实质性的不可逆的呀、威胁到我们生命的那种阶段进行发展。
1: 嗯，您说的这个思路我们真的是特别的认同啊。
0: 对，
1: 但是红景天这个东西好像听起来也很常见的。
0: 现在药房都有卖的，
1: 对吧？
0: 啊，所以说静叔，我要告诉你，真正的具有增加我们心脏适应性、耐造性、皮实性，并且它被中国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认可的，只有一种品种的红景天才是。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有
1: 啊。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红景天。
0: 当然了，红景天有很多的品种的、其中只有一种品种是在西藏地区有的、才被我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1: 嗯，
0: 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
1: 嗯，
0: 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你看很多当地的藏民想喝这种红景天都得是野外去采摘的，这自己不能种植的。而且这种大花红景天，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啊，它有一个明确的显著的特征，
1: 嗯，
0: 就切开它的根茎那个横截面啊，是那种玫瑰红色的芯儿，明白吧？
1: 嗯，
0: 就切开之后里面是那个玫瑰红的那种颜色的芯儿。
1: 嗯，
0: 这种颜色的芯儿是高含量的红景天干的这种特殊的标志。
1: 哦，
0: 就说明里面的红景天干的含量特别的足。
1: 哦，
0: 也只有这个品种的红景天才能够做到提高我们人心脏的适应性的这种作用。
1: 明白
0: 啊。

0: 那这种玫瑰红心儿，我们国家认可的大花红景天，我告诉你，在我们市面上你见不着。
1: 我们平时市面上买的那些，它都不是。
0: 对，市面
1: 上所以没啥用。
0: 市面上常见的很多的都是就其他的一些品种的红景天，其实核心成分里面的这个红景天干呢，我告诉你，含量都微乎其微。
1: 明白。
0: 那微乎其微的话，它怎么能保证我们心脏有强大的适应性呢？这就好比是这个人参的那个叶子和萝卜缨子。你知道吗？我们在学术上都叫参叶，
1: 啊，
0: 都叫参叶。
1: 那人参和萝卜可差远了。
0: 对呀，它能是一个东西吗？这个啊，
1: 这太专业了。
0: 对，这个这样，我看这个时间马上就到了，这个问题咱们明天给大家伙详细的分解，好吧？
1: 那太行了。
0: 嗯，
1: 我们感兴趣的朋友啊，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呢也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今天可算是打通了。您发过那个红景天粉啊，是不是又有了现在？
0: 啊，之前您用过呀，那个红景天呢？
3: 对呀。
0: 哦。
3: 老师，那我跟您讲啊，你看我之前是有七八年的高血压，那当时吧也没拿它当回事儿。
0: 哦，
3: 可是当时我查出来说是左心肥大，那时候在家，呀，走几步路就眼前发黑，胸口憋闷、气短，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像被人好像掐着那个脖子一样。
0: 哎呦，
3: 真是那会儿感觉那半条命都快没有了。那当时
0: 这可挺严重啊，你啊，哎呀，
3: 对。医生也拿着那个心脏彩超单的就跟我说什么，说我这个心脏吧，比人正常人得大一圈儿。
0: 大一圈儿，
3: 要再发展下去啊，就是心力衰竭，到时候你就躺在床上你动你都动不了啊。那时候跟我说。
0: 哎呦，你说说，这大夫都已经给你查出来了是吧？
3: 是。
0: 而且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典型的高血压长期的控制不佳引发的心脏病理性的结构的改变，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常年的血压升高，血压的升高你控制不好导致的心肌肥大，啊，我们在临床上把这种心肌肥大叫啥？叫梨状心，就你这个心脏都变形了，像一个大鸭梨一样了，是吧？所以说这大夫呢，就是给你判断的是没错的，真的再拖下去的话，你心脏的这个泵血的功能啊，它会越来越差。啊，你真要是啊，说万一要是真是心衰了，那可真不是闹着玩的啊。
3: 是是是，是这样的。后来不是也是用了您推荐那个红景天粉吗？
0: 嗯， 其实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对我们心脏的问题啊，他有

0: 一个错误的误区啊。就比如说啊，我们有的人面临心衰呀、啊、或者已经形成心衰的患者、嗯、总想改变他 是吧，
1: 是是，
0: 这是非常难的。其实从这种情况的患者角度来讲，我们换个角度思考，就是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比什么都强。就哪怕是你心衰，我提高你心脏的耐受性了，你可能一辈子心脏不会有大问题，对吧？我们身边经常有那样的人，哎呦早就查出来心衰了，可是人家哎就是平时注意点，30年50年也是他没啥变化，对吧？那你用的这个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景天，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和适应性。
1: 嗯
0: 啊，我们心脏比如说对于缺氧啦啊高压的环境，别人的心脏受不了了，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这个濡养和这个补充之后，它就对那种缺氧啊这个高压的环境你比别人要耐受的多得多。哎，它有这个作用，是吧？
1: 是啊，
0: 即使你拼命的泵血，对心脏来说它也不算一个高负荷的运动啊，它也承受得了啊。就说白了，就真正的红景天啊，它起到的作用是啥呀？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好的红景天是让我们的心脏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哦，
0: 即使是我们血压偶尔的波动或者比较强烈啦，受什么外界刺激啦，是吧，我们的心脏也能扛得住，因为它皮实了，耐造了，是吧？我们心脏能兜住这个底儿了，它就不会有大问题，明白了吧？
1: 哦，
0: 哎
1: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这是红景天的作用，对啊。
1: 哦，呀，我说的呢，我说怎么以前你看稍微就是累一点，
0: 嗯，
1: 就这样就喘不上来气儿了，
0: 是吧？嗯，
1: 是、啊、
0: 你心脏还是原来那个心脏，但是现在有耐受了。红景天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红景天干，这个红景天干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它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它可不是治疗我们心脏的啊，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就能够做到把我们这个适应症拉得越来越长啊，你的耐受力越来越高，哪怕是10年20年，你心脏它永远处在一个稳定的适应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大风大浪的它都能挺得住。靠临床用药调理心脏的患者吧，心脏的耐受性它的适应性只会越来越差，因为我们这个年龄会越来越大嘛，对不对？
1: 对。
0: 而红景天它不是针对您指标的，是解决你心脏的耐受能力的，让我们的心脏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的。这样的话啊，你不管多恶劣的外界环境，它也不会衰老，它也不会变成心衰，这不比什么都强吗？是不是？
1: 是是。
0: 而且你看我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红景天，为什么说是一定是西藏的呢？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有，它才有我刚才说的那种这个解决我们心脏这个适应性的这种明确的价值的。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1: 嗯嗯，
0: 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明白了吧？
1: 是，
0: 嗯，
1: 明白明白。哎，那老师，
0: 嗯，
1: 我呢还想要，因为你看我现在吧也没剩多少了，
0: 嗯嗯嗯，
1: 我呢也不想让它断了哇。
0: 这才是真正的健康啊。
1: 对，
0: 我们不用追求现在我们这个心脏像20岁的人的心脏一样，不用追求那个，就我们的心脏如果一直维持下去不会有大毛病，是吧？
1: 是，
0: 你这样的想法非常正确， 是不是？
1: 是是是是是。
0: 而且我们这次确实也把这个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我们再次的带给大家伙了啊。
1: 呀，那可真是太好了老师。嗯，那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0: 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咱就关注咱们现在的节目就行了。
1: 一定一定关注节目，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0: 好啊，也就这几天的事了啊。
1: 好，
0: 我们先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
1: 好，谢谢，
0: 再见啊。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

0: 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我想跟您说个堵心的事儿啊。
1: 堵心的事儿、
2: 真的。
1: 哎呦，
2: 就我妈他们小区有个李姨，
1: 嗯，
2: 李阿姨呢65岁了，她心脏一直不好，
1: 嗯，
2: 查出来心肌肥大差不多10年了。
1: 哦，
2: 对，一直小心翼翼的。
1: 嗯，
2: 5年前吧，她有一个远房亲戚来推销一款叫什么保险、就那话说的可好听了。结果去年冬天李阿姨一场感冒，她就没好利索，
1: 嗯，
2: 直接发展到了心衰，她就住院了。
1: 公司说这个合同里的没写，不给赔付，这都是推诿。
2: 对，
1: 保你的理由就一个，那不理赔你的这个理由能编出一本百科全书来。
2: 对呀，
1: 对不对？
2: 就我现在都替她觉得很憋屈。
1: 嗯，
2: 那咱们这些心脏病本来就不好的老年人或中老年人、能指望什么呢？
1: 还是那句话，正是因为外部的指望大概率它会落空，
2: 嗯，
1: 我们才更应该把目光收回来。
2: 嗯，
1: 收回来放在哪儿呢？放在真正的靠得住的有些方面事情上。
2: 嗯，
1: 就是你怕病情加重，咱们就在病上，在我们的身体上做文章就行了。
2: 嗯，
1: 真到你病重到一定程度了，给你再多的钱也没用。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就是我们自己心脏的这个本身上早点投资，早点做预防，是吧？你看你刚才说那个李阿姨，她的遭遇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啊。
2: 嗯，
1: 与其把希望寄托在一张可能作废的废纸上，你不如早点下功夫，想办法让我们这颗心脏，哎，变得更加的皮实，更加的抗造，这比什么都强。
2: 嗯，
1: 所以说借着你刚才说的你们家这个邻居李阿姨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心肌肥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咱得明白几个点啊。第一个，心肌肥大它一定是一种进行性的一种疾病。
2: 进行性的，
1: 哎，
2: 一直发展。
1: 对，
2: 哦，
1: 进行性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直它在不断发展，
2: 它都没停。
1: 对，它不会停在原地的。
2: 嗯，
1: 它可能会比如说随着我们的时间，
2: 嗯，
1: 随着我们的年龄，一步一步的往严重方面发展，
2: 嗯，
1: 逐渐的开始加重。这个心肌肥大呀，实际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它的结构一点一点的发生了一些巨大的改变。
2: 嗯，
1: 啊，不是那种所谓的啊肿了胖了的意思，而是你这个细胞的结构发生改变了。就像我们就是有些设备啊机器用的时间久了，它会生锈，它会老化，是一个道理。
2: 明白，就是你得养护它。
1: 对，
2: 如果你不管它，就自己就会越来越严重，
1: 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发展。
2: 明白，
1: 是吧？而这带来的就是第二点，
2: 嗯，
1: 啊，也就是大家伙容易忽视的，就是 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潜在的影响和风险那是非常大的。
2: 哎，
1: 啊，但是很多人他根本感觉不到啊。
2: 嗯，
1: 就很多人稍微一活动，是吧？比如说快走几步，上个坡啊，甚至弯个腰捡个东西，马上就感觉到心慌了，啊，气短了，这个心口发紧了，像一口气堵在那儿上不来了。
2: 嗯，
1: 有这种感觉吧？
2: 有。
1: 我告诉你，其实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心肌肥大发展到一定程度造成的叫一过性的心肌缺血。
2: 嗯，
1: 啊，很多心肌肥大的患者都有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很多人不知道这就是一过性的心肌缺血了，是吧？你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身边是不是有很多老年人有这种情况？
2: 还真是，其实不仅是老年人，
1: 嗯，
2: 现在很多中年人他都已经有了。
1: 对呀，中年人现在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了，
2: 对，
1: 是吧？而且现在还有很多这个老年人血栓堵塞血管的，为什么这么多？
2: 嗯，
1: 你到医院一检查，心脏也没什么大问题呀、啊，哎，检查单子上就写一个心肌肥大。
2: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就是其实这些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吧，脑卒中跟心肌肥大，我告诉你，就是实际上它有很大的联系的。
2: 嗯，
1: 很多人说，哎，那不对呀、啊，那脑梗啊、脑血栓呢、啊，那不是脑袋的事儿吗？跟我心肌肥大有啥关系啊？是吧？
2: 嗯、
1: 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不知道。因为我们人的心脏啊，这个心肌结构改变了之后，我们心脏内部的血流它是不是就变得不顺畅了？
2: 那肯定是。
1: 如果我们心脏这个血流不往一个方向流动的话，它容易产生什么呢？产生漩涡。就是你看过那个咱们河里头那个漩涡吧，
2: 嗯，
1: 你看这个水流是往一个方向流的，
2: 嗯，
1: 但出现漩涡了它就打旋了，
2: 对，
1: 它不往一个方向流了，是不是产生漩涡？
2: 对。
1: 我们人的心脏也是，如果心肌细胞结构改变了，心脏里的血液就不会往一个方向流了，它就容易产生这个漩涡，
2: 形成小聚点，
1: 哎，我们叫涡流。
2: 嗯，
1: 啊，这个涡流就特别容易形成我们的血栓。
2: 哦，
1: 所以说平时你没事儿倒好，但是你有点什么着急的事儿了，情绪一激动了，是吧，血压一波动了，心脏当中形成的这个血栓可能一下子就随着我们这个血液流动跑到大脑当中去了。
2: 明白。
1: 那堵在脑袋里了，我告诉你，这个我们临床上有一个词儿，叫心源性脑卒中。
2: 嗯，
1: 就由于心脏的问题导致的脑血栓，啊，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2: 关键是我们谁能想得到呢？
1: 嗯，
2: 心脏的问题能跑到脑子里去？
1: 对呀、啊，所以说我这么一讲，大家伙现在应该知道它是有连带关系的。
2: 是。
1: 而且心肌肥大呀，它会导致我们心脏泵血功能的减弱。
2: 嗯。
1: 特别是这个血流回心脏的能力会慢慢变得不足，
2: 嗯，
1: 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为什么很多中老年朋友比较常见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硬化呀，
2: 嗯，
1: 我告诉你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2: 关键是吧，他要是不疼谁也不知道。
1: 对，就很多人说的我疼了才觉得我有病，
2: 哦，
1: 其实并不是，是吧？你不疼的时候其实早就已经是患者了，是吧？很多老年人抱怨，哎呀，一个地方我不能坐的时间太久，我得活动活动。
2: 对，时间长了就麻了，他就站不起来了。
1: 很多人不知道啊，我们正常人在一个地方坐着他不会发麻的，你坐一会儿就发麻了。我告诉你，就是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是你心肌肥大造成的结果，
2: 过血循环不好。
1: 对，就是不过血了。
2: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多有这个心肌肥大的啊，它会引发其他的一些常见病吧。
2: 嗯，
1: 刚才我说的动脉硬化呀、脑血栓呢，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不过血发麻呀，这种情况我们老年朋友他都不知道啊，不知道他就更不会注意。
2: 嗯，
1: 对不对？那等这个后果非常严重了，就像你说那个李阿姨那样，最后到这个

0: 心力衰竭的情况了，甚至到那个危及到生命猝死的情况了，那很多人是吧都蒙在鼓里。
1: 嗯，
0: 所以说心肌肥大是我们所有人值得重视的一种疾病。
1: 还真是，就听老师讲完啊，我们知道心肌肥大可以说是一个走向心衰，
0: 嗯，
1: 或者引发全身各种问题的开端了。
0: 对，
1: 那老师，是不是所有查出来心肌肥大的人，最后都逃不开这个结局呢？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关键。
1: 嗯，
0: 我刚才讲的只是大多数人，从咱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除了病理性的心肌肥大之外，其实还存在着一种叫适应性心肌肥大的问题。
1: 嗯，
0: 它包括叫向心性肥大和离心性肥大。
1: 这个不懂哎。
0: 不懂是吧？
1: 嗯。
0: 什么叫适应性心肌肥大呢？就说白了，我们的心脏为适应我们的身体巨大的压力和负荷，做出的一个暂时性的一种调整。
1: 啊，就是心脏它主动升级了，
0: 哎，配合我们的人体状态。
1: 那这种适应性的肥大和我们得的这个病理性的肥大，它区别它在哪儿啊？
0: 区别在于它的发展趋势。病理性的那种肥大，它算是病了，它只会越来越重了，它是不可逆的。
1: 嗯。
0: 而适应性心肌肥大可以长期稳定在一个正常的我们人的生理运作状态当中。
1: 嗯。
0: 而且它这个结构是完全可逆的，
1: 就差别很大。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呢？
0: 嗯，
1: 就会不会本来就是适应性的，时间长了就变成病理性的了，就真病了。
0: 嗯、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啊，但是你说到这儿呢，哈、啊，我得给你举个例子。其实我说这个例子，大家伙一下就反应过来了。
1: 嗯，
0: 比如说有一部分人，人家就在高原地区生存。咱们知道藏民，
1: 嗯，
0: 藏民是不是在高原地区生存？
1: 嗯，
0: 那高原地区生存的这个藏民，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活生生的例子。
1: 这有什么关系呀？
0: 哎呦，这关系太大了。
1: 嗯，
0: 高原地区啊，它是不是缺氧的？
1: 啊，对。
0: 如果说我们永远处在一种缺氧的状态的话，相当于我们心脏每时每刻它都在负重干活。
1: 对呀，就那个环境啊，
0: 对，在负重训练，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高原地区的一些老百姓，你看基本上他这个面貌跟咱们内地人都不一样。
1: 嗯
0: 啊，基本上一个个的都是面部啊嘴唇啊总有那种红紫色。
1: 嗯，
0: 我们叫高原红。
1: 嗯，
0: 我告诉你，它就是一种适应性的这种心肌肥大。
1: 嗯
0: 啊，人家不会发展成最后实质性的病变的，他们是为了适应在高原地区生存，适应他那种高压缺氧乏氧的状态，慢慢的这个心脏出现的一种适应性的改变。
1: 嗯，
0: 而这种改变就保证了这些高原地区生存的老百姓啊，不会出现什么呢，严重的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啊，就是你看高原地区本来就缺氧嘛，按道理讲他的高血压和冠心病发病率比我们高得多得多吧。
1: 嗯，
0: 但是啊，事实却恰恰相反，高原地区的高血压冠心病的发病率反而比咱们低得多得多啊，甚至非常少的人会发生什么心衰呀、猝死的情况、心梗的情况。
1: 哎，那这是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藏民的高原地区的老百姓，他那个心脏啊，他是恰恰有一种典型性的叫生理性的适应性的这种肥大。
1: 嗯，
0: 哎，这种适应性的肥大，它就保证了当地人的这个心脏的这种皮质性，
1: 就适者生存了。
0: 就他们的心脏啊，它的适应性是非常强大的。
1: 嗯，
0: 结构虽然说有点改变，但是它变得十分的皮实和耐用。
1: 嗯，
0: 啊，能够游刃有余的应对他们当地的极端的环境，而即使是他心脏结构有所改变，最后慢慢的他也能够调整过来。
1: 那你说人家的心脏怎么就能皮实耐造呢？我们怎么就那么容易变成病态的呢？
0: 嗯，
1: 他们的适应性为什么会那么强？
0: 是这个问题吧？我告诉你啊，就太多人以前问过我了，
1: 是吧？
0: 同样是，比如说，那你说高原地区藏民就没有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老人吗？
1: 那肯定有啊。
0: 那有的话，人家的心脏怎么在那么高原地区，人家一点
1: 事儿
0: 没有啊？
1: 嗯，
0: 咱们别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了。很多二三十岁的人上高原地区心脏都受不了，
1: 嗯，
0: 是吧？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后来咱们现代医学深入的研究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1: 嗯，
0: 啊，就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了，世代居住在高原地区

0: 区的藏民，他们的这个心脏比咱们普通内地人的这个心脏更加的高效，更加的强大，更加的稳定，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而且更加的有持久性。
1: 哦，
0: 就人家的心脏和咱们的心脏它不是一样的心脏。
1: 嗯，
0: 咱普通人到了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那心脏可能咚咚咚咚咚咚飙到一百二三十下了。
1: 嗯，
0: 啊，头晕眼花的，啊，喘得像风箱一样了。而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心脏，在每分钟一百二三十下的这种高耗能的模式下拼命的工作，你心脏用不了几分钟就彻底的垮掉了。
1: 嗯，
0: 但是人家常年的在高原地区生活的藏民，啊，比如说我们曾经去西藏有那个藏民的向导，比我们年龄大多了。
1: 嗯，
0: 人家在海拔五六千米、六七千米的这个营地，人家静息的这个心率啊，我告诉你，我给他量过，才七十多下，
1: 那么慢呢？
0: 每一次心跳蹦出那个血量啊，是我们普通的这个一点五倍之高。
1: 哎，就人家心脏干活少，
0: 哎，
1: 效率高，
0: 对，
1: 事半功倍，
0: 没错。
1: 这跟咱们心肌肥大患者那个越蹦越费劲的情况，那是完全相反的，
0: 完全相反的，是吧？然后再看他强大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说孕妇吧，你知道一个孕妇身体要多供应一个人的这个血氧，
1: 对，
0: 对吧？那这个孕妇的心脏的负担是不是特别重？
1: 嗯，
0: 好了，我们一个平原的孕妇，如果说突然间上了高原地区，得这个妊娠性高血压的风险，我告诉你啊，会提高30%以上，
1: 嗯，
0: 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啊，高原地区的藏族人民的那个孕妇同志啊。说明人家在高原地区生活的人的这个心脏强大到能够精准的调节，
1: 嗯，
0: 游刃有余的满足自己和胎儿的需要。第三点，就刚才说过持久性，
1: 嗯，
0: 也就是说人家那种超凡的心脏的那种耐力，
1: 嗯，
0: 是吧？我们经常说跑步是吧，你头100米比我跑得快，但是过了100米你就没有耐力了，到了500米的时候我就把你拉得远远的。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一定要拼这个能力，更要拼这个耐力，
1: 持久性。
0: 对，所以说就是咱们这个心肌肥大的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咱先不用着急，
1: 嗯
0: 啊，只要我们能够想办法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耐造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度，让我们心脏有自己调节的这种代偿能力，是吧？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
1: 对，
0: 什么什么心肌肥大不肥大，只要它没有生命危险，比什么都强。
1: 对，
0: 当我们的心脏皮实耐造之后，它就可以让病理性的心肌肥大啊，它就不继续发展了，它就逐渐的变成叫适应性心肌肥大。
1: 嗯，
0: 而且我们生命科学后来也发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你知道最关键的指标是啥吗？
1: 嗯，
0: 就是看你这个心脏皮不皮实，耐不耐造。
1: 嗯，
0: 啊，这个皮不皮实，耐不耐造，我告诉你，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叫心率变异性。现在越来越重视它了，叫心率变异性指标。
1: 嗯，
0: 英文字母简称叫 HRV。
1: 这什么东西呢？
0: HRV 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我们人的心脏啊，它的适应性强和弱的一个指标。
1: 哦，
0: 就像一个人，他能不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心脏 HRV， 你高的话，他就能够生存下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哦，
0: 这个指标高，说明你心脏对外界的环境和刺激，它不会特别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心脏。
1: 嗯，
0: 你的心脏就皮实，就耐造。
1: 嗯，
0: 啊，那你这个 HRV 的指标又低，说明你很脆弱，受不了一点的刺激。
1: 嗯，哦，
0: 哪怕你心脏再好，但是 HRV 这个值你要是低的话，
1: 玻璃心。
0: 那你玻璃心，对对对，哦，你这个心脏是受不了一些打击的。
1: 但老师，更让我们好奇的就是，为啥人家的心脏就这么会自我适应，就这么耐造呢？
0: 你看看，咱们不跟那个高原地区的人比，你想一想，我们身边有没有那种人，30多岁、40多岁的时候，他这个已经被医院检查出来心脏有问题了，
1: 嗯，有，
0: 比如说冠心病啊，或者是心衰呀，心律不齐了，但是人家70、80岁了，人家活得还好好的，
1: 嗯，
0: 有没有？
1: 有，
0: 太多这样的人
1: 了
0: 吧？
1: 太多
0: 了。还有什么呢？有30、40岁的人 是吧？心脏从来没问题。

0: 但是突然间有个情绪的变化，比如说喝点酒啊，或者家庭有点变故啊，突然间
1: 猝死了，
0: 心梗了，有没有？
1: 有。
0: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吗？
1: 嗯，
0: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HRV， 我们心脏是否皮实，是否耐造？
1: 哎，
0: 这个数值现在越来越关键了。
1: 你玻璃心啪一下碎了，你不还啥也不是吗？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有一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为什么高原地区藏民的心脏它特别耐造，特别皮实，就是 HRV 的这个数值特别高？我告诉你，就是跟他们生活的这个水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嗯，
0: 但并不是仅仅指这个高原的环境，更是指的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融入到每一天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啊、养护啊这些智慧。
1: 养护智慧人家的是什么呢？
0: 哎，红景天汤。
1: 红景天啊，
0: 对，红景天熬的汤。
1: 我们一般都是上藏区之前提前一个月我们都喝点红景天
0: 啊，
1: 就你上高原反应就没有那么重，
0: 说抵抗这个高原反应是吧？
1: 嗯，
0: 没错。
1: 你说藏民的心脏那么耐造，
0: 嗯，
1: 适应性那么强，就藏在日常养护的这碗汤里面。
0: 对，所以说吧，就很多我们说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包括传说呀，很多人说那是不是瞎白或瞎忽悠吧？
1: 才不是，
0: 还真不是。
1: 嗯
0: 啊，我们现代医学已经证实了其中的道理。
1: 嗯，
0: 红景天里面主要的成分叫红景天干。
1: 嗯，
0: 这个红景天干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了，它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
1: 嗯，
0: 它是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的。哎，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
1: 嗯，
0: 是吧，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
1: 哎，
0: 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
1: 对
0: 啊，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
1: 是，就是藏民他们的心脏是在极端环境之下被红景天这种天然的适应原物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锻造出来的。
0: 哎，没错，
1: 所以它就很强大。
0: 对，这个心脏啊，就是我们发现啊，就藏区的人民啊，他有冠心病，
1: 嗯，
0: 他有心衰，
1: 嗯，
0: 但是这和病和病没关系。
1: 明白，
0: 就是同样冠心病的患者，同样这个心衰的患者，人家藏族老百姓那个心脏就比我们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
1: 对，
0: 什么原因？就是红景天人家从小喝到大。
1: 嗯，
0: 哎，那对于我们这些比如说病理性心肌肥大的朋友来讲，治本之策就是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造性，
1: 嗯，
0: 皮实性，适应性，是吧，让我们的心脏的底子是吧变厚，变得更加皮实耐造。这样的话，即便是啊它这个结构上有改变了，但是你的功能强，储备足，能够更好的应对我们日常的负荷，从而延缓甚至避免它像心力衰竭呀，比如说这个实质性的不可逆的呀，威胁到我们生命的那种阶段进行发展。
1: 嗯，您说的这个思路我们真的是特别的认同啊。
0: 对，
1: 但是红景天这个东西好像听起来也很常见的，
0: 现在药房都有卖的，
1: 对吧？
0: 啊，所以说静叔，我要告诉你，真正的具有增加我们心脏适应性、耐造性、皮实性，并且它被中国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认可的，只有一种品种的红景天才是。
1: 嗯，
0: 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有
1: 啊。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红景天。
0: 当然了，红景天有很多的品种的，
1: 哦，
0: 其中只有一种品种是在西藏地区有的，
1: 哦，
0: 才被我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1: 嗯，
0: 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
1: 嗯，
0: 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你看很多当地的藏民想喝这种红景天都得是野外去采摘的，这自己不能种植的。而且这种大花红景天，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啊，它有一个明确的显著的特征。
1: 嗯，
0: 就切开它的根茎那个横截面啊，是那种玫瑰红色的芯儿，明白吧？
1: 嗯，
0: 就切开之后里面是那个玫瑰红的那种颜色的芯儿。
1: 嗯，
0: 这种颜色的芯儿是高含量的红景天干的这种特殊的标志。
1: 哦，
0: 就说明里面的红景天干的含量特别的足。

0: 也只有这个品种的红景天才能够做到提高我们人心脏的适应性的这种作用。
1: 明白。
0: 啊，但这种玫瑰红心儿，我们国家认可的大花红景天，我告诉你，在我们市面上你见不着。
1: 我们平时市面上买的那些它都不是。
0: 对，市面
1: 上。所以没啥用。
0: 市面上常见的很多的都是就其他的一些品种的红景天，其实核心成分里面的这个红景天干呢，我告诉你含量都微乎其微。
1: 明白。
0: 那微乎其微的话，它怎么能保证我们心脏有强大的适应性呢？这就好比是这个人参的那个叶子和萝卜缨子，你知道吗？我们在学术上都叫参叶。
1: 啊，
0: 都叫参叶。
1: 那人参和萝卜可差远了。
0: 对啊，它能是一个东西吗？这个啊，我
1: 这太专业了。
0: 对，这个这样，我看这个时间马上就到了。
1: 嗯，
0: 这个问题咱们明天给大家伙详细的分解，好吧？
1: 那太行了。
0: 嗯，
1: 我们感兴趣的朋友啊，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呢也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今天可算是打通了。
0: 嗯
3: 嗯，是您发过那个红景天粉啊，
0: 嗯，
3: 是不是又有了现在
0: 啊？之前您用过呀那个红景天呢？
3: 对呀。
0: 哦。
3: 老师，那我跟您讲啊，
0: 嗯，
3: 你看我之前是有七八年的高血压，
0: 嗯，
3: 那当时吧也没拿它当回事儿。
0: 哦，
3: 可是当时我查出来说是左心肥大，那时候在家，
0: 哦，
3: 呀走几步路就眼前发黑，胸口憋闷，气短，
0: 啊，
3: 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像被人好像掐着那个脖子一样。
0: 哎呦，
3: 真是那会儿感觉那半条命都快没有了。那当时
0: 这可挺严重啊，你啊，哎呀，
3: 对。嗯，医生也拿着那个心脏彩超单的就跟我说，什么说我这个心脏吧，
0: 嗯，
3: 比人正常人得大一圈儿，
0: 大一圈儿，嗯
3: 嗯，要再发展下去啊就是心力衰竭，到时候你就躺在床上你动你都动不了啊。那时候跟我说，
0: 哎呦，你说说这大夫都已经给你查出来了是吧？
3: 是。
0: 而且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典型的高血压长期的控制不佳引发的心脏病理性的结构的改变，
3: 嗯，
0: 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常年的血压升高，血压的升高你控制不好导致的心肌肥大啊，
3: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把这种心肌肥大叫啥，叫梨状心，就你这个心脏都变形了，像一个大压力一样了，是吧？
3: 哦，
0: 所以说这大夫呢就是给你判断的是没错的，真的再拖下去的话你心脏的这个泵血的功能啊它会越来越差啊。
3: 嗯，
0: 你真要是啊说万一要是真是心衰了，那可真不是闹着玩的啊。
3: 是是是，
0: 嗯，
3: 是这样的。

0: 的兴衰了。可是人家哎，就是平时注意点儿，30年、50年也是它，没啥变化，对吧？那你用的这个，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景天，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和适应性。啊，我们心脏，比如说对于缺氧啦，啊，高压的环境，别人的心脏受不了了，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这个濡养和这个补充之后，它就对那种缺氧啊，这个高压的环境，你比别人要耐受的多得多。哎，它有这个作用，是吧？即使你拼命的泵血，对心脏来说，它也不算一个高负荷的运动，啊，它也承受得了，啊，就说白了，就真正的红景天啊，它起到的作用是啥呀？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好的红景天是让我们的心脏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明白了吧？即使是我们血压偶尔的波动或者比较强烈啦，受什么外界刺激啦，是吧？我们的心脏也能扛得住，因为它皮实了、耐造了，是吧？我们心脏能兜住这个底儿了，它就不会有大问题，明白了吧？哎，
1: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
0: 这
1: 事
0: 是红景
1: 儿
0: 天的作用，对啊。
1: 啊！哎呀，我说的呢，我说怎么以前你看稍微就是累一点儿，
0: 嗯，
1: 就这样就喘不上来气儿了，那
0: 是
1: 时
0: 吧？
1: 候
0: 嗯，你
1: 是
0: 心脏还是原来那个心脏，但是现在有耐
1: 对。
0: 受了。红景天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红景天苷，这个红景天苷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它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它可不是治疗我们心脏的啊，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就能够做到把我们这个适应症拉得越来越长，啊，你的耐受力越来越高。哪怕是10年、20年，你心脏它永远处在一个稳定的适应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大风大浪的，它都能挺得住。靠临床用药调理心脏的患者吧，心脏的耐受性、它的适应性只会越来越差，因为我们这个年龄会越来越大嘛，对不对？而红景天它不是针对您指标的，是解决你心脏的耐受能力的，让我们的心脏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的。这样的话。啊，你不管多恶劣的外界环境，它也不会衰老，它也不会变成心衰，这不比什么都强吗？是不是？而且你看，我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红景天，为什么说是一定是西藏的呢？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有，它才有我刚才说的那种这个解决我们心脏这个适应性的这种明确的价值的。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哎，那老师，我呢还想要，因为你看我现在吧也没剩多少了，我呢也不想让它断了啊。
0: 这才是真正的健康啊！
1: 对，
0: 我们不用追求现在我们这个心脏像20岁的人的心脏一样，不用追求那个。就我们的心脏如果一直维持下去，不会有大毛病，是吧？你这样的想法非常正确。啊，而且你的心脏，我告诉你，我们调理就是它是一个长期的活儿，是吧？我也建议像这样的好的高浓度的红景天，咱们一定要坚持给它喝好了，让我们的心脏它的适应性一直维持在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当中。我们的心脏说白了，用咱们老百姓话讲，你的心脏被打造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这底子越来越厚实了。你以后遇到天大的事儿，我们的心脏也能扛得住。是不是？而且我们这次确实也把这个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我们再次的带给大家伙了啊！
1: 呀，那可真是太好了，老师。那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0: 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咱就关注咱们现在的节目就行了，好不好啊？
1: 一定关注节目，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0: 好啊，也就这几天的事儿了啊。好，我们先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
1: 好，
0: 哎，再见啊。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好，再见。
0: 从咱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除了病理性的心肌肥大之外，其实还存在着一种叫适应性心肌肥大的问题。它包括叫 向心

0: 性肥大和离心性肥大。
1: 这个不懂哎。
0: 不懂是吧？什么叫适应性心肌肥大呢？就说白了，我们的心脏为适应我们的身体巨大的压力和负荷做出的一个暂时性的一种调整。
1: 就是心脏它主动升级了。
0: 哎，配合我们的人体状态。
1: 那这种适应性的肥大和我们得的这个病理性的肥大，它区别它在哪儿啊？
0: 区别在于它的发展趋势。病理性的那种肥大，它算是病了，它只会越来越重了，它是不可逆的。而适应性心肌肥大可以长期稳定在一个正常的我们人的生理运作状态当中。而且它这个结构是完全可逆的，
1: 就差别很大。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呢？
0: 嗯，
1: 就会不会本来就是适应性的，时间长了就变成病理性的了，就真病了。
0: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哦、
0: 啊，但是你说到这儿呢啊，我得给你举个例子。其实我说这个例子，大家伙一下就反应过来了。
1: 嗯，
0: 比如说有一部分人，人家就在高原地区生存。咱们知道藏民，
1: 嗯，
0: 藏民是不是在高原地区生存？
1: 嗯，
0: 那高原地区生存的这个藏民，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活生生的例子。
1: 这有什么关系呀？
0: 哎呦，这关系太大了。
1: 嗯，
0: 高原地区啊，它是不是缺氧的？
1: 啊，对。
0: 如果说我们永远处在一种缺氧的状态的话，相当于我们心脏每时每刻它都在负重干活。
1: 对呀，就那个环境啊。
0: 对，在负重训练，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高原地区的一些老百姓，你看基本上他这个面貌跟咱们内地人都不一样。
1: 嗯。
0: 啊，基本上一个个的都是面部啊、嘴唇啊，总有那种红紫色。
1: 嗯。
0: 我们叫高原红。
1: 嗯。
0: 我告诉你，它就是一种适应性的这种心肌肥大。
1: 嗯。
0: 啊，人家不会发展成最后实质性的病变的。他们是为了适应在高原地区生存。适应他那种高压、缺氧、乏氧的状态，慢慢的，这个心脏出现的一种适应性的改变。
1: 嗯，
0: 而这种改变就保证了这些高原地区生存的老百姓啊，不会出现什么呢？严重的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啊，就是你看高原地区本来就缺氧嘛，按道理讲，他的高血压和冠心病发病率比我们高得多得多吧？
1: 嗯，
0: 但是啊，事实却恰恰相反。高原地区的高血压、冠心病的发病率反而比咱们低得多得多，啊，甚至非常少的人会发生什么心衰呀、猝死的情况、心梗的情况。
1: 哎，那这是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藏民的高原地区的老百姓，他那个心脏啊，他是恰恰有一种典型性的叫生理性的适应性的这种肥大。
1: 嗯，
0: 哎。这种适应性的肥大，它就保证了当地人的这个心脏的这种皮质性，
1: 就适者生存了。
0: 就他们的心脏啊，它这适应性是非常强大的。
1: 嗯，
0: 结构虽然说有点改变，但是它变得十分的皮实和耐用。
1: 嗯，
0: 啊，能够游刃有余地应对他们当地的极端的环境，而即使是他心脏结构有所改变，最后慢慢的他也能够调整过来。
1: 那你说人家的心脏怎么就能皮实耐造呢？我们怎么就那么容易变成病态的呢？
0: 嗯，
1: 他们的适应性为什么会那么强？
0: 是这个问题吧？我告诉你啊，就太多人以前问过我了，
1: 是吧？
0: 同样是，比如说，那你说高原地区藏民就没有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老人吗？
1: 那肯定有啊。
0: 那有的话，人家的心脏怎么在那么高原地区，人家一点
1: 事
0: 儿没有啊？
1: 嗯，
0: 咱们别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了。很多二三十岁的人上高原地区心脏都受不了，
1: 嗯，
0: 是吧？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后来咱们现代医学深入的研究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1: 嗯，
0: 啊，就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了，世代居住在高原地区的藏民，他们的这个心脏比咱们普通内地人的这个心脏更加的高效，更加的强大，更加的稳定，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而且更加的有持久性。
1: 哦，
0: 就人家的心脏和咱们的心脏，它不是一样的心脏。
1: 嗯，
0: 咱普通人到了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那心脏可能咚咚咚咚咚咚飙到一百二三十下了。
1: 嗯，
0: 啊，头晕眼花的，啊，喘得像风箱一样了。而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心脏，在每分钟一百二三十下的这种高耗能的模式下拼命的工作，你心脏用不了几分钟就彻底的垮掉了。
1: 嗯。
0: 但是人家常年的在高原地区生活的藏民啊，比如说我们曾经去西藏有那个藏民的向导，比我们年龄大多了， 人家在海拔五六千米、六七千米的这个营地，人家静息的这个心率啊，我告诉你，我给他量过，才70多下，
1: 那么慢呢？
0: 每一次心跳蹦出那个血量啊，是我们普通的这个1.5倍之高。
1: 哎，就人家心脏干活少，
0: 哎，
1: 效率高，
0: 对，
1: 事半功倍，
0: 没错。
1: 这跟咱们心肌肥大患者那个越蹦越费劲儿的情况，那是完全相反的，
0: 完全相反的，是吧？然后再看它强大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说孕妇吧，你知道一个孕妇身体要多供应一个人的这个血氧，
1: 对，
0: 对吧？那这个孕妇的心脏的负担是不是特别重？
1: 嗯，
0: 好了，我们一个平原的孕妇，如果说突然间上了高原地区，得这个妊娠性高血压的风险，我告诉你啊，会提高30%以上。
1: 嗯，
0: 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啊，高原地区的藏族人民的那个孕妇同志啊，说明人家在高原地区生活的人的这个心脏强大到能够精准的调节，
1: 嗯，
0: 游刃有余的满足自己和胎儿的需要。第三点，就刚才说过持久性，
1: 嗯，
0: 也就是说人家那种超凡的心脏的那种耐力，
1: 嗯，
0: 是吧？我们经常说跑步是吧，你头100米比我跑得快，但是过了100米你就没有耐力了，到了500米的时候我就把你拉得远远的。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一定要拼这个能力，更要拼这个耐力，
1: 持久性。
0: 对，所以说就是咱们这个心肌肥大的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咱先不用着急，
1: 嗯
0: 啊，只要我们能够想办法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耐造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度，让我们心脏有自己调节的这种代偿能力，是吧？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
1: 对，
0: 什么什么心肌肥大不肥大，只要它没有生命危险，比什么都强。
1: 对，
0: 当我们的心脏皮实耐造之后，它就可以让病理性的心肌肥大啊，它就不继续发展了，它就逐渐的变成叫适应性心肌肥大。
1: 嗯，
0: 而且我们生命科学后来也发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你知道最关键的指标是啥吗？
1: 嗯，
0: 就是看你这个心脏皮不皮实，耐不耐造。
1: 嗯，
0: 啊，这个皮不皮实，耐不耐造，我告诉你，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叫心率变异性，现在越来越重视它了，叫心率变异性指标。
1: 嗯，
0: 英文字母简称叫 HRV。
1: 这什么东西呢？
0: HRV 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我们人的心脏啊，它的适应性强和弱的一个指标。
1: 哦，
0: 就像一个人他能不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心脏 HRV， 你高的话它就能够生存下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哦，
0: 这个指标高，说明你心脏对外界的环境和刺激，它不会特别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心脏。
1: 嗯，
0: 你的心脏就皮实，就耐造。
1: 嗯，
0: 啊，那你这个 HRV 的指标又低，说明你很脆弱，受不了一点的刺激。
1: 哦，
0: 哪怕你心脏再好，但是HRV 这个值你要是低的话，
1: 玻璃心，
0: 那你玻璃心，对对对，哦，你这个心脏是受不了一些打击的。
1: 但老师，更让我们好奇的就是，为啥人家的心脏就这么会自我适应，就这么耐造呢？
0: 你看看，咱们不跟那个高原地区的人比，你想一想，我们身边有没有那种人，30多岁、40多岁的时候，他这个已经被医院检查出来心脏有问题了，
1: 嗯，有，
0: 比如说冠心病啊，或者是心衰呀，心律不齐了，但人家70、80岁了，人家活得还好好的，
1: 嗯，
0: 有没有？
1: 有，
0: 太多这样的人了吧？
1: 太多了。
0: 还有什么呢？有30、40岁的人是吧？心脏从来没问题，但是突然间有个情绪的变化，比如说喝点酒啊，或者家庭有点变故啊，突然间
1: 猝死了，
0: 心梗了，有没有？
1: 有。
0: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吗？
1: 嗯，
0: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HRV， 我们心脏是否皮实，是否耐造？
1: 哎，
0: 这个数值现在越来越关键了。
1: 你玻璃心啪一下碎了，你不还啥也不是吗？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有一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为什么高原地区藏民的心脏它特别耐造，特别皮实，就是 HRV 的这个数值特别高？我告诉你，就是跟他们生活的这个水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嗯，
0: 但并不是仅仅指这个高原的环境，更是指的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融入到每一天

0: 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啊、养护啊这些智慧。
1: 养护智慧，人家的是什么呢？
0: 哎、红景天汤。
1: 红景天啊，
0: 对，红景天熬的汤。
1: 我们一般都是上藏区之前提前一个月我们都喝点红景天
0: 啊，
1: 就你上高原，高原反应就没有那么重，
0: 说抵抗这个高原反应是吧。
1: 嗯，
0: 没错。
1: 你说藏民的心脏那么耐造，
0: 嗯，
1: 适应性那么强，就藏在日常养护的这碗汤里面。
0: 对，所以说吧，就很多我们说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包括传说呀，很多人说那是不是瞎白话瞎忽悠吧？
1: 才不是，
0: 还真不是。
1: 嗯
0: 啊，我们现代医学已经证实了其中的道理。
1: 嗯，
0: 红景天里面主要的成分叫红景天干。
1: 嗯，
0: 这个红景天干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了，它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
1: 嗯，
0: 它是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的。哎，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
1: 嗯，
0: 是吧，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
1: 哎，
0: 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
1: 对
0: 啊，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
1: 是，就是藏民他们的心脏是在极端环境之下被红景天这种天然的适应原物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锻造出来的。
0: 哎，没错，
1: 所以它就很强大。
0: 对，这个心脏啊，就是我们发现啊，就藏区的人民啊，他有冠心病，
1: 嗯，
0: 他有心衰，
1: 嗯，
0: 但是这和病和病没关系。
1: 明白，
0: 就是同样冠心病的患者，同样这个心衰的患者，人家藏族老百姓那个心脏就比我们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
1: 对，
0: 什么原因？就是红景天，人家从小喝到大。
1: 嗯，
0: 哎，那对于我们这些比如说病理性心肌肥大的朋友来讲，治本之策就是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造性，
1: 嗯，
0: 皮实性、适应性，是吧？让我们的心脏的底子，是吧，变厚，变得更加皮实耐造。这样的话，即便是啊，它这个结构上有改变了，但是你的功能强，储备足，能够更好的应对我们日常的负荷，从而延缓甚至避免它像心力衰竭呀，比如说这个实质性的不可逆的呀，威胁到我们生命的那种阶段进行发展。
1: 嗯，您说的这个思路我们真的是特别的认同啊。
0: 对，
1: 但是红景天这个东西好像听起来也很常见的，
0: 现在药房都有卖的，
1: 对吧？
0: 啊，所以说静叔，我要告诉你，真正的具有增加我们心脏适应性、耐造性、皮实性，并且它被中国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认可的，只有一种品种的红景天才是。
1: 嗯，
0: 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有
1: 啊。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红景天。
0: 当然了，红景天有很多的品种的，
1: 哦，
0: 其中只有一种品种是在西藏地区有的，
1: 哦，
0: 才被我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1: 嗯，
0: 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
1: 嗯，
0: 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你看很多当地的藏民想喝这种红景天都得是野外去采摘的，这自己不能种植的。而且这种大花红景天，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啊，它有一个明确的显著的特征，
1: 嗯，
0: 就切开它的根茎那个横截面啊，是那种玫瑰红色的芯儿，明白吧？
1: 嗯，
0: 就切开之后里面是那个玫瑰红的那种颜色的芯儿。
1: 嗯，
0: 这种颜色的芯儿是高含量的红景天干的这种特殊的标志。
1: 哦，
0: 就说明里面的红景天干的含量特别的足。
1: 哦，
0: 也只有这个品种的红景天才能够做到提高我们人心脏的适应性的这种作用。
1: 明白
0: 啊。但这种玫瑰红芯儿，我们国家认可的大花红景天，我告诉你，在我们市面上你见不着。
1: 我们平时市面上买的那些它都不是。
0: 对，市面
1: 上。所以没啥用。
0: 市面上常见的很多的都是就其他的一些品种的红景天。其实核心成分里面的这个红景天干呢，我告诉你含量都微乎其微。
1: 明白。
0: 那微乎其微的话，它怎么能保证我们心脏有强大的适应性呢？这就好比是这个人参的那个叶子和萝卜缨子，你知道吗？我们在学术上都叫参叶。
1: 啊，
0: 都叫参叶。
1: 那人参和萝卜可差远了。
0: 对呀，啊，它能是一个东西吗？ 这个啊，我
1: 太专业了。
0: 对，这个这样，我看这个时间马上就到了。

0: 这个问题咱们明天给大家伙详细的分解，好吧？
1: 那太行了。
0: 嗯，
1: 我们感兴趣的朋友啊，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呢也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今天可算是打通了。
0: 嗯
3: 嗯，是您发过那个红景天粉啊？是不是又有了现在？
0: 啊，之前您用过呀，那个红景天呢？
3: 对呀。
0: 哦。
3: 老师，那我跟您讲啊。
0: 嗯。
3: 你看我之前是有7-8年的高血压。
0: 嗯。
3: 那当时吧也没拿它当回事儿。
0: 哦。
3: 可是当时我查出来说是左心肥大，那时候在家、
0: 哦、
3: 呀走几步路就眼前发黑，胸口憋闷、
0: 啊、
3: 气短，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像被人好像掐着那个脖子一样。
0: 哎呦，
3: 真是那会儿感觉那半条命都快没有了。那
0: 这可挺严重啊你啊。哎呀，
3: 对、嗯，医生也拿着那个心脏彩超单的就跟我说什么，说我这个心脏吧，
0: 嗯，
3: 比人正常人得大一圈儿。
0: 大一圈儿，嗯。
3: 嗯，要再发展下去啊，就是心力衰竭，到时候你就躺在床上，你动你都动不了啊。那时候跟我说。
0: 哎呦，你说说，这大夫都已经给你查出来了，是吧？
3: 是。
0: 而且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典型的高血压长期的控制不佳引发的心脏病理性的结构的改变、
3: 嗯、
0: 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常年的血压升高，血压的升高你控制不好导致的心肌肥大啊、
3: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把这种心肌肥大叫啥，叫梨状心，就你这个心脏都变形了，像一个大鸭梨一样了，是吧、
3: 哦、
0: 所以说这大夫呢就是给你判断的是没错的，真的再拖下去的话你心脏的这个泵血的功能啊它会越来越差啊。
3: 嗯，
0: 你真要是啊说万一要是真是心衰了，那可真不是闹着玩的啊。
3: 是是是、
0: 嗯、
3: 是这样的。后来不是也是用了您推荐那个红景天粉吗？
0: 嗯，其实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对我们心脏的问题啊他有一个错误的误区啊，就比如说啊我们有的人面临心衰呀、啊、或者已经形成心衰的患者、
3: 嗯、
0: 总想改变它 是吧
3: 是是，
0: 这是非常难的。其实从这种情况的患者角度来讲，我们换个角度思考，就是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比什么都强。就哪怕是你心衰，我提高你心脏的耐受性了，你可能一辈子心脏不会有大问题，对吧？我们身边经常有那样的人，哎呦早就查出来心衰了，可是人家哎就是平时注意点，30年50年也是他没啥变化，对吧？那你用的这个

0: 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景天，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和适应性。
1: 嗯，
0: 啊，我们心脏比如说对于缺氧啦，啊，高压的环境，别人的心脏受不了了，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这个濡养和这个补充之后，它就对那种缺氧啊，这个高压的环境，你比别人要耐受的多得多。哎，它有这个作用，是吧？
1: 是啊。
0: 即使你拼命的泵血，对心脏来说，它也不算一个高负荷的运动，啊，它也承受得了，啊，就说白了，就真正的红景天啊，它起到的作用是啥呀？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好的红景天是让我们的心脏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哦，
0: 即使是我们血压偶尔的波动或者比较强烈啦，受什么外界刺激啦，是吧？我们的心脏也能扛得住，因为它皮实了，耐造了。是吧，我们心脏能兜住这个底儿了，它就不会有大问题，明白了吧？
1: 哦，
0: 哎
1: 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这是红景天的作用，对啊。
1: 哦呀，我说的呢，我说怎么以前你看稍微就是累一点
0: 嗯，
1: 就这样就喘不上来气了，
0: 是吧？
1: 嗯，
0: 你心脏还是原来那个心脏，但是现在有耐受了。红景天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红景天干，这个红景天干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它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它可不是治疗我们心脏的啊，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就能够做到把我们这个适应症拉得越来越长，啊，你的耐受力越来越高，哪怕是十年二十年，你心脏它永远处在一个稳定的适应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大风大浪的它都能挺得住。靠临床用药调理心脏的患者吧，心脏的耐受性它的适应性只会越来越差，因为我们这个年龄会越来越大嘛，对不对？
1: 对。对，
0: 而红景天它不是针对您指标的，是解决你心脏的耐受能力的，让我们的心脏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的。这样的话啊，你不管多恶劣的外界环境，它也不会衰老，它也不会变成心衰，这不比什么都强吗？是不是？
1: 是是。
0: 而且你看我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红景天，为什么说是一定是西藏的呢？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有，它才有刚才说的那种这个解决我们心脏这个适应性的这种明确的价值的。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1: 嗯嗯，
0: 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明白了吧？
1: 是。
0: 嗯，
1: 明白明白。哎，那老师，
0: 嗯，
1: 我呢还想要，因为你看我现在吧也没剩多少了，
0: 嗯嗯嗯，
1: 我呢也不想让它断了啊。
0: 这才是真正的健康啊。
1: 对，
0: 我们不用追求现在我们这个心脏像二十岁的人的心脏一样，不用追求那个，就我们的心脏如果一直维持下去不会有大毛病，是吧？
1: 是，
0: 你这样的想法非常正确，
1: 是
0: 是不是？
1: 是是是是。
0: 而且我们这次确实也把这个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我们再次的带给大家伙了啊。
1: 呀，那可真是太好了，老师。嗯，那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0: 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咱就关注咱们现在的节目就行了。
1: 一定一定关注节目，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0: 好啊，也就这几天的事了啊。
1: 好，
0: 我们先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
1: 好，
0: 哎，
1: 谢谢，
0: 再见啊，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我想跟您说个堵心的事儿啊。
1: 堵心的事儿、
2: 啊、真的。
1: 哎呦，
2: 就我妈他们小区有个李姨，
1: 嗯，
2: 李阿姨呢65岁了，她心脏一直不好，
1: 嗯，
2: 查出来心肌肥大差不多十年了。
1: 哦，
2: 对，一直小心翼翼的。
1: 嗯，
2: 5年前吧，她有一个远房亲戚来推销一款叫什么保险，就那话说的可好听了、
1: 哦、
2: 结果去年冬天李阿姨一场感冒，她就没好利索，
1: 嗯，
2: 直接发展到了心衰，她就住院了。
1: 公司说这个合同里的没写，不给赔付，这都是推诿。
2: 对，
1: 保你的理由就一个，那不理赔你的这个理由能编出一本百科全书来。
2: 对呀，
1: 对不对？
2: 就我现在都替她觉得很憋屈。
1: 嗯，
2: 那咱们这些心脏病本来就不好的老年人或中老年人、
1: 嗯、
2: 能指望什么呢？
1: 还是那句话，正是因为外部的指望大概率它会落空，
2: 嗯，
1: 我们才更应该把目光收回来。
2: 嗯，
1: 收回来放在哪儿呢？放在真正的靠得住的有些方面事情上。
2: 嗯，
1: 就是你怕病情加重，咱们就在病上，在我们的身体上做文章就行了。
2: 嗯，
1: 真到你病重到一定程度了，给你再多的钱也没用。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就是我们自己心脏的这个本身上早点投资，早点做预防，是吧？你看你刚才说那个李阿姨，她的遭遇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啊。
2: 嗯，
1: 与其把希望寄托在一张可能作废的废纸上，你不如早点下功夫，想办法让我们这颗心脏哎变得更加的皮实，更加的抗造，这比什么都强。
2: 嗯，
1: 所以说借着你刚才说的你们家这个邻居李阿姨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心肌肥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咱得明白几个点啊。第一个，心肌肥大它一定是一种进行性的一种疾病。
2: 进行性的，
1: 哎，
2: 一直发展。
1: 对，
2: 哦，
1: 进行性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直它在不断发展的，
2: 它都没停。
1: 对，它不会停在原地的。
2: 嗯，
1: 它可能会比如说随着我们的时间，
2: 嗯，
1: 随着我们的年龄，一步一步的往严重方面发展，
2: 嗯，
1: 逐渐的开始加重。这个心肌肥大呀，实际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它的结构一点一点的发生了一些巨大的改变。
2: 嗯，
1: 啊，不是那种所谓的啊肿了胖了的意思，而是你这个细胞的结构发生改变了。就像我们就是有些设备啊

0: 机器用的时间久了，它会生锈，它会老化，是一个道理。
1: 明白，就是你得养护它。
0: 对，
1: 如果你不管，它就自己就会越来越严重，
0: 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发展。
1: 明白，
0: 是吧？而这带来的就是第二点，
1: 嗯，
0: 啊，也就是大家伙容易忽视的，就是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潜在的影响和风险，那是非常大的。
1: 哎，
0: 啊，但是很多人他根本感觉不到啊。
1: 嗯，
0: 就很多人稍微一活动，是吧？比如说快走几步，上个坡啊，甚至弯个腰捡个东西，马上就感觉到心慌了，啊，气短了，这个心口发紧了。像一口气堵在那儿上不来了，
1: 嗯，
0: 有这种感觉吧？
1: 有。
0: 我告诉你，其实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心肌肥大发展到一定程度造成的叫一过性的心肌缺血。
1: 嗯，
0: 啊，很多心肌肥大的患者都有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很多人不知道这就是一过性的心肌缺血了，是吧？你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身边是不是有很多老年人有这种情况？
1: 还真是，其实不仅是老年人，
0: 嗯，
1: 现在很多中年人他都已经有了。
0: 对呀、啊，中年人现在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了，
1: 对，
0: 是吧？而且现在还有很多这个老年人血栓堵塞血管的，为什么这么多？
1: 嗯，
0: 一到医院一检查，心脏也没什么大问题呀、啊，哎，检查单子上就写一个心肌肥大，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就是其实这些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吧？脑卒中跟心肌肥大，我告诉你，就是实际上它有很大的联系的。
1: 嗯，
0: 很多人说，哎，那不对呀、啊，那脑梗啊、脑血栓呢、啊，那不是脑袋的事儿吗？跟我心肌肥大有啥关系啊？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不知道，因为我们人的心脏啊，这个心肌结构改变了之后，我们心脏内部的血流，它是不是就变得不顺畅了？
1: 那肯定是。
0: 如果我们心脏这个血流不往一个方向流动的话，它容易产生什么呢？产生漩涡，就是你看过那个咱们河里头那个漩涡吧？
1: 嗯，
0: 你看这个水流是往一个方向流的，
1: 嗯，
0: 但出现漩涡了，它就打旋了，
1: 对，
0: 它不往一个方向流了，是不是产生漩涡？
1: 对，
0: 我们人的心脏也是，如果心肌细胞结构改变了，心脏里的血液就不会往一个方向流了，它就容易产生这个漩涡，
1: 形成小聚点，
0: 哎，我们叫涡流，
1: 嗯，
0: 啊，这个涡流就特别容易形成我们的血栓。
1: 哦，
0: 所以说平时你没事儿倒好，但是你有点什么着急的事儿了，情绪一激动了，是吧？血压一波动了，心脏当中形成的这个血栓，可能一下子就随着我们这个血液流动跑到大脑当中去了。
1: 明白。
0: 那堵在脑袋里了，我告诉你，这个我们临床上有一个词儿，叫心源性脑卒中。
1: 嗯，
0: 就由于心脏的问题导致的脑血栓。啊，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1: 关键是我们谁能想得到呢？
0: 嗯，
1: 心脏的问题能跑到脑子里去？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这么一讲，大家伙现在应该知道它是有连带关系的。
1: 是，
0: 而且心肌肥大呀，它会导致我们心脏泵血功能的减弱。
1: 嗯，
0: 特别是这个血流回心脏的能力会慢慢变得不足。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为什么很多中老年朋友比较常见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硬化呀？
1: 嗯，
0: 我告诉你，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1: 关键是吧，他要是不疼，谁也不知道。
0: 对，就很多人说的，我疼了才觉得我有病。
1: 哦，
0: 其实并不是，是吧？你不疼的时候，其实早就已经是患者了，是吧？很多老年人抱怨，嗯、哎呀，一个地方我不能坐的时间太久，我得活动活动。
1: 对，时间长了就麻了，他就站不起来了。
0: 很多人不知道啊，我们正常人在一个地方坐着，他不会发麻的。你坐一会儿就发麻了，我告诉你。就是，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是你心肌肥大造成的结果，
1: 过血循环不好。
0: 对，就是不过血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啊、很多有这个心肌肥大的，啊，它会引发其他的一些常见病吧？
1: 嗯，
0: 刚才我说的动脉硬化呀、脑血栓呢，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不过血、发麻呀这种情况，我们老年朋友他都不知道。啊，不知道他就更不会注意，
1: 嗯，
0: 对不对？那等这个后果非常严重了，就像你说那个李阿姨那样，最后到这个心力衰竭的情况了，甚至到那个危及到生命猝死的情况了，那很多人是吧，都蒙在鼓里，
1: 嗯。
0: 所以说，心肌肥大是我们所有人值得重视的一种疾病。
1: 还真是，就听老师讲完啊，我们知道心肌肥大可以说是一个走向心衰，
0: 嗯，
1: 或者引发全身各种问题的开端了，
0: 对。
1: 那老师，是不是所有查出来心肌肥大的人最后都逃不开这个结局呢？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关键。
1: 嗯，
0: 我刚才讲的只是大多数人，从咱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除了病理性的心肌肥大之外，

0: 其实还存在着一种叫适应性心肌肥大的问题。
1: 嗯，
0: 它包括叫向心性肥大和离心性肥大。
1: 这个不懂哎。
0: 不懂是吧？
1: 嗯。
0: 什么叫适应性心肌肥大呢？就说白了，我们的心脏为适应我们的身体巨大的压力和负荷，做出的一个暂时性的一种调整。
1: 就是心脏它主动升级了，
0: 哎，配合我们的人体状态。
1: 那这种适应性的肥大和我们得的这个病理性的肥大，它区别它在哪儿啊？
0: 区别在于它的发展趋势。病理性的那种肥大，它算是病了，它只会越来越重了，它是不可逆的。
1: 嗯。
0: 而适应性心肌肥大可以长期稳定在一个正常的我们人的生理运作状态当中。
1: 嗯。
0: 而且它这个结构是完全可逆的。
1: 就差别很大。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呢？
0: 嗯。
1: 就会不会本来就是适应性的，时间长了就变成病理性的了，就真病了。
0: 嗯、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啊，但是你说到这儿呢啊，我得给你举个例子。其实我说这个例子大家伙一下就反应过来了。
1: 嗯。
0: 比如说有一部分人，人家就在高原地区生存。咱们知道藏民。
1: 嗯。
0: 藏民是不是在高原地区生存？
1: 嗯。
0: 那高原地区生存的这个藏民，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活生生的例子。
1: 这有什么关系呀？
0: 哎呦，这关系太大了。
1: 嗯。
0: 高原地区啊，它是不是缺氧的？
1: 啊，对。
0: 如果说我们永远处在一种缺氧的状态的话，相当于我们心脏每时每刻它都在负重干活。
1: 对呀，就那个环境啊。
0: 对，在负重训练，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高原地区的一些老百姓，你看基本上他这个面貌跟咱们内地人都不一样。
1: 嗯。
0: 啊，基本上一个个的都是面部啊、嘴唇啊，总有那种红紫色。
1: 嗯。
0: 我们叫高原红。
1: 嗯。
0: 我告诉你，它就是一种适应性的这种心肌肥大。
1: 嗯。
0: 啊，人家不会发展成最后实质性的病变的。他们是为了适应在高原地区生存，适应他那种高压缺氧乏氧的状态，慢慢的这个心脏出现的一种适应性的改变。
1: 嗯。
0: 而这种改变就保证了这些高原地区生存的老百姓啊，不会出现什么呢，严重的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啊，就是你看高原地区本来就缺氧嘛，按道理讲它的高血压和冠心病发病率比我们高得多得多吧。
1: 嗯。
0: 但是啊，事实却恰恰相反，高原地区的高血压冠心病的发病率反而比咱们低得多得多啊，甚至非常少的人会发生什么心衰呀、猝死的情况、心梗的情况。
1: 哎，那这是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藏民的高原地区的老百姓他那个心脏啊，它是恰恰有一种典型性的叫生理性的适应性的这种肥大。
1: 嗯。
0: 哎，这种适应性的肥大它就保证了当地人的这个心脏的这种皮质性。
1: 就适者生存了。
0: 就他们的心脏啊，它这适应性是非常强大的。
1: 嗯。
0: 结构虽然说有点改变，但是它变得十分的皮实和耐用。
1: 嗯。
0: 啊，能够游刃有余地应对他们当地的极端的环境。而即使是他心脏结构有所改变，最后慢慢的他也能够调整过来。
1: 那你说人家的心脏怎么就能皮实耐造呢？我们怎么就那么容易变成病态的呢？
0: 嗯，
1: 他们的适应性为什么会那么强？
0: 是这个问题吧？我告诉你啊，就太多人以前问过我了，
1: 是吧？
0: 你同样是，比如说，那你说高原地区藏民就没有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老人吗？
1: 那肯定有啊。
0: 那有的话，人家的心脏怎么在那么高原地区，人家一点
1: 事
0: 儿没有啊？
1: 嗯，
0: 咱们别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了，很多二三十岁的人上高原地区，心脏都受不了。
1: 嗯，
0: 是吧？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后来咱们现代医学深入的研究，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1: 嗯，
0: 啊，就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了，世代居住在高原地区的藏民，他们的这个心脏比咱们普通内地人的这个心脏更加的高效，更加的强大，更加的稳定，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而且更加的有持久性。
1: 哦，
0: 就人家的心脏和咱们的心脏它不是一样的心脏。
1: 嗯，
0: 咱们普通人到了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那心脏可能咚咚咚咚咚咚飙到一百二三十下了。
1: 嗯，
0: 啊，头晕眼花的，啊，喘得像风箱一样了。而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心脏在每分钟一百二三十下的这种高耗能的模式下拼命的工作，你心脏用不了几分钟就彻底的垮掉了。

0: 就是人家常年的在高原地区生活的藏民啊，比如说我们曾经去西藏，有那个藏民的向导，比我们年龄大多了。人家在海拔5、6千米、6、7千米的这个营地，人家静息的这个心率啊，我告诉你，我给他量过，才70多下。
1: 那么慢呢？
0: 每一次心跳蹦出那个血量啊，是我们普通的这个1.5倍之高。
1: 哎，就人家心脏干活少，
0: 哎，
1: 效率高，
0: 对，
1: 事半功倍，
0: 没错。
1: 这跟咱们心肌肥大患者那个越蹦越费劲的情况，那是完全相反的。
0: 完全相反的，是吧？然后再看它强大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说孕妇吧，你知道一个孕妇身体要多供应一个人的这个血氧，
1: 对，
0: 对吧？那这个孕妇的心脏的负担是不是特别重？好了，我们一个平原的孕妇，如果说突然间上了高原地区，得这个妊娠性高血压的风险，我告诉你啊，会提高30%以上，非常危险的，啊，高原地区的藏族人民的那个孕妇同志啊。说明人家在高原地区生活的人的这个心脏强大到能够精准的调节，游刃有余的满足自己和胎儿的需要。第三点，就刚才说过持久性，也就是说人家那种超凡的心脏的那种耐力，是吧？我们经常说跑步是吧？你头100米比我跑得快，但是过了100米你就没有耐力了，到了500米的时候我就把你拉得远远的。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一定要拼这个能力，更要拼这个耐力、
1: 持久性。
0: 对，所以说，就是咱们这个心肌肥大的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咱先不用着急，只要我们能够想办法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耐造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度，让我们心脏有自己调节的这种代偿能力，是吧？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
1: 对，
0: 什么什么心肌肥大不肥大，只要它没有生命危险，比什么都强。
1: 对，
0: 当我们的心脏皮实耐造之后，它就可以让病理性的心肌肥大，啊，它就不继续发展了，它就逐渐的变成叫适应性心肌肥大。而且我们生命科学后来也发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你知道最关键的指标是啥吗？就是看你这个心脏皮不皮实，耐不耐造。这个皮不皮实，耐不耐造，我告诉你，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叫心率变异性。现在越来越重视它了，叫心率变异性指标。英文字母简称叫 HRV。
1: 这什么东西呢？
0: HRV 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我们人的心脏啊，它的适应性强和弱的一个指标。就像一个人，他能不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心脏 HRV 你高的话，他就能够生存下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这个指标高，说明你心脏对外界的环境和刺激，它不会特别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心脏。你的心脏就皮实，就耐造。啊，那你这个 HRV 的指标要低，说明你很脆弱，受不了一点的刺激。哪怕你心脏再好，但是 HRV 这个值你要是低的话，
1: 玻璃心。
0: 那你玻璃心，对对对，你这个心脏是受不了一些打击的。
1: 但老师，更让我们好奇的就是，为啥人家的心脏就这么会自我适应，就这么耐造呢？
0: 你看看，咱们不跟那个高原地区的人比，你想一想，我们身边有没有那种人，30多岁、40多岁的时候，他这个已经被医院检查出来心脏有问题了，
1: 有，
0: 比如说冠心病啊，或者是心衰呀、心律不齐了，但是人家70、80岁了，人家活得还好好的，有没有？
1: 有，
0: 太多这样的人了吧？
1: 太多了。
0: 还有什么呢？有30、40岁的人是吧？心脏从来没问题，但是突然间有个情绪的变化，比如说喝点酒啊，或者家庭有点变故啊，突然间
1: 猝死了
0: ，心
1: 梗
0: 了，有没有？
1: 有。
0: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吗？
1: 就
0: 是我刚才提到的 HRV， 我们心脏是否皮实，是否耐造？
1: 哎，
0: 这个数值现在越来越关键了。
1: 你玻璃心啪一下碎了，你不还啥也不是吗？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有一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为什么高原地区藏民的心脏它特别耐造，特别皮实，就是 HRV 的这个数值特别高？我告诉你，就是跟他们生活的这个水土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0: 但并不是仅仅指这个高原的环境，更是指的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融入到每一天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啊、养护啊这些智慧。
1: 养护智慧，人家的是什么呢？
0: 红景天汤。
1: 红景天啊，
0: 对，红景天熬的汤。
1: 我们一般都是上藏区之前提前一个月我们都喝点红景天
0: 啊，
1: 就你上高原，高原反应就没有那么重，
0: 说抵抗这个高原反应是吧。
1: 嗯，
0: 没错。
1: 你说藏民的心脏那么耐造，
0: 嗯，
1: 适应性那么强，就藏在日常养护的这碗汤里面。
0: 对，所以说吧，就很多我们说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包括传说呀，很多人说那是不是瞎白活瞎忽悠吧，
1: 才不是，
0: 还真不是。
1: 嗯
0: 啊，我们现代医学已经证实了其中的道理。
1: 嗯，
0: 红景天里面主要的成分叫红景天干。
1: 嗯，
0: 这个红景天干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了，它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
1: 嗯，
0: 它是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的。哎，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
1: 嗯，
0: 是吧，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
1: 哎，
0: 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
1: 对
0: 啊，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
1: 是，就是藏民他们的心脏是在极端环境之下被红景天这种天然的适应原物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锻造出来的。
0: 哎，没错，
1: 所以它就很强大。
0: 对，这个心脏啊，就是我们发现啊，就藏区的人民啊，他有冠心病，
1: 嗯，
0: 他有心衰，
1: 嗯，
0: 但是这和病和病没关系。
1: 明白，
0: 就是同样冠心病的患者，同样这个心衰的患者，人家藏族老百姓那个心脏就比我们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
1: 对，
0: 什么原因？就是红景天人家从小喝到大。
1: 嗯，
0: 哎，那对于我们这些比如说病理性心肌肥大的朋友来讲，治本之策就是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造性，
1: 嗯，
0: 皮实性，适应性，是吧，让我们的心脏的底子是吧变厚，变得更加皮实耐造。这样的话，即便是啊它这结构上有改变了，但是你的功能强，储备足，能够更好的应对我们日常的负荷，从而延缓甚至避免它像心力衰竭呀，比如说这个实质性的不可逆的呀，威胁到我们生命的那种阶段进行发展。
1: 嗯，您说的这个思路我们真的是特别的认同啊。
0: 对，
1: 但是红景天这个东西好像听起来也很常见的，
0: 现在药房都有卖的，
1: 对吧？
0: 啊，所以说静止，我要告诉你，真正的具有增加我们心脏适应性、耐造性、皮实性，并且它被中国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认可的，只有一种品种的红景天才是。
1: 嗯，
0: 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有
1: 啊。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红景天。
0: 当然了，红景天有很多的品种的，
1: 哦，
0: 其中只有一种品种是在西藏地区有的，
1: 哦，
0: 才被我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1: 嗯，
0: 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
1: 嗯，
0: 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你看很多当地的藏民想喝这种红景天都得是野外去采摘的，这自己不能种植的。而且这种大花红景天，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啊，它有一个明确的显著的特征。
1: 嗯，
0: 就切开它的根茎那个横截面啊，是那种玫瑰红色的芯儿，明白吧？
1: 嗯，
0: 就切开之后里面是那个玫瑰红的那种颜色的芯儿。
1: 嗯，
0: 这种颜色的芯儿是高含量的红景天干的这种特殊的标志。
1: 哦，
0: 就说明里面的红景天干的含量特别的足。
1: 哦，
0: 也只有这个品种的红景天才能够做到提高我们人心脏的适应性的这种作用。
1: 明白
0: 啊。但这种玫瑰红心儿，我们国家认可的大花红景天，我告诉你，在我们市面上你见不着。
1: 我们平时市面上买的那些它都不是。
0: 对，市面
1: 上没啥用。
0: 市面上常见的很多的都是就其他的一些品种的红景天，其实核心成分里面的这个红景天干呢，我告诉你含量都微乎其微。
1: 明白。
0: 那微乎其微的话，它怎么能保证我们心脏有强大的适应性呢？这就好比是这个人参的那个叶子和萝卜缨子，你知道吗？我们在学术上都叫参叶
1: 啊，
0: 都叫参叶。
1: 那人参和萝卜可差远了。
0: 对啊，它能是一个东西吗？这个啊，我
1: 太专业了。
0: 对，这个这样，我看这个时间马上就到了。
1: 嗯，
0: 这个问题咱们明天给大家伙详细的分解，好吧？
1: 那太行了。
0: 嗯，
1: 我们感兴趣的朋友啊，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呢也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今天可算是打通了。
0: 嗯。
3: 嗯，您发过那个红景天粉啊，
0: 嗯，
3: 是不是又有了现在？
0: 啊，之前您用过呀，那个红景天呢？
3: 对呀。
0: 哦。
3: 老师，那我跟您讲啊。
0: 嗯。
3: 你看我之前是有七八年的高血压。
0: 嗯。
3: 那当时吧，也没拿它当回事儿。
0: 哦。
3: 可是当时我查出来说是左心肥大，那时候在家，
0: 哦，
3: 呀，走几步路就眼前发黑，
0: 发黑，
3: 胸口憋闷，
0: 啊，
3: 气短，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像被人好像掐着那个脖子一样。
0: 哎呦！
3: 真那会儿感觉那半条命都快没有了呢。
0: 这可挺严重啊，你啊，哎呀！
3: 对，医生也拿着那个心脏彩超单的，就跟我说什么，说我这个心脏吧，
0: 嗯，
3: 比人正常人得大一圈儿，
0: 大一圈儿，嗯，
3: 嗯，要再发展下去啊，就是心力衰竭，到时候你就躺在床上，你动你都动不了啊。那时候跟我说，
0: 哎呦，你说说，这大夫都已经给你查出来了，是吧？
3: 是。
0: 而且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典型的高血压长期的控制不佳，引发的心脏病理性的结构的改变。
3: 嗯，
0: 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常年的血压升高，血压的升高你控制不好导致的心肌肥大啊，
3: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把这种心肌肥大叫啥，叫梨状心，就你这个心脏都变形了，像一个大鸭梨一样了，是吧？
3: 哦，
0: 所以说这大夫呢就是给你判断的是没错的，真的再拖下去的话，你心脏的这个泵血的功能啊它会越来越差啊。
3: 嗯，
0: 你真要是啊说万一要是真是心衰了，那可真不是闹着玩的啊。
3: 是，
0: 嗯，
3: 是这样的。后来不是也是用了您推荐那个红景天粉吗？
0: 嗯，其实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对我们心脏的问题啊他有一个错误的误区啊，就比如说啊我们有的人面临心衰啊或者已经形成心衰的患者，
3: 嗯，
0: 总想改变它， 是吧？
3: 是，
0: 这是非常难的。其实从这种情况的患者角度来讲，我们换个角度思考，就是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比什么都强。
3: 哦，
0: 就哪怕是你心衰，我提高你心脏的耐受性了，你可能一辈子心脏不会有大问题，对吧？ 我们身边经常有那样的人，哎呦，早就查出来。

0: 哎，它有这个作用，是吧？
1: 是啊。
0: 即使你拼命的泵血，对心脏来说，它也不算一个高负荷的运动，啊，它也承受得了，啊，就说白了，就真正的红景天啊，它起到的作用是啥呀？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好的红景天是让我们的心脏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哦，
0: 即使是我们血压偶尔的波动，或者比较强烈啦，受什么外界刺激啦，是吧？我们的心脏也能扛得住，因为它皮实了，耐造了。是吧？我们心脏能兜住这个底儿了，它就不会有大问题，明白了吧？
1: 哦，
0: 哎，
1: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这是红景天的作用，对啊。
1: 哦，哎呀，我说的呢，我说怎么以前你看稍微就是累一点儿，
0: 嗯，
1: 就这样就喘不上来气了，
0: 是吧？嗯，
1: 啊、
0: 你心脏还是原来那个心脏，但是现在有耐受了。红景天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红景天干，这个红景天干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它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它可不是治疗我们心脏的啊，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就能够做到把我们这个适应症拉得越来越长，啊，你的耐受力越来越高，哪怕是十年二十年，你心脏它永远处在一个稳定的适应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大风大浪的它都能挺得住。靠临床用药调理心脏的患者吧，心脏的耐受性它的适应性只会越来越差，因为我们这个年龄会越来越大嘛，对不对？
1: 对。
0: 而红景天它不是针对您指标的，是解决你心脏的耐受能力的，让我们的心脏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的。这样的话啊，你不管多恶劣的外界环境，它也不会衰老，它也不会变成心衰，这不比什么都强吗？是不是？
1: 是是。
0: 而且你看我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红景天，为什么说是一定是西藏的呢？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有，它才有刚才说的那种这个解决我们心脏这个适应性的这种明确的价值的。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1: 嗯嗯，
0: 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明白了吧？
1: 是，
0: 嗯，
1: 明白明白。哎，那老师，
0: 嗯，
1: 我呢还想要，因为你看我现在吧也没剩多少了，
0: 嗯，
1: 我呢也不想让它断了啊。
0: 这才是真正的健康啊！
1: 对，
0: 我们不用追求现在我们这个心脏像二十岁的人的心脏一样，不用追求那个。就我们的心脏如果一直维持下去，不会有大毛病，是吧？
1: 是。
0: 你这样的想法非常正确啊！
1: 嗯，
0: 而且你的心脏，我告诉你，我们调理就是它是一个长期的活儿。啊，
1: 对，
0: 我也建议像这样的好的高浓度的红景天，咱们一定要坚持给它喝好了，
1: 是
0: 让我们的心脏它的适应性一直维持在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当中。
1: 嗯嗯，
0: 我们的心脏说白了，用咱们老百姓话讲，你的心脏被打造的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这底子越来越厚实了。
1: 是，
0: 你以后遇到天大的事儿，我们的心脏也能扛得住，是不是？
1: 是，
0: 而且我们这次确实也把这个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我们再次的带给大家伙了啊！
1: 呀，那可真是太好了，老师。嗯，那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0: 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咱就关注咱们现在的节目就行了，好不好啊？
1: 一定一定关注节目，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0: 好啊，也就这几天的事了啊。
1: 好，
0: 我们先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
1: 好，
0: 哎，
1: 谢谢，
0: 再见啊。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
0: 从咱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除了病理性的心肌肥大之外，其实还存在着一种叫适应性心肌肥大的问题。
1: 嗯，
0: 它包括叫向心性肥大和离心性肥大。
2: 这个不懂哎。
0: 不懂是吧？
2: 嗯。
0: 什么叫适应性心肌肥大呢？就说白了，我们的心脏为适应我们的身体巨大的压力和负荷做出的一个暂时性的一种调整。
2: 就是心脏它主动升级了，
0: 哎，配合我们的人体状态。
2: 那这种适应性的肥大和我们得的这个病理性的肥大，它区别它在哪儿啊？
0: 区别在于它的发展趋势。病理性的那种肥大

0: 算是病了，它只会越来越重了，它是不可逆的。
1: 嗯，
0: 而适应性心肌肥大可以长期稳定在一个正常的我们人的生理运作状态当中。
1: 嗯，
0: 而且它这个结构是完全可逆的，
1: 就差别很大。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呢？
0: 嗯，
1: 就会不会本来就是适应性的，时间长了就变成病理性的了，就真病了。
0: 嗯，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啊，但是你说到这儿呢，啊，我得给你举个例子。其实我说这个例子大家伙一下就反应过来了。
1: 嗯，
0: 比如说有一部分人，人家就在高原地区生存，咱们知道藏民，
1: 嗯，
0: 藏民是不是在高原地区生存？
1: 嗯，
0: 那高原地区生存的这个藏民，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活生生的例子。
1: 这有什么关系呀？
0: 哎呦，这关系太大了。
1: 嗯，
0: 高原地区啊，它是不是缺氧的？
1: 啊，对。
0: 如果说我们永远处在一种缺氧的状态的话，相当于我们心脏每时每刻它都在负重干活。
1: 对呀，就那个环境啊。
0: 对，在负重训练，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高原地区的一些老百姓，你看基本上他这个面貌跟咱们内地人都不一样。
1: 嗯，
0: 啊，基本上一个个的都是面部啊、嘴唇啊，总有那种红紫色。
1: 嗯，
0: 我们叫高原红。
1: 嗯，
0: 我告诉你，它就是一种适应性的这种心肌肥大。
1: 嗯，
0: 啊，人家不会发展成最后实质性的病变的，他们是为了适应在高原地区生存，适应他那种高压、缺氧、乏氧的状态，慢慢的这个心脏出现的一种适应性的改变。
1: 嗯，
0: 而这种改变就保证了这些高原地区生存的老百姓啊，不会出现什么呢？严重的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啊，就是你看高原地区本来就缺氧嘛，按道理讲它的高血压和冠心病发病率比我们高得多得多吧。
1: 嗯，
0: 但是啊，事实却恰恰相反，高原地区的高血压冠心病的发病率反而比咱们低得多得多啊，甚至非常少的人会发生什么心衰呀、猝死的情况、心梗的情况。
1: 哎，那这是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藏民的高原地区的老百姓，他那个心脏啊，它是恰恰有一种典型性的叫生理性的适应性的这种肥大。
1: 嗯，
0: 哎，这种适应性的肥大，它就保证了当地人的这个心脏的这种皮质性，
1: 就适者生存了。
0: 就他们的心脏啊，它这适应性是非常强大的。
1: 嗯，
0: 结构虽然说有点改变，但是它变得十分的皮实和耐用。
1: 嗯，
0: 啊，能够游刃有余的应对他们当地的极端的环境。而即使是他心脏结构有所改变，最后慢慢的他也能够调整过来。
1: 那你说人家的心脏怎么就能皮实耐造呢？我们怎么就那么容易变成病态的呢？
0: 嗯，
1: 他们的适应性为什么会那么强？
0: 是这个问题吧？我告诉你啊，就太多人以前问过我了，
1: 是吧？
0: 你同样是比如说，那你说高原地区藏民就没有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老人吗？
1: 那肯定有啊。
0: 那有的话，人家的心脏怎么在那么高原地区，人家一点
1: 事
0: 儿没有啊？
1: 嗯，
0: 咱们别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了，很多二三十岁的人上高原地区，心脏都受不了。
1: 嗯，
0: 是吧？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后来咱们现代医学深入的研究，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1: 嗯，
0: 啊，就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了，世代居住在高原地区的藏民，他们的这个心脏，比咱们普通内地人的这个心脏更加的高效，更加的强大，更加的稳定，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而且更加的有持久性。
1: 哦，
0: 就人家的心脏和咱们的心脏它不是一样的心脏。
1: 嗯，
0: 咱普通人到了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那心脏可能咚咚咚咚咚咚飙到一百二三十下了。
1: 嗯，
0: 啊，头晕眼花的，啊，喘得像风箱一样了。而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心脏在每分钟一百二三十下的这种高耗能的模式下拼命的工作，你心脏用不了几分钟就彻底的垮掉了。
1: 嗯，
0: 但是人家常年的在高原地区生活的藏民啊，比如说我们曾经去西藏有那个藏民的向导，比我们年龄大多了，人家在海拔五六千米、六七千米的这个营地，人家静息的这个心率啊，我告诉你，我给他量过，才七十多下，
1: 那么慢呢？
0: 每一次心跳蹦出那个血量啊，是我们普通的这个 1.5 倍之高。
1: 哎，就人家心脏干活少，
0: 哎，
1: 效率高，
0: 对，
1: 事半功倍，
0: 没错。
1: 这跟咱们心肌肥大患者那个越蹦越费劲儿的情况，那是完全相反的，
0: 完全相反的，是吧？然后再看它强大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再说孕妇吧，你知道一个孕妇身体要多供应一个人的这个血氧，
1: 对，
0: 对吧？那这个孕妇的心脏的负担是不是特别重？
1: 嗯，
0: 好了，我们一个平原的孕妇，如果说突然间上了高原地区，得这个妊娠性高血压的风险，我告诉你啊，会提高30%以上，
1: 嗯，
0: 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啊，高原地区的藏族人民的那个孕妇同志啊，说明人家在高原地区生活的人的这个心脏强大到能够精准的调节，
1: 嗯，
0: 游刃有余的满足自己和胎儿的需要。第三点，就刚才说过持久性，
1: 嗯。
0: 也就是说人家那种超凡的心脏的那种耐力，
1: 嗯，
0: 是吧，我们经常说跑步是吧，你头100米比我跑得快，但是过了100米你就没有耐力了，到了500米的时候我就把你拉得远远的。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一定要拼这个能力，更要拼这个耐力，
1: 持久性。
0: 对，所以说就是咱们这个心肌肥大的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咱先不用着急，
1: 嗯
0: 啊，只要我们能够想办法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耐造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度，让我们心脏有自己调节的这种代偿能力，是吧，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
1: 对，
0: 什么什么心肌肥大不肥大，只要它没有生命危险，比什么都强。
1: 对，
0: 当我们的心脏皮实耐造之后，它就可以让病理性的心肌肥大啊，它就不继续发展了，它就逐渐的变成叫适应性心肌肥大。
1: 嗯，
0: 而且我们生命科学后来也发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你知道最关键的指标是啥吗？
1: 嗯，
0: 就是看你这个心脏皮不皮实，耐不耐造。
1: 嗯，
0: 啊，这个皮不皮实，耐不耐造，我告诉你，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叫心律变异性，现在越来越重视它了，叫心律变异性指标，
1: 嗯，
0: 英文字母简称叫 HRV。
1: 这什么东西呢？
0: HRV 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我们人的心脏啊，它的适应性强和弱的一个指标。
1: 哦，
0: 就像一个人他能不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心脏 HRV， 你高的话它就能够生存下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哦，
0: 这个指标高，说明你心脏对外界的环境和刺激，它不会特别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心脏。
1: 嗯，
0: 你的心脏就皮实，就耐造。
1: 嗯，
0: 啊，那你这个 HRV 的指标又低，说明你很脆弱，受不了一点的刺激。
1: 嗯，
0: 哪怕你心脏再好，但是 HRV 这个值你要是低的话，
1: 玻璃心。
0: 那你玻璃心，对对对，嗯，你这个心脏是受不了一些打击的。
1: 但老师，更让我们好奇的就是为啥人家的心脏就这么会自我适应，就这么耐造呢？
0: 你看看咱们不跟那个高原地区的人比，你想一想我们身边有没有那种人，30多岁40多岁的时候他这个已经被医院检查出来心脏有问题了，
1: 嗯，有，
0: 比如说冠心病啊，或者是心衰啊，心律不齐了，但是人家70-80岁了，人家活得还好好的。
1: 嗯，
0: 有没有？
1: 有，
0: 太多这样的人了吧？
1: 太多了。
0: 还有什么呢？有30-40岁的人是吧？心脏从来没问题，但是突然间有个情绪的变化，比如说喝点酒啊，或者家庭有点变故啊，突然间
1: 猝死了
0: ，心梗
1: 了，
0: 有没有？
1: 有。
0: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吗？
1: 嗯，
0: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HRV， 我们心脏是否皮实，是否耐造？
1: 哎，
0: 这个数值现在越来越关键了。
1: 你玻璃心啪一下碎了，你不还啥也不是吗？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有一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为什么高原地区藏民的心脏它特别耐造，特别皮实，就是 HRV 的这个数值特别高？我告诉你，就是跟他们生活的这个水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嗯，
0: 但并不是仅仅指这个高原的环境，更是指的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融入到每一天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啊，养护啊，这些智慧。
1: 养护智慧人家的是什么呢？
0: 哎，红景天汤。
1: 红景天啊。
0: 对，红景天熬的汤。
1: 我们一般都是上藏区之前提前一个月我们都喝点红景天
0: 啊，
1: 就你上高原反应就没有那么重，
0: 说抵抗这个高原反应是吧？
1: 嗯，
0: 没错。
1: 你说藏民的心脏那么耐造，
0: 嗯，
1: 适应性那么强，就藏在日常养护的这碗汤里面。
0: 对， 所以说吧，就很多我们说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包括传说呀，很多人说那是不是瞎白或瞎忽悠吧？
1: 才不是，
0: 还真不是。
1: 嗯
0: 啊，我们现代医学已经证实了其中的道理。
1: 嗯，
0: 红景天里面主要的成分叫红景天干。
1: 嗯，
0: 这个红景天干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了。它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
1: 嗯，
0: 它是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的，哎，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
1: 嗯，
0: 是吧？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
1: 哎，
0: 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
1: 对，
0: 啊，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
1: 是，就是藏民他们的心脏是在极端环境之下，被红景天这种天然的适应原物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锻造出来的。
0: 哎，没错，
1: 所以它就很强大。
0: 对，这个心脏啊，就是我们发现啊，就藏区的人民哈、啊。他有冠心病，
1: 嗯，
0: 他有心衰，
1: 嗯，
0: 但是这和病和病没关系，
1: 明白？
0: 就是同样冠心病的患者，同样这个心衰的患者，人家藏族老百姓那个心脏就比我们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
1: 对，
0: 什么原因？就是红景天，人家从小喝到大，
1: 嗯，
0: 哎，那对于我们这些比如说病理性心肌肥大的朋友来讲，治本之策就是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造性。
1: 嗯，
0: 皮质性、适应性，是吧？让我们的心脏的底子，是吧，变厚，变得更加皮质耐造。这样的话，即便是啊，它这个结构上有改变了，但是你的功能强、储备足，能够更好的应对我们日常的负荷，从而延缓甚至避免它像心力衰竭呀、啊，比如说这个实质性的、不可逆的呀、啊，威胁到我们生命的那种阶段进行发展。
1: 嗯，您说的这个思路我们真的是特别的认同啊。
0: 对，
1: 但是红景天这个东西好像听起来也很常见的，
0: 现在药房都有卖的，
1: 对吧？
0: 啊，所以说静叔，我要告诉你，真正的具有增加我们心脏适应性、耐造性、皮实性，并且它被中国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认可的只有一种品种的红景天才是、
1: 嗯、
0: 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有
1: 啊。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红景天，
0: 当然了，红景天有很多的品种的、
1: 哦、
0: 其中只有一种品种是在西藏地区有的、
1: 哦、
0: 才被我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1: 嗯，
0: 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
1: 嗯，
0: 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你看很多当地的藏民想喝这种红景天都得是野外去采摘的，这自己不能种植的。而且这种大花红景天，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啊，它有一个明确的显著的特征，
1: 嗯，
0: 就切开它的根茎那个横截面啊，是那种玫瑰红色的芯儿，明白吧？
1: 嗯，
0: 就切开之后里面是那个玫瑰红的那种颜色的芯儿，
1: 嗯，
0: 这种颜色的芯儿是高含量的红景天干的这种特殊的标志
1: 哦，
0: 就说明里面的红景天干的含量特别的足
1: 哦，
0: 也只有这个品种的红景天才能够做到提高我们人心脏的适应性的这种作用，
1: 明白
0: 啊？但这种玫瑰红心儿，我们国家认可的大花红景天，我告诉你，在我们市面上你见不着。
1: 我们平时市面上买的那些，它都不是。
0: 对，市面
1: 上所以没啥用。
0: 市面上常见的很多的都是就其他的一些品种的红景天，其实核心成分里面的这个红景天干呢，我告诉你，含量都微乎其微。
1: 明白。
0: 那微乎其微的话，它怎么能保证我们心脏有强大的适应性呢？这就好比是这个人参的那个叶子和萝卜缨子，你知道吗？我们在学术上都叫参叶
1: 啊，
0: 都叫参叶。
1: 那人参和萝卜可差远了。
0: 对呀、啊，它能是一个东西吗？这个啊，我
1: 太专业了。
0: 对，这个这样，我看这个时间马上就到了，
1: 嗯、
0: 这个问题咱们明天给大家伙详细的分解，好吧？
1: 那太行了。
0: 嗯，
1: 我们感兴趣的朋友啊，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呢也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 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今天可算是打通了。
0: 嗯。
3: 嗯，您发过那个红景天粉啊，是不是又有了现在？
0: 啊，之前您用过呀，那个红景天呢？
3: 对呀。
0: 哦。
3: 老师，那我跟您讲啊。
0: 嗯。
3: 您看我之前是有七八年的高血压。
0: 嗯。
3: 那当时吧，也没拿它当回事儿。
0: 哦。
3: 可是当时我查出来说是左心肥大，那时候在家、
0: 哦、
3: 呀，走几步路就眼前发黑，胸口憋闷、
0: 啊、
3: 气短，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像被人好像掐着那个脖子一样。
0: 哎呦，
3: 真那会儿感觉那半条命都快没有了。那
0: 这可挺严重啊你啊。哎呀，
3: 对、嗯、医生也拿着那个心脏彩超单的就跟我说，什么说我这个心脏吧，
0: 嗯，
3: 比人正常人得大一圈儿，
0: 大一圈儿，嗯，
3: 嗯，要再发展下去啊，就是心力衰竭，到时候你就躺在床上，你动你都动不了啊。
0: 你
3: 那个跟我说，
0: 哎呦，你说说，这大夫都已经给你查出来了，是吧？
3: 是。
0: 而且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典型的高血压长期的控制不佳，引发的心脏病理性的结构的改变。
3: 嗯，
0: 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常年的血压升高，血压的升高你控制不好导致的心肌肥大啊、
3: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把这种心肌肥大叫啥，叫梨状心，就你这个心脏都变形了，像一个大鸭梨一样了，是吧、
3: 哦、
0: 所以说这大夫呢就是给你判断的是没错的，真的再拖下去的话，你心脏的这个泵血的功能啊它会越来越差啊。
3: 嗯，
0: 你真要是啊说万一要是真是心衰了，那可真不是闹着玩的啊。
3: 是是是、嗯、是这样的。后来不是也是用了您推荐那个红景天粉吗？
0: 嗯，其实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对我们心脏的问题啊他有一个错误的误区啊，就比如说啊我们有的人面临心衰呀、啊、或者已经形成心衰的患者、
3: 嗯、
0: 总想改变它 是吧，
3: 是是，
0: 这是非常难的。其实从这种情况的患者角度来讲，我们换个角度思考，就是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比什么都强。
3: 哦，
0: 就哪怕是你心衰，我提高你心脏的耐受性了，你可能一辈子心脏不会有大问题，对吧？我们身边经常有那样的人，哎呦早就查出来心衰了，可是人家哎就是平时注意点，30年50年也是他没啥变化，对吧？那你用的这个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景天，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和适应性。
3: 嗯
0: 啊，我们心脏比如说对于缺氧啦啊高压的环境，别人的心脏受不了了，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这个濡养和这个补充之后，它就对那种缺氧啊这个高压的环境你比别人要耐受的多得多。哎，它有这个作用，是吧？
3: 是啊，
0: 即使你拼命的泵血 对心脏来说它也不算一个高负荷的运动、
3: 嗯、
0: 啊，它也承受得了啊，就说白了，就真正的红景天啊，
3: 嗯嗯，
0: 它起到的作用是啥呀？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好的红景天是让我们的心脏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
3: 哦，
0: 明白了吧？
3: 哦，
0: 即使是我们血压偶尔的波动或者比较强烈啦，受什么外界刺激啦，
3: 嗯嗯，
0: 是吧？我们的心脏也能扛得住，因为它皮实了，耐造了，是吧？我们心脏能兜住这个底儿了，它就不会有大问题，明白了吧？
3: 哦，
0: 哎。
3: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这是红景天的作用，对啊。
3: 哦，呀，我说的呢，我说怎么以前你看稍微就是累一点，
0: 嗯，
3: 就这样就喘不上来气儿了，
0: 是吧？
3: 嗯，
0: 你心脏还是原来那个心脏，但是现在有耐受了。红景天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红景天干，这个红景天干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它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它可不是治疗我们心脏的啊，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就能够做到把我们这个适应症拉得越来越长啊，你的耐受力越来越高，哪怕是十年二十年，你心脏它永远处在一个稳定的适应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大风大浪的它都能挺得住。靠临床用药调理心脏的患者吧，心脏的耐受性它的适应性只会越来越差，因为我们这个年龄会越来越大嘛，对不对？
3: 对。
0: 而红景天它不是针对您指标的，是解决你心脏的耐受能力的，让我们的心脏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的。这样的话啊，你不管多恶劣的外界环境，它也不会衰老，它也不会变成心衰，这不比什么都强吗？是不是？
3: 是是。
0: 而且你看我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红景天，为什么说是一定是西藏的呢？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有，它才有我刚才说的那种这个解决我们心脏这个适应性的这种明确的价值的。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3: 嗯嗯，
0: 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明白了吧？
3: 是，
0: 嗯，
3: 明白明白、
0: 嗯。
3: 哎，那老师，
0: 嗯，
3: 我呢还想要，因为你看我现在吧也没剩多少了，
0: 嗯嗯嗯，
3: 我呢也不想让它断了啊。
0: 这才是真正的健康啊！
3: 对，
0: 我们不用追求现在我们这个心脏像二十岁的人的心脏一样，不用追求那个、
3: 嗯，
0: 就我们的心脏如果一直维持下去，不会有大毛病，是吧？
3: 是，
0: 你这样的想法非常正确，是不是？
3: 是。
0: 而且我们这次确实也把这个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我们再次的带给大家伙了。啊
3: 呀，那可真是太好了，老师。嗯，那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0: 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
3: 哦、
0: 咱就关注咱们现在的节目就行了。
3: 一定一定关注节目，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0: 好啊、嗯，也就这几天的事了啊。
3: 好，
0: 我们先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
3: 嗯、好，
0: 哎，
3: 谢谢，
0: 再见啊，
3: 谢谢，
0: 好，再见，
3: 好，再见。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吗？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我想跟您说个堵心的事儿啊。
1: 堵心的事儿、
2: 啊、真的。
1: 哎呦，
2: 就我妈他们小区有个李姨，
1: 嗯，
2: 李阿姨呢65岁了，她心脏一直不好，
1: 嗯，
2: 查出来心肌肥大差不多10年了。
1: 哦，
2: 对，一直小心翼翼的。
1: 嗯，
2: 5年前吧，她有一个远房亲戚来推销一款叫什么保险、
1: 哦、
2: 就那话说的可好听了。结果去年冬天李阿姨一场感冒，她就没好利索，
1: 嗯，
2: 直接发展到了心衰，她就住院了。
1: 公司说这个合同里的没写，不给赔付，这都是推诿。
2: 对，
1: 保你的理由就一个，那不理赔你的这个理由能编出一本百科全书来。
2: 对呀，
1: 对不对？
2: 就我现在都替她觉得很憋屈。
1: 嗯，
2: 那咱们这些心脏病本来就不好的老年人或中老年人、嗯、能指望什么呢？
1: 还是那句话，正是因为外部的指望大概率它会落空，
2: 嗯，
1: 我们才更应该把目光收回来。
2: 嗯，
1: 收回来放在哪儿呢？放在真正的靠得住的有些方面事情上。
2: 嗯，
1: 就是你怕病情加重，咱们就在病上，在我们的身体上做文章就行了。
2: 嗯，
1: 真到你病重到一定程度了，给你再多的钱也没用。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就是我们自己心脏的这个本身上早点投资，早点做预防，是吧？你看你刚才说那个李阿姨，她的遭遇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啊。
2: 嗯，
1: 与其把希望寄托在一张可能作废的废纸上，你不如早点下功夫，想办法让我们这颗心脏，哎，变得更加的皮实，更加的抗造，这比什么都强。
2: 嗯，
1: 所以说借着你刚才说的你们家这个邻居李阿姨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心肌肥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咱得明白几个点啊。第一个，心肌肥大它一定是一种进行性的一种疾病。
2: 进行性的，
1: 哎，
2: 一直发展。
1: 对，
2: 哦，
1: 进行性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直它在不断发展，
2: 它都没停。
1: 对，它不会停在原地的。
2: 嗯，
1: 它可能会比如说随着我们的时间，
2: 嗯，
1: 随着我们的年龄，一步一步的往严重方面发展，
2: 嗯，
1: 逐渐的开始加重。这个心肌肥大呀，实际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它的结构一点一点的发生了一些巨大的改变。
2: 嗯，
1: 啊，不是那种所谓的啊肿了胖了的意思，而是你这个细胞的结构发生改变了。就像我们就是有些设备啊机器用的时间久了，它会生锈，它会老化，是一个道理。
2: 明白，就是你得养护它。
1: 对，
2: 如果你不管它，就自己就会越来越严重，
1: 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发展。
2: 明白，
1: 是吧？而这带来的就是第二点，
2: 嗯，
1: 啊，也就是大家伙容易忽视的，就是 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潜在的影响和风险那是非常大的。
2: 哎，
1: 啊，但是很多人他根本感觉不到啊。
2: 嗯，
1: 就很多人稍微一活动，是吧？比如说快走几步，上个坡啊，甚至弯个腰捡个东西，马上就感觉到心慌了，啊，气短了，这个心口发紧了，像一口气堵在那儿上不来了。
2: 嗯，
1: 有这种感觉吧？
2: 有。
1: 我告诉你，其实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心肌肥大发展到一定程度造成的，叫一过性的心肌缺血。
2: 嗯，
1: 啊，很多心肌肥大的患者都有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很多人不知道这就是一过性的心肌缺血了，是吧？你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身边是不是有很多老年人有这种情况？
2: 还真是，其实不仅是老年人，
1: 嗯，
2: 现在很多中年人他都已经有了。
1: 对呀，中年人现在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了，
2: 对，
1: 是吧？而且现在还有很多这个老年人血栓堵塞血管的，为什么这么多？
2: 嗯，
1: 一到医院一检查，心脏也没什么大问题呀、啊，哎，检查单子上就写一个心肌肥大。
2: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就是其实这些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吧，脑卒中跟心肌肥大，我告诉你，就是实际上它有很大的联系的。
2: 嗯，
1: 很多人说，哎，那不对呀、啊，那脑梗啊、脑血栓呢、啊，那不是脑袋的事儿吗？跟我心肌肥大有啥关系啊？是吧？
2: 嗯、
1: 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不知道。因为我们人的心脏啊，这个心肌结构改变了之后，我们心脏内部的血流它是不是就变得不顺畅了？
2: 那肯定是。
1: 如果我们心脏这个血流不往一个方向流动的话，它容易产生什么呢？产生漩涡。就是你看过那个咱们河里头那个漩涡吧，
2: 嗯，
1: 你看这个水流是往一个方向流的，
2: 嗯，
1: 但出现漩涡了它就打旋了，
2: 对，
1: 它不往一个方向流了，是不是产生漩涡？
2: 对。
1: 我们人的心脏也是，如果心肌细胞结构改变了，心脏里的血液就不会往一个方向流了，它就容易产生这个漩涡，
2: 形成小聚点，
1: 哎，我们叫涡流。
2: 嗯，
1: 啊，这个涡流就特别容易形成我们的血栓。
2: 哦，
1: 所以说平时你没事儿倒好，但是你有点什么着急的事儿了，情绪一激动了，是吧，血压一波动了，心脏当中形成的这个血栓可能一下子就随着我们这个血液流动跑到大脑当中去了。
2: 明白。
1: 那堵在脑袋里了，我告诉你，这个我们临床上有一个词儿，叫心源性脑卒中。
2: 嗯，
1: 就由于心脏的问题导致的脑血栓，啊，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2: 关键是我们谁能想得到呢？
1: 嗯，
2: 心脏的问题能跑到脑子里去？
1: 对呀、啊，所以说我这么一讲，大家伙现在应该知道它是有连带关系的。
2: 是。
1: 而且心肌肥大呀，它会导致我们心脏泵血功能的减弱。
2: 嗯。
1: 特别是这个血流回心脏的能力会慢慢变得不足，
2: 嗯，
1: 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为什么很多中老年朋友比较常见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硬化呀，
2: 嗯，
1: 我告诉你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2: 关键是吧，他要是不疼谁也不知道。
1: 对，就很多人说的我疼了才觉得我有病，
2: 嗯，
1: 其实并不是，是吧？你不疼的时候其实早就已经是患者了，是吧？很多老年人抱怨，哎呀，一个地方我不能坐的时间太久，我得活动活动。
2: 对，时间长了就麻了，他就站不起来了。
1: 很多人不知道啊，我们正常人在一个地方坐着他不会发麻的，你坐一会儿就发麻了。我告诉你，就是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是你心肌肥大造成的结果，
2: 过血循环不好。
1: 对，就是不过血了。
2: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多有这个心肌肥大的啊，它会引发其他的一些常见病吧。
2: 嗯，
1: 刚才我说的动脉硬化呀、脑血栓呢，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不过血发麻呀，这种情况我们老年朋友他都不知道啊，不知道他就更不会注意。
2: 嗯，
1: 对不对？那等这个后果非常严重了，就像你说那个李阿姨那样，最后到这个心力衰竭的情况了，甚至到那个危及到生命猝死的情况了，那很多人是吧都蒙在鼓里。
2: 嗯，
1: 所以说心肌肥大是我们所有人值得重视的一种疾病。
2: 还真是，就听老师讲完啊，我们知道心肌肥大可以说是一个走向心衰，
1: 嗯，
2: 或者引发全身各种问题的开端了。
1: 对。
2: 那老师，是不是所有查出来心肌肥大的人最后都逃不开这个结局呢？
1: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关键。
2: 嗯，
1: 我刚才讲的只是大多数人，从咱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除了病理性的心肌肥大之外，其实还存在着一种叫适应性心肌肥大的问题。
2: 嗯，
1: 它包括叫向心性肥大和离心性肥大。
2: 这个不懂。哎，
1: 不懂是吧？
2: 嗯，
1: 什么叫适应性心肌肥大呢？ 就说白了，我们的心脏为适应我们的身体巨大的压力和负荷做出的一个暂时性的一种调整。
2: 啊，就是心脏它主动升级了，
1: 哎，配合我们的人体状态。
2: 但这种适应性的肥大和我们得的这个病理性的肥大，它区别它在哪儿啊？
1: 区别在于它的发展趋势。病理性的那种肥大，它算是病了，它只会越来越重了，它是不可逆的。
2: 嗯。
1: 而适应性心肌肥大可以长期稳定在一个正常的我们人的生理运作状态当中。
2: 嗯。
1: 而且它这个结构是完全可逆的，
2: 就差别很大。
1: 对。
2: 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呢？
1: 嗯。
2: 就会不会本来就是适应性的，时间长了就变成病理性的了，就真病了。
1: 嗯、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但是你说到这儿呢，哈、啊，我得给你举个例子。其实我说这个例子，大家伙一下就反应过来了。
2: 嗯，
1: 比如说，有一部分人，人家就在高原地区生存。咱们知道藏民，
2: 嗯，
1: 藏民是不是在高原地区生存？
2: 嗯，
1: 那高原地区生存的这个藏民，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活生生的例子。
2: 这有什么关系呀？
1: 哎呦，这关系太大了。
2: 嗯、
1: 哦。高原地区啊，它是不是缺氧的
2: 啊？对，
1: 如果说我们永远处在一种缺氧的状态的话，相当于我们心脏每时每刻它都在负重干活。
2: 对呀，就那个环境啊。
1: 对，在负重训练，对吧？
2: 嗯。
1: 所以说你看啊，高原地区的一些老百姓，你看基本上他这个面貌跟咱们内地人都不一样。
2: 嗯。
1: 啊，基本上一个个的都是面部啊、嘴唇啊，总有那种红紫色。
2: 嗯。
1: 我们叫高原红，
2: 嗯，
1: 我告诉你，它就是一种适应性的这种心肌肥大，
2: 嗯，
1: 啊，人家不会发展成最后实质性的病变的，他们是为了适应在高原地区生存，适应它那种高压、缺氧、乏氧的状态，慢慢的这个心脏出现的一种适应性的改变，
2: 嗯，
1: 而这种改变就保证了这些高原地区生存的老百姓啊。不会出现什么呢？严重的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啊，就是你看高原地区，本来就缺氧嘛，按道理讲，它的高血压和冠心病发病率比我们高得多得多吧？
2: 嗯。
1: 但是啊，事实却恰恰相反，高原地区的高血压、冠心病的发病率反而比咱们低得多得多啊，甚至非常少的人会发生什么心衰呀、猝死的情况、心梗的情况。
2: 哎，那这是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藏民的高原地区的老百姓，他那个心脏啊，他是恰恰有一种典型性的叫生理性的适应性的这种肥大。
2: 嗯，
1: 哎，这种适应性的肥大，他就保证了当地人的这个心脏的这种皮质性，
2: 就适者生存了。
1: 就他们的心脏啊，他这适应性是非常强大的。
2: 嗯，
1: 结构虽然说有点改变，但是它变得十分的皮实和耐用。
2: 嗯，
1: 啊，能够游刃有余的应对他们当地的极端的环境，而即使是他心脏结构有所改变，最后慢慢的他也能够调整过来。
2: 那你说人家的心脏怎么就能皮实耐造呢？我们怎么就那么容易变成病态的呢？
1: 嗯，
2: 他们的适应性为什么会那么强？
1: 是这个问题吧？我告诉你啊，就太多人以前问过我了，
2: 是吧？
1: 同样是，比如说，那你说高原地区藏民就没有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老人吗？
2: 那肯定有啊。
1: 那有的话，人家的心脏怎么在那么高原地区，人家一点
2: 事儿
1: 没有啊？
2: 嗯，
1: 咱们别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了，很多二三十岁的人上高原地区，心脏都受不了，
2: 嗯，
1: 是吧？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后来咱们现代医学深入的研究。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2: 嗯，
1: 啊，就我们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世代居住在高原地区的藏民，他们的这个心脏比咱们普通内地人的这个心脏更加的高效，更加的强大，更加的稳定，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而且更加的有持久性。
2: 哦，
1: 就人家的心脏和咱们的心脏，它不是一样的心脏。
2: 嗯。
1: 咱普通人到了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那心脏可能咚咚咚咚咚咚飙到一百二三十下了，
2: 嗯，
1: 啊，头晕眼花的，啊，喘得像风箱一样了。而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心脏，在每分钟一百二三十下的这种高耗能的模式下拼命的工作，你心脏用不了几分钟就彻底的垮掉了，
2: 嗯。
1: 但是人家常年的在高原地区生活的藏民，啊，比如说我们曾经去西藏有那个藏民的向导，
2: 嗯，
1: 比我们年龄大多了。人家在海拔五六千米、六七千米的这个营地， 人家静息的这个心率啊，我告诉你，我给他量过，才70多下，
2: 那么慢呢。
1: 每一次心跳蹦出那个血量啊，是我们普通的这个1.5倍之高。
2: 哎，就人家心脏干活少，
1: 哎，
2: 效率高，
1: 对，
2: 事半功倍，
1: 没错，
2: 这跟咱们心肌肥大患。

0: 者那个越蹦越费劲儿的情况，那是完全相反的，
1: 完全相反的，是吧？然后再看它强大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说孕妇吧，你知道一个孕妇身体要多供应一个人的这个血氧，
0: 对，
1: 对吧？那这个孕妇的心脏的负担是不是特别重？
0: 嗯，
1: 好了。我们一个平原的孕妇，如果说突然间上了高原地区，得这个妊娠性高血压的风险，我告诉你啊，会提高30%以上，
0: 嗯，
1: 非常危险的，
0: 嗯
1: 啊，高原地区的藏族人民的那个孕妇同志啊，说明人家在高原地区生活的人的这个心脏强大到能够精准的调节，
0: 嗯，
1: 游刃有余的满足自己和胎儿的需要。第三点就刚才说过持久性，
0: 嗯，
1: 也就是说人家那种超凡的心脏的那种耐力，
0: 嗯，
1: 是吧？我们经常说跑步是吧，你头100米比我跑得快，但是过了100米你就没有耐力了，到了500米的时候我就把你拉得远远的。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一定要拼这个能力，更要拼这个耐力，
0: 持久性。
1: 对，所以说就是咱们这个心肌肥大的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咱先不用着急，
0: 嗯
1: 啊，只要我们能够想办法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耐造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皮质度，让我们心脏有自己调节的这种代偿能力，是吧？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
0: 对，
1: 什么什么心肌肥大不肥大，只要它没有生命危险，比什么都强。
0: 对，
1: 当我们的心脏皮实耐造之后，它就可以让病理性的心肌肥大啊，它就不继续发展了，它就逐渐的变成叫适应性心肌肥大。
0: 嗯，
1: 而且我们生命科学后来也发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你知道最关键的指标是啥吗？
0: 嗯，
1: 就是看你这个心脏皮不皮实，耐不耐造。
0: 嗯
1: 啊，这个皮不皮实，耐不耐造，我告诉你，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叫心率变异性，现在越来越重视它了，叫心率变异性指标，
0: 嗯，
1: 英文字母简称叫 HRV。
0: 这什么东西呢？
1: HRV 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我们人的心脏啊，它的适应性强和弱的一个指标。
0: 哦，
1: 就像一个人他能不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心脏 HRV， 你高的话它就能够生存下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0: 哦，
1: 这个指标高，说明你心脏对外界的环境和刺激，它不会特别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心脏。
0: 嗯，
1: 你的心脏就皮实，就耐造。
0: 嗯，
1: 啊，那你这个 HRV 的指标要低，说明你很脆弱，受不了一点的刺激。
0: 啊，
1: 哪怕你心脏再好，但是 HRV 这个值你要是低的话，
0: 玻璃心。
1: 那你玻璃心，对对对，你这个心脏是受不了一些打击的。
0: 但老师，更让我们好奇的就是为啥人家的心脏就这么会自我适应，就这么耐造呢？
1: 你看看咱们不跟那个高原地区的人比，你想一想我们身边有没有那种人，30多岁40多岁的时候他这个已经被医院检查出来心脏有问题了，
0: 嗯，有，
1: 比如说冠心病啊，或者是心衰呀，心律不齐了，但是人家70、80岁了人家活得还好好的。
0: 嗯，
1: 有没有？
0: 有，
1: 太多这样的人了吧？
0: 太多了。
1: 还有什么呢？有30、40岁的人是吧？心脏从来没问题，但是突然间有个情绪的变化，比如说喝点酒啊，或者家庭有点变故啊，突然间
0: 猝死了
1: ，心梗
0: 了，
1: 有没有？
0: 有。
1: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吗？
0: 嗯，
1: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HRV， 我们心脏是否皮实，是否耐造？
0: 哎，
1: 这个数值现在越来越关键了。
0: 你玻璃心啪一下碎了，你不还啥也不是吗？
1: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有一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嗯，
1: 为什么高原地区藏民的心脏它特别耐造，特别皮实，就是 HRV 的这个数值特别高？我告诉你，就是跟他们生活的这个水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0: 嗯，
1: 但并不是仅仅指这个高原的环境，更是指的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融入到每一天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啊，养护啊，这些智慧。
0: 养护智慧人家的是什么呢？
1: 红景天汤。
0: 红景天啊。
1: 对，红景天熬的汤。
0: 我们一般都是上藏区之前提前一个月我们都喝点红景天
1: 啊，
0: 就你上高原反应就没有那么重，
1: 说抵抗这个高原反应是吧？
0: 嗯，
1: 没错，
0: 你说藏民的心脏那么耐造，适应性那么强，就藏在日常养护的这碗汤里面。
1: 对，所以说吧，就很多我们说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包括传说呀，很多人说那是不是瞎白话瞎忽悠吧，
0: 才不是，
1: 还真不是。
0: 嗯
1: 啊，我们现代医学已经证实了其中的道理。
0: 嗯，
1: 红景天里面主要的成分叫红景天干。
0: 嗯，
1: 这个红景天干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了，它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
0: 嗯，
1: 它是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的。哎，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
0: 嗯，
1: 是吧，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
0: 哎，
1: 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
0: 对
1: 啊，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
0: 是，就是藏民他们的心脏是在极端环境之下被红景天这种天然的适应原物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锻造出来的。
1: 哎，没错，
0: 所以它就很强大。
1: 对，这个心脏啊，就是我们发现啊，就藏区的人民啊，他有冠心病，
0: 嗯，
1: 他有心衰，
0: 嗯，
1: 但是这和病和病没关系。
0: 明白，
1: 就是同样冠心病的患者，同样这个心衰的患者，人家藏族老百姓那个心脏就比我们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
0: 对，
1: 什么原因？就是红景天人家从小喝到大。
0: 嗯，
1: 哎，那对于我们这些比如说病理性心肌肥大的朋友来讲，治本之策就是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造性，
0: 嗯，
1: 皮实性，适应性，是吧，让我们的心脏的底子，是吧，变厚，变得更加皮实耐造。这样的话，即便是啊它这结构上有改变了，但是你的功能强，储备足，能够更好的应对我们日常的负荷，从而延缓甚至避免它像心力衰竭呀，比如说这个实质性的不可逆的呀，威胁到我们生命的那种阶段进行发展。
0: 嗯，您说的这个思路我们真的是特别的认同啊。
1: 对，
0: 但是红景天这个东西好像听起来也很常见的，
1: 现在药房都有卖的，
0: 对吧？
1: 啊，所以说静止，我要告诉你，真正的具有增加我们心脏适应性、耐造性、皮实性，并且它被中国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认可的，只有一种品种的红景天才是。
0: 嗯，
1: 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有
0: 啊。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红景天。
1: 当然了，红景天有很多的品种的，
0: 哦，
1: 其中只有一种品种是在西藏地区有的，
0: 哦，
1: 才被我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0: 嗯，
1: 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
0: 嗯，
1: 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你看很多当地的藏民想喝这种红景天都得是野外去采摘的，这自己不能种植的。而且这种大花红景天，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啊，它有一个明确的显著的特征，
0: 嗯，
1: 就切开它的根茎那个横截面啊，是那种玫瑰红色的芯儿，明白吧？
0: 嗯，
1: 就切开之后里面是那个玫瑰红的那种颜色的芯儿。
0: 嗯，
1: 这种颜色的芯儿是高含量的红景天干的这种特殊的标志。
0: 哦，
1: 就说明里面的红景天干的含量特别的足。
0: 哦，
1: 也只有这个品种的红景天才能够做到提高我们人心脏的适应性的这种作用。
0: 明白
1: 啊。但这种玫瑰红芯儿，我们国家认可的大花红景天，我告诉你，在我们市面上你见不着。
0: 我们平时市面上买的那些它都不是。
1: 对，市面
0: 上所以没啥用。
1: 市面上常见的很多的都是就其他的一些品种的红景天，其实核心成分里面的这个红景天干呢，我告诉你含量都微乎其微。
0: 明白。
1: 那微乎其微的话，它怎么能保证我们心脏有强大的适应性呢？这就好比是这个人参的那个叶子和萝卜缨子，你知道吗？我们在学术上都叫参叶
0: 啊，
1: 都叫参叶。
0: 那人参和萝卜可差远了。
1: 对啊，它能是一个东西吗？这个啊，
0: 这太专业了。
1: 对，这个这样，我看这个时间马上就到了。
0: 嗯，
1: 这个问题咱们明天给大家伙详细的分解，好吧？
0: 那太行了。
1: 嗯，
0: 我们感兴趣的朋友啊，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呢也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今天可算是打通了。您发过那个红景天粉啊，是不是又有了现在？
1: 之前您用过呀，那个红景天呢？
3: 对呀。
1: 哦。
3: 老师，那我跟您讲啊，你看我之前是有七八年的高血压。那当时吧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可是当时我查出来说是左心肥大，那时候在家、呀走几步路就眼前发黑，胸口憋闷气短、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像被人好像掐着那个脖子一样。
1: 哎呦，
3: 真那会儿感觉那半条命都快没有了。那
1: 这可挺严重啊你啊。哎呀，
3: 对、医生也拿着那个心脏彩超单的就跟我说，什么说我这个心脏吧，比人正常人得大一圈儿，
1: 大一圈儿。
3: 要再发展下去啊，就是心力衰竭，到时候你就躺在床上你动你都动不了了。那时候跟我说，
1: 哎呦，你说说这大夫都已经给你查出来了是吧？
3: 是。
1: 而且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典型的高血压长期的控制不佳引发的心脏病理性的结构的改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常年的血压升高，血压的升高你控制不好导致的心肌肥大，我们在临床上把这种心肌肥大叫啥？叫梨状心，就你这个心脏都变形了，像一个大鸭梨一样了，是吧？所以说这大夫呢就是给你判断的是没错的，真的再拖下去的话你心脏的这个泵血的功能啊它会越来越差啊。你真要是啊说万一要是真是心衰了，那可真不是闹着玩的啊。
3: 是这样的。后来不是也是用了您推荐那个红景天粉吗？
1: 其实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对我们心脏的问题啊他有一个错误的误区啊，就比如说啊我们有的人面临心衰呀、或者已经形成心衰的患者、总想改变它 是吧这是非常难的。其实从这种情况的患者角度来讲，我们换个角度思考，就是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比什么都强。就哪怕是你心衰，我提高你心脏的耐受性了，你可能一辈子心脏不会有大问题，对吧？我们身边经常有那样的人，哎呦早就查出来心衰了，可是人家哎就是平时注意点，30年50年也是他没啥变化，对吧？那你用的这个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景天，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和适应性。我们心脏比如说对于缺氧啦，高压的环境，别人的心脏受不了了， 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这个濡养和这个补充之后，它就对那种缺氧啊，这个高压的环境，你比别人要耐受的多得多。

0: 静电的作用，对啊。
1: 哦，呀，我说的呢，我说怎么以前你看稍微就是累一点儿，
0: 嗯，
1: 就这样就喘不上来气了，
0: 是吧？嗯，
1: 是啊，
0: 你心脏还是原来那个心脏，但是现在有耐受了。红景天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红景天干，这个红景天干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它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它可不是治疗我们心脏的啊，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就能够做到把我们这个适应症拉得越来越长啊，你的耐受力越来越高，哪怕是10年20年，你心脏它永远处在一个稳定的适应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大风大浪的它都能挺得住。靠临床用药调理心脏的患者吧，心脏的耐受性，它的适应性只会越来越差，因为我们这个年龄会越来越大嘛，对不对？
1: 对。
0: 而红景天它不是针对你指标的，是解决你心脏的耐受能力的，让我们的心脏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照的。这样的话啊，你不管多恶劣的外界环境，它也不会衰老，它也不会变成心衰，这不比什么都强吗？是不是？
1: 是是。
0: 而且你看，我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红景天，为什么说是一定是西藏的呢？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有，它才有刚才说的那种这个解决我们心脏这个适应性的这种明确的价值的。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1: 嗯嗯，
0: 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明白了吧？
1: 是，
0: 嗯，
1: 明白明白。哎，那老师，
0: 嗯，
1: 我呢还想要，因为你看我现在吧也没剩多少了，
0: 嗯嗯嗯，
1: 我呢也不想让它断了啊。
0: 这才是真正的健康啊！
1: 对，
0: 我们不用追求现在我们这个心脏像20岁的人的心脏一样，不用追求那个。就我们的心脏如果一直维持下去，不会有大毛病，是吧？
1: 是，
0: 你这样的想法非常正确啊。
1: 嗯，
0: 而且你的心脏，我告诉你，我们调理就是它是一个长期的活。啊，
1: 对，
0: 我也建议像这样的好的高浓度的红景天，咱们一定要坚持给它喝好了，
1: 是
0: 让我们的心脏它的适应性一直维持在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当中。
1: 嗯嗯，
0: 我们的心脏说白了，用咱们老百姓话讲，你的心脏被打造的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这底子越来越厚实了。
1: 是，
0: 你以后遇到天大的事儿，我们的心脏也能扛得住，是不是？
1: 是。
0: 而且我们这次确实也把这个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我们再次的带给大家伙了啊！
1: 呀，那可真是太好了，老师。嗯，那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0: 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咱就关注咱们现在的节目就行了，好不好啊？
1: 一定关注节目，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0: 好啊，也就这几天的事了啊。
1: 好，
0: 我们先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
1: 好，
0: 哎，
1: 谢谢，
0: 再见啊，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从咱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除了病理性的心肌肥大之外，其实还存在着一种叫适应性心肌肥大的问题。
1: 嗯，
0: 它包括叫向心性肥大和离心性肥大。
2: 这个不懂哎。
0: 不懂是吧？
2: 嗯。
0: 什么叫适应性心肌肥大呢？就说白了，我们的心脏为适应我们的身体巨大的压力和负荷做出的一个暂时性的一种调整。
2: 就是心脏它主动升级了，
0: 哎，配合我们的人体状态。
2: 但这种适应性的肥大和我们得的这个病理性的肥大，它区别它在哪儿啊？
0: 区别在于它的发展趋势。病理性的那种肥大，它算是病了，它只会越来越重了，它是不可逆的。
2: 嗯，
0: 而适应性心肌肥大可以长期稳定在一个正常的我们人的生理运作状态当中。
2: 嗯，
0: 而且它这个结构是完全可逆的，
2: 就差别很大。
0: 对，
2: 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呢？
0: 嗯，
2: 就会不会本来就是适应性的，时间长了就变成病理性的了，就真病了。
0: 嗯，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2: 嗯，
0: 啊，但是你说到这儿呢，啊，我得给你举个例子。其实我说这个例子，大家伙一下就反应过来了。
2: 嗯，
0: 比如说有一部分人，人家就在高原地区生存。
2: 嗯，

0: 叫藏民，
1: 嗯，
0: 藏民是不是在高原地区生存？
1: 嗯，
0: 那高原地区生存的这个藏民，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活生生的例子。
1: 这有什么关系呀？
0: 哎呦，这关系太大了。
1: 嗯，
0: 高原地区啊，它是不是缺氧的？
1: 啊，对。
0: 如果说我们永远处在那种缺氧的状态的话，相当于我们心脏每时每刻它都在负重干活。
1: 对呀，就那个环境啊。
0: 对，在负重训练，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高原地区的一些老百姓，你看基本上他这个面貌跟咱们内地人都不一样。
1: 嗯。
0: 啊，基本上一个个的都是面部啊、嘴唇啊，总有那种红紫色。
1: 嗯。
0: 我们叫高原红。
1: 嗯。
0: 我告诉你，它就是一种适应性的这种心肌肥大。
1: 嗯。
0: 啊，人家不会发展成最后实质性的病变的。他们是为了适应在高原地区生存，适应他那种高压、缺氧、乏氧的状态，慢慢的这个心脏出现的一种适应性的改变。
1: 嗯，
0: 而这种改变就保证了这些高原地区生存的老百姓啊，不会出现什么呢？严重的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啊，就是你看高原地区本来就缺氧嘛，按道理讲他的高血压和冠心病发病率比我们高得多得多吧。
1: 嗯，
0: 但是啊，事实却恰恰相反，高原地区的高血压冠心病的发病率反而比咱们低得多得多啊，甚至非常少的人会发生什么心衰呀、猝死的情况、心梗的情况。
1: 哎，那这是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藏民的高原地区的老百姓，他那个心脏啊，它是恰恰有一种典型性的叫生理性的适应性的这种肥大。
1: 嗯，
0: 哎，这种适应性的肥大，它就保证了当地人的这个心脏的这种皮质性，
1: 就适者生存了。
0: 就他们的心脏啊，它这适应性是非常强大的。
1: 嗯，
0: 结构虽然说有点改变，但是它变得十分的皮实和耐用。
1: 嗯，
0: 啊，能够游刃有余的应对他们当地的极端的环境。而即使是他心脏结构有所改变，最后慢慢的他也能够调整过来。
1: 那你说人家的心脏怎么就能皮实耐造呢？我们怎么就那么容易变成病态的呢？
0: 嗯，
1: 他们的适应性为什么会那么强？
0: 是这个问题吧？我告诉你啊，就太多人以前问过我了，
1: 是吧？
0: 你同样是比如说，那你说高原地区藏民就没有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老人吗？
1: 那肯定有啊。
0: 那有的话，人家的心脏怎么在那么高原地区，人家一点
1: 事儿
0: 没有啊？
1: 嗯，
0: 咱们别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了，很多二三十岁的人上高原地区，心脏都受不了。
1: 嗯，
0: 是吧？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后来咱们现代医学深入的研究，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1: 嗯，
0: 啊，就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了，世代居住在高原地区的藏民，他们的这个心脏，比咱们普通内地人的这个心脏更加的高效，更加的强大，更加的稳定，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而且更加的有持久性。
1: 哦，
0: 就人家的心脏和咱们的心脏它不是一样的心脏。
1: 嗯，
0: 咱普通人到了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那心脏可能咚咚咚咚咚咚飙到一百二三十下了。
1: 嗯，
0: 啊，头晕眼花的，啊，喘得像风箱一样了。而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心脏在每分钟一百二三十下的这种高耗能的模式下拼命的工作，你心脏用不了几分钟就彻底的垮掉了。
1: 嗯，
0: 但是人家常年的在高原地区生活的藏民啊，比如说我们曾经去西藏有那个藏民的向导，比我们年龄大多了，人家在海拔五六千米、六七千米的这个营地，人家静息的这个心率啊，我告诉你，我给他量过，才七十多下，
1: 那么慢呢？
0: 每一次心跳蹦出那个血量啊，是我们普通的这个 1.5 倍之高。
1: 哎，就人家心脏干活少，
0: 哎，
1: 效率高，
0: 对，
1: 事半功倍，
0: 没错。
1: 这跟咱们心肌肥大患者那个越蹦越费劲的情况，那是完全相反的，
0: 完全相反的，是吧？然后再看他强大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说孕妇吧，你知道一个孕妇身体要多供应一个人的这个血氧，
1: 对，
0: 对吧？那这个孕妇的心脏的负担是不是特别重？
1: 嗯，
0: 好了，我们一个平原的孕妇，如果说突然间上了高原地区，得这个妊娠性高血压的风险，我告诉你啊，会提高30%以上。
1: 嗯，
0: 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啊，高原地区的藏族人民的那个孕妇同志啊，说明人家在高原地区生活的人的这个心脏强大到能够精准的调节，
1: 嗯，
0: 游刃有余的满足自己和胎儿的需要。 第三点就刚才说过持久性，
1: 嗯，
0: 也就是说人家那种超凡的心脏的那种耐力，
1: 嗯，
0: 是吧，我们经常说跑步是吧，你头一百米比我跑得快，但是过了一百米你就没有耐力了，到了五百米的时候我就把你拉得远远的。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一定要拼这个能力，更要拼这个耐力，
1: 持久性。
0: 对，所以说就是咱们这个心肌肥大的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咱先不用着急，
1: 嗯
0: 啊，只要我们能够想办法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耐造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皮质度，让我们心脏有自己调节的这种代偿能力，是吧，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
1: 对，
0: 什么什么心肌肥大不肥大，只要它没有生命危险，比什么都强。
1: 对，
0: 当我们的心脏皮实耐造之后，它就可以让病理性的心肌肥大啊，它就不继续发展了，它就逐渐的变成叫适应性心肌肥大。
1: 嗯，
0: 而且我们生命科学后来也发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心脏好与不好，你知道最关键的指标是啥吗？
1: 嗯，
0: 就是看你这个心脏皮不皮实，耐不耐造。
1: 嗯，
0: 啊，这个皮不皮实，耐不耐造，我告诉你，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叫心律变异性。现在越来越重视它了，叫心律变异性指标。
1: 嗯，
0: 英文字母简称叫 HRV。
1: 这什么东西呢？
0: HRV 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我们人的心脏啊，它的适应性强和弱的一个指标。
1: 哦，
0: 就像一个人，他能不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心脏 HRV， 你高的话，他就能够生存下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哦，
0: 这个指标高，说明你心脏对外界的环境和刺激，它不会特别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心脏。
1: 嗯，
0: 你的心脏就皮实就耐造。
1: 嗯，
0: 啊，那你这个 HRV 的指标要低，说明你很脆弱，受不了一点的刺激
1: 啊，
0: 哪怕你心脏再好，但是 HRV 这个值你要是低的话，
1: 玻璃心，
0: 那你玻璃心，对对对，你这个心脏是受不了一些打击的。
1: 但老师，更让我们好奇的就是，为啥人家的心脏就这么会自我适应，就这么耐造呢？
0: 你看看，咱们不跟那个高原地区的人比，你想一想，我们身边有没有那种人，30多岁、40多岁的时候，他这个已经被医院检查出来心脏有问题了，
1: 嗯，有，
0: 比如说冠心病啊，或者是心衰呀、啊，心律不齐了，但是人家70、80岁了，人家活得还好好的，
1: 嗯，
0: 有没有？
1: 有，
0: 太多这样的人了吧？
1: 太多了。
0: 还有什么呢？有30、40岁的人是吧？心脏从来没问题，但是突然间有个情绪的变化，比如说喝点酒啊，或者家庭有点变故啊，突然间
1: 猝死了
0: ，心
1: 梗
0: 了，有没有？
1: 有。
0: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吗？
1: 嗯，
0: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HRV， 我们心脏是否皮实，是否耐造？
1: 哎，
0: 这个数值现在越来越关键了。
1: 你玻璃心啪一下碎了，你不还啥也不是吗？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有一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为什么高原地区藏民的心脏它特别耐造，特别皮实，就是 HRV 的这个数值特别高？我告诉你，就是跟他们生活的这个水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嗯，
0: 但并不是仅仅指这个高原的环境，更是指的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融入到每一天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啊、养护啊这些智慧。
1: 养护智慧人家的是什么呢？
0: 红景天汤。
1: 红景天啊，
0: 对，红景天熬的汤。
1: 我们一般都是上藏区之前提前一个月我们都喝点红景天
0: 啊，
1: 就你上高原反应就没有那么重，
0: 说抵抗这个高原反应是吧？
1: 嗯，
0: 没错。
1: 你说藏民的心脏那么耐造，
0: 嗯，
1: 适应性那么强，就藏在日常养护的这碗汤里面。
0: 对，所以说吧，就很多我们说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包括传说呀，很多人说那是不是瞎白话瞎忽悠吧？
1: 才不是，
0: 还真不是。
1: 嗯
0: 啊，我们现代医学已经证实了其中的道理。
1: 嗯，
0: 红景天里面主要的成分叫红景天干。
1: 嗯，
0: 这个红景天干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了，它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
1: 嗯，
0: 它是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的。哎，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 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
1: 嗯，
0: 是吧？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
1: 哎，
0: 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
1: 对
0: 啊，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
1: 是，就是藏民他们的心脏是在极端环境之下，被红景天这种天然的适应原物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锻造出来的。
0: 哎，没错，
1: 所以它就很强大。
0: 对，这个心脏啊，就是我们发现啊，就藏区的人民哈、啊，他有冠心病，
1: 嗯，
0: 他有心衰，
1: 嗯，
0: 但是这和病和病没关系，
1: 明白？
0: 就是同样冠心病的患者，同样这个心衰的患者，人家藏族老百姓那个心脏就比我们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
1: 对，
0: 什么原因？就是红景天，人家从小喝到大，
1: 嗯，
0: 哎，那对于我们这些比如说病理性心肌肥大的朋友来讲，治本之策就是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造性、皮实性、适应性，是吧？让我们的心脏的底子，是吧，变厚，变得更加皮实耐造。这样的话，即便是啊，它这结构上有改变了，但是你的功能强，储备足，能够更好的应对我们日常的负荷，从而延缓甚至避免它像心力衰竭呀，比如说这个实质性的不可逆的呀，威胁到我们生命的那种阶段进行发展。
1: 嗯，您说的这个思路我们真的是特别的认同啊。
0: 对，
1: 但是红景天这个东西好像听起来也很常见的，
0: 现在药房都有卖的，
1: 对吧？
0: 啊，所以说静止，我要告诉你，真正的具有增加我们心脏适应性、耐造性、皮实性，并且它被中国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认可的，只有一种品种的红景天才是、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有
1: 啊。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红景天，
0: 当然了，红景天有很多的品种的、其中只有一种品种是在西藏地区有的、才被我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1: 嗯，
0: 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
1: 嗯，
0: 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你看很多当地的藏民想喝这种红景天都得是野外去采摘的，这自己不能种植的。而且这种大花红景天，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啊，它有一个明确的显著的特征，
1: 嗯，
0: 就切开它的根茎那个横截面啊，是那种玫瑰红色的芯儿，明白吧？
1: 嗯，
0: 就切开之后里面是那个玫瑰红的那种颜色的芯儿，
1: 嗯，
0: 这种颜色的芯儿是高含量的红景天苷的这种特殊的标志，
1: 哦，
0: 就说明里面的红景天苷的含量特别的足，
1: 哦，
0: 也只有这个品种的红景天才能够做到提高我们人心脏的适应性的这种作用，
1: 明白
0: 啊？但这种玫瑰红心儿，我们国家认可的大花红景天，我告诉你，在我们市面上你见不着。
1: 我们平时市面上买的那些，它都不是。
0: 对，市面
1: 上没啥用。
0: 市面上常见的很多的都是就其他的一些品种的红景天，其实核心成分里面的这个红景天苷呢，我告诉你，含量都微乎其微。
1: 明白。
0: 那微乎其微的话，它怎么能保证我们心脏有强大的适应性呢？这就好比是这个人参的那个叶子和萝卜缨子，你知道吗？我们在学术上都叫参叶。
1: 啊，
0: 都叫参叶，
1: 那人参和萝卜可差远了。
0: 对啊，它能是一个东西吗？这个啊，
1: 这太专业了。
0: 对，这个这样，我看这个时间马上就到了，这个问题咱们明天给大家伙详细的分解，好吧？
1: 那太行了。
0: 嗯，
1: 我们感兴趣的朋友啊，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呢也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 菩萨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您好。
3: 哎，你好啊。
4: 梁老师今天可算是打通了。您发过那个红景天粉啊、是不是又有了现在
3: 啊？之前您用过呀，那个红景天呢？
4: 对呀。
3: 哦。
4: 老师，那我跟你讲啊，你看我之前是有7-8年的高血压。那当时吧也没拿它当回事儿。
3: 哦。
4: 可是当时我查出来说是左心肥大，那时候在家、呀走几步路就眼前发黑，胸口憋闷、气短、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像被人好像掐着那个脖子一样。
3: 哎呦，
4: 真是那会儿感觉那半条命都快没有了。那
3: 这可挺严重啊你啊。哎呀，
4: 对、医生也拿着那个心脏彩超单的就跟我说，什么说我这个心脏吧，比人正常人得大一圈儿，
3: 大一圈儿，
4: 要再发展下去啊，就是心力衰竭，到时候你就躺在床上，你动你都动不了啊。那时候跟我说，
3: 哎呦，你说说，这大夫都已经给你查出来了，是吧？
4: 是。
3: 而且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典型的高血压长期的控制不佳，引发的心脏病理性的结构的改变。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常年的血压升高，血压的升高你控制不好导致的心肌肥大啊、我们在临床上把这种心肌肥大叫啥，叫梨状心，就你这个心脏都变形了，像一个大鸭梨一样了，是吧？所以说这大夫呢就是给你判断的是没错的，真的再拖下去的话你心脏的这个泵血的功能啊它会越来越差啊。你真要是啊说万一要是真是心衰了，那可真不是闹着玩的啊。
4: 是是这样的。后来不是也是用了您推荐那个红景天粉吗？
3: 其实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对我们心脏的问题啊他有一个错误的误区啊，就比如说啊我们有的人面临心衰呀、或者已经形成心衰的患者、总想改变它 是吧这是非常难的。其实从这种情况的患者角度来讲，我们换个角度思考，就是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比什么都强。就哪怕是你心衰，我提高你心脏的耐受性了，你可能一辈子心脏不会有大问题，对吧？我们身边经常有那样的人，哎呦早就查出来心衰了，可是人家哎就是平时注意点，30年50年也是他没啥变化，对吧？那你用的这个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景天，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和适应性。我们心脏比如说对于缺氧啦啊高压的环境，别人的心脏受不了了，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这个濡养和这个补充之后，它就对那种缺氧啊这个高压的环境你比别人要耐受的多得多。哎，它有这个作用，是吧？
4: 是啊。
3: 即使你拼命的泵血，对心脏来说它也不算一个高负荷的运动啊，它也承受得了啊。就说白了，就真正的红景天啊，它起到的作用是啥呀？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好的红景天是让我们的心脏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
4: 哦，
3: 明白了吧？
4: 哦，
3: 即使是我们血压偶尔的波动或者比较强烈啦，受什么外界刺激啦，是吧？我们的心脏也能扛得住，因为它皮实了，耐造了，是吧？我们心脏能兜住这个底儿了，它就不会有大问题，明白了吧？
4: 哦，
3: 哎
4: 呀，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3: 这是红景天的作用，对啊。
4: 哦，呀，我说的呢，我说怎么以前你看稍微就是累一点儿，
3: 嗯，
4: 就这样就喘不上来气了，
3: 是吧？嗯，
4: 是、
3: 啊、你心脏还是原来那个心脏，但是现在有耐受了。红景天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红景天干，这个红景天干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了。它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它可不是治疗我们心脏的啊，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就能够做到把我们这个适应症拉得越来越长啊，你的耐受力越来越高，哪怕是十年二十年，你心脏它永远处在一个稳定的适应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大风大浪的它都能挺得住。靠临床用药调理心脏的患者吧，心脏的耐受性它的适应性只会越来越差，因为我们这个年龄会越来越大嘛，对不对？
4: 对。
3: 而红景天它不是针对您指标的，是解决你心脏的耐受能力的，让我们的心脏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的。这样的话啊，你不管多恶劣的外界环境，它也不会衰老，它也不会变成心衰，这不比什么都强吗？是不是？
4: 是是。
3: 而且你看我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红景天，为什么说是一定是西藏的呢？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有，它才有刚才说的那种这个解决我们心脏这个适应性的这种明确的价值的。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4: 嗯嗯，
3: 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明白了吧？
4: 是，
3: 嗯，
4: 明白明白。哎，那老师，
3: 嗯，
4: 我呢还想要，因为你看我现在吧也没剩多少了，
3: 嗯嗯嗯，
4: 我呢也不想让它断了啊，
3: 这才是真正的健康啊。
4: 对，
3: 我们不用追求现在我们这个心脏像二十岁的人的心脏一样，不用追求那个，就我们的心脏如果一直维持下去不会有大毛病，是吧？
4: 是，
3: 你这样的想法非常正确，是不是？
4: 是是是是。
3: 而且我们这次确实也把这个真正的藏区的红景天我们再次的带给大家伙了啊。
4: 呀，那可真是太好了老师。嗯，那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3: 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
4: 哦、
3: 咱就关注咱们现在的节目就行了。
4: 一定一定关注节目，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3: 好啊、嗯、也就这几天的事儿了、哦、啊。
4: 好，
3: 我们先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
4: 嗯、好，
3: 哎，
4: 谢谢，
3: 再见啊。
4: 谢谢，
3: 好，再见。
4: 好，再见、
2: 嗯、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5: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5: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5: 他用五 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

0: 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又能跟大伙在一起相聚了。昨天呢，咱们山东临沂的一位老哥哥跟我通电话了，他说了这么句话，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特别喜欢你，咱们这个医术水平先放一边，就你这个人我特别喜欢，怎么的呢，不装，你给我的感觉呀是实实在在的那么个人，所以呢我挺喜欢你，而且呢从你身上啊我也学到了很多，你讲的那些呀我都记着呢，这一个多月的学习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家里啊有话得好好说，你讲话了都这个岁数的人了，都过了一辈子了，为啥不能好好说话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反思自己，自己做的呢也有不对的地方，所以呀我希望大林老师你这个节目啊能一直办下去，希望呢能越办越好，你能一直陪着我们。哎呀，其实听到这话呢我心里边很高兴，我觉得人活这一辈子无外乎就两件事，做人做事儿。做人我师父曾经跟我说过，说你学医先学德，医德永远在医术之上，所以做人立于德，好的人品是为自己攒的福，这样呢你活得心安，那么做事儿呢你立于心，踏实肯干，这是为自己积的粮，这人呐只有踏实肯干才有盼头，所以做事儿先做人，做人得讲良心，这个良心是什么，是做人的底线，就任何时候你品行端正都无愧于心，别为了小赢小利毁掉人品，别为了钱财物质伤了人心，做人你记住，不需要人人都喜欢你，但是你要干干净净坦坦荡荡，做事也无需人人都能理解，但是你要尽心尽力踏踏实实，所以你看我奋斗了这么多年，讲话了今年虚岁都快七十了，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所以每当我在门诊 我遇到从农村来看病的患者，我总是多说上几句，能少花钱的地方啊，就让人少花点钱，因为我知道上城里看病不容易，挣的都是辛苦钱，所以我打心眼里我理解这些人。就我到今天，我依然没有忘记我是从哪儿来的。你看我现在我的身份证依然是黑龙江鹤岗工农区的。如果时间能够重来，我一定要回到小时候，然后呢，告诉那个曾经的我，别哭，加油，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所以就像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呀，总想给别人撑把伞。你看咱们这一晃相处也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吧，有了这一个多月的相处，可以说大伙对我杨大林多少也有一定的了解了吧。那我说的最多的是什么？可能有人说化瘀，有人说舒心汤，其实都不对。你往深一层次去理解，其实我说的就是两个字，心宽。做人得心宽，不有那句话吗？你若心宽，烦恼靠边，就不会寝食难安；你若心宽，忧愁如烟，就不会衣带渐宽。大事儿、小事儿能放下，便会无事儿；好事儿、坏事儿能过去，就成往事。看得淡，苦中能作乐；想得开，苦尽能甘来。所以心宽才会无病无灾，心宽病自退。记住我说的。那我身边呢有无数这样的例子。其实这个人有病，几乎呢所有的病全是从气上来的。气滞则瘀，瘀则百病生。所以为啥说十病九瘀啊，十个病九个是瘀，它只是在不同的部位发生了瘀。那就像我说过的，淤堵在心脏，这什么病啊？那就是心脏病、心梗啊。淤堵在毛细血管，那就形成血管瘤。淤堵在甲状腺，形成了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呢，囊肿啊。那要淤堵在颈椎，那就是颈椎病了。有人说，那我淤堵在腰上了，那你肯定是腰间盘突出了。那淤堵在臀部呢，那就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手脚上啊，淤堵在四肢的末梢，那就是末梢神经炎。那要淤堵在脑袋上呢，那就脑血栓了，跑不了了，对不？严重的那就是脑梗，半身不遂。淤堵在肠道，容易形成什么呢？便秘、息肉。所以你想一想，所有的病是不是全都是瘀啊？那你合计合计，是不是这样？那淤堵又是怎么造成的？它就是从气上来的，气滞则瘀，瘀时间一长，就变成了堵，我的病也就都来了。你就像高血压似的，说我最早以前这血压没这么高啊，这现在这血压怎么还越来越高了？哎呦，170、180，有的时候都190、200。完了压差也越来越大，哎呦，成天迷糊啊，玄天转地的，走道那脚底跟踩棉花团似的，这俩脚啊一点根都没有啊，睡眠也不好，带的这心脏啊也不舒服了，脑袋成天跟浆糊一样胀得难受。那这就说明什么？你从一开始的瘀已经逐渐发展到什么了？堵。这就跟大马路似的，同时啊并排走能走五辆车，那多宽敞啊。但是呢，其中有一条车道啊发生交通事故了，就碰车了，一开始堵了一条，所以那几条啊还能正常的行走。逐渐呢，两边的这个车道呢可能也发生了一些碰撞刮擦，所以逐渐这几排车道怎么的，是不是都走不了了？那就从最开始的缓慢行驶到后来的什么完全水泄不通了，那这交通是不是就瘫痪了？讲话了，你这交警如果不过来帮着解决啊，那瘫痪一个小时也是他， 瘫痪10个小时也是

甚至讲话有的呢瘫痪一天一宿，对不对？那人这病也是这么个道理。最开始啊，血管有瘀，血压呢稍微有点高，逐渐逐渐的这个瘀啊越来越厉害了，这个血压呢就逐渐逐渐的不断的往上升，然后你这个瘀形成了堵，淤堵了，所以你这个血压呢就直接上到了170、180，甚至说达到200。那么到这个时候你就发生脑淤血了啊，发生了脑血栓，引起了半身不遂。你看看是不是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啊？也许上趟厕所使个劲儿，也许晚上啊睡觉呢突然起夜没起好，讲话呢起猛了，也许上菜市场买菜啊，人家给的那个不够秤了，跟人吵吵了两句，也许是变天了，突然之间呢凉了冷了，你都随时会有危险发生。所以这人呢上了年纪上了岁数，化瘀通堵势在必行，你记住是势在必行的事儿，这是咱们人老了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件事儿。你就跟咱们住这个家似的，像咱东北这边，我要一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吧，这很多人就特有感触，尤其家住楼房的，冬天了，那暖气一烧，屋里热乎的。但是有的那个老户就不行，啊，讲话了，这暖气烧的他也不热呀。你把那锅炉房的师傅找来了，说你看俺家这暖气它不热呀。这师傅呢，先给这阀门给你关上，管子拧开，给你往外放放水，结果发现那管子里边都是啥呀？全是淤泥呀。那管子堵登登的，那水管那小眼儿精细精细的啊，都淤堵不通了，那你再怎么烧它那暖气也不能热呀。所以你发现哎，我这边一通完怎么的好了，我这屋暖气啊立马就上来了，哎呦这屋热乎了，想想是不是？那这个道理跟咱这个治病是不是相通的？那你说你以前没有高血压，那你现在这个高血压怎么来的？它一定是血管不通了，有淤堵了，所以这个血压就高了，所以出现了心脏病，出现了脑血管病。如果说这个淤堵啊少了，是不是不那么堵了，是不是血压就降下来了，是不是血压就稳当了，是不是心脑供血也正常了，而且这不就不容易出事了，这不就道理吗？所以很多人在想，说我到底需不需要化瘀啊？需不需要啊？那得看你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心脏病，有没有脑血管病，有没有糖尿病、风湿骨病啊？就看你身上有没有这些个什么包块啊、瘤啊，是吧？囊肿啊，看你身体有没有瘀，有没有堵。如果说有，那你就需要，是吧？你说我没有。啊，我一天到晚我啥毛病都没有，我就跟个小孩似的啊，我除了饿啊我什么毛病没有，那你就不需要呗，对不？你就像这包块这结块似的啊，那你说那东西是啥呀？一般做过手术的知道，就是手术期间呢那医生都拿出来给家属看啊，那都是成块的，有的呢做切片啊，一切开里边全是瘀块，所以你说那是啥？所以中医不有那么句话吗？叫瘀而成积，瘀而成结，瘀的都凝在一起了，是不是都成这个结块了？所以你说我们平时需不需要化化瘀啊？需不需要化瘀通堵啊？就像这排油烟机似的，你时间长了需不需要清理啊？现在已经不吸油烟了，虽然说转动走电它不吸油啊，你说你开它干啥呀？是不是纯纯浪费你电吗？所以这个时候你需不需要清理啊？那反过来说人是不是也一样啊？过去高血压我们总盯着降压药啊，一吃吃多少年，有的一吃就20几年，我遇到过有吃30多年的，讲话呢

0: 肾衰了，就在那盯着血压。啊，这个长效的那个短效的，一种降压药不行，那咱们再加一种，联合呗，吃多少种，就像养花似的。说叶子黄了，哎，我给它剪下去，完了再黄，再黄我再剪，是不是？哎，是不是我的剪刀不行了？我换一个快一点的剪刀。那你想一想，是不是你得给这叶子喷点营养液了？是不是说这个花缺啥东西了？对不？那你总在那个叶子上使什么劲儿啊？你能不能看看它那根儿啊？是不是根儿出啥问题了？还是说这个土壤有啥问题啊？对不？所以咱中医治病啊，它跟西医用药它不一样。中医啊，总喜欢问这病因。你看西医有病因俩字吗？西医没有，西医就问什么症状。所以西药呢是朝着你的症状使劲儿的。你现在不血压高吗？好，那咱就给你降血压呀。你现在不血糖高吗？行，那咱就降血糖，对不？还快呢。你不就是想要这个血压下来吗？你不就是想让这个血糖下来吗？那我就满足你呀。你现在不尿酸高吗？那咱就降尿酸。所以你会发现你天天降天天高，那你想想我说的不对吗？所以西医啊，他不问你的病因，就是问你什么症状。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对着这症状去使劲儿，你包括那大夫也是，他知道我只要把他这个症状控制住啊，让他这个指标降下来，他就会认为我这个大夫厉害啊，他到哪儿去他就会说，你上哪儿看见那个大夫可厉害了，给我开的药一天我这个指标就降下来了，对不？但是咱中医不是，中医问你病因，说什么叫病因呢？就是你得病的这个原因，说是什么原因得的这个病啊，是气出来的，是累出来的，还是说家里边发生了什么变故，伤心了，忧虑了？所以他会根据你的病因，结合你现在这个症状表现，完了最终呢拿出一个治疗原则。你比如说我治病的原则，那就是化瘀毒。中医讲这叫什么呢？攻邪派，就是病邪入体了，这个病就是邪呀，对不对？那我们就得攻击这个邪呀。你攻击了这个邪，讲话了，你把这种邪给它打败了，是不是病就给它治住了？另外你像中医啊，还有什么脾胃派，还有什么滋阴派，还有什么扶阳派啊，这几种啊它都属于养生，你只有攻邪派才属于治病。所以你看我一开始我就说，我说你要是想听养生你就别听我这个，因为我不会讲养生。中医确实有很多养生派系，但是呢我是属于中医大夫，我在门诊呢我是以治病为主的，因为我是攻邪派，攻击疾病，帮助你打这个疾病的，帮你治病的。所以我治疗的疾病啊，它的原则就是啥呀？化瘀同毒。因为从治病的角度来讲，十个病九个瘀，所以你要从治病的角度，那就是化瘀同毒。你如果说从养生的角度，你可以补脾胃，补阳滋阴，但是如果说你要从治病的角度来说，那就是化瘀同毒。但你说我想治病，哎呦，我现在又糖尿病啊，心脏也不好，脑袋也嗡嗡的，完了肾也不好，我现在高血压啊，成天脑袋不舒服，我有冠心病，我成天现在还吃着药呢，成天心脏疼，胸闷呐、啊，气短呐、啊，前胸后背都疼，我现在呀浑身关节哪哪都疼，那你信我的，你就化瘀同毒，干啥？你先治病，你可别乱补啊。有的时候我真想告诉大伙，不但说治不了你这病，可能你越补你这病情越重，甚至有的啊，你看平时不补，哎，他还能和平相处，那突然有一天呢，你说我得补一补，好吗？那么你这么一补出事了，怎么的？你又把这病情给加重了，讲话了，把这不好的病啊又给补出来了。 所以你就记住，治病就是化瘀，就是化瘀，就是通堵。我们最终的目的其实就一个字儿，通。化瘀就是为了通，通堵也是为了通，所以咱们最终就一个目的，就是通。因为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二便通了，筋骨通了，那你身上就没有病了，对不？所以你看这小孩，他那个经络呀，气血呀，是不是哪哪都是通的？所以这回呀，咱有这么个机会，有这舒心汤的成药深柏舒心颗粒啊，这我带着老伴儿特意去药厂给咱大伙求来的，不容易。这回咱们这些个老伙伴们可以省心了啊，老哥哥呀，老姐姐呀，是吧？老姊妹们都能省心了。为啥？你不用自己熬了，你再也不用担心被烫着了，不用担心那个煤气的问题了。拿回来之后用热水一冲，直接就喝。就哪怕说家里没有热水，哎呦，忘烧热水了，啊，就凉水都没事，这个舒心颗粒它同样能化开。哪怕说家里就一口水了，你直接把这舒心颗粒啊倒嘴里，然后呢你就喝剩下的这一口水，十几秒钟也能全部化开，就这么快。因为它是经过高温提取浓缩成型，通过干燥破壁，所以它吸收就特别快。就一个久病重病之人，他都能在你体内迅速的去吸收。所以你记住，尿这个东西呀，吸收越快它效果也就越好。这就像啥呢？就像咱们说你那个大枪似的，距离越近你打得越准，对不？你说离多少米几里地看都看不着了，你咋打呀？是不是？所以尿吸收越快效果越好。所以大伙儿你记好了，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四天，给咱大伙儿开展舒心汤成药深柏舒心颗粒的送药活动，免费送给你，你就来吧，喝一喝，用一用，看看这效果怎么样。每个人给9袋药，你一次一袋，早中晚用，连续用上几天，你亲身你体验一下，有这样的机会呀，挺难得的。因为这药它只在北京、上海、深圳才有啊，所以大家伙你体验体验，你看看你喝完了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有啥不一样的啊？你感受感受，你看看你这几天的身体变化。所以咱大家伙啊，抓紧时间报个名，完事呢我直接给你邮寄到你手上，所以赶紧报名。
1: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柏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柏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0: 那么我们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就说了，说这个化瘀通堵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也就是说我喝了这个深柏舒心颗粒以后能给我带来什么啊？能够让我身体有什么变化吗？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能给你带来气血的畅通。你比如说，说我是一名冠心病患者，因为我们听众朋友有冠心病的有很多，尤其那女同志啊，咱大家伙就比较关心的就是啥呢，我喝完这个

深百出行颗粒以后能给我带来什么。首先第一个我刚才说了，让你气血畅通啊。咱还是说冠心病人，简单来讲这个冠心病啊有这么几个症状：憋、闷、慌、痛。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讲说，大夫啊我上不来气儿，我总感觉憋得慌。有的讲，哎呦，总感觉这闷得慌，总感觉这气儿啊不够用的，哎，总得长拔一口气儿，或者长舒一口气儿才舒服。你看心脏病的这两种表现，憋和闷，憋是憋，闷是闷，憋是上不来气儿，闷是能上来，但这气儿下不去，就在这地上，上不去下不来的。讲话了，就跟有个石头筷子在那压着胸脯子似的。所以这个憋和闷呐，都是心脏气不通的一种表现。中医讲心气不通，淤了，或者说淤堵了，心气不通，所以憋闷。但是憋比闷要严重，气不通，所以心脏经常感到什么呢？憋闷啊。它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的表现，就是下眼袋比正常人那个眼袋要大，而且呢上眼皮有浮肿，很典型。如果往严重发展的话，那最后就容易造成心衰啊，也就是说咱说这个心脏的功能衰竭了，衰竭了怎么的，就不蹦了，它不跳了，这人不就完了吗？所以你看心衰的病人，他就一个劲儿的喘，对吧，就一个劲儿的，他上不来气儿啊，一个劲儿的倒气，心气儿也不通。那么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啊，他会说，说大夫啊，我最近呢、心慌的厉害啊，我最近这个心脏啊就突突啊，突突的厉害，我最近这个心脏啊跳的特别乱，心脏直扑腾啊。有的讲说，大林老师啊，我最近啊这个前胸后背啊疼的特别厉害，哎呦，带的我这个肩膀头子都疼，带的我胳膊肘疼，带的我手腕子疼，带的我这个下巴壳疼，带的我满口牙都疼，脖子疼，后背疼，哎呦，就哪儿都疼啊，胃疼啊，腰疼啊，就你这些表现啊，心慌啊，疼啊，都是心脏血管不通的一种表现。专业讲叫什么呢？严重的心肌缺血。那他这个疼啊，就是放射性所产生的。那么心肌缺血为什么会出现心慌啊？我一说你就明白了，饿的，饿的。可能有人说，那我没感觉饿，不是你饿啊，这个饿呀，不是你饿了，是谁饿了？是心脏饿了，你的心脏饿了，心脏吃不着血了，他饿不？你看我们常听一个词儿，饿得慌，对不？其实应该怎么说，叫饿得慌啊，饿得心发慌，饿得慌啊。我不知道大伙儿你有没有这种体验，说到点儿了不吃饭，正常啊一天三顿饭，结果呢你这一天到下午四点了一顿饭还没吃呢，这个时候你就感觉有点慌了，甚至说浑身上下就开始哆嗦了。但是你发现没，你吃点东西就好了，哎，吃点东西它就稳定了。什么原因呢？饿的。心脏也是一样，很多人心慌，心脏啊噔噔噔噔噔的，一会儿啊呼呼悠悠，呼呼悠悠的，一查心电图心律不齐了，那窦性心律不齐，有的严重的就出现早搏，甚至出现房颤，再严重的呢就是失上束啊，心脏来那个劲儿咚咚咚咚咚咚咚，其实就是心脏饿的。心脏要靠心气来调动，所以你心气不通，人呐就心衰。所以心脏靠心气来调动，靠心血来营养。你记住，咱们常说气呀、血呀干啥的，这个气有鼓动的作用，这个血呢有营养的作用，所以这个心气鼓动着心脏去跳，完了这个血液呢来营养心肌，让心肌完成这个心跳。所以心气和心血缺一不可呀。所以为啥有的人心绞痛啊，就是心脏缺血缺到一定的时候了，完了心脏给你发出信号了。他怎么给你发信号啊？他不会说像咱们似的，哎呀。

你看那急性心梗猝死的人，都是心肌严重缺血的人，都是心脏严重供血不足的人，那血供应不上去，那血淤堵了，所以你看他那个嘴唇是什么青紫色的，舌头下边那两根血管有一个算一个啊，那全都淤住了啊，甚至有的都发黑了，颜色全是暗的，有的一点血色没有，有的那淤了吧唧的，你再瞅那舌头下面那血管是不是都这样的，甚至有的讲话了，哎呦，我这舌头下边这个血管它都一团的了，你没事你自己照镜子你看一看，你照着镜子你把舌头卷起来张开嘴，舌尖往上翘，是不是就看到咱舌头下边那两根心脉了，都赶这淤着呢，所以再继续往下发展，那是不是就是心梗了？所以讲话呢，就咱们上岁数人呐，拯救心脏迫在眉睫啊。但是很多人呢，都把这心梗、心衰当成了虚，是不是气虚呀？是不是血虚呀？是不是应该补啊？那道都不通了，那道都淤着呢，那道都堵着呢。你怎么补也补不进去呀、啊、对不，你像我们在门诊呢、啊、经常会遇到说大夫啊，我这西洋参、人参、红参啊，这个参那个参的我没少吃啊，怎么我这心脏病一点起色都没有呢，大夫啊，你看那孩子孝顺给我买的阿胶啊，都上千块钱一斤的，说给我补补血，你看我吃点行不，说大夫啊，我吃点补铁药吧，都说那个是缺铁吗，啊，我给心脏啊补补血行不行啊，如果说你心脏的这条道是通畅的，你补没问题啊，你补吧没问题，因为啥，你吃进去之后它能把这气把这血运到你心脏那儿去，关键是啥呀，你现在心脏是淤着呢堵着呢它不通啊，你看又胸闷气短的，又上不来气儿的，又是各种心慌各种心绞痛的，这一看就是心脏血液循环系统这条道不通，没有用啊，你补啊，对不对，你比方说说过年了我想回家，哎呦我准备了很多年货是不是啊，水果啊鱼啊肉啊鸡啊，包括什么海鲜呐、啊、小孩吃的糖果啊我都有，完了我就往家赶，结果呢这个道不通，你比方说下大雪了啊，或者说啥呢，前边啊可能有交通事故了，或者说是啥修路了啊，这路没修好，那你想吧，你带着这些东西你能送过去不，东西是好东西，但是呢你送不到家里啊，为啥呀，它路不通啊，是这个道理不，道都不通你补有什么用，就像身体不好有病痛似的，说、嗯、我现在教你怎么养生啊，来来来我教你怎么养生，我教你怎么活到100岁，你说我现在有病呢，一天天不舒服，一天天难受，一天天都遭罪，完你教我如何活到100岁，我觉得我更痛苦更遭罪，所以怎么的，有病咱得先治病啊，你治好病再养生，对吧，我不反对养生，我反对的是啥呀，说病我还没治呢我上来就养生，这就像咱们有些小孩似的，说这孩子还不会走道呢，完了之后家长啊就教他怎么去跑，能跑吗，你想想他连走道都不会，你就教他怎么去跑啊，你教了他他就会跑了，那跟咱们养生不一个道理吗，浑身都是病完了你赶着养生，你这现在这心脏啊成天憋闷啊疼痛啊心慌啊心悸啊，你是不是得先解决这些道的问题呀、啊、他让他通了让他没有症状了，咱们再想我怎么养啊怎么补啊，所以是不是得先化瘀通堵，你得先解决心脏气血不通这个问题，先让他畅通了，至于说气血，你每天吃饭你身体就会造气血，你说我滴水不进了，哎呀我都不吃东西了啊，三天五天一个星期半个月我都不吃东西了，那这行，你补点气血，因为你没有气血来源了，你说你天天吃饭对不，他身体就能造气血，你不缺，你缺的是啥呀，你缺的是心脏这条道它没

有疏通。所以你看为什么咱们国家是大力的提倡修路呢，对吧？你看现在以前可能家门口啊都是那土路，村子里边都是土路啊，现在都给修成柏油路了。你有了这个柏油路，是不是出行就方便多了？以前有啥好东西进不来啊，家里边有点好东西运不出去，对吧？所以你得化瘀，你得通堵，你得解决心脏血管气血不通的问题，所以你就是得化瘀堵。那么你像参柏舒心颗粒，包括这个舒心汤，这里边丹参专业化瘀的，而且化的是心脏的瘀。那沙参呢，是专业化脑部的瘀。黄柏呀，是专门化全身血脉的瘀。那牡蛎化肾脏血管里边的瘀，就相当于给你肾脏净血。那么这个龙骨呢，这药啊是专门化你看不见的瘀啊，化你体内顽固的瘀、陈旧性的瘀，甚至说是更深层次的瘀。同时龙骨这药它属于化石，对这个心脏啊还有静心的作用。什么叫静心呢？中医讲静心，西医讲叫什么？稳定心率啊，稳定心脏，起到一个稳心的作用。因为这药它细菌有上亿万年形成的一个什么呢？化石。讲话了，它都是矿物之药了，所以它就有镇静的作用，用来稳定心脏，用来安稳大脑。对于心律不齐、心脏不安稳的病人来讲，这个大脑神经异常兴奋呐，所以它出现了什么失眠、多梦。那包括有的那个有癫痫的，大脑有癫痫、受过外伤的，包括那老年的震颤、帕金森，龙骨这药都能给你有帮助。所以无论是舒心汤也好，参柏舒心颗粒也好，全部都能达到全面化瘀、深度化瘀的效果。所以舒心汤也好，参柏舒心颗粒也好，都能达到让你气血通的这么个目的，来解决心脏病人冠心病的问题、心脏憋闷疼痛的问题、心慌的这些问题，最终达到气血畅通。那么舒心颗粒相比舒心汤，在用上面那肯定是更省心、更便捷、更方便，不用你熬，不用你煮的，对不？袋儿一撕开，完了之后呢，往那个杯子里一倒，你倒点温开水，是不就融开了？这就是一碗好汤药啊，比你自己熬煮的还要浓，还要好，那还要有效果。那么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选取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再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完了制成颗粒，它的药效、它的效果，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就观察两天，你就看你那个心脑胳膊腿、心率啊、血压呀、啊，包括吃喝拉撒睡，你看看有没有改变。其实还是那话，我说的再好，它不如你自己真实体验出来的好。所以你自己体验啊，我给咱大伙儿啊提供了免费体验的机会。所以你记住了，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四天，给咱大家伙开展舒心汤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免费送药活动。我不说过吗？有病你就来喝一喝，用一用，你看一看这个效果究竟怎么样。咱大家伙都可以参与，每个人免费给你九袋药啊，不收你一分钱，你一次冲一袋，早中晚去服用，连续用上这几天，你自己呀亲身体验一下。看那药盒上写着什么呢？此药不在网络上销售，大家谨防假冒。就你在网上你买不到，所以大家呀，你先来体验体验，你看看你喝完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和你自己动手熬的那个舒心汤它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咱讲话了不得比吗？对不对？你比较比较，你看看这几天这药在你身上发生的变化，完事呢你再跟我说一声，对不对？所以大家呀抓紧报名啊，这个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1
276

0: 400-671-2766，我等候你的好消息。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400-671-2766 400-671-2766。这次领取活动参与的人多，遇到占线情况，请大家耐心多打几遍。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筋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0: 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大林老师，我是昆明的。
2: 啊，欢迎欢迎。
1: 我是昆明的，是农民，今年7岁。
2: 啊。
1: 你把我寄来的人体经络图跟那个汤剂我都烧到了。
2: 好啊。
1: 到你的那个舒心摊，我也买了好了，结果我买的好了，那个龙骨是假的。我一敲就碎了，
2: 哎，
1: 就化了。但是，
2: 那就不行呗。你就即使不假，它那个品质疗效也差。你喝上之后啊，它这个效果就未必能那么明显啊。
1: 是的，是的，是的。老师，我跟你说，但是它还是有一点效果。它因为其他的那四味药它不假。老师，我跟你讲，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听说现在有那个。常用了是吧？
2: 那舒心颗粒呀。
1: 啊，我想报个名，报个名，你能不能给我一份尝一尝啊？
2: 可以呀。如果说咱有这方面需要，而且呢，咱要是用了这个舒心汤，多少有效果，那就说明咱这身体的病适合去化瘀、去通堵，舒心颗粒就特别适合你，那咱就得用啊。那我就给你争取名额 啊。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2: 没事，那你跟我说说身体是什么疾病啊，大姐？
1: 哎呀，老师啊，真的挺糟糕的。
2: 慢慢来，别着急。
1: 哎呦，怎么说呢？很激动啊，我很激动。
2: 别激动。
1: 刚才跟你讲话，很荣幸，感到很自豪，很荣幸，不容易的。
2: 这是咱们有缘分啊。
1: 我有脑腔梗、脑梗，好像就大有关系呀。现在嘛还有那个心脏也不好，是自己心衰。2024年的时候，一年就老师一年就住了4次医院啊，
2: 是
1: 啊，糟糕的，真的。
2: 哎呦，那就是心脑血管病严重呗。
1: 啊，心脑血管病严重，心脑血管也有啊。
2: 就是你血压高不高？
1: 血压现在有点高，高压在160、140，那个脑袋就炸了。
2: 对呀、
1: 啊。血压压差太大，如果是那个血压，它在101、106、108。
2: 你吃没吃降压药啊？
1: 吃的，老师吃着降压药的。
2: 吃完降压药血压能多少？
1: 吃了降压药，血压就降下来了，就降了110、118、180、106，就是这个样子。
2: 压
1: 差太
2: 大
1: 了。
2: 压差太大啊！你心脏不好啊？
1: 心脏不好。
2: 你心脏这一块。平时有没有心慌胸闷呢、啊、或者疼痛啊，有吗？
1: 哎呀，现在就是疼痛，有心慌心跳，没有喝到这个舒心汤之前啊，挺痛的。他去了就喝上了，喝上了、老师他就减轻了一些疼痛。
2: 对，
1: 那个龙骨假的，他其他四味药我知道是真的。
2: 他未必是假，就是说他这个品质不行。因为这个龙骨现在呀、它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正常来讲呢是恐龙化石，但是有的呢拿一些大动物的那种骨头，怎么说，只能说它品质不够好而已啊，所以效果就差一些。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感觉心脏也舒服一些了，是不？
1: 心脏舒服一些了。现在能带小孩了，今天早上说子他们做生意就把这个小虫子送过来，送过来了就帮他带一天
2: 啊。
1: 哎呀，
2: 那还行呢啊。那你看，就是这个舒心汤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啊。
1: 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还是挺好的。
2: 另外一个脑梗这一块，胳膊腿儿有没有出现这个活动受限？
1: 没有出现。
2: 但是你怎么知道啊？你是腔梗是吧？
1: 腔梗现在是脑梗，去医院嘛就检查了，那个后脖。这个颈动脉上有斑块
2: 啊，颈动脉
1: 你有斑块，这个胸前面的这个脖子这里面也有斑块
2: 啊。你看有斑块，那就说明啥？你身体里的淤多呗，
1: 啊，
2: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2: 哎，淤多完了之后呢，保证好血压，要不然的话呢，别让斑块脱落，斑块脱落脑梗就容易犯。我听你说话啊，没问题，但是呢，我听得出来你这人脾气性格有点急。是不是？
1: 哎，
2: 脾气性格有点急，是这样的女同志容易得心脑血管病，因为啥呢？遇到啥事儿吧，心里边着急，就想很快把这件事解决了，
1: 对对对对对，
2: 这样的人呢，就是挨累，因为你管的事儿多，你干。

0: 那活就多，你就挨累。再一个呢，这有些事儿不顺心了，咱就爱说，爱说呢就容易得罪人，就容易吵架，
1: 对，
0: 太生气。哎，这样一来呢，心脑血管病啊就容易犯。所以首先第一，咱用的这个舒心汤去帮助你化瘀，因为整体无论腔梗、脑梗、高血压，还是我们说这个心脏病，都得通过什么呢？化瘀、散瘀的方式。把这个瘀给它散开，就别让它往这聚，尽量给它散开。散开了之后呢，心血管、脑血管也就通了，心脑血管通了，这个问题就改善了。所以说必须是散瘀。你通过咱这个舒心汤，你已经见到效果了，那就说明咱们选择的这个方剂是正确的，只是说在药物药效上面差了一些。不要紧，咱这回通过这个成药舒心颗粒去给它进行补充。
1: 啊，好的，
0: 通过现成的舒心颗粒给它补充，这样也省得你去煎熬了。咱们拿过来倒碗里热水一冲，直接喝就行了。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平时啊，再改一改自己的脾气啊，脾气呀、性格啊，再好好的调整调整。就遇到啥事儿啊，别着急，因为咱说句道家话，就这个岁数。你说也不指望你干什么重体力活了，换句话来说，你自己身体好，你能带带孩子，孩子们就轻松轻松。你说你身体再不好，完了之后呢，小孩呢还没人带，这就等于说给孩子增加负担了，对不对？
1: 嗯，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很对。
0: 哎，所以平时自己多注意，调整好情绪，遇啥事儿啊别着急，别上火，静下心来，对不对？哎，有些事情啊，不是咱能解决的，咱就不要去强迫自己去做这件事儿啊。
1: 嗯，是的，是的，老师，
0: 哎、
1: 我现在都是一个人住，没有跟孩子们住。
0: 啊、
1: 哦，
0: 是。
1: 因为我这个人啊，脾气也不好、脾气啊，老师啊，是家庭造成的。
0: 啊，也是。
1: 这么多年了，家庭造成的，所以就成这个样子了。
0: 是吧？你看看。
1: 对呀，对
0: 呀。那你家里是男孩女孩啊？
1: 家里我有个男孩，有个女孩。
0: 啊，
1: 现在这个小徒弟们是这个男孩儿子家的。
0: 嗯，你说咱要是说跟这个儿子在一堆住吧，这个婆媳关系就不好处。
1: 没有跟他们在一起住。
0: 对，所以有的时候讲话了是自己一人住，只要自己能轻手利脚的自己住着方便啊，想干啥干啥，是不是？有的时候干啥事啊，不用看人脸色，对吧？
1: 对。
0: 哎，
1: 双子
0: 但是
1: 双子、他们都要我过去倒，不也跟他们住？
0: 是，这刚开始可能还行啊，在一堆住。你说你来住完了之后有个照应，但时间长了，他毕竟有的时候就不太方便了，所以还得是自己有个好身体。所以你这么的吧，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呀、完了我让学生呢也给你报个名，给你留上一份，完了你好好用用，自己能够。好好的轻手利脚的，就必须得把身上的这瘀啊堵啊给它散开，那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就不能少啊，所以你先用用，我给你争取上名额、
1: 好的好的、
0: 好嘞，那就这样了。大姐，
1: 老师，你是个天底下的好人，你真的是个好人啊，我对你的评价、你真的是太好了。
0: 哎呦，客气了啊，我希望咱们每个人呐、都健健康康的。好，再见了大姐。
1: 啊，
0: 嗯，
2: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

0: 6761 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 你们好，我是大林，又能跟大伙在一起相聚了。昨天呢，咱们山东临沂的一位老哥哥跟我通电话了，他说了这么句话，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特别喜欢你。咱们这个医术水平先放一边，就你这个人，我特别喜欢。怎么的呢？不装，你给我的感觉呀，是实实在在的那么个人。所以呢，我挺喜欢你，而且呢，从你身上啊，我也学到了很多。你讲的那些呀，我都记着呢。这一个多月的学习，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家里呀，有话得好好说。你讲话了，都这个岁数的人了，都过了一辈子了，为啥不能好好说话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反思自己，自己做的呢，也有不对的地方。所以呀，我希望大林老师你这个节目啊，能一直办下去，希望呢能越办越好，你能一直陪着我们。哎呀，其实听到这话呢，我心里边很高兴。我觉得人活这一辈子，无外乎就两件事儿：做人、做事儿。做人，我师父曾经跟我说过，说你学医先学德，医德永远在医术之上，所以做人立于德。好的人品是为自己攒的福，这样呢，你活得心安。那么做事儿呢，你立于心，踏实肯干，这是为自己积的粮。这人呐，只有踏实肯干才有盼头。所以做事儿先做人，做人得讲良心。这个良心是什么？是做人的底线。就任何时候你品行端正都无愧于心，别为了小赢小利毁掉人品，别为了钱财物质伤了人心。做人你记住，不需要人人都喜欢你，但是你要干干净净，坦坦荡荡。做事也无需人人都能理解，但是你要尽心尽力，踏踏实实。所以你看，我奋斗了这么多年，讲话了，今年虚岁都快七十了，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所以每当我在门诊，我遇到从农村来看病的患者，我总是多说上几句，能少花钱的地方啊，就让人少花点钱。因为我知道上城里看病不容易，挣的都是辛苦钱，所以我打心眼里我理解这些人。就我到今天，我依然没有忘记我是从哪儿来的。你看我现在我的身份证依然是黑龙江鹤岗工农区的，如果时间能够重来，我一定要回到小时候，然后呢告诉那个曾经的我，别哭，加油，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所以就像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呀，总想给别人撑把伞。你看咱们这一晃相处也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吧，有了这一个多月的相处，可以说大伙对我杨大林多少也有一定的了解了吧。那我说的最多的是什么？可能有人说化瘀，有人说舒心汤，其实都不对。你往深一层次去理解，其实我说的就是两个字儿：心宽。做人得心宽，不有那句话吗？你若心宽，烦恼靠边，就不会寝食难安；你若心宽，忧愁如烟，就不会衣带渐宽。大事儿、小事儿能放下，便会无事儿；好事儿、坏事儿能过去，就成往事。看得淡，苦中能作乐；想得开，苦尽能甘来。所以心宽才会无病无灾，心宽病自退。记住我说的。那我身边呢有无数这样的例子。其实这个人有病，几乎呢所有的病全是从气上来的。气滞则瘀，瘀则百病生。所以为啥说十病九瘀啊？十个病九个是瘀，它只是在不同的部位发生了瘀。那就像我说过的，淤堵在心脏 这什么病啊？那就是心脏病，心梗啊，淤堵在毛细血管，那就形成血管瘤，淤堵在甲状腺形成了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呢，囊肿啊，那要淤堵在颈椎，那就是颈椎病了。有人说，那我淤堵在腰上了，那你肯定是腰间盘突出了。那淤堵在臀部呢，那就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手脚上啊，淤堵在四肢的末梢，那就是末梢神经炎。那要淤堵在脑袋上呢，那就脑血栓了，跑不了了，对不？严重的那就是脑梗，半身不遂。淤堵在肠道，容易形成什么呢？便秘、息肉。所以你想一想，所有的病是不是全都是瘀呀？那你合计合计，是不是这样？那淤堵又是怎么造成的？它就是从气上来的，气滞则瘀，瘀时间一长就变成了堵，我的病也就都来了。你就像高血压似的，说我最早以前这血压没这么高啊，这现在这血压怎么还越来越高了？哎呦，170、180，有的时候都190、200，完了压差也越来越大。哎呦，成天迷糊啊，玄天钻地的，走道那脚底跟踩棉花团似的，这俩脚啊一点根儿都没有啊，睡眠也不好，带的这心脏啊也不舒服了，脑袋成天跟浆糊一样胀得难受。那这就说明什么？你从一开始的瘀已经逐渐逐渐发展到什么了？堵。这就跟大马路似的，同时啊并排走能走5辆车，那多宽敞啊，但是呢其中有一条车道啊发生交通事故了，就碰车了，一开始堵了一条，所以那几条啊还能正常的行走，逐渐逐渐呢两边的这个车道呢可能也发生了一些碰撞刮擦，所以逐渐逐渐这几排车道怎么的，是不是都走不了了？那就从最开始的缓慢行驶到后来的什么完全水泄不通了，那这交通是不是就瘫痪了？讲话了，你这交警如果不过来帮着解决解决啊，那瘫痪1个小时也是他，瘫痪10个小时也是他，甚至讲话有的呢瘫痪1天1宿，对不对？那人这病也是这么个道理，最开始啊血管有瘀，血压呢稍微有点高，逐渐逐渐的这个瘀啊越来越厉害了，这个血压呢就逐渐逐渐的不断的往上升，然后你这个瘀形成了堵，淤堵了，所以你这个血压呢就直接上到了170、180，甚至说达到200，那么到这个时候你就发生脑淤血了啊，发生了脑血栓，引起了半身

0: 不随。你看看是不是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啊？也许上趟厕所使个劲儿，也许晚上啊睡觉呢突然起夜没起好，讲话呢起猛了，也许上菜市场买菜啊，人家给的那个不够秤了，跟人吵吵了两句，也许是变天了，突然之间呢凉了冷了，你都随时会有危险发生。所以这人呢上了年纪上了岁数，化瘀通堵势在必行，你记住是势在必行的事儿，这是咱们人老了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件事儿。你就跟咱们住这个家似的，像咱东北这边，我要一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吧，这很多人就特有感触，尤其家住楼房的，冬天了，那暖气一烧，屋里热乎的。但是有的那个老户就不行啊，讲话了，这暖气烧的他也不热呀。你把那锅炉房的师傅找来了，说你看俺家这暖气它不热呀。这师傅呢先给这阀门给你关上，管子拧开给你往外放放水，结果发现那管子里边都是啥呀，全是淤泥呀，那管子堵登登的，那水管那小眼精细精细的啊，都淤堵不通了，那你再怎么烧它那暖气也不能热呀。所以你发现哎，我这边一通完怎么的好了，我这屋暖气啊立马就上来了，哎呦这屋热乎了，想想是不是。那这个道理跟咱这个治病是不是相通的？那你说你以前没有高血压，那你现在这个高血压怎么来的？它一定是血管不通了，有淤堵了，所以这个血压就高了，所以出现了心脏病，出现了脑血管病。如果说这个淤堵啊少了，是不是不那么堵了，是不是血压就降下来了，是不是血压就稳当了，是不是心脑供血也正常了，而且这不就不容易出事了，这不就道理吗？所以很多人在想说我到底需不需要化瘀啊，需不需要啊，那得看你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心脏病，有没有脑血管病，有没有糖尿病、风湿骨病啊，就看你身上有没有这些个什么包块啊、瘤啊，是吧，囊肿啊，看你身体有没有瘀，有没有堵。如果说有，那你就需要，是吧。你说我没有啊，我一天到晚我啥毛病都没有，我就跟个小孩似的啊，我除了饿啊我什么毛病没有，那你就不需要呗，对不？你就像这包块这结块似的啊，那你说那东西是啥呀？一般做过手术的知道，就是手术期间呢那医生都拿出来给家属看啊，那都是成块的，有的呢做切片啊，一切开里边全是瘀块，所以你说那是啥？所以中医不有那么句话吗，就瘀而成积，瘀而成结，瘀的都凝在一起了，是不是都成这个结块了？所以你说我们平时需不需要化化瘀啊，需不需要化瘀通堵啊？就像这排油烟机似的，你时间长了需不需要清理啊？现在已经不吸油烟了，虽然说转动走电它不吸油啊，你说你开它干啥呀，是不是纯纯浪费你电吗？所以这个时候你需不需要清理啊？那反过来说，人是不是也一样啊？过去高血压我们总盯着降压药啊，一次吃多少年，有的一次就二十几年，我遇到过有吃三十多年的，讲话那都肾衰了，就在那盯着血压啊，这个长效的那个短效的，一种降压药不行，那咱们再加一种联合呗，吃多少种，就像养花似的，说叶子黄了，哎，我给它剪下去，完了再黄再黄我再剪，是不是，哎，是不是我的剪刀不行了，我换一个快一点的剪刀，那你想一想，是不是你得给这叶子喷点营养液了，是不是说这个花缺啥东西了，对不，那你总在那个叶子上使什么劲儿啊， 你能不能看看它那根儿啊，是不是根儿出啥问题了，还是说这个土壤有啥问题啊，对不？所以咱中医治病啊，它跟西医用药它不一样。中医啊总喜欢问这病因，你看西医有病因俩字吗？西医没有，西医就问什么症状。所以西药呢是朝着你的症状使劲儿的。你现在不血压高吗？好，那咱就给你降血压呀。你现在不血糖高吗？行，那咱就降血糖，对不？还快呢。你不就是想要这个血压下来吗？你不就是想让这个血糖下来吗？那我就满足你呀。你现在不尿酸高吗？那咱就降尿酸。所以你会发现你天天降天天高，那你想想我说的不对吗？所以西医啊他不问你的病因，就是问你什么症状。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对着这症状去使劲儿。你包括那大夫也是，他知道我只要把他这个症状控制住啊，让他这个指标降下来，他就会认为我这个大夫厉害啊。他到哪儿去他就会说，你上哪儿看见那个大夫可厉害了，给我开的药一天我这个指标就降下来了，对不？但是咱中医不是，中医问你病因，说什么叫病因呢？就是你得病的这个原因，说是什么原因得的这个病啊，是气出来的，是累出来的，还是说家里边发生了什么变故，伤心了，忧虑了？所以他会根据你的病因，结合你现在这个症状表现，完了最终呢拿出一个治疗原则。你比如说我治病的原则那就是化瘀毒，中医讲这叫什么呢？攻邪派，就是病邪入体了，这个病就是邪呀，对不对？那我们就得攻击这个邪呀。你攻击了这个邪，讲话了，你把这种邪给它打败了，是不是病就给它治住了？另外你像中医啊，还有什么脾胃派，还有什么滋阴派，还有什么扶阳派啊，这几种啊它都属于养生，你只有攻邪派才属于治病。所以你看我一开始我就说，我说你要是想听养生你就别听我这个，因为我不会讲养生。中医确实有很多养生派系，但是呢我是属于中医大夫，我在门诊呢我是以治病为主的，因为我是攻邪派，攻击疾病，帮助你打这个疾病的，帮你治病的。所以我治疗的疾病啊它的原则就是啥呀，化瘀通毒。因为从治病的角度来讲，十个病九个瘀，所以你要从治病的角度那就是化瘀通毒。你如果说从养生的角度你可以补脾胃补阳滋阴，但是如果说你要从治病的角度来说那就是化瘀通毒。但你说我想治病，哎呦我现在又糖尿病啊，心脏也不好，脑袋也嗡嗡的，完了肾也不好，我现在高血压啊，成天脑袋不舒服，我有冠心病，我成天现在还吃着药呢，成天心脏疼，胸闷呐、啊、气短呐、啊、前胸后背都疼，我现在呀浑身关节哪哪都疼，那你信我的，你就化瘀通堵干啥？你先治病，你可别乱补啊。有的时候我真想告诉大伙，不但说治不了你的病，可能你越补你的病情越重，甚至有的啊你看平时不补，哎他还能和平相处，那突然有一天呢你说我得补一补，好嘛，那么你这么一补出事了，怎么的？你又把这病情给加重了，讲话了，把这不好的病啊又给补出来了。所以你就记住，治病就是化瘀，就是化瘀，就是通堵。我们最终的目的其实就一个字儿，通。化瘀就是为了通，通堵也是为了通，所以咱们最终就一个目的，就是通。因为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二便通了，筋骨通了，那你身上就没有病了，对不？所以你看那小孩他那个经络呀气血呀是不是哪哪都是通的？所以这回呀咱有这么个机会， 有这个舒心汤的成药深柏舒心颗粒啊，这我带着老伴儿特意去药厂给咱大伙求来的，不容易，这回咱们这些个老伙伴们可以省心了啊，老哥哥呀老姐姐呀是吧，老姊妹们都能省心了。为啥？你不用自己熬了，你再也不用担心被烫着了，不用担心那个煤气的问题了，拿回来之后用热水一冲直接就喝，就哪怕说家里没有热水，哎呦忘烧热水了啊，就凉水都没事，这个舒心颗粒它同样能化开。哪怕说家里就一口水了，你直接把这舒心颗粒啊倒嘴里，然后呢你就喝剩下来这一口水，十几秒钟也能全部化开，就这么快。因为它是经过高温提取浓缩成型，通过干燥破壁，所以它吸收就特别快，就一个久病重病之人他都能在你体内迅速的去吸收。所以你记住，尿这个东西呀、啊、吸收越快它效果也就越好。这就像啥呢，就像咱们说你那个大枪似的，距离越近你打得越准，对不？你说离多少米几里地看都看不着了，你咋打呀，是不是？所以尿吸收越快效果越好。所以大伙你记好了，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四天给咱大伙开展舒心汤成药深柏舒心颗粒的送药活动，免费送给你，你就来吧，喝一喝用一用，看看这效果怎么样。每个人给9袋药，你一次一袋，早中晚用，连续用上几天，你亲身你体验一下，有这样的机会呀、啊、挺难得的。因为这药它只在北京、上海、深圳才有啊，所以大家伙你体验体验，你看看你喝完了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有啥不一样的啊，你感受感受，你看看你这几天的身体变化。所以咱大家伙啊抓紧时间报个名，完事呢我直接给你邮寄到你手上，所以赶紧报名。
1: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柏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柏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0: 那么我们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就说了，说这个化瘀通堵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也就是说，我喝了这个深柏舒心颗粒以后，能给我带来什么啊？能够让我身体有什么变化吗？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能给你带来气血的畅通。你比如说，说我是一名冠心病患者，因为我们听众朋友有冠心病的有很多，尤其那女同志啊，咱大家伙就比较关心的就是啥呢，我喝完这个深柏舒心颗粒以后能给我带来什么。首先第一个我刚才说了，让你气血畅通啊，咱还是说冠心病人，简单来讲这个冠心病啊有这么几个症状：憋、闷、慌、痛。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讲说，大夫啊我上不来气儿，我总感觉憋得慌。有的讲，哎呦总感觉这闷得慌，总感觉这气儿啊不够用的，哎总得长拔一口气儿，或者长舒一口气儿才舒服。 你看心脏病的这两种表现，憋和闷，憋是憋，闷是闷，憋是上不来气儿，闷是能上来，但这气儿下不去，就在这地上，上不去下不来的，讲话了就跟有个石头筷子在那压着胸脯子似的，所以这个憋和闷呐、啊，都是心脏气不通的一种表现。中医讲心气不通，淤了，或者说淤堵了，心气不通，所以憋闷。但是憋比闷要严重，气不通，所以心脏经常感到什么呢？憋闷啊，它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的表现，就是下眼袋比正常人那个眼袋要大，而且呢上眼皮有浮肿，很典型。如果往严重发展的话，那最后就容易造成心衰啊，也就是说咱说这个心脏的功能衰竭了，衰竭了怎么的就不蹦了，它不跳了，这人不就完了吗？所以你看心衰的病人他就一个劲儿的喘，对吧，就一个劲儿的，他上不来气儿啊，啊，一个劲儿的倒气，心气儿也不通。那么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啊，他会说，说大夫啊，我最近呐、啊、心慌的厉害啊，我最近这个心脏啊就突突啊，突突的厉害，我最近这个心脏啊跳的特别乱，心脏直扑腾啊。有的讲说，大林老师啊，我最近啊这个前胸后背啊疼的特别厉害，哎呦，带的我这个肩膀头子都疼，带的我胳膊肘疼，带的我手腕子疼，带的我这个下巴壳疼，带的我满口牙都疼，脖子疼，后背疼，哎呦，就哪儿都疼啊，胃疼啊，腰疼啊，就你这些表现啊，心慌啊，疼啊，都是心脏血管不通的一种表现。专业讲叫什么呢？严重的心肌缺血。那他这个疼啊，就是放射性所产生的。那么心肌缺血为什么会出现心慌啊？我一说你就明白了，饿的，饿的。可能有人说，那我没感觉饿，不是你饿啊，这个饿呀，不是你饿了，是谁饿了？是心脏饿了，你的心脏饿了，心脏吃不着血了，它饿不？你看我们常听一个词儿，饿得慌，对不？其实应该怎么说？叫饿得慌啊，饿得心发慌，饿得慌啊！我不知道大伙儿你有没有这种体验？说到点儿了不吃饭，正常啊一天三顿饭，结果呢，你这一天到下午四点了，一顿饭还没吃呢，这个时候你就感觉有点慌了，甚至说浑身上下就开始哆嗦了。但是你发现没，你吃点东西就好了，哎，吃点东西它就稳定了。什么原因呢？饿的。心脏也是一样，很多人心慌，心脏啊噔噔噔噔噔的，一会儿啊呼呼悠悠，呼呼悠悠的，一查心电图心律不齐了，那窦性心律不齐，有的严重的就出现早搏，甚至出现房颤，再严重的呢就是失上束啊，心脏来那个劲儿，咚咚咚咚咚咚咚，其实就是心脏饿的。心脏要靠心气来调动，所以你心气不通，人呐就心衰。所以心脏靠心气来调动，靠心血来营养。你记住，咱们常说气呀、血呀干啥的，这个气有鼓动的作用，这个血呢有营养的作用，所以这个心气鼓动着心脏去跳，完了这个血液呢来营养心肌，让心肌完成这个心跳，所以心气和心血缺一不可呀。所以为啥有的人心绞痛啊，就是心脏缺血缺到一定的时候了，完了心脏给你发出信号了，他怎么给你发信号啊？嗯，他不会说像咱们似的，哎哎，那个谁你过来，你怎么怎么地了，他不会。那他怎么办呢？他用一个什么呢，能让你马上感受得到的方式来告诉你，那就是疼，对吧？咱大家伙有很多人他对疼敏感呢，尤其心绞痛啊，他是什么痛啊？他是绞痛。什么叫绞啊？拧劲儿啊，看着那绞肉机没，把那肉放里边，哎呦，给绞的啊稀糊烂，对不对？绞啊，这种心绞痛，说你赶紧治吧，赶紧解决吧， 你要不然的话那心脏就给你搅浪乎了啊，甚至说缺血严重心梗了。

你再瞅那舌头下面那血管，是不是都这样的？甚至有的讲话了，哎呦，我这舌头下边这个血管，它都一团的了。你没事，你自己照镜子，你看一看。你照着镜子，你把舌头卷起来，张开嘴，舌尖往上翘，是不是就看到咱舌头下边那两根心脉了？都在那淤着呢。所以再继续往下发展，那是不是就是心梗啊？所以讲话了，就咱们上岁数人呐，拯救心脏迫在眉睫啊。但是很多人呢，都把这心梗、心衰当成了虚，是不是气虚呀？是不是血虚呀？是不是应该补啊？那道都不通了，那道都淤着呢，那道都堵着呢，你怎么补也补不进去呀，对不？你像我们在门诊呢，经常会遇到，说大夫啊，我这西洋参、人参、红参。啊，这个身那个身的我没少吃啊，怎么我这心脏病一点起色都没有呢？大夫啊，你看那孩子孝顺，给我买的阿胶啊，都上千块钱一斤的，说给我补补血，你看我吃点行不？说大夫啊，我吃点补铁药吧，都说那个是缺铁吗？啊，我给心脏啊补补血行不行啊？如果说你心脏的这条道是通畅的，你补没问题啊，你补吧，没问题。因为啥？你吃进去之后，它能把这气、把这血运到你心脏那儿去。关键是啥呀？你现在心脏是淤着呢、堵着呢，它不通啊。你看，又胸闷气短的，又上不来气儿的，又是各种心慌、各种心绞痛的，这一看就是心脏血液循环系统这条道不通，没有用啊！你补啊，对不对？你比方说。说过年了，我想回家，哎呦，我准备了很多年货，是不是啊？水果啊，鱼呀、啊、肉啊、鸡呀、啊，包括什么海鲜呐、啊、小孩吃的糖果啊，我都有。完了，我就往家赶，结果呢，这个道不通。你比方说下大雪了，啊，或者说啥呢？前面啊可能有交通事故了，或者说是啥修路了，啊，这路没修好，那你想吧。你带着这些东西你能送过去不？东西是好东西，但是呢你送不到家里啊，为啥呀？它路不通啊，是这个道理不？道都不通你补有什么用？就像身体不好有病痛似的，说、我现在教你怎么养生啊，来来来，我教你怎么养生，我教你怎么活到100岁。你说我现在有病呢，一天天不舒服，一天天难受，一天天都遭罪，完你教我如何活到100岁，我觉得我更痛苦更遭罪。所以怎么的，有病咱得先治病啊，你治好病再养生，对不？我不反对养生，我反对的是啥呀？说病我还没治呢，我上来就养生。这就像咱们有些小孩似的，说这孩子还不会走道呢，完了之后家长啊就教他怎么去跑，能跑吗？你想想，他连走道都不会，你就教他怎么去跑啊？你教了他，他就会跑了，那跟咱们养生不一个道理吗？浑身都是病，完了你在那养生，你这现在这心脏啊成天憋闷啊、疼痛啊、心慌啊、心悸啊，你是不得先解决这些道的问题啊？他让他通了，让他没有症状了，咱们再想我怎么养啊，怎么补啊。所以是不得先化瘀通堵，你得先解决心脏气血不通这个问题，先让它畅通了。至于说气血，你每天吃饭你身体就会造气血，你说我滴水不进了，哎呀，我都不吃东西了啊，三天五天一个星期半个月我都不吃东西了，那这行，你补点气血，因为你没有气血来源了。你说你天天吃饭，对不？他身体就能造气血，你不缺，你缺的是啥呀？你缺的是心脏这条道它没有疏通。所以你看为什么咱们国家是大力的提倡修路呢，对吧？你看现在，以前可能家门口啊都是那土路，村子里边都是土路啊，现在都给修成柏油路了。你有了这个柏油路，是不是出行就方便多了？以前有啥好东西进不来啊，家里边有点好东西运不出去，对吧？所以你得化瘀，你得通堵，你得解决心脏血

0: 气血不通的问题，所以你就是得化瘀毒。那么你像参柏舒心颗粒，包括这个舒心汤，这里边丹参专业化瘀的，而且化的是心脏的瘀。那沙参呢，是专业化脑部的瘀。黄柏呀，是专门化全身血脉的瘀。那牡蛎化肾脏血管里边的瘀，就相当于给你肾脏净血。那么这个龙骨呢，这药啊是专门化你看不见的瘀啊，化你体内顽固的瘀，陈旧性的瘀，甚至说是更深层次的瘀。同时龙骨这药它属于化石，对这个心脏啊还有静心的作用。什么叫静心呢？中医讲静心，西医讲叫什么？稳定心率啊，稳定心脏，起到一个稳心的作用。因为这药它迄今有上亿万年形成的一个什么呢？化石，讲话了，它都是矿物之药了，所以它就有镇静的作用，用来稳定心脏，用来安稳大脑。对于心律不齐、心脏不安稳的病人来讲，这个大脑神经异常兴奋呐，所以它出现了什么失眠、多梦，那包括有的那个有癫痫的，大脑有癫痫、受过外伤的，包括那老年的震颤、帕金森，龙骨这药都能给你有帮助。所以无论是舒心汤也好，参柏舒心颗粒也好，全部都能达到全面化瘀、深度化瘀的效果。所以舒心汤也好，参柏舒心颗粒也好，都能达到让你气血通的这么个目的，来解决心脏病人冠心病的问题、心脏憋闷疼痛的问题、心慌的这些问题，最终达到气血畅通。那么舒心颗粒相比舒心汤在用上面，那肯定是更省心、更便捷、更方便，不用你熬，不用你煮的，对不？袋儿一撕开完了之后呢，往那个杯子里一倒，你倒点温开水，是不就融开了？这就是一碗好汤药啊，比你自己熬煮的还要浓还要好，那还要有效果。那么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选取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再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完了制成颗粒，它的药效、它的效果，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就观察两天，你就看你那个心脑胳膊腿、心率啊、血压呀、包括吃喝拉撒睡，你看看有没有改变。其实还是那话，我说的再好，它不如你自己真实体验出来的好。所以你自己体验啊，我给咱大伙啊提供了免费体验的机会。所以你记住了，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四天，给咱大家伙开展舒心汤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免费送药活动。我不说过吗？有病你就来喝一喝，用一用，你看一看这个效果究竟怎么样，咱大家伙都可以参与，每个人免费给你9袋药啊，不收你一分钱，你一次冲一袋，早中晚去服用，连续用上这几天，你自己呀亲身体验一下。看那药盒上写着什么呢？此药不在网络上销售，大家谨防假冒。就你在网上你买不到，所以大家呀，你先来体验体验，你看看你喝完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和你自己动手熬的那个舒心汤它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咱讲话了不得比吗？对不对？你比较比较，你看看这几天这药在你身上发生的变化，完事呢你再跟我说一声，对不对？所以大家呀抓紧报名啊，这个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我等候你的好消息。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四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

0: 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这次领取活动参与的人多，遇到占线情况，请大家耐心多打几遍。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你好，大林老师，我是昆明的。
4: 啊，欢迎欢迎。
3: 啊，我是昆明的，是农民，今年7岁。
4: 啊，
3: 你把我寄来的人体经络图跟那个汤剂我都烧到了。
4: 好啊，
3: 到你的那个舒心汤我也买来喝了，结果我买的 掏了那个龙骨是假的，我一敲就碎了，就化了。但是你
4: 那就不行呗，你就即使不假，它那个品质疗效也差，你喝上之后啊，它这个效果就未必能那么明显啊。
3: 是的，是的，是的。啊，老师，我跟你说，但是它还是有一点效果，它因为其他的那四味药它不假。老师，我跟你讲，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听说现在有那个强药了，是吧？
4: 那舒心颗粒呀。
3: 啊，我想报个名，报个名，你能不能给我一份尝一尝啊？
4: 可以呀、啊，如果说咱有这方面需要。而且呢，咱要是用了这个舒心汤，多少有效果，那就说明咱这身体的病适合去化瘀、去通堵，舒心颗粒就特别适合你，那咱就得用啊。那我就给你争取名额 啊。
3: 嗯，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4: 没事，那你跟我说说身体是什么疾病啊，大姐？
3: 哎呀，老师啊，真的挺糟糕的。
4: 慢慢来，别着急。
3: 哎呦，怎么说呢？很激动啊，我很激动。
4: 别激动，
3: 真的跟你相好荣幸，感到很自豪，很荣幸，不容易的。
4: 这是咱们有缘分啊！
3: 我有脑前个脑梗，后天心脏有问题呀。现在嘛还有那个心脏也不好，是四级心衰。2024年的时候，一年就住了4次医啊，很糟糕的，真的。
4: 哎呦，那就是心脑血管病严重呗。
3: 心脑血管病严重，心脑血管也有二十
4: 倍。你血压高不高？
3: 血压现在有点高，高压在160、140，那个脑袋就要炸了。
4: 对呀、
3: 啊。脑血压压差太大，如果是那个血压，它在101、106、108。
4: 你吃没吃降压药啊？
3: 是的，老师吃的降压药的。
4: 吃完降压药血压能多少？
3: 吃了降压药，血压就降下来了，就降了110、118、180、106，就是这个样子。
4: 压
3: 差太
4: 大
3: 了，
4: 压差太大啊！你心脏不好啊？
3: 心脏不好。
4: 你心脏这一块平时有没有心慌、胸闷呢、啊，或者疼痛啊？有吗？
3: 哎呀，现在就是疼痛，有心慌、心跳，没有好到这个舒心汤之前啊，挺痛的。他去了就好转了，好转了，老师他就解清了一些疼痛。
4: 对，
3: 那个龙骨是假的，他其他四味药这倒是真的。
4: 他未必是假，就是说他这个品质不行，因为这个龙骨现在呀、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正常来讲呢是恐龙化石，但是有的呢拿一些大动物的那种骨头，怎么说，只能说他品质不够好而已啊，所以效果就差一些。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感觉心脏也舒服一些了，是不？
3: 心脏舒服一些了。现在能带小孩了。今天早上说子他们做生意就把这个小虫子送过来。送过来就帮他带一天。
4: 那你看，就是这个舒心汤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啊。
3: 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还是挺好的。
4: 另外一个脑梗这一块，胳膊腿儿有没有出现这个活动受限？
3: 没有出现。
4: 但是你怎么知道啊？你是腔梗是吧？
3: 腔梗现在是脑梗，去医院嘛就检查了。那个后脖子这个颈动脉上有斑块。
4: 颈动脉斑块。
3: 你有斑块，这个胸前前面的这个脖子这里面也有斑块。
4: 你看有斑块，那就说明啥？你身体里的淤多呗。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4: 淤多完了之后呢，保证好血压，要不然的话呢，别让斑块脱落，斑块脱落，脑梗就容易犯。我听你说话啊，没问题，但是呢，我听得出来你这人脾气性格有点急，是不是？
3: 对
4: 脾气性格有点急，是这样的女同志容易得心脑血管病，因为啥呢？遇到啥事儿吧，心里边着急，就想很快把这件事解决了，
3: 对
4: 这样的人呢，就是挨累。因为你管的事多，你干的活就多，你就挨累。再一个呢，这有些事不顺心了，咱就爱说，爱说呢就容易得罪人，就容易吵架，所以太生气。这样一来呢，心脑血管病啊就容易犯。所以首先第一，咱用着这个舒心汤去帮助你化瘀，因为整体无论腔梗、脑梗、高血压，还是我们说这个心脏病，都得通过什么呢？化瘀、散瘀的方式。 把这个瘀给它散开，就别让它往这往这聚，尽量给它散开。散开了之后呢，心血管、脑血管也就通了，心脑血管通了，这个问题就改善了。所以说必须是散瘀。你通过咱这个舒心汤，你已经见到效果了，那就说明咱们选择的这个方剂是正确的，只是说在药物药效上面差了一些，不要紧。咱这回通过这个成药舒心颗粒去给它进行补充。
5: 啊，好的好的。
4: 通过现成的舒心颗粒给它补充，这样也省得你去煎熬了。咱们拿过来倒碗里热水一冲，直接喝就行了。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平时啊，再改一改自己的脾气啊，脾气呀、啊、性格啊，再好好的调整调整。就遇到啥事儿啊，别着急，因为咱说句到家话，就这个岁数，你说也不指望你干什么重体力活了。换句话来说，你自己身体好，你能带带孩子，孩子们就轻松轻松。你说你身体再不好，完了之后呢，小孩呢还没人带，这就等于说给孩子增加负担了，对不对？
5: 嗯，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很对。
4: 哎，所以平时自己多注意，调整好情绪，遇啥事儿啊，别着急，别上火，静下心来，对不对？哎，有些事情啊，不是咱能解决的，咱就不要去强迫自己去做这件事儿啊。
5: 嗯，是的，是的，老师，我现在都是一个人住，没有跟孩子们住。
4: 啊，是。
5: 因为我这个人啊，脾气也不好，脾气啊，老师啊，是家庭造成的。
4: 啊，也是
5: 今年了，家庭凑成的，所以就成这个样子了，
4: 是吧？你看看，
5: 对呀，对
4: 呀。你家里是男孩女孩啊？
5: 家里我有个男孩，有个女孩。
4: 啊，
5: 现在这个小红光们是这个男孩儿子家的。
4: 嗯，你说咱要是说跟这个儿子在一堆住吧，这个婆媳关系就不好处。
5: 没有跟他们在一起住。
4: 对，所以有的时候讲话了，是自己一人住。只要自己能轻手利脚的自己住着方便啊，想干啥干啥，是不是？有的时候干啥事啊，不用看人脸色，对吧？
5: 对，
4: 嗯，
5: 双子，
4: 但是
5: 他们都要我过去倒毕业跟他们住。
4: 是，这刚开始可能还行啊，在一桌住，你说你来住完了之后有个照应，但时间长了，他毕竟有的时候就不太方便了，所以还得是自己有个好身体。所以你这么的吧，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呀、啊，完了我让学生呢也给你报个名，给你留上一份，完了你好好用用，自己能够好好的轻手利脚的，就必须得把身上的这瘀啊堵啊给它散开，那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就不能少啊，所以你先用用，我给你争取上名额、
5: 嗯、好的好的、
4: 啊、好嘞，那就这样了。大姐，
5: 老师，你是个天底下的好人，你真的是个好人啊！我对你的评价、嗯，你真的是太好了。
4: 哎呦，客气了啊、我希望咱们每个人呐、啊、都健健康康的。好，再见了，大姐。
5: 啊，
4: 嗯，
0: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 纵使头发白了，

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我该点蜜等了，快点亲。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7: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8: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9: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0: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1: 我太难了，
10: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愉快，你登记了吧？
1: 同学们的信你收到了？
0: 哎呀，不收到信，大忙的天还能来接呢？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听听新闻，学学革命歌曲。银花，给我把相片也取来了。银花，恁妈批准你没有？哎呀，就怕你这一手，要去就走，有话就说，可那是哭啥嘞？

0: 我早说过，叫恁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村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给他说够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还怕狼吃了我嘞。
0: 啊，那俺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我给他说说去。
1: 你去。
0: 哎，
1: 他不把你骂死。
0: 那你说这到底咋办？
1: 哎，我也没办法。
0: 哎，银环，到底自己有没有决心呢？
1: 人家没有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给你写。
0: 你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呀？嗨，当初你才回家参加生产的时候不跟我现在一样啊，也怕恁爹妈说你丢人。
0: 哎，

0: 我总算斗争胜利了、啊、你呢？
1: 那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哎呀，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啊、哦、你要是斗争20年也得等你20年。
1: 你才参加几天劳动啊，说话就这么气粗。
0: 银焕，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别理我。
0: 银焕。

几天，忙了又忙，老支书大会宣传，小会儿讲，二大娘把红绿标语贴满墙，小妹妹一天村头接呀接几趟。我的娘谁不多，这些也长，我的爹逢人就说。

你的妈一句话你交枪投降，干革命不光看宣言漂亮，用行动才能把思想张亮，心下中路可和心把咱盼望，盼咱们等咱们早日下乡，早上不去等上无上无道等候上，天天盼夜夜想等你盼你想你念你

0: 你后悔啥嘞？
1: 去年暑假当号召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你是头一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女同学中间谁也没有我坚决，一心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0: 哎，现在去还不晚，
1: 他要不叫去了，
0: 干脆咱给他来个不辞而别，到朝阳沟再给他来信，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啊也收不起来。
1: 他要粘到路上了，
0: 粘到路上再说嘛，挪一步总比站那儿强吧。啊，
1: 走就走，
0: 走吧走吧，夜长梦多。
1: 哎，栓宝
0: 啊，
1: 我看还是跟俺妈再商量商量。
0: 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快完成了。
1: 哪还在乎这几天嘞？
0: 啊，全国都像你，大妖精都变成大慢精了。你把相片给我吧。
1: 给你？
0: 哎，
1: 咋？也不是光照了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
0: 那把我那边撕掉。
1: 你敢？
0: 我敢。你看我敢不敢？
1: 好好，你撕，你撕。
0: 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好好好，跟着恁妈守住那个纸烟摊儿，做主吃一辈子吧。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2: 是的，这就是我。

0: 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啥事儿啊？我是来给你赔不是来了。咋了？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儿个硬换宰地的担水了，我看他当个担子一扭一扭跟扭秧歌一样。我说别看你的个子比乔真高，干起活来呀你可没他的腰板硬。哎，就这咣当一声，衣服水桶摔了俩地朝天，跑到那石树底下哭去了。你说说我真的岁数，这咋这么材料啊？这
1: 光因为你说他的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人家是
0: 咋啦？
1: 人家先在这山窝里取材料。
0: 真的吗？
1: 可不，你看看你看看
0: 啊，我说城里头有些学生你摸不透他那脾气吧？你就是摸不透他那脾气。

穷人不知道那墙高的厚，不批评他不能改变主意，我的老嫂子啊。现在的年轻人呐、没有吃过旧社会的苦，一生下来就掉在这蜜糖罐里了，就这他还嫌不甜呢。这不刚才老赖卿还说让我来团结团结人家了，等英皇回来让乔治叫我一声，我走了啊。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残疾预防贯穿孕前、孕期、婴幼儿、中老年全生命周期。孕期按时产检，规避胎儿先天残疾风险；婴幼儿按时完成疫苗接种，定期儿保筛查听力、视力、肢体发育，发现发育异常，尽早康复干预；青少年预防脊柱侧弯、近视、运动损伤；成年人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工作规范操作，减少工伤、意外致残；中老年人防控高血压、糖尿病、脑梗、慢性病，预防中风、视力、听力衰退致残，全民树立早预防、早筛查、早康复的防护意识。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天长。

0: 天成，你给他二舅买了汽车了？哎，你给他二舅买了汽车了？
1: 汽车汽车，我连早餐还没吃呢，你知道不？哎呦，我
0: 那你这，哎呀，天成，天成，别等了。做好了，快点别看了。

0: 又去哪儿了？
1: 找俺个探探。
0: 耶耶，哎呦，天成，你是想找钉子碰啊？
1: 那钉子该碰你的碰。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不转变，咋能领着群众奔市场奔小康呢？
0: 哎呦，天成，你看这东山日头一大堆，有啥事儿你不会明天再说？
1: 哎呀，不用
0: 吧。哎呦，先吃饭。哎，吃饭吃饭，快点吃饭。呀呀，先吃饭，吃饭吃饭。好好好，吃饭吃饭。来来来来，给，有。掉地下了，你看，哎呀，给，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给。
1: 哎呀，去，这事儿在心里边窝着，吃肉也不香。
0: 别生气了
1: ，哎呀，别闹了，中不中？哎，啥时候？哎呦
0: ，李天成，你是憨呢，你还是精啊？你看。那人家村的人都不愿意入股，你是找着作战难弄啥哩呀？
1: 我跟那要咱的干不干啥？
0: 你，人家不是为你好吗？
1: 不要你管。

0: 田长，你可千万别急啊！
1: 哎，
0: 那谁？
2: 走。
0: 啊，
3: 怎么说？
2: 哎，你们家借钱的菜呢？你们
4: 那是去张表姐借钱去了。
2: 田长叔，我和达利根生这几个人商量好了，这个厂适合咱们村，你又有办厂的经验，这个厂啊，咱们一定要办。我们几家东挪西借，要参股集资。好啊，
5: 叔，
2: 田长，
6: 只要党支部有决心，我们大家都有信心。
2: 我参股，我参股，我参股，拿酒。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老根说你咋整整的吃捏干了，你不要命了吗你啊？走走走，上医院上医院。
1: 哎呀，磕磕碰碰是常事儿。哎呀，进趟医院就是一车埋
0: 呀。哎呀，你别说了，走走走走走。
1: 巧巧，巧巧，
2: 让你拉转脸啊，是让你拉转脸。
1: 你不是太伤心了？

好巧。非要怪那个夜总怪树，怪我这个直属没当好啊，可能也不该拿我当外人啊，不该拿我。

0: 唱音乐。慢点，慢点，慢点。
1: 软
0: 我拿。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八月末夏秋交替，冷热波动大，病毒活跃，感冒肠胃炎高发，老人儿童免疫力弱，重点防护，出汗后及时擦干，换干爽衣物，不要吹风受凉，换季病菌滋生，生冷海鲜、隔夜凉菜彻底加热再食用，杜绝不洁饮食引发上吐下泻，居家勤通风，每天开窗2次，每次30分钟，定期清洁空调滤网，堆积霉菌容易诱发呼吸道过敏，免疫力偏低人群适度补充优质蛋白、蔬果，减少久坐不动，出现持续高烧、剧烈腹泻等及时就诊。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或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支持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不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8: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